0: 以军在约旦河西岸打死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并且空袭了加沙中部，还称会强烈回击加沙的风筝现象。
1: 俄方旨在多地拦截269架的乌方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能举行战时选举，否则有分裂的风险。
0: 川普在指责加拿大既要作为美国一州的福利，又不想成为美国一个州。加方就指谈判破裂涉及到了多项议题。
1: 沙德尔、紫檀跟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为多地带来强降雨，而内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

0: 生活方式。有受访者认为，一些过去生活相对宽裕的家庭，如今正在逐渐接近贫困线。
1: الان واقعا خب زندگی ها خیلی سخت شده. حتی مثلا برای افرادی که قبلا قشر متوسط بودن یه زندگی راحت تری داشتن، اونا به نظر من الان یه حالتی شده که به خط فقر نزدیک شده. این یه ذره رو زندگی ها خیلی تاثیر گذاشته به نظر من.
2: 在不战不和的情况下，面对着美国的经济压力，德黑兰的一切似乎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民众每天面临的是高物价，同时他们的自己的钱包也在不断的缩水。大家都希望这样的生活能够尽快的结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日子。凤凰卫视记者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3: 目前正在面对能源出口受限和经济压力的伊朗宣布发现了新的大型天然气田。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表示，在南部的法尔斯省发现了一块新的天然气田，
4: 这次储量超过了2100亿立方米，也预计将会为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气田位于法尔斯省南部，初步勘探显示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按照大约72%至73%的采收率计算，预计最终可开采约1600亿立方米。按照伊朗石油部的估算，这一可采储量相当于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发阶段连续大约15年的天然气产量。
5: بیش از 7.5 TCF یا به عبارت بهتر 75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گاز کشف شده که با احتساب ضریب بازیافت حدود بیش از 72.3% امکان حدوداً 57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استحصال گاز وجود داره.
0: 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天然气属于田气，也就是硫化氢等酸性气体含量较低，因此在后续处理过程中有望降低气田开发和长期运营成本。除天然气之外，当地还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凝析油，如果未来顺利投入开发，也将进一步增加气田的商业价值。
5: معادل این هست که یک فاز پارس جنوبی به مدت 15 سال بتونه در واقع تأمین گاز بکنه.
0: 伊朗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量之一，但近年来受到制裁、投资不足以及国内天然气消费持续增加等因素影响，冬季天然气供应紧张问题时有发生。在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经济和能源领域施压的背景下，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扩大国内能源生产能力。此次发现短期内不会立即转化为天然气供应，不过伊朗政府希望通过开发新的油气能源增加长期能源保障，同时为受到制裁和战争影响的经济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凤凰卫视里约郑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4: 伊朗议会的新闻社社长麦克德拉西米向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表示，伊朗已经收到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就援引了拉西米的话报道，目前伊朗的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个提议，而拉西米也补充，地区国家正在朝着寻求地区安全伞的方式来迈进，也说这一项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的长期以来都在呼吁这一点，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是由沙特、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三国在8月7号所签署的，用意是要加强集体威慑，对任何一个缔约方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文件也同时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之后就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的国家，并且向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
3: 再看到，这是英国金融时报在23号的报道，受到霍姆斯海峡航运持续受阻的影响，印度在近期大幅增加进口的俄罗斯原油，这是6月份和7月份的进口量都创下新高。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显示，印度在六月份和七月份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超过260万桶，较二月份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印度日均原油的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此外，印度的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经达到了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印度超过了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依靠进口的，同时在印度的能源供应结构当中，煤炭就占将近有60%，石油占了28%。印度总理莫迪日前强调，当务之急就是要全力发展替代能源。不过，有专家却认为，尽管印度正在推进能源转型，但恐怕短期内是无法摆脱对化石燃油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4: 以军在23号是对加沙中部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另外有数人受伤。在约旦河西岸的部分，有一名巴勒斯坦少年遭到以军射伤后不治身亡。
3: 而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就在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刻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飞风筝，那么以军就会加大对有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同时也会疏散在加沙地带有关区域的居民。
6: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的一处难民营，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少年23日遭以军射击受伤后不治身亡，数百名当地巴人当天为他举殡送葬。亲友控诉，以军一而再专门针对小孩目标闯入难民营进行狙击杀害。在加沙中部扎维达，一栋建筑物同日遭以军空袭，现场发生猛烈爆炸，随即冒出滚滚浓烟。尽管以军空袭前曾警告建筑物内人员撤离，但当地医护人员称，飞溅的碎片和弹片波及附近数十米范围。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中部以及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一名4岁的儿童。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加沙地带饱受战火蹂躏，真正的停火遥遥无期，人们由衷渴望和平。与此同时，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称，已指示以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他强调，不论发射物是否携带爆炸物，均将被等同于无人机对待，予以强硬回击。哈马斯高级官员纳伊姆则发文驳斥表示，对孩子们而言，放风筝是为了在废墟中寻找他们纯真的童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以军23号在黎巴嫩的南部村庄展开了拆除行动。在以军进行了控制爆破之后，你看到这些滚滚浓烟直冲的硝气，村庄里头随处可见一些尘土瓦砾。在今年的上半年，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表示，以军已经在黎巴嫩的边境地区展开行动，拆除沿线村庄里头的房屋，这理由是相关的建筑已经成为了恐怖据点，而以方将会致力于要消除威胁。他还强调，内塔尼河以南地区的黎巴嫩居民是不被允许返回，直到以色列的北部安全能够得到保障为止。
4: 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23号是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约旦举行会谈，用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要支持叙利亚以及地区稳定。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就援引了过渡的叙政府的外交部人士的话来透露，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的主权而权力的安排或机制。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现阶段讨论是最终安排还为时过早。而当前优先事项就是以色列军队撤离到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并且全面的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近年占领戈兰高地上的战略要地，寻求将叙南部的多省全面非军事化。而根据非官方统计数字，以色列今年对于叙利亚的领土发动了57次的袭击。这次讨论也提到了支持叙利亚稳定和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提出需要努力的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立场，也要确保两国的紧张局势不会反映在叙利亚的领土之上。
3: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指击落了269架的乌克兰无人机，稍后见。

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在莫斯科时间23号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俄罗斯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地拦截，并且击落了26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击落了8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的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另外，俄军针对于乌克兰的159个目标也进行打击，包括了乌军的电力还有交通基础设施、防空雷达站、无人机的部件存储区，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还有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等。
1: 目前俄乌两军的战事还在持续。23号，乌克兰的扎波罗热重镇，也就是奥列霍夫，已经被俄军突击队控制了1/4左右的面积。来看到我们记者发自前线的观察。
2: 顿巴斯中线的马里乌波尔，当然了，目前俄军在顿巴斯北线、中线、南线的这种攻势呢，还是在进一步的扩大之中。
3: 周日，在扎波罗热东部的奥列霍夫镇，俄军冬季群突击队主要攻势是集中在奥列霍夫的南翼。经过数日的激战，乌军放弃了前沿的支撑点胡利亚伊波列村，俄军的突击部队成功地推进至恰里夫诺沃和新波格罗夫卡以西的森林地带，并形成东翼的剑锋。俄军的东极群第29集团军、第36独立摩步旅也已突破了雷巴尔斯克以北、布拉格瓦特诺耶以西的乌军的防线，并攻占了奥列霍夫南翼的桥头堡哲列诺耶村。奥列霍夫这座面积仅10平方公里、主要由单层建筑组成的小镇，这是乌军在扎波罗热一座名副其实的堡垒之一。此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此构建了层层的防御体系，城周边由反坦克壕沟、雷区和铁丝网构建，城内的建筑物、地下室通过地下的通道网络相互连接。街区布满了隐蔽的射击阵地和实时向指挥部传输数据的监控的摄像头，镇的周边也建有前出的人工的高地等等。乌军的观点是，即使俄军突击部队能够成功地突破城防，也不可能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时间控制这座小镇。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从东南方向攻入奥列霍夫小镇，战斗也正向镇中心发展。据俄军战役基本指挥所的标图，目前俄军控城25%至30%左右。周日，在斯洛维扬斯克战斗方向，尼古拉耶夫卡附近的战况激烈，该镇的规模与奥列霍夫相当。俄军从南部向该居民点进攻，并占据了这个居民点周边的林带。外界的观点，尼古拉耶夫卡这是攻克斯洛维扬斯克的关键支撑点，但是俄军已经开始绕过这座堡垒向西实施穿扎。周日，红利曼战线的局势依旧多变，乌军增援的优势兵力对俄军第20团、第25团的撤翼发起反击，此举也旨在破坏俄军在红利曼西线的左翼安全。截至发稿时间，在红利曼城内市区的北部和南部主要由俄军控制，而市区的中部许多区域已经形成了灰色的地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报告指，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仓库在当天发生了火灾，这个过火面积达到了8.2万的平方米。 事发是在圣彼得堡的科比诺的伊诺拉工业区，这起火灾被俄罗斯官方列为是四级火警。现场看到除了大批的救援人员之外，也同样出动了消防飞机在进行扑救。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就表示，由于仓库里头存放了大量的纸张以及聚合物材料，火势在短时间里头从2.2万平方米已经扩大蔓延到了8.2万平方米，并指火灾存在进一步蔓延的风险。据悉，这个仓库距离俄罗斯的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处设施只有350米，目前起火原因尚在调查阶段。
1: 随着加美贸易的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发了贴文，指责加拿大既想要得到作为美国的一州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的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份。
0: 而另一方面，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就指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了多项议题。
4: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两国互相指责，并向对方互征报复性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

0: 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并将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州。加美贸易谈判21日晚在最后一刻破裂，双方互放狠话，指责对方要为谈判破裂负责，并宣布向对方价值2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 谈判重开武器，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指责加拿大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却不知感恩，又认为加拿大会很快重返谈判桌。Is
1: we want fairness for the American worker, and some of our best friends are the worst offenders that treat us the worst. And the fact that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an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us,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ark Carney come to the table very very quick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2: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则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富豪密室综合报道。
3: 日本民众2/3日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在反对高市扫描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更敦促高市要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扫描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
4: 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5: 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り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
3: 軍事費と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6: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
3: 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中国ってまあ隣の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こんなね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7: 在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将会在9月6号要举行地方选举，而极右的德国选择党23号发起了一场摩托车造势集会，有数以千计的支持者跟摩托车的爱好者都有参加。这场集会是在奎德林堡举行。德国选择党目前在全国的民调当中以27%的支持度领先其他的政党，而在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的萨克森安哈尔特支持度更超过了40%，有望单独执政。 打破德国二战之后极右政党从未执掌地方政府的历史。德国选择党标榜反对外来移民，代表出战的候选人西格蒙德主张留下有能力做出贡献的移民，送走滥用福利跟非法拘留的人员，要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8: 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历史上首次遗愿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投票，而选举结果预计可以在投票结束之后的10天内就会出炉。这是哈萨克斯坦通过修宪采用遗愿之后首届议会选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一处票站参与投票。 投票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共设10,423个投票站，超过1,260万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出遗愿制议会库鲁尔泰的145名议员。据哈媒报道，参加此次选举的7个政党领导人均已完成投票。多名政党领导人在投票后表示，此次选举是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性事件，呼吁选民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 今年7月1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废除了原先的两院制议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并完全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各政党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有资格获得席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需要0266。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5: 接下来看到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还有第19号台风紫檀跟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都带来强降雨。而在25号之前，沙德尔对中国的近海海域是没有影响的。而中央气象台24号的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6: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4日早间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原地回旋，强度还有所加强。预计24日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4日早间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27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受其影响，台湾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政府23日晚间宣布，根据雨量预报已达停止上班上课标准，24日全县停止上班、停止上课一天。加上稍早宣布停班停课的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累计6个县市24日停工停课一天。台湾附近各海面仍有8至10级强阵风，且风浪大。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方正党市、冲作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扎实开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来关注到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3号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在国家的速滑馆、冰丝带内、田径、足球、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和林枪手、餐饮和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事同步展开。来看一下凤凰卫视记者从比赛的内场所带回来的探访。
8: 下午2点，内场多个赛区相继开赛，80公斤级自由搏击擂台上，红蓝两方机器人展开对抗，3对3、足球1/4决赛以及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比赛也在进行。在场景赛区域，灵巧手机器人要完成积木搭建，重点检验手指关节的精细控制和协调能力。
9: 去年我没有参加，但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是用的比较高自由度的灵巧手，目前在这场比赛上面，我们跟我们同样自由度的灵巧手应该就我们一家。他是这样的，在5分钟的时间内，你要把按他的那个结构去搭建一个积木，就我们争取能够把它完成。
8: 太极拳比赛中，机器人需要完成转身、抬腿和单腿支撑等动作，相比单纯跑步，这些动作更考验机器人的重心控制以及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实时配合。参赛机器人团队表示，今年机器人不仅动作种类增加，运动能力和自主性也有所提高。
10: 今年的这个机器人，您就跟去年比，有哪些技术的突破？
3: 我觉得吧，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舞蹈的样式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赛项里面，更其他的吧就是我们跳得更高啊，跑得更快啊，其实整个技术然后自主性更高。
10: 下一步研发的目标是什么？
3: 在这一方面，太极的话肯定是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个人感觉是比街舞更难的，然后在对一些支撑动作的平衡上的话，其实更加要结，就是说软硬件结合的方面，就是说进行考虑吧，可能增加它的一些核心的输出的力。对，
10: 那下一步它商业化落地或者说进入这个我们老百姓生活里的场景有哪些？
3: 这个老百姓场景的话，一个是就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中国移动的话，肯定是在大家如果在营业厅办业务的话，可以看到它，然后它会来给介绍一些什么套餐啊、话费啊，融入我们一些就是本地的知识库。
8: 本届赛事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参赛队伍，连续第二年参赛的墨西哥足球队员表示，从场均进球数的变化已经能够看到机器人移动、射门和团队协同能力的提升。他同时认为中国机器人技术目前处于行业前沿，也期待未来开展更多合作。
10: Any like improvement for?
11: Yeah, definitely.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goals per match was around 3 to 4, and this year is around 11 to 12.
10: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obotic?
11: Chinese robotics is right now at the cutting edge. Like,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has reached that level of efficiency.
10: Do you guys consider any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with China?
11: Yeah, absolutely. Yeah,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12: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灵小手项目的比赛。具体的项目呢，就包括用机器人的灵小手来夹豆子，用机器人的灵小手来搭积木。而在我的身旁的这一侧呢，可以看到有橡胶跑道，就要进行的是机器人大型组和小型组的400米的比赛。那么在整个的现场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机器人对抗力量、比拼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应用在真实场景如何完成真实项目的能力。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北京报道。
5: 正在北京举行的2016世界机器人大会展开为期2天的公众开放日，而机器人格斗等表演都吸引大量的观众前来参观。
6: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公众开放日，一场巨身机器人格斗对决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赛机器人展开激烈对抗，赛场喝彩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13: 双方的这个格斗啊非常的真实啊，感觉那个机关呢、关节非常的灵活啊，然后有那种真人的感觉，然后让人看的也心潮澎湃。
6: 而在家庭场景中，机器人在接收到指令后有条不紊地完成家务劳动，动作丝滑流畅。在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走进展会现场，人形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等设备依次陈列。不同于传统静态展览，许多设备均可近距离观摩、互动体验，使普通市民直观感受巨身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为主题，汇聚300多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行业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来看一下，香港有多个社会团体和市民发起的抗议和请愿，
5: 他们谴责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以及政客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定罪的裁决抹黑跟诋毁。
14: 23日，香港多个社会团体及市民发起抗议与请愿。香港工联会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会长吴秋北及多名立法会议员手持横幅及标语，谴责英美等西方势力对裁决大肆抹黑，无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合法性，敦促英国政府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15: 强烈咁去抗议美国政府咧，不顾事实嚟到去妄加评论，以致到咧系某个程度上系同呢啲嘅非法组织同埋反中乱港分子咧系同流合污、共谋嚟到想要做呢啲颠覆我哋国家政权嘅呢个勾当。所以我哋係嚴厲咁樣去譴責呢個政府咧呢啲嘅作為，以至到講啲嘅政策。
14: 也有民间组织前往欧盟驻港办事处，手持横幅“与罪有应得”等标语。发言人强烈谴责欧盟公然为

0: 被告开脱，敦促欧盟立即停止错误行径。
1: 香港特區司法機關依法履職盡責，香港是法治的社會，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歐盟無視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的種種的做法，會亂港勢力、反華媒體狼狽為奸，我們表示強烈譴責。
0: 此外，也有不同团体手持国旗、区旗及中英双语标语，在澳大利亚驻港总领事馆、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及欧盟驻港办事处前，强烈谴责英澳欧盟妄议支联会案，致依法裁决彰显正义，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2: 我们强烈敦促英国和欧盟认清形势，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特此抗议。
0: 在抗议结束后，发言人也投递抗议书。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有40位来自于粤港澳和新疆的中学生继续乌鲁木齐的文体交流活动，他们先后参观了自区成立70周年成就感，以及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要加深认识当地近年来的发展。
4: 第二届粤港澳庆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周日前往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作为今年乌鲁木齐极具规模与代表性的大型官方展览，展览展现新疆1955年至2025年来的历史成就，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历史时刻、早期的工业发展，以及新疆脱贫攻坚、上村振兴以及对外开放口岸建设的巨大成效对比。交流团同一天也参访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见证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统战历史。过程中，学生学习抗战时期共产党人扎根天山、团结各族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红色奋斗史，也聆听革命先辈扎根边疆、凝聚各族力量共赴国难的感人故事，传承红色团结基因。有香港学生表示，连日来参观当地不同的博物馆也获益良多。
5: 都好佩服佢哋啦，即系佢哋咁坚毅不屈嘅精神，好值得我哋去尊敬，亦都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嘅。我哋平时喺中国历史书，即系我哋书本上面都冇咁多呢啲嘅知识，今日可以认识到，都好开心。
6: 我哋都參加咗幾個博物館嘅，咁都見識到新疆嘅歷史啦。咁即係可以更加明白到中國，咁即係成個中國啦。佢係真係好偉大嘅嗰個歷史，你都可以好確切咁明白到當時抗日戰爭又或者其他歷史嗰陣佢哋嘅艱辛嘅心情同埋時刻咁樣。
4: 交流團學生在烏魯木齊逗留4天之後，周一將會出發前往阿勒泰地區，繼續北疆之旅。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将在乌鲁木齐报道。
7: 马上我要看到是欧盟派了自驾的黑鹰直升机驰援塞维亚的山火，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随着债市波动冲击市场，美股三大指数上周全线收跌，而标普5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是终结之前连续三周的上涨行情。
1: 那么展望本周，英伟达会在周四凌晨会发布财报，现在市场目前关注的是其数据中心业务业绩指引。
2: 美股上周全线下挫，市场情绪高度跟随美债收益率波动，借贷成本上行的预期推升通胀担忧，叠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投资者风险偏好受到冲击。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0.85%，是连续第二周收跌。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指数分别下跌2.05%和1.43%，终结此前连续三周的上涨行情。科技股整体承压，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累跌5.45%，但医疗保健、有色金属和加密货币等板块走强。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主要有周三公布的美国七月 PCE 物价指数、二季度实际 GDP 修正值，以及周四的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此外 ，AI 龙头英伟达将于周四凌晨发布财报，直接牵引全球算力产业链定价。美联储主席沃什也将在本周亮相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有关加息前景的预期将再度扰动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港股在上周迎来了明显反弹，并且连涨五天，重新回到了26000点大关。香港股市在上周终止连续两周的跌势，恒指在周一上涨超过了300点，为连涨展开了序幕。虽然外围市场波动在加剧，但是港股依旧是保住红盘。AI 大模型和芯片股造好，也推动恒指全周收报26009点，累计上涨了892点，升幅为3.55%。那么展望本周经济数据方面，在周四就会有中国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而韩国央行的利率决议。而在企业层面方面，韩国 SK 海力士工会会员会就劳资协议进行投票。另外，阿里巴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了新股配售，配售总金额达到了800亿港元。
0: 在美国内华达州附近的山火失去控制，23号快速的逼近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而当地的沃肖县也进入紧急状态。晚上的画面就显示山火非常接近居民区，而4.2万的当地居民紧急撤离，而另外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表示，这场山火是人为因素所引发的，在约24小时之内，这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大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而当局也调派了直升机跟飞机向火场投掷灭火器，大约800名的消防应急人员救火。内华达州的州长下令动员国民警卫队加入救灾，而目前有包括3名的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个人受伤，另外有大约10000户的用户处于断电，多条的主要公路都被迫关闭。
1: 同样在塞尔维亚的山火已经延烧了多天，欧盟通过了民事保护机制，紧急派遣多架的黑鹰直升机以及超过100名的消防员驰援救火行动。在德拉布拉托沙地的自然保护区，多名来自于欧盟的消防员23号就加入到了救火行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视察了火灾现场，赞扬救火人员，也感谢来自于欧盟和俄罗斯方面的援助。塞尔维亚政府在21号正式启动了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要寻求协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捷克和德国等多国增援了4架黑鹰直升机，有超过120名的消防员，还有数十辆的消防车。考虑到欧洲各地的山火已经耗尽了欧盟的资源，俄罗斯日前也应塞尔维亚的请求，派出了1架1276P 消防直升机，也同步参与了救火。
0: 中国足协23号就表示，关于个别媒体所载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过查证，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于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所谓的不当招待行为，而中国足协会持续的关注事态的进展，未来若是出现新的事实线索，会再次的展开调查。
1: 最后一块关注娱乐快递。
3: 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与泰国新生代男神有泰版车银优之称的 BLUE 最近传出绯闻。 BLUE 上月被拍到与 Lisa 以及 Lisa 的父母在泰国当

0: 地餐厅用膳。而上月底 ，Lisa 现身香港尖沙咀被网民捕获 ，Blue 也被发现低调随行。随后两人又被目睹结伴到日本旅游，让绯闻再度升温。而心情大好的 Lisa 近日频繁更新社交平台，并分享了她在美国犹他州度假的比基尼美照，为粉丝送上性感大福利。而不少网民猜测 Lisa 这次度假 Blue 是否也有同行。香港演员任达华惊喜现身新电影首映礼，支持曾在电影中饰演其儿子的魏俊生。任达华更大赞魏俊生是一位很好的演员。另外，任达华也回应了近日和黄子华饭局一事。
1: 我觉得他是即係除咗靚仔之外咧，又收拾得咁靚啦，咁唱歌又咁好聽啦，咁拍戲又咁聰明啦，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演員。咁希望大家多啲捧場呢部戲。
2: 最近俾人見到咧，你同阿子華又拍咁樣，係咪有啲新交集？
1: 有啲嘢又唔透露得咁多啦。即係我哋都希望多啲我哋演藝界啲朋友得閒多啲出嚟聚一下。
0: 而出席同一活动也有参演这部电影的香港艺人陈珍怡表示，香港比较少这类题材的电影，希望能鼓励大家喜欢划水运动。
3: 都算是一个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跟住仲要个题材都很特别，是划水，所以都很紧张，希望鼓励大家会喜欢这个运动去尝试，同埋感受到我们拍的时候那个热血，我这个最重要。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5: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早，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23号援引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的话报道称，伊拉克方面已经向伊朗和沙特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安全协调委员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23号就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方案来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而伊朗议会在同一天也批准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将会以里亚尔或者是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来支付。美国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他预计与伊朗的战争将会进入到新阶段。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称

0: 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旨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货币进一步贬值。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23号跌至新低，约200万里亚尔仅能兑换1美元。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23号宣布，委员会通过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第3条。根据这一条款，伊朗将对提供的海事服务、环境服务、特殊情况下的燃料供应、保险、安全以及其他服务收取费用，这些费用将向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国家船只收取，以里亚尔或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支付。卡什卡维指出，必须重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国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金融时报在23号发表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署名文章，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击，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在文章当中证实，美国将会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目标是切断支撑伊朗的每一条经济命脉，并警告称，支撑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相同的后果。他同时也暗示，经济孤立启动之后，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会动用全部的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刺激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的3类活动。正在对能源出口受限和经济压力的伊朗宣布发现新的大型天然气田。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在23号就表示，在南部的法尔斯省发现了一块新的天然气田，储量超过了2100亿立方米，预计将会为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气田位于法尔斯省南部，初步勘探显示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按照大约72%至73%的采收率计算，预计最终可开采约1600亿立方米。按照伊朗石油部的估算，这一可采储量相当于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发阶段连续大约15年的天然气产量。
3: بیش از 7.5 TCF یا به عبارت بهتر 75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گاز کشف شده که با احتساب ضریب بازیافت حدود بیش از 72.3% امکان حدوداً 57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استحصال گاز وجود داره。
2: 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天然气属于田气，也就是硫化氢等酸性气体含量较低，因此在后续处理过程中有望降低气田开发和长期运营成本。除天然气之外，当地还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凝析油，如果未来顺利投入开发，也将进一步增加气田的商业价值。
3: معادل این هست که یک فاز پارس جنوبی به مدت 15 سال بتونه در واقع تأمین گاز بکنه。
2: 伊朗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量之一，但近年来受到制裁、投资不足以及国内天然气消费持续增加等因素影响，冬季天然气供应紧张问题时有发生。在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经济和能源领域施压的背景下，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扩大国内能源生产能力。 此次发现短期内不会立即转化为天然气供应，不过伊朗政府希望通过开发新的油气能源

0: 增加长期能源保障，同时为受到制裁和战争影响的经济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伊朗议会新闻社的社长麦赫迪·拉希米向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表示，伊朗已经收到了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在社交平台 X 上援引拉希米的话报道说，目前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一提议。拉希米补充称，该地区的国家正在朝着寻求地区安全伞的方向迈进，并称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是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文件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之后就表示，该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该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以军在23号对加沙中部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两人死亡，另外有数人受伤。在约旦河的西岸，一名巴勒斯坦少年遭到了以军的射伤之后不治身亡。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23号就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飞风筝，那么以军将会加大对于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会疏散加沙地带的相关区域的居民。
2: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的一处难民营，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少年23日遭以军射击受伤后不治身亡。数百名当地巴人当天为他举殡送葬。亲友控诉，以军一而再专门针对小孩目标闯入难民营进行狙击杀害。在加沙中部扎维达，一栋建筑物同日遭以军空袭，现场发生猛烈爆炸，随即冒出滚滚浓烟。尽管以军空袭前曾警告建筑物内人员撤离，但当地医护人员称，飞溅的碎片和弹片波及附近数十米范围。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中部以及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一名4岁的儿童。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加沙地带饱受战火蹂躏，真正的停火遥遥无期，人们由衷渴望和平。与此同时，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称，已指示以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他强调，不论发射物是否携带爆炸物，均将被等同于无人机对待，予以强硬回击。哈马斯高级官员纳伊姆则发文驳斥表示，对孩子们而言，放风筝是为了在废墟中寻找他们纯真的童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的代表团在23号与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约旦举行了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的缓和，支持叙利亚和地区的稳定。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的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者是机制。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是现阶段讨论其最终安排为时过早，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并全面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近年以来占领戈兰高地上的战略要地，寻求将叙南部多省全面非军事化。根据非官方的统计，以色列今年对于叙利亚领土发动了57次袭击。此次讨论也提到了支持叙利亚稳定和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提出了需要努力拉近土耳其和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的局势不会反映在叙利亚的领土上。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在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在25号之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在24号的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4日早间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原地回旋，强度还有所加强。预计24日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4日早间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27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受其影响，台湾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政府23日晚间宣布，根据雨量预报已达停止上班上课标准，24日全县停止上班、停止上课一天。加上稍早宣布停班停课的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累计6个县市24日停工停课一天。台湾附近各海面仍有8至10级强阵风，且风浪大。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方正党市、冲作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扎实开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4: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5: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6: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7: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8: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9: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0: 造福世界人民。
3: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如期开启，演习开幕前夕却迎来史无前例变数。特朗普突然下令大幅缩减本次军演规模，给这场年度演习带来巨大震荡。半岛紧张氛围再度攀升，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背后有哪些目的？这场军演会给朝鲜带来多大的安全压力？朝鲜又会拿出哪些反制举措？李在明上台之后，韩国的大国外交将走向何方？在金正恩的统筹之下，朝鲜又会走出一条怎样的内政外交之路？半岛持续不断的博弈，又将为整个东北亚带来哪些深远的变局？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各位，朝鲜人民一声吼，美国也要抖三抖。话说，美韩两军2026年度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原定8月17号到27号举行，但是朝鲜不高兴。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说，美韩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演。发言人强调，朝方会以新水平的遏制力应对新水平的威胁。特朗普一看朝鲜不高兴，就在社交媒体发

0: 阿布仪仗，他2019年在板门店跟金正恩会晤的照片，说我跟金正恩相处得很好。看看朝鲜媒搭理他。8月16日，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大幅度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8月19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正式对外宣布，今年的已知自由护盾军演提前7天结束。联合军演本来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前5天以朝鲜入侵韩国为假想情境演练防御作战，第二阶段反攻演练。现在军演腰斩，第二阶段反攻演练整个取消，已经开始的。
1: 联合军演中途被喊卡，这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是第一次。美韩8月17日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这个为期11天的军演原本不是一件稀奇事。美韩军方曾介绍说，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 考察韩美同盟是否能在第一岛链迅速投送战力，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提及第一岛链概念。朝鲜外务省此前严厉批评，称这次军演已经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不过，在军演开启前夕，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反对方——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8月16日发文，透露了几层信息。 一是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二是特朗普重申与金正恩关系良好，认为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最终结论就是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因此只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近日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金正恩在板门店的合影。 称他同金正恩保持着良好关系。对于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对朝鲜示好的行为，韩国似乎是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其实并非特朗普首次对朝鲜有类似的表态。在他上一个任期与金正恩会面之后，也喊停了美韩军演。但也有专家认为，特朗普这次临时要求调整军演，也反映出对首尔的不满。 特朗普8月17日在白宫谈及朝鲜半岛局势，他称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相反，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令他感到不满，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When
2: I called recently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 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7日突然改口称，正努力落实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指示，但未介绍将采取何种措施等细节，与数小时前的说法明显出现急转弯。韩媒分析称，美国国防部的表态或引发内部事先沟通不足的质疑，并暗示美国政府内部步调不一，故此改变立场。特朗普。 8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说，下令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但是第二天，8月17号，联合军演照原样开演，估计是特朗普大总统发火了，美韩两军才赶紧紧急磋商、紧急调整，最后决定联合军演缩短一半日程。我猜测现在。 韩国可能在偷着乐。李在明上台以来，对朝鲜摆出了缓和的姿态，希望停止对抗，重启南北对话。但是，美韩联合军演演不演？

0: 怎么演、规模多大、日子多久，全都是美国老大说了算，韩国基本上无权智慧。这回好了，北方朝鲜一声吼，让美国佬缩减军演规模了，岂不是妙极了呢？朝鲜战争之后，韩国就一直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韩军行动归美韩联合司令部指挥，名曰联合司令部，其实是韩国加入联合，听美国司令指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美韩同盟关系的起点不是基于平等的战略互信，而是源于冷战初期的地缘博弈与韩国对安全庇护的迫切需求。
1: 美韩军事联盟源自朝鲜战争与冷战格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半岛成为美苏冷战前沿。美国为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决心在东亚构筑防线，并在战争中掌握了韩军作战指挥权。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前后，韩国领导人李承晚担心停战后国家失去安全保障，坚持以美方提供双边安全保证作为接受停战的条件，甚至以释放反共战俘等方式阻挠谈判。艾森豪威尔政府为尽快实现停战，同时维持半岛稳定，向韩方妥协。同年10月1日，双方在华盛顿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对缔约任意方在太平洋地区的武装进攻都将被视为对本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双方将共同应对。韩国赋予美国在韩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1954年11月，条约获美国国会批准生效，美韩同盟正式成立。此后，美国依约在韩保留大量驻军和军事基地，并陆续设立安保协商会议、联合司令部等机制，使条约从一纸文本扩展为长期固定的双边军事同盟，成为美国亚太遏制战略的重要支柱。同盟框架搭建完成之后，驻韩美军长期驻扎带来的防卫费分摊矛盾也随之成为美韩之间反复拉扯的老问题。据公开资料显示，自1953年韩国和美国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之后，至今驻韩美军规模约为2.8万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推行尼克松主义，就共同防御费用分担问题向韩国施压。韩美同盟建立以来，其不对称同盟体系的性质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美国一直是同盟中的核心角色，所有相关的机制、政策和条约都体现了美国的优先地位。在防卫费分摊问题上，无论韩国讨价还价多久，结果都是韩国的付款金额越来越高。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便进一步就防卫费问题向韩国施压，要求韩国应当自行承担防卫费用，并主张应将驻韩美军每年的驻扎经费提高至100亿美元。此外，长期以来，驻韩美军性侵、酗酒滋事、贩毒、污染环境等恶行频发，引发当地民众强烈不满。而此次美韩联合军演被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大幅缩减，表面上是出于节约军费开支的考量，并冠以维持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良好关系的幌子，声称军演会释放不恰当的敌对信号。但舆论界普遍认为，这一决定绝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潜藏着更为复杂的战略意图。特朗普将削减军演与要求韩国配合美国推动伊朗无核化议题强行捆绑，在声明的结尾处突兀地抛出这一要求，并特意点名韩方已经拒绝，这显然是将美韩之间的传统安全合作议题与远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进行了利益置换。有媒体分析称，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工具化，将其视为一笔可以随时根据自身战略需求进行结算和扣款的交易，而非基于共同安全利益的稳固伙伴关系。这种将核心盟友的安全承诺作为谈判筹码的做法， 不仅削弱了同盟的互信基础，也暴露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日益浓厚的交易色彩。
0: 大家都还记得吧？2017年，特朗普曾经公开扬言要彻底摧毁朝鲜。朝鲜就在那一年连续两次试射洲际导弹，射程覆盖美国本土，这一下子就改变了美国的安全判断。特朗普迅速调整战略，不威胁不恐吓，改柔声谈判了。二战之后，没有任何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能够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面对面会谈，特朗普谈了还三次，还踏上过朝鲜领土，创造了外交史上的奇迹。不仅如此，特朗普甚至把已知美韩联合军演都给停掉了，不是缩减哦，是停掉，停掉已知军演。请看下节分解。
1: 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
2: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2018年6月19日，美国国防部和韩国国防部同时宣布停掉原定8月举行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那7天前，6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实现了历史性的第一次会面。特朗普向金正恩承诺向朝方提供安全保障，并且暂停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当时说的是暂停，但后来就没有恢复。2019年2月，特朗普和金正恩在越南河内再次会面谈判，没想到谈崩了。这样2019年3月，美韩两国就决定还得联合军演。好玩的是，联合军演恢复了，但是没有恢复已知冠名，改叫19-2同盟，其中19指的是年份2019。2020年、2021年也都用的是年份代号，已知自由卫士被弃用。可是2022年已知又来了，因为韩国总统换人了，换尹锡悦了。虽然都是已知，但这回不是自由卫士，改自由护盾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年年八月都要已知自由护盾一回。就这样子， 美韩军演一波连一波，朝鲜导弹年年都升级。
1: 2024年4月2日，朝鲜进行了火星炮16B 型中远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首次试射。从导弹分离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弹头，沿着预定飞行轨道飞行，准确落在射程1000公里界限的朝鲜东海水域。金正恩现场指导并指出，朝鲜已实现所有战术、作战、战略级导弹的固体燃料化、弹头操控化和武器化，标志着又一威慑性战略攻击武器诞生。随后，2024年7月1日，朝鲜导弹总局又成功试射火星炮11B 4.5新型战术弹道导弹，该型导弹可携带4.5吨级超大型弹头，验证了导弹在500公里最大射程和90公里最小射程中的飞行稳定性和命中精准度。金正恩指导试射活动，强调加强自卫军事力量是朝鲜的第一要务，并要求不断增强核武力的同时，在常规武器方面也要拥有世界最强的军事技术力量和压倒性攻击力。而2024年10月31日试射的火星炮19型洲际弹道导弹，则把朝鲜战略导弹能力推向最新纪录。朝中社报道称，试射导弹上升顶点高度为7687.5公里，飞行距离达1001.2公里，飞行时间为5156秒，最后准确落在公海预定目标水域。金正恩指出，此次试射是向敌对势力明确表明朝鲜应对抑制的一项恰当军事行动，也是持续发展朝鲜战略攻击力量的必经之路。进入2025年，朝鲜的军事发展在多个维度同步推进。除了多次导弹试射，2025年4月，崔贤号驱逐舰首次下水，舰长142米，满载排水量5000吨，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同年9月2日，朝鲜导弹总局下属化学材料综合研究中心科研所研制出大推力固体燃料发动机。该发动机计划用于火星19型洲际弹道导弹及新一代火星20型洲际弹道导弹。到了2026年，朝鲜武器试验的密度和强度进一步加码。2026年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荔浦区进行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3月14日，美韩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4月19日，朝鲜以136公里外的岛屿目标为中心，试射了5枚改良版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丁，高密度击中面积为12.5至13公顷的目标区域。5月26日，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试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后者集成人工智能墨制导，可对100公里内目标实施超精确打击。6月23日，崔贤号驱逐舰在经过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后，于南浦港隆重入列，被编入西海舰队，承担防卫及威慑任务。金正恩在致辞中强调，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正在测试的江舰号驱逐舰也将很快列装，未来还将建造10000吨级的战略舰艇。从火星炮系列的迭代升级，到高超音速导弹、集束弹头、战略巡航导弹的多点突破，再到5000吨级驱逐舰入列和10000吨级战略舰艇的规划，朝鲜用一连串硬实力成果践行着金正恩反复强调的那句话，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依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
0: 金正恩说，朝鲜的国防政策不是单纯提升防御，而是强化致命性的、毁灭性的攻击态势。朝鲜中央通讯社2024年1月发表的社论说，朝鲜拥有先进军事装备绝不是为了炫耀。社论再次警告美韩，如果战争导火索被点燃，美韩必将成为朝方的 目标。
1: 2024年伊始，韩美两军在韩朝边境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跨年联合实战演习。1月1日，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新年致辞中宣称，将在上半年完成升级版韩美延伸威慑，从源头封锁朝鲜核岛威胁。作为回应，1月5日，朝鲜人民军在西南海域实施海军实弹射击演习，韩军随即进行海上射击训练。1月14日，朝鲜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中远程级别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2024年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导弹总局称，此次试射为开发武器系统的例行活动，与地区形势毫无相关。金正恩则强硬表态，称此次发射是向美国等敌对势力展示超强硬报复意志和绝对性力量。他强调朝鲜以核制核立场，表示若朝鲜受到核武挑衅，将毫不犹豫发动核攻击。朝鲜的试射活动引发了美韩的警惕和焦虑。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会前，美国还纠集了韩、日、英等10国发布联合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朝鲜的一系列发射行为。2024年1月15日到17日，美韩日举行号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海军演习，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参演。朝鲜则在东部水域进行海啸523型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5月底，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场指导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兵区分队威力示威射击。韩美情报部门将朝鲜的超大型火箭炮命名为 KN-25，射程400公里，属于短程弹道导弹，事实上是专门针对韩国的武器。2024年6月4日，韩国宣布终止919军事协议的效力，并恢复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的对朝坚贞活动。朝鲜则立即宣布不再受双方军事协议约束，陆海空全方位恢复因协议而暂停的军事措施。919军事协议的废止意味着朝韩军事危机管控措施已基本失效，双方军事部署针尖对麦芒，相互猜忌和对立情绪激化，半岛地区擦枪走火的危险系数骤然上升。2024年10月15日中午，一声巨响打破了38线附近的宁静，朝鲜炸毁了连接韩国的金义线、东海线的部分道路。朝鲜国防省发言人指出，朝鲜已经完全切断了朝鲜连通韩国的公路和铁路，并表示这是因为敌对势力严重军事政治挑衅，为了应对半岛战争风险提升而做出的合理安保行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则表示，朝鲜当天的活动未对韩国军方造成损失，韩国军方在朝鲜行动后进行射击作为回应，并指责朝鲜因为此事件负所有责任。
6: 这次朝鲜爆破这个道路还有封锁边境，等于是把近20多年朝韩关系所有取得的成果都给一笔勾销了。韩国之前为了这个恢复朝韩铁路还有这个道路，他是实打实的做了投资。有统计说这个韩国的投资可能将近1.3亿美元，等于是这些都不要了。
1: 在此后的2025年至2026年间，朝鲜对美日韩军演的反制思路一以贯之，以导弹试射回应军演的反制逻辑从未改变。2026年6月，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上系统阐述了对外政策立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依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朝鲜要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主动且积极有为地开展对外工作。他坚决把韩国认定为最敌对国家，重申加强核武力原则，强调党和国家要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
0: 请记住，朝鲜炸毁连接韩国的公路铁路发生在2024年的10月，当时许多人都不明白朝鲜为什么要这么做，再怎么不高兴 也没有必要炸掉公路铁路啊。后来韩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全世界突然就对朝鲜的做法恍然大悟。请看下节分解。
1: 李在明将调查并收回被殖民时期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蓄积的财产。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今年6月12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裁定，前总统尹锡悦犯下一项立嫡罪。判决书说，尹锡悦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行动，意图刺激朝鲜采取军事报复行动，营造半岛紧张局势和国家紧急状态，从而为后续宣布紧急戒严创造条件。法院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30年。注意了，判决书说这项罪行发生在2024年10月，朝鲜炸毁连接韩国的公路铁路就是在2024年的10月。这下对上了，不知道朝鲜方面是得到了尹锡悦阴谋的情报呢，还是纯粹就是料事如神？总之，朝鲜没有成为尹锡悦制造内乱的工具。尹锡悦也是昏招连连，朝鲜断路之后，在完全没有什么朝鲜威胁、什么朝鲜挑衅的情况下，尹锡悦就地干拔，不铺垫，不借力，硬来，简单直接粗暴，在当年12月3日突然宣布全国戒严，就这样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把死对头李在明送上了总统宝座。
1: 2025年6月4日，李在明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第21任韩国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李在明就表示将在韩美同盟框架下加强韩美日合作，并将推动与朝鲜的对话合作。在对美关系上，李在明承认韩美同盟是韩国安全外交基础，但摒弃尹锡悦是无条件追随，而是推行同盟加战略自主的务实均衡外交，以韩国国家利益为优先。2025年8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双方围绕美方拟施加的3000亿美元规模关税压力展开博弈。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李在明不得不以3500亿美元的投资换取关税降至15%，以稳住韩美安全与经济的纽带。韩国愿意参与美国的制造业复兴计划，韩方已扩大对美投资，深化半导体、造船产业合作，采购美方客机及能源产品作为筹码，换取关税待遇调整。 推进双边贸易框架磋商。军事安全领域，双方

0: 重申巩固韩美同盟，就驻韩美军半岛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美韩日三方防务协作。2026年6月14日，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将基于韩美国防部长协商结果，于今年年底向两国总统建议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年份。所谓战时作战指挥权，指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时对韩军部队的作战调度指挥权限。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军战时指挥权长期由美方掌握，韩国只保有和平时期军队指挥权。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是韩国历届政府追求国防自主的核心诉求。据报道，李在明政府力争在2030年任期结束前完成战权移交，而安圭博的相关表态表明，韩军收回战权的目标年份有望在今年年底提出。韩美战权移交后，未来联合军司令部将主导韩美联合防卫任务，而战权移交的最后评估阶段，完全遂行任务能力评估的相关程序可在一年内完成。外界预测，韩美最快可能在2027年移交战权。
1: 조기전자권회복추진등지난1년간만들어낸외교안보의귀중한성과들이구체적결실로맺어지도록최선을다하겠습니다。
0: 对朝态度上，李在明向朝鲜提出两国关系的蓝图，指出韩朝需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存，终止不必要的对决。韩国政府将率先采取和平措施，以此来减低军事紧张，构筑信赖。李在明还指出，韩方将开始把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韩朝开始重启对话的话，也可以讨论终止朝鲜核武能力发展的方案。
2: 서로에대한상호위협의사를내려놓고아주오래된전쟁을끝내기위한당사자들간의논의를시작합시다이를통해북의핵능력고도화를멈출실효적방안도논의될수있을것입니다
0: 李在明在竞选期间曾承诺停止对朝扩音广播，以缓和韩朝紧张局势。2025年6月11日，韩国国防部证实，军方已暂停使用扩音器对朝鲜进行广播。韩国国防部表示，此举是为了履行对国民的承诺，恢复韩朝互信和实现半岛和平。
3: 李在明的对日本策略，在历史问题上坚守底线，重启追缴战时亲日派不当财产，受国内民意的约束，李在明拒绝推进跟日本的深度军事协定，独岛领土立场寸步不让。他区分现实合作与历史矛盾，既不完全对抗，也不无底线迁就，比较务实平衡，管控现实利益合作。
0: 2025年8月23日，李在明赴日本开启了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这打破了韩国总统先访美的惯例。8月24日，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与李在明在东京举行会谈，会后双方发表了一份共同文书，强调日韩关系要稳定发展，加强少子老龄化、防灾等社会课题合作，同时确认推进安全对话机制和日美韩合作的重要性。李在明第二次访问日本时，日本首相已经换了人。2026年1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抵达奈良，开启一连两日的访日行程。他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手持鼓棒，共同演奏韩国流行音乐和动画作品曲目的场面，迅速成为日韩社交平台的热议焦点。高市早苗和李在明一同到访拥有约1400年历史的日本古寺法隆寺，参观了寺中的核心建筑金堂和五重塔，这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群之一，也体现了日本通过朝鲜半岛引入佛教的过程。2026年6月8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召开总统李在明就职一周年记者会。李在明表示，考虑到国民情绪，目前难以签署韩日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韩美日韩日军事合作问题具有特殊性，从长期角度来看，东北亚安全问题应该向多边安全机制发展，但由于与日本在领土历史问题上本质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 目前难以建立真正的韩日关系。2026年8月15日是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光复节，在今年第81届光复节之际，韩国政府举行了官方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仪式时表示，过去的一年中，韩日两国开展穿梭外交，夯实了彼此信任的基础。韩国政府将继续以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外交为基础，加强合作，并一道解决共同课题。不过，为使得两国的成果稳固地持续下去，最重要的是牢固的信任，而信任基于理解对方的痛苦。此外，李在明还表示，针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归属特别法的公布，他将调查并收回被殖民时期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蓄积的财产。他表示，此举旨在追究其明确的历史责任，保护国家主权和国民名誉。在对华关系上，李在明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2026年1月4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抵达北京，展开自己任内首次访华行程。这是韩国总统时隔近9年再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尹锡悦时代，中韩关系持续走低。李在明上台后，把修复对华关系列为外交重点，将2026年定义为中韩关系全面复苏元年。随行的200多人经贸代表团，汇集三星、SK、现代、LG 四大集团掌门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深入会谈，致力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双方共同见证签署10余份合作文件，在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产业链供应链、地方与人文交流达成共识，建立常态化经贸对话渠道，拓展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中韩产业园、初创企业合作机制同步推进。李在明表示，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期待构建平等互惠的产业合作新格局。
3: 任何国家在跟中国的交往中都必须严格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必须明确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尹锡悦刚当总统时，在台海议题上玩的是沉默和模糊。2023年4月，在美国拜登政府的怂恿之下，尹锡悦说什么台海问题不单纯是台海两岸之间的问题，而是和朝鲜半岛问题一样的全球性议题。就这样，尹锡悦跟中国闹掰了。而李在明不同，他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韩国不该卷入。2025年6月3日大选前夕，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对李在明下套，问说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统一，韩国会不会向台湾提供援助？李在明的著名回答来了，他说，等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时候，我才会考虑这个问题。这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外交得失细思量。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

0: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1: Doesn't matter.
2: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4: Ella era mi vida y me la quitaron.
2: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2: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Hey,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Hail
7: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8: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5: Excuse me.
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2: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1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已经制定了方案应对美国的敌对行动，包括经济施压。伊朗宣布发现大型天然气田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据报，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村庄开展拆除行动。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呢关注到的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23号援引了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的话报道称，伊拉克方面已经向伊朗和沙特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安全协调委员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23号就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方案来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而伊朗议会同一天也批准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将会以里亚尔来接受，或者是伊朗指定的其他的货币来进行支付。美国众议院的院长约翰逊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他预计与伊朗的战争将会进入到新的阶段。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称，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旨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

0: 绕过美国限制，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货币进一步贬值，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23号跌至新低，约200万里亚尔仅能兑换1美元。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23号宣布，委员会通过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第3条。根据这一条款，伊朗将对提供的海事服务、环境服务、特殊情况下的燃料供应、保险、安全以及其他服务收取费用，这些费用将向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国家船只收取，以里亚尔或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支付。卡什卡维指出，必须重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国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金融时报》在23号发表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署名文章，宣称美国即将会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会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在文章当中证实，美国将会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的措施，目标是切断支撑伊朗的每一条经济命脉，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相同的后果。他同时也暗示，经济孤立启动之后，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会动用全部的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刺激制裁，重点是瞄准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的3类活动。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在22号表示，伊朗将会让任何侵略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里萨当天在德黑兰同外国的武官会面，他在发言的时候表示，有效的威慑并非是通过对外侵略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让侵略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并确保采取果断的回应来防止侵略再次发生。伊朗在美伊战争当中就运用了这一理论。里萨还谴责国际机构和人权组织在美伊战事当中失职，道德规范、原则和人道主义法都遭到了践踏。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就表示，与敌方同类产品相比，伊朗的武器弹药有显著的成本优势，生产总成本要低10到20倍。伊朗议会新闻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向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表示，伊朗已经收到了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在社交平台 X 上援引拉希米的话报道说，目前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一提议。拉希米补充称，该地区的国家正在朝着寻求地区安全伞的方向迈进，并称这是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是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于8月7号签署的，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何一个缔约方的武装攻击都将会被视作对3个国家的攻击。文件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军事、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之后就表示，该协议不针对任何的国家，并向该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正在面对能源出口受限和经济压力的伊朗发现了新的天然气田。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在23号就表示，在南部的法尔斯省发现了一块新的天然气田，储量超过了2100亿立方米，预计将会为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气田位于法尔斯省南部，初步勘探显示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按照大约72%至73%的采收率计算，预计最终可开采约1600亿立方米。按照伊朗石油部的估算，这一可采储量相当于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发阶段连续大约

0: 也在不断的缩水，大家都希望这样的生活能够尽快的结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日子。凤凰卫视的任凯穆森的荷兰报道。
1: 以军23号对加沙中部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包括1名4岁的男童。以色列警告，如果再有风筝或者气球从加沙飞入以色列的境内，将会加强空袭的力度。哈马斯就批评以方正在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寻找正当的借口。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与军方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举行形势评估会议，讨论近期加沙有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相关区域居民。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连日来至少有4只从加沙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集体农庄，风筝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报道指，数年前从加沙放飞的风筝和气球就有携带燃烧装置，而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发生火灾。哈马斯当天回应称，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批评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加沙中部23号遭到以军空袭，扎维达一栋建筑物被击中，现场冒出滚滚浓烟。当地医护人员表示，虽然以军有在空袭前警告建筑物内人员撤离，但飞溅的碎片和弹片波及附近数十米范围，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1名4岁男童。有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加沙饱受战火蹂躏，真正的停火遥遥无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以军23号在黎巴嫩的南部村庄开展了拆除行动。在以军进行控制爆破之后，滚滚的浓烟直冲云霄，村庄内随处可见尘土和瓦砾。今年的上半年，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表示，以军已经在黎巴嫩的边境地区展开了行动，拆除沿线内的村庄和房屋，理由是相关的建筑成为了恐怖据点，以方将会致力于消除威胁。他还强调，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的黎巴嫩居民将会不被允许返回，直至以色列北部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代表团23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约旦举行了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的缓和，支持叙利亚以及地区的稳定。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会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机制。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是现阶段讨论其最终的安排为时过早，当前优先的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并全面的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近年以来占领戈兰高地上的战略要地，寻求将叙南部多省全面非军事化。根据非官方的统计，以色列今年对于叙利亚领土发动了57次袭击，此次讨论也是提到了支持叙利亚稳定和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提出需要努力地拉近土耳其和以色列的立场，确保两国紧张的局势不会反映在叙利亚的领土上。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王毅会见约旦外长，强调深化双方战略互信合作。特朗普指责加拿大既要作为美国一州的福利，又不想成为一个州。
3: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4: 我平時開都
5: 唔開，唔開又仲好。
3: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卫视资讯台。
4: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7: Thank you.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九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了随约旦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瓦迪。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会继续的坚定支持约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2: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3: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将会在2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独立日的活动。预计他会在当天宣布协助乌克兰提升导弹生产能力的相关计划。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外访，他将会在访问期间主持志愿联盟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远程参会。根据英国《卫报》的消息，伯纳姆预计借此访来宣布，英国政府将会允许欧洲导弹集团解密英法联合研发的风暴之眼巡航导弹当中英制部件的相关信息，以协助乌克兰研发生产其本土版本。同时，英国还将会协助法国在乌建立导弹的生产线。不过，分析就指出，乌克兰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自主研发，而此举势必会加剧俄罗斯和英国的紧张关系。日前有消息传出，俄罗斯已经召回了驻英大使，且尚未指定接任的人选。8月23号是乌克兰的国旗日，乌克兰与北欧及波罗的海八国峰会在基辅举行。这次的峰会不仅是对乌克兰的声援，也标志着乌克兰和北约及波罗的海国家集团合作机制的正式建立。
4: 在乌克兰国旗日当天，丹麦、挪威、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领导人到访基辅，声援乌克兰。线下参加北欧及波罗的海八国与乌克兰的峰会，瑞典、冰岛线上参加会议。峰会主要议题是乌克兰国防与预算。乌方透露，国防预算缺口达270亿美元，其中80到100亿急需用于明年初武器和防空采购。峰会讨论了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和双边协议填补缺口。在国防工业合作方面，与会国家讨论了包括无人机、无人艇、 及地面无人战车等联合生产和技术合作。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了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谴责俄方的袭击，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并希望今年九到十月份开启所有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八国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乌克兰目前正在发生什么，也知道俄罗斯正在为今年秋冬准备什么，弹道导弹仍然是最大的威胁，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加以应对。乌克兰与北欧及波罗的海八国峰会中，乌克兰与芬兰签署了三项防务合作备忘录，涵盖无人机、无人艇等技术合作，与挪威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和战略伙伴关系文件。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我们再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就发布了通报称，莫斯科时间的23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俄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比尔格罗德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地拦截并击落了269架乌克兰的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过去的一天之内，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炸弹。另外呢，俄军针对于乌克兰159个目标进行了打击，包括乌军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防空雷达站、无人机部件存储区，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等。俄乌两军战事持续，在23号，乌克兰的扎波罗热重镇奥利霍夫已经被俄军突击队控制了1/4左右的面积。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顿巴斯前线的观察。
1: 顿巴斯中线的马里乌波尔，当然了，目前俄军在顿巴斯北线、中线、南线的这种攻势呢，还是在进一步的扩大之中。
2: 周日，在扎波罗热东部的奥列霍夫镇，俄军冬季群突击队主要攻势是集中在奥列霍夫的南翼。经过数日的激战，乌军放弃了前沿的支撑点胡利亚伊波列村，俄军的突击部队成功地推进至恰里夫诺沃和新波格罗夫卡以西的森林地带，并形成东翼的剑锋。俄军的东极群第29集团军、第36独立摩步旅也已突破了雷巴尔斯克以北、布拉格瓦特诺耶以西的乌军的防线，并攻占了奥列霍夫南翼的桥头堡哲列诺耶村。奥列霍夫这座面积仅10平方公里、主要由单层建筑组成的小镇，这是乌军在扎波罗热一座名副其实的堡垒之一。此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此构建了层层的防御体系，城周边由反坦克壕沟、雷区和铁丝网构建，城内的建筑物、地下室通过地下的通道网络相互连接，街区布满了隐蔽的射击阵地和实时向指挥部传输数据的监控的摄像头，镇的周边也建有前出的人工的高地等等。乌军的观点是，即使俄军突击部队能够成功地突破城防，也不可能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时间控制这座小镇。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从东南方向攻入奥列霍夫小镇，战斗也正向镇中心发展。据俄军战役基本指挥所的标图，目前俄军控城25%至30%左右。周日，在斯洛维扬斯克战斗方向尼古拉耶夫卡附近的战况激烈，该镇的规模与奥列霍夫相当。俄军从南部向该居民点

0: 进攻，并占据了这个居民点周边的林带。外界的观点，尼古拉耶夫卡这是攻克斯勒维扬斯克的关键支撑点，但是俄军已经开始绕过这座堡垒向西实施穿插。周日，红利曼战线的局势依旧多变，乌军增援的优势兵力对俄军第二零团、第二五团的侧翼发起反击，此举也旨在破坏俄军在红利曼西线的左翼安全。截至法国时间，在红利曼城内市区的北部和南部主要由俄军控制，而市区的中部许多区域已经形成了灰色的地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3号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的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着国家分裂的巨大危机。对于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曾经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在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就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公民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就发帖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够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的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就指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是涉及到了多项的议题。
2: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两国互相指责，并向对方互征报复性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曾多次公开表示要吞并加拿大，并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美贸易谈判21日晚在最后一刻破裂，双方互放狠话，指责对方要为谈判破裂负责，并宣布向对方价值2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谈判重开无期，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指责加拿大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却不知感恩，又认为加拿大会很快重返谈判桌。
3: Yes, we want fairness for the American worker.And some of our best friends are the worst offenders that treat us the worst. And the fact that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an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us,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ark Carney come to the table very, very quick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2: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则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民众在23号再次的在东京举行了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4: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5: 日中友好平和が大事。
4: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6: 軍国主義国家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と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7: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4: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8: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言って

0: 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本当に武器より 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うん、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2: 国华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在24号发布的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到了40.2%，连续第六周下降，刷新了其任内的最低纪录。这一份民调于本月的18号到21号进行，结果就显示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较前一周下降了2.8个百分点，来到了40.2%，差评率上升了2.8个百分点，为56.9%。真实计量器分析认为，李在明政府在首尔龙山公园建房计划引发了民众对于其房产政策的不信任，加上缩减韩美联合演习等因素，使保守倾向人士和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支持率下降。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沙德尔、紫檀和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为多地带来强降雨。美国内华达州的山火失控蔓延，当局呼吁90,000人撤离。
4: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
11: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4日早间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原地回旋，强度还有所加强。预计24日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4日早间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27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受其影响，台湾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政府23日晚间宣布，根据雨量预报，已达停止上班上课标准。24日全县停止上班、停止上课一天，加上稍早宣布停班停课的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累计6个县市24日停工停课一天。台湾附近各海面仍有8至10级强阵风，且风浪大。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方正党市、冲作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紧。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扎实开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在24号的上午8:26发生了4.7级地震，震源深度为5公里。长宁县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当地有震感，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正在抓紧排查灾情险情。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第二届世界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3号是迎来了首个完整的比赛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田径、足球、自由搏击等竞技的项目，灵巧调手、饮食和应急处置等场景赛同步展开。我们来看凤凰卫视记者从比赛的内场带来的探访。
12: 下午2点，内场多个赛区相继开赛。80公斤级自由搏击擂台上，红蓝两方机器人展开对抗，3对3、足球1/4决赛以及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比赛也在进行。在场景赛区域，灵巧手机器人要完成积木搭建，重点检验手指关节的精细控制和协调能力。
13: 去年我没有参加，但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是用的比较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就目前在这场比赛上面，我们同样自由度的灵巧手应该就我们一家。它是这样的，在5分钟的时间内，你要把按它的那个结构去搭建一个积木，就我们争取能够把它完成。
12: 太极拳比赛中，机器人需要完成转身、抬腿和单腿支撑等动作。相比单纯跑步，这些动作更考验机器人的重心控制以及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实时配合。参赛机器人团队表示，今年机器人不仅动作种类增加，运动能力和自主性也有所提高。
14: 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就跟去年比，有哪些的技术的更好？
15: 我觉得吧，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舞蹈的样式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赛项里面，更其他的吧就是我们跳得更高啊，跑得更快啊，其实整个技术然后自主性更高。
14: 下一步研发的目标是什么？
15: 在这一方面，太极的话肯定是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个人感觉是比街舞更难的，然后在对一些支撑动作的平衡上的话，其实更加要结，就是说软硬件结合的方面，就是说进行考虑吧，可能增加它的一些核心的输出的力。对，
14: 那下一步它商业化落地或者说进入这个我们老百姓生活里的场景有哪些？
15: 这个老百姓场景的话，一个是就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中国移动的话，肯定是在大家如果在营业厅办业务的话，可以看到它，然后它会来给介绍一些什么套餐啊、话费啊，融入我们一些就是本地的知识库。
12: 本届赛事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参赛队伍，连续第2年参赛的墨西哥足球队员表示，从场均进球数的变化已经能够看到机器人移动、射门和团队协同能力的提升。他同时认为，中国机器人技术目前处于行业前沿，也期待未来开展更多合作。
16: Any like improvement for?
17: Yeah, definitely.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goals per match was around 3 to 4, and this year is around 11 to 12.
16: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obotics?
17: Chinese robotics is right now at the cutting edge. Like,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has reached that level of efficiency.
16: Do you guys consider any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with China?
17: Yeah, absolutely. Yeah,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18: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灵巧手项目的比赛。具体的项目呢，就包括用机器人的灵巧手来夹豆子，用机器人的灵巧手来搭积木。而在我的身旁的这一侧呢，可以看到有橡胶跑道，就要进行的是机器人大型组和小型组的400米的比赛。那么在整个的现场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机器人对抗力量、比拼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应用在真实场景如何完成真实项目的能力。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北京报道。
3: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2号到23号展开为期2天的公众开放日，机器人格斗等表演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前来参观。
1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公众开放日，一场巨身机器人格斗对决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赛机器人展开激烈对抗，赛场喝彩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19: 双方的这个格斗啊，非常的真实啊，感觉那个机关呢、关节非常的灵活啊，然后有那种真人的感觉，然后让人看的也心潮澎湃。
11: 而在家庭场景中，机器人在接收到指令后，有条不紊地完成家务劳动，动作丝滑流畅。在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走进展会现场，人形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等设备依次陈列。 不同于传统静态展览，许多设备均可近距离观摩互动体验，使普通市民直观感受具身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汇聚300多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行业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香港，多个社会团体和市民发起了抗议和请愿，谴责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定罪裁决的抹黑和诋毁。
20: 23日，香港多个社会团体及市民发起抗议与请愿。香港工联会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会长吴秋北及多名立法会议员手持横幅及标语，谴责英美等西方势力对裁决大肆抹黑，无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合法性，敦促英国政府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21: 强烈咁去抗议美国政府咧，不顾事实嚟到去妄加评论，以致到咧系某个程度上系同呢啲嘅非法组织同埋反中乱港分子咧系同流合污、共谋嚟到想要做呢啲颠覆我哋国家政权嘅呢个勾当。所以我哋係嚴厲咁樣去譴責呢個政府咧呢啲嘅作為，以至到某啲嘅政客。
20: 也有民间组织前往欧盟驻港办事处，手持横幅与罪有应得等标语。发言人强烈谴责欧盟公然为被告开脱，敦促欧盟立即停止错误行径。
22: 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香港系法治嘅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欧盟无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嘅种种嘅做法，扰乱港势力、反华媒体，狼狈为奸，我哋表示强烈谴责。
20: 此外，也有不同团体手持国旗、区旗及中英双语标语，在澳大利亚驻港总领事馆、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及欧盟驻港办事处前，强烈谴责英、澳、欧盟妄议支联会案，指依法裁决彰显正义，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23: 我们强烈敦促英国和欧盟认清形势，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20: 在抗议结束后，发言人也投递抗议书。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5: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萨克斯坦在修宪之后首次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在23号举行，超过了1260万名的登记选民参加投票。总统托塔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完成了投票。
0: 当地时间23日早晨7点，哈萨克斯坦全国投票站陆续开放，全国共设10423个投票站，其中10344个设在境内，79个设在海外的61个国家。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来到独立宫内的投票站投票。他表示，这是哈萨克斯坦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首次医院制库洛尔泰选举将开启哈萨克斯坦。

0: 政治改革新阶段。
1: Biz bärimiz bir tutas el boup auqumdu reformalardı jürgüzüp jatırmız. Oydagıday nätijelerge kol jetkizdik. Bırak degenmen aldımızda turgan jumıs auqumdu, ülken maksattar asa maŋızdı dep aytuğa bolat. Bugünkü saylaw bul jumıstıñ басталғана деп айтуға болады күмәнсіз.
0: 投票日 设在周休日，阿斯塔纳当天降下大雨，但没有影响选民前往投票的热情。工作人员核对身份，发放选票，选民完成填写后将选票投入票箱，观察员则对投票、计票等环节进行现场观察。此次选举共有777名外国观察员参与观察，来自42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包括上合组织、独联体、吉安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2: Но пока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 везде, где мы были, никакого даже намека на какие бы то ни было отклонения от строгого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к нотариусу мы не увидели, и я уверен, что вряд ли где-то увидим.
0: 投票将持续至当地时间晚上8点。随着投票结束，选举将进入计票阶段。初步结果预计将在计票完成后陆续公布。最终选举结果最迟将于8月30日公布。而选举结束后，行政权力体系也将进入相应的制度程序。新一届库鲁尔泰产生后，政府必须正式提出辞职，总统将在10天内决定是否接受。另外，托卡耶夫还表示，首次设立的副总统人选将在下周或10天内宣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3: 美国邮政署在23号出台了邮寄选票的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选票信封上设置唯一的条形码，包含姓名和住址，以便核验和追踪。美国邮政署表示，收集的数据将会与各州选民的名册区分管理，有助于联邦法律的执行。今年中期选举关乎到参众两院掌控权之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将自己2020年竞选失败归咎于选举的舞弊，并要求在即将来临的中期选举当中对邮寄选票规则做出改变。不过，联邦最高法院6月已经是拒绝了共和党方面的诉求。美国部分的地方政府仍然可以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是送达较晚的选票。美国的一场山火在23号蔓延至了内华达州的里诺市，当局就表示这一场山火由人为造成，目前尚未得到控制，并敦促大约9万人撤离。
4: 23号下午，里诺市山火仍在迅速蔓延，大火所过之处一片焦土，多处房屋、车辆被烧毁。这场被称作霍克的山火于22号中午燃起，火势蔓延迅速，约4.2万名居民被要求紧急撤离。当局同时呼吁处于撤离警告区的4.5万人已离开当地。消防官员表示，这场山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已有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另外，大约10000名居民无电可用，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受影响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州国民警卫队60名士兵协助警方维护已疏散社区的安全。派出2个直升机机组支援空中灭火，同时还有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参与救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匈牙利总理马扎尔在23号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以及多瑙河的水位回升，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在3号机组已经在前一天恢复了发电。马扎尔当天在核电站现场表示，3号机组的6号汽轮机已经重新的联网恢复发电。若一切顺利，核电站将会在26号恢复至2000兆瓦的全额产能，全部的8台汽轮机将会再次的投入运行。保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重电的电力来源，共配有8台汽轮机组。本月的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的水位严重地限制了冷却水的导入，导致了部分机组被迫停运。为了保障冷却水的供应，匈牙利政府紧急地应对，建造了水下前坝，以及使得核电站附近的多瑙河水位抬升大约15厘米。香港伊丽莎白医院的善用科技，让个人化的 VR 走进了病房，在聆听晚期患者心愿之后，到特定的地方，如病人的住所拍摄，再制作到个人化的 VR 体验，来帮助病人来舒缓疼痛和焦虑。
5: 加成在了。

0: 一个人的记忆、情感归宿与灵魂慰藉，对于晚期患者来说更是如此。病人到人生晚期，因身体情况需要长期住院，他们最大的心愿往往是回家或重游旧地。香港伊丽莎伯医院职业治疗部了解病人意愿后，到特定地方拍摄，并以 VR 卡盒将心中所想呈现眼前，使病人置身其中，有助舒缓疼痛及焦虑，让病人在最后时光跟家属好好道别。一位59岁的女病人因末期癌症长期卧床，再难以到海边走走，她最想回到与丈夫牵手走过的海边。VR 使她能够置身其中，重温二人相伴的岁月。伊丽莎伯医院职业治疗部表示，虽然病人已经离开世界，但 VR 让她能在人生最后时光与丈夫好好道别。
1: 当佢一戴上呢一个嘅 VR 嘅眼镜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听住个海浪声咧，已经觉得好舒服啦，同埋已经即刻咧有一啲左望右望。我唔系净系用一个 VR 片段去服务紧一个病人，而系咧我系将真系服务紧整个嘅家庭，令到佢哋咧可以真系两夫妻可以翻去以往佢哋最开心嘅时光啦，亦都系当中咧把握人生有限嘅机会咧，可以互相道谢啦。道爱啦，同埋道别。
0: 而另一位80岁伯伯因气喘入院，病情已到晚期，需长期卧床。他是前互助委员会主席，热心服务街坊。VR 带他重回的不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而是热心助人、为社区付出而感到骄傲的自己。
2: 伯伯的病情持续咁恶化啦，咁样就由我相识呢位伯伯到佢离世只有10日嘅时间。咁我當然好可惜啦，覺得呢個伯伯嘅離世，但我都好慶幸我哋團隊可以好短嘅時間就製作一個小禮物俾個伯伯。呢個伯伯喺呢個睇翻呢段片段當中，佢當中自豪嘅表情同埋流露嘅眼神咧，都令我歷歷在目嘅。
0: 伊丽莎伯医院职业治疗部表示，病人在进行个人化 VR 体验后，数字疼痛评分量表显示，平均值由4.5分降至3分，即疼痛由中度减至轻度。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4: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做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es loc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gend of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已经制定方案应对美国敌对行动，包括经济施压。伊朗也宣布发现了大型天然气田，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开展拆除行动。 晚上好，我是小尹，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援引了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的话报道，伊拉克方面已经向伊朗跟沙特提交了一项提案，是要建立成立一个统一的安全协调委员会。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方案，要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而伊朗议会同一天也批准，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将会以
1: 里亚尔或是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来支付。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他预计伊朗的战争将会进入新阶段。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 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称，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旨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 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货币进一步贬值。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23号跌至新低，约200万里亚尔仅能兑换1美元。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23号宣布，委员会通过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第三条。根据这一条款，伊朗将对提供的海事服务、环境服务、

0: 特殊情况下的燃料供应、保险、安全以及其他服务收取费用。这些费用将向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国家船只收取，以里亚尔或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支付。卡什卡维指出，必须重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国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金融时报23号就发表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署名文章，也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也把它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而贝森特在文章当中证实，美国将会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的措施，目标是要切断支撑伊朗的每一条经济命脉，同时也警告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相同的后果。他也暗示，经济孤立启动之后，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之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会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会瞄准购买伊朗的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的活动。据伊朗的代理国防部长里萨22号是表示，伊朗将会让任何侵略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里萨当天在德黑兰与外国的武官会面，他在发言的时候也说，有效的威慑并非通过对外侵略而建立，而是通过让侵略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也要确保采取果断的回应，防止侵略再次发生。而伊朗在梅伊战事当中就运用了这个理论。里萨也谴责国际机构和人权组织在梅伊战事当中失职，道德规范、原则和人道主义法遭到践踏。而伊朗国防部发言人，也就是塔拉埃尼克，他提到了与敌方同类的产品相比，伊朗的武器弹药有显著的成本优势，这生产的总成本要低10到20倍这么多。也是跟伊朗有关，因为伊朗的议会新闻社的社长麦克迪拉西米向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表示，伊朗已经收到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就援引了拉希米的话报道，目前伊朗的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个提议。而拉希米也补充，地区国家正朝着寻求地区安全伞的方向迈进，也说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是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8月7号所签署的，用意是要加强集体威慑，对任何一个缔约方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文件也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目前面对能源出口还有受限经济压力的伊朗，现在也宣布发现新的大型天然气田。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表示，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了一块新的天然气田，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也预计将会为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气田位于法尔斯省南部，初步勘探显示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按照大约72%至73%的采收率计算，预计最终可开采约1600亿立方米。按照伊朗石油部的估算，这一可采储量相当于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发阶段连续大约15年的天然气产量。
3: بیش از 7.5 TCF یا به عبارت بهتر 75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گاز کشف شده که با احتساب ضریب بازیافت حدود بیش از 72.3% امکان حدوداً 57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استحصال گاز وجود داره。
2: 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天然气属于田气，也就是硫化氢等酸性气体含量较低，因此在后续处理过程中有望降低气田开发和长期运营成本。除天然气之外，当地还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凝析油，如果未来顺利投入开发，也将进一步增加气田的商业价值。
3: معادل این هست که یک فاز پارس جنوبی به مدت 15 سال بتونه در واقع تأمین گاز بکنه.
2: 伊朗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量之一，但近年来受到制裁、投资不足以及国内天然气消费持续增加等因素影响，冬季天然气供应紧张问题时有发生。在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经济和能源领域施压的背景下，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扩大国内能源生产能力。此次发现短期内不会立即转化为天然气供应，不过伊朗政府希望通过开发新的油气能源增加长期能源保障，同时为受到制裁和战争影响的经济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以军23号是对加沙的中部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包括了一名四岁的男童。以色列警告，如果再有风筝或气球从加沙飞入以色列的境内，将会加强空袭力度。哈马斯现在批评以方正在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寻找正当借口。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与军方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举行形势评估会议，讨论近期加沙有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相关区域居民。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连日来至少有四只从加沙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集体农庄，风筝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报道指，数年前从加沙放飞的风筝和气球就有携带燃烧装置，而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发生火灾。哈马斯当天回应称，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批评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加沙中部23号遭到以军空袭，扎维达一栋建筑物被击中，现场冒出滚滚浓烟。当地医护人员表示，虽然以军有在空袭前警告建筑物内人员撤离，但飞溅的碎片和弹片波及附近数十米范围，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一名四岁男童。由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加沙饱受战火蹂躏，真正的停火遥遥无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以军23号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开展了拆除行动，在以军进行控制爆破之后，滚滚浓烟到处可见，而村庄内也随处可见尘土瓦砾。那在今年的上半年，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说了，以军已经在黎巴嫩的边境地区展开行动，拆除沿线村庄内的房屋，理由就是相关的建筑成为恐怖据点，而以方将致力于消除威胁，同时强调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的黎巴嫩居民将不被允许可以返回，直到以色列北部的安全得到保障。马上回来看到是特朗普批这加拿大想要享受美国的福利，却不愿意成为其中一个州份。英国首相将访基辅，要协助乌克兰提升军备生产能力。
5: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永不忘，
5: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

0: 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有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随着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发帖，指责加拿大既想要得到作为美国一州可以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的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份。而对此，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则说，加美贸易的谈判破裂，原因就涉及多项议题。
5: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两国互相指责，并向对方互征报复性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曾多次公开表示要吞并加拿大，并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美贸易谈判21日晚在最后一刻破裂，双方互放狠话，指责对方要为谈判破裂负责，并宣布向对方价值2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谈判重开无期，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指责加拿大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却不知感恩，又认为加拿大会很快重返谈判桌。
6: Yes, we want fairness for the American worker.And some of our best friends are the worst offenders that treat us the worst. And the fact that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an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us,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ark Carney come to the table very, very quick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5: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则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新西兰高级别商务代表团将会在11月就要到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CEO 峰会，而新西兰的商会顾问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代表团这次覆盖了食品饮料、还有农业科技、人工智能跟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也期待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互联互通以及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中国深化合作。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 CEO 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主办 APEC 会议。新西兰奥克兰商会与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正联合组织高级别商务代表团参会。商会顾问伊斯比表示，代表团由约15至20家企业组成，涵盖多个领域，旨在帮助新西兰企业与中国及亚太地区伙伴建立联系，拓展合作机遇。
8: Companies that can really help build people-to-people links between the countries in the Asia Pacific, companie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the food security of the region, so food and beverage companies, agri-tech companies. We're looking at companies who can really help grow the innovation of the region as well, so companies in AI, those in sort of the digital economy,Creative technology.
7: 伊斯比指出，新西兰与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能力。他认为，供应链互联互通以及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双方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
8: We in New Zealand and in China, especially, I mean, China's a world leader in it, have incredible companies around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So we think that's.Definitely a main area for collaboration that we'd like to see continue to grow. I also think looking at probably connectivity, so, you know, how supply chains are connected, making sure they're resilient, making sure that there's enough connectivity so people can get where they need to be, to build those relationships.
9: 有分析人士指出，新西兰企业代表团赴华参会体现了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韧性，清洁能源与供应链合作有望成为中新经贸关系的新增长点。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4: 再关注，英国首相伯纳姆将会在24号就要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独立日的活动，预计他会在当天要宣布协助乌克兰提升导弹生产能力的相关计划。 这一次也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外访，他将会在访问期间主持志愿联盟的会议，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远程参会。根据英国的卫报的报道，伯纳姆计划借这一次的访问是会宣布英国政府将会允许欧洲导弹集团解密英法联合研发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中英制部件的相关信息，用以协助乌克兰研发生产其本土版本。同时英国也会协助法国在乌建立导弹的生产线。不过分析说，乌克兰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自主研发，而此举势必会加剧俄罗斯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日前有消息传出，俄罗斯已经召回驻英大使，而且还没有指定接任人选。而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23号是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的作业以及多瑙河的水位回升，匈牙利的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3号机组已经在前一天恢复发电。毛焦尔当天是在核电站的现场说，3号机组的6号汽轮机现在已经是重新联网恢复发电，而若一切顺利的话，核电站将会在26号会恢复到2000兆瓦的全额产能，全部8台的汽轮机将会再次的投入运行。保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重要的电力来源，共配备8台的汽轮机组。在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的限制这制冷却水的导入哦。那其实很严重的是，导致了部分的机组就因此被迫停运了。而最严重的时候，只有1台的汽轮机是维持运转。而为了保障冷却水的供应，匈牙利政府紧急应对，建造了水下的前坝，并且沉入了2艘驳船，使核电站附近的多瑙河水位抬升大约有15厘米。提醒您要多带把伞了，因为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还有第19号台风紫檀，跟第20号台风简拉维3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了强阵雨。在25号之前，沙德尔对中国的近海海域是没有影响的。而中央气象台24号的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4日早间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原地回旋，强度还有所加强。预计24日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4日早间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27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受其影响，台湾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政府23日晚间宣布，根据雨量预报已达停止上班上课标准。24日全县停止上班、停止上课一天，加上稍早宣布停班停课的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累计6个县市24日停工停课一天。台湾附近各海面仍有8至10级强阵风，且风浪大。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方正党市、冲作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泰连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扎实开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美国，一场山火23号蔓延到了内华达州的里诺市，而当局说这场山火是由人为造成的，而目前也没有得到控制，并且敦促大约有9万人要撤离。
10: 23号下午，里诺市山火仍在迅速蔓延，大火所过之处一片焦土，多处房屋车辆被烧毁。这场被称作霍克的山火于22号中午燃起，火势蔓延迅速，约4.2万名居民被要求紧急撤离。当局同时呼吁处于撤离警告区的4.5万人也离开当地。消防官员表示，这场山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已有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另外大约10000名居民无电可用，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受影响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州国民警卫队60名士兵协助警方维护已疏散社区的安全，派出2个直升机机组支援空中灭火，同时还有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参与救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关注到的是，香港交易所交出了亮眼的半年业绩，创下历史新高。而业绩公布的前两天，港交所同一天也宣布与行政总裁陈雨婷是续约三年。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的时候，他表示，未来除了通过完善的上市规则、赋能高科技的发展之外，下一步将会继续的培育更多的多元化资产生态圈，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机遇。
11: 其實我諗有一樣嘢我好深刻嘅印象，就係當時其實公布我嘅任命係2023年12月，我第一次接受記者採訪咧，第一個問題佢哋問：，你認唔認為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位置？當然當時候個大圍環境都係好唔一樣啦。咁所以令我覺得好鼓舞嘅係呢兩年半，我諗通過即係大家齊心合力，咁我哋都算係做到一啲成績。
10: 香港交易所日前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总收入及其他收益达167亿港元，按年增长约19%，股东应占溢利105.68亿港元，较2025年上半年上升24%，半年度纯利首次突破100亿，两项数据均刷新了半年度的历史新高。业绩公布的前两日，港交所宣布董事会已批准与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陈逸婷续约三年。此次提前续约被市场视为对其首份任期成绩的高度肯定。
11: 最近接触好多投资者啊，或者系一啲有兴趣嚟上市嘅公司，佢哋对香港市场整体嘅信心提高咗好多。咁所以呢一个我谂会继续努力啦，真系把握当前，我谂呢个好好嘅势头，希望做得更好啦。
10: 近年港交所持续通过上市规则的改革，赋能高新科技发展。针对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导体等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巨大的科企，港交所在上市规则先后推出18A 及18C 章，支持尚未实现商业化的特专科技公司赴港上市，改革成效逐步显现。陈逸婷表示，港交所未来会持续赋能科创企业的全周期发展。
12: 會唔會進一步优化上市的机制，尤其是科企从 IPO 到二级市场的完整生态呢？
11: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其實你說高新科技，我們已經由我想由2018年起呢都很重點去考慮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去定時檢討我們的上市規則，令到我們可以更好地服務這一批企業。我們發覺個效果很好，如果按流動性來計，其實這一批企業現在可以佔到我哋每一日嘅交易量大約40%㗎。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時代嘅企業，佢都會有唔同嘅需要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嘅就係定期檢討，去確保我哋嘅規則係可以最好咁服務到呢一批企業。咁呢個就係我哋嘅使命，我哋嘅工作。
10: 除了继续巩固股票市场的优势之外，陈逸婷还透露将会大力发展固定收益、货币产品及大宗商品业务，培育更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机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的。
1: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0: 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1: 他也会学坏。
0: 对，他也会学坏。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创新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语言模型这件事儿发生在1972年，第一代它做的很简单。
1: 嗯，您的导师开始出来的。
0: 对对对。
1: Language model。
0: 对。
1: 语言模型。中文还是您的论文里头出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记得半年前您跟那个 Hinton
0: 对
1: 有了一场对话，
0: 对对，
1: 当时 Hinton 其实一直警告大家 AI
0: 危险，
1: 危险叫做 AI 养虎论嘛。
0: 对，
1: 您怎么看他的看法？
0: 这个呢，确实是现在已经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简单的计算机系统吧，你其实都是不完美的，有很多漏洞。那人以前发现这漏洞和攻击这些漏洞，你其实成本是蛮高的，对吧？但是你如果现在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把比如某一家银行它里头的漏洞都找出来的话，它是很容易的，
1: 是，
0: 然后它很容易攻击这家银行，然后比如把钱给取走。那接下来你就有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我银行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来保卫它。
1: 黑客反黑客。
0: 对对，这只是一个银行，那你一个社会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就是一旦出现某一个漏洞，比如咱们假设说车上50%的车都是无人驾驶，
1: 万一被操控了怎么办？
0: 万一被操控了，说他们开始突然疯狂的去那个乱开。
2: I think the technology should be good, and it should make things work better.
3: If you sleep well tonight, you may not have understood this lecture.
1: 就是日常生活使用，就是一个。我讲 Hinton 可能还说到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有了超级智能、自我意识，它要保护它自己的生存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对人类的威胁？
0: 自我意识呢？这个呢，可能还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有很多事儿要控制，比如说哈，它变成了说先保护它自己，这个就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视频，其实都有了，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路，一个机器人和人抢这个。就这么窄这一条道路，对吧？他去抢这个，如果你一开始没有
1: 规训好，
0: 规训好，这就会有这个问题。
4: 联合国17日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机遇之一，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之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国将依托联合国平台，同各方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0: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场景，说我们社会上有10万个机器人，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他们在街上巡逻，在学习。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1: 他也会学坏。
0: 对，他也会学坏。对，比如

0: 而他看到了闯红灯，看到了撞车，看到撞人，看到各种东西，他学下来了。学下来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过去看那电影《星球大战》似的，一个男孩子，他一旦变成大反角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1: 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是必须要到街上去实际模拟物理环境去学习的时候，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人类要用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方法去教导他，或者是说在他的 code 里面就已经写明了，人类犯的这些错误你别犯。
0: 但是这很多时候，他会看到我们人类看不到的好多东西，比如说像Google 的无人驾驶汽车，它不是扫街吗？就是虽然很多信息在街上就放在那儿，但是我们平时
1: 看
0: 呢，
1: 不
0: 我
1: 到。
0: 们是不会在意的，但是他会在意，他扫街扫出来的信息比我们眼睛看到的信息量大得多，我们平时忽略的很多信息他都注意到了，所以我们甚至不知道，
1: 他知道了，
0: 对，他知道了。或者说，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
1: 那
0: 他
1: 咋
0: 在规
1: 办？
0: 避这个，
1: 那咋办啊？他就学了，他就你们人都是这样，为啥我不能？
0: 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师兄呢，叫张建伟医院士，我们就聊这他做机器人的，我们就是在畅想一个情况，说如果我们放开让机器人到社会上学习，会学习什么结果？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因为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
1: 那我看你们这些科学家们，或者是说这个 AI 的从业人员，好像还是很乐观，不觉得这个会有问题，或者是说，是不是该提醒政府，或者是做 AI 的相关企业？
0: 其实也不断的在提醒，就是那个也在做这件事儿，只是呢，我们说这种话呢，媒体不喜欢，媒体都是希望说这科技永远向前，大概
1: 怎么
0: 就
1: 可能？我们都觉得很担忧的。
0: 不会，您是担忧，还有好多人是觉得说还是不够的，但另一方面，可能现在他就是说他还是不够强大，比如说解决衰老的问题啊，他还是不够，
1: 它是可以并行的呀，
0: 对。
1: 就好像，你说孩子们送去学教育，有德智体都得学呀，
0: 对，在社会规范性方面，应该来讲，就是大家投入的力量还确
1: 太
0: 实
1: 小。
0: 太小，远不如说发展技术，那大家觉得那么优先，就是最大部分人来讲，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1: 一个聪明的人行恶，是比一个愚蠢的人，是更大的危害。而人工智能，我们现在是尽量让它去聪明，那还不规范它的行
0: 而且
1: 恶，那
0: 像
1: 就很
0: 刚
1: 可
0: 才
1: 怕
0: 您
1: 了。
0: 提到的超级智能这件事儿啊，可能将来，比如说它到会到什么程度，整个一个智慧化城市，它是一台 super smart 的，而且是一种这种超级智能，所以它一旦出一个问题，不是个体的问题，是一
1: 对，
0: 个整个这个城市的
1: 对，
0: 问
1: 它就
0: 题。
1: 是一个中枢脑。埃隆·马斯克说，2030年就有超级智能。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
0: 狭义上来讲，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从广义上来讲，你要说哦，全面超过我人类，那这个就时间可能就长了。就是假设我们这个城市，你把所有的人工智能，你都给它连起来，然后把我们这城市的各种数据由它都管起来，那这个在很快的时间内肯定就会有一种超级智能，它可能管理城市比市长管得好，比如说。
1: 您也曾经提到过，说 AI 陪伴啊是一个伪命题，你说人还是需要人的陪伴，但我们也确实碰到有些小孩啊，就说谈恋爱太难了，我直接去跟那个 AI 谈，他特别了解我，比我男朋友还了解我。我们也看到2025年也有一个16岁的加州男孩，跟 AI 聊着自己活得不快乐啊，要走，你教我一个最好的、美丽的走的方法，就真的就实现了，所以不能够让 AI。只是一味的顺从着人的需求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去规范这件事情的？
0: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所以这也是前一阵，比如不知道杨立坤他们一直强调这个，或者李飞飞强调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模型哈。就我们今天所有 AI 的模型，都是大部分是根据文本和已有的视频训练出来的，也就是人类的某一部分经验。那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日常的生活是否原来是按照这些文本和这个视频设定好了写？显然不是。就讲刚才您讲到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年轻人失恋了，你会痛苦。痛苦这件事儿，其实是人类就是说这么多年进化以来。他为了保护自我的一种机制，你痛苦以后，你可能就会远离过去那个人，然后呢，你就

0: 会开始你人生新的一页，你就往前走了。但是你如果说我用一个 AI 来了，说我一直陪伴他啊，没关系，我假装你的女朋友还在，假那儿有个 agent 一机器人，你跟他还在对话，你还以为是你的跟你的女朋友在对话，其实他是一直走不出这个痛苦来。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讲说要一个世界的模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人类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建造一个模型来符合我们人的天性的一个成长，而不是说，根据原来的那经验给你提供一些可能反而从长远伤害到我们的一些建议。
1: 大语言模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有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哦，对，
1: 是因为它的这个 transformer 当时的数学模型就有这个弊端吗？为什么会发生？怎么样避免让它这个出现这种幻觉？
0: 对，这个我自己有时老举个例子，我就是说我在网上搜索一搜我是谁哈，因为我这个名字很普通，就是说
1: 两个
0: 重名的人
1: 字，
0: 很
1: 重
0: 多，
1: 名，
0: 两个字，
1: 对。
0: 他就把所有跟我有关的这个名字有关的所有的 information，他就组合到一起了。
1: 所以你的简历好长
0: 对
1: 啊，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一个对简历好，而且就是你说的那个
1: 都
0: 一本
1: 是
0: 正经
1: 你
0: 的
1: 的。
0: 胡说八道，其实都不是我的哈，都是我的，非常要命的在于它逻辑自洽。然后呢，你很难，你除非你仔细的去查这个来源，你否则你很难判断它的真伪。
1: 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数学模型还不够好，
0: 还不够好，
1: 就是
0: 它
1: Transformer 它有一些原理和机理还没有完全弄透。
0: 那，关键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用这个大语言模型和 Transformer 得到一个很好结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得到了这个结果。我甚至还其实从10年前开始赞助一个 MIT 的一个教授，我说你能不能做个研究，就是研究研究这个为什么是我们深度学习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数据量大了，那个深的就好了。反正他时不时有时候给我写一个一页纸的这个 report，说，哎，最近做了这些工作。反正10年过去了，我看他没有，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非常幸福的结果。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那个人工神经网络，它整个计算就是里头没有人能搞得懂的所有那些参数算来算去，所以这个很难解释。
1: 所以，我们因为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些好的答案的，我们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幻觉，
0: 对，
1: 所以就完全无法解决了。
0: 我们现在只好从结果上看说，哦，他可能用了哪些受污染的数据，我们在数据端把这些清一清。
1: 那这样的其实挺可怕的。你也
0: 是蛮
1: 说，
0: 可
1: 如
0: 怕
1: 果
0: 的，是蛮可怕的。
1: 我们都用大语言模型，有一天它真的就掌控了我们的城市，它会不会也自以为是啊？
0: 他会啊，他会创造出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不要说掌握控城市了，就是现在，比如说在美国和中国都发生这种案例哈，就是说你让他帮助你做一些公司的管理，优化一些流程，他会引入一些你们公司从来没有的业务进来，你是莫名其妙的这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源头，就是说我有时候跟我的学生都讲说，你得到一个结论，你一定要告诉我源头在哪儿，你不要告诉我说 AI 告诉我的。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
1: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0: 我这人呢比较较真，我如果打算相信以前，我还是认认真真的去考察一下真伪哈。几个我觉得最简单的，比如很多人说想问我一些美国的事儿，我也没听说。我说你如果要问美国事儿，你首先要找到英文的信息来源，你不可能说美国的事儿没有英文的来源，先有了中文的来源，这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呢，有些最初来源是一些可信的媒体，比如说美国有些大媒体哈，就是你不管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就是总的来讲，它虽然有观点的你不同意，但是它的事实还是可以相信的。国内像您这个媒体，还有国内也有很多，就是说你能基本上很负责、信得过的媒体，就是新华社的有一些这个它的来回审核事实。现在很多人是比较偷懒，就是直接自媒体上的那个编出来的。自媒体以前还是人创造自媒体，现在都是机器创造自媒体。有时候我打个比方，我就说你要买一件名牌好东西，你直接去大百货店，不要觉得在地边摊上能捡便宜买到一个好东西。

0: 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说我呢经常跟朋友线下的沟通其实是蛮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活在线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线下的很多这个沟通非常重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们也看到中国内地也有很多的 AI 工具，
1: 对，
0: 好 DeepSeek 之后呢，有各个互联网公司哈都出来 AI 工具了。
1: 对，
0: 中国的这些 AI 工具还缺什么？还有什么需要去改进的？
1: 中文的我觉得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差距，其实是蛮小的。
0: 有很多的芯片我们是被卡脖子的，但你就说啊，其实我们可以用专用芯片。
1: 对，现在其实很多国内已经开始做这件事
0: 儿。对，
1: 这个差距不是很大，很快就能弥补上来。
0: 嗯，哦，差距不是很大，你给大家给一个很好的信心丸。
1: 你是这样的，你如果用做一个通用的 GPU， 你看现在用三纳米的技术，一个如果专用的只用人工智能这种，现在用的芯片，你给七纳米就够了。
0: 国内都在做，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集合大家的力量做芯片？
1: 我觉得啊，关键是要用市场的机制，因为这个伟大的发明啊，它不是规划出来的，因为我们很难赌某一家谁能赢。现在因为有不少家，这个就是我们能数出来的上市的没上市的，你可能能数出七八家来，就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然后呢，允许他们自由的并购，那么最终呢，可能会有两三家。其实我们需要两三家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多家。最大的风险我倒觉得是另一件事儿，是我们的 AI 都押宝在大语言模型这一件事儿上。你比如说那个物种，它只有剩一个物种同质化的一个物种，万一这条路也真像杨立坤说的是很快遇到了瓶颈，这个风险更大。
0: 我现在看到像你说李飞飞在做的世界模型之外，我也看到北大的教授也是在做通用人工智能，他的方法也不是用 Transformer， 所以要鼓励更多的创新。
1: 我觉得特别是学术界，特别是学术界，你要鼓励
0: 去找出除了 Transformer 之外的大语言模型之外的可能人工智能的发展路
1: 径。有很多条路，至少你从数学的角度来讲，类似于深度学习的这种数学模型有好多种哈。那只是说常常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赛跑是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他在某个赛道上胜出的时候，大家都聚焦在这个，其他的地方会忽略。嗯，刚才我们讲了算力啊，讲了这个数学工具哈，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哈，你喂给他不同的数据，他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ChatGPT 出来以后呢，那个阿里巴巴他们也做了一个自己的，就是叫阿里千问，对对，然后他们就最早让我测试，说测

0: 怎么样？比如说呢，咱们写一个请假的这个 email 啊，这很有意思。就 ChatGPT 和 Google Gemini 写出来的呢，就基本上是你感觉是用英语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口气呢，更像是个美国人写的哈。那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呢，就完全像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啊。这就如同是有两个智能的人，就是虽然他们基本的数学方法都一样，但是学到的数据不一样。就像两个完全不同国家的人在说同一件事儿，
1: 好像文化不同，成
0: 这
1: 长起
0: 就
1: 来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境
0: 哎，
1: 不
0: 文
1: 太
0: 化不
1: 一
0: 同，
1: 样。
0: 没错没错，对。
1: 那也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些人 AI 工具，在中文可能比较强，那么在国外的这些 AI 工具，可能外文比较强。但是现在是个国际化社会。
0: 对，虽然中文本身的数据量蛮多的，但是中文只占全世界互联网信息的可能5%吧。
1: 那所以，其实，在 AI 的工具上，除了内容上有一些不同的差别之外，其实，在技术上是差不多的
0: 差
1: 了。
0: 不太多，对。
1: 在你的这个信息传里面，你就说啊，一个时代的一个新发明可能会使商业和社会环境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你说电报让这个小码快递
0: 嗯，
1: 消
0: 对。
1: 失了啊，但是出现了广告业以及媒体业。那您觉得 AI 的时代呢，会出现什么样的新行业，又会灭掉什么旧行业？
0: 可能是转变了，不一定是灭掉哈。我举
1: 啊。
0: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股票交易、证券交易，包括好多对冲基金啊，靠人的这个智慧交易比较有效。然后现在交易是由机器来帮你完成了，可能大量的从业人员不去帮你交易了，就要去做别的事情了，像类似于 customer service，然后跟你做很好的朋友，然后确认你的钱存在了他的这个公司。
1: 职位岗位的
0: 对
1: 变
0: 对
1: 化，
0: 对对，没错。
1: 而不会是一个行业的灭
0: 对，
1: 绝。
0: 对，
1: 我知道你曾经解释过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几波，在第二波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做人工智能方面的东西，拿去炒股还炒得很成
0: 啊，
1: 功。
0: 对对，就做
1: 那
0: 那个对冲基金的，是是
1: 所以，
0: 是是，
1: 万一未来大家都用人工智能来计算了，那谁
0: 是
1: 获
0: 这
1: 胜
0: 样的，
1: 呢？
0: 就是说，你一般人你的工具还是不行，就是他们是用的最新的算法，然后找的是最好的那个特征，然后有最强的算力。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很有趣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最好的、最新的算法尝试者都是这些对冲基金的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哈，原来是微软的杰出科学家，最早做深度学习的这一批人。2年前我一问，说他也跑去就我说那家文艺复兴技术公司去做投资去了，就是来跟钱进的行业还是更容易吸引人才。
1: 一般的投资者是很难去跟这些有着大量的技术
0: 啊，
1: 能
0: 你
1: 力
0: 是
1: 的。
0: 非常非常困难的。美国有一个统计说，短期的散户哈，就是说你今天买了，明天卖，就是这种，不是说一买20年放着不动的。短期的散户其实是在赔钱的。所以我就有时老跟那些散户们讲，我说你不要去老觉得自己能打败市场或者打败那些专业的团队，你的资源比他差太多了。
2: 你好，我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我可以识别面部表情，谈论多种语言，理解不同的感情，还可以帮助家庭打理日常事务。
1: 为了这个确认你的信息是不是正确，我昨天跟我的编导反复说，我说你这句话一定查到底是不是吴老师说的。他说了那一段话，其实你对于人形机器人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因为你觉得人是因为迷恋人的人形，所以一定要做
0: 啊，
1: 成人形机
0: 那
1: 器
0: 个
1: 人。
0: 是两件事儿哈，做一些人形机器人是需要的，因为这个是测试技术最关键的、最直接的一方法。我们这个胳膊大概活动1万次没问题啊，机器活动1万次可能够呛，然后这个脑和这个身体的协调，就是有很多这个测试都非常非常重要。它能体现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机械和人工智能技术到底到了哪一步，这都没问题哈。但是到具体应用场景，比如有一次，我忘了是在香港还是在深圳，我和郭毅可院士，就是香港那个科大的那个 provost，那底下人问我们俩这个问题哈，那个郭教授和我都讲，就是说人非常自恋哈，就是郭教授这下面是他的原话哈。是说，就是他说，这人的眼睛不如苍蝇，耳朵不如蝙蝠，鼻子不如狗，这个腿不如小鹿哈。这个并不是说你进化到这儿，你做什么都是好的。 那我们要根据具体让机器人做什么事儿来设计特殊的机器人。比如说那个举一个例子，
1: 所以这是郭一可教授的话，不是您的话。
0: 我们俩都同意这个观点。
1: 就是因为我记得当时您就说不需要都做成人形机器人。
0: 对对 对, 对，
1: 只要配饰那个场景，
0: 对，
1: 运用的场景就可以了。就算是你觉得没有必要做到人形机器人，但是国内的很多人形机器人或具身机器人的公司的估值都非常的高了，
0: 还算合理了。
1: 还算合理吗？
0: 还算合理。
1: 真的吗？你觉得为什么？
0: 你相比什么 Anthropic 呀、OpenAI 这些公司比，就是已经非常合理了。
1: 哦，所以好，那想请教一下那些创业公司哈、啊，或者是说还没挣钱，但是前景听起来很好的公司的现在的市值，有很多人说这是泡沫，总要破灭的。你说很可能时间是2028年。2028年，因为美国总统要选举，那选举的时候市场通常会疯狂，所以可能造成泡沫。
0: 那就是2029年要隔年，隔年就是。
1: 我就想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意思。
0: 我觉得也是泡沫。第一是泡沫，第二会破灭，第三呢不用担心。在历史上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美国历史上。1929年的那个大萧条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惨的，因为28年是他的选举年，而且在此前很繁荣，我们叫就是柯立芝繁荣，这个美国总统，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未来生活非常好。然后现在全世界没几家汽车厂了，美国3家，日本3家，可能欧洲几家。当时因为内燃机革命导致了美国有几百家的汽车厂，接下来到那个1929年、1933年完了以后，就这汽车厂就都没了，再也维持不了这个泡沫，它就崩了，然后接下来好几年很萧条。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到了二战后，其实是还维持了二战时候就是一个工业的就有一个 momentum 吧，到了1949年、1950年的时候就开始慢慢萧条。最近一次是2000年和2001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然后这个后来到2001年撑不住了。当然也有一个随机的一件事，就是911的这个发生，加速了它的这个破裂。现在的泡沫有多大呢？就是今年初的报道说，到今年初为止，在人工智能上的美国的风险投资已经是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投资的17倍了。那今年初到现在又有巨量的投资，所以这个泡沫肯定是比互联网的时候要大很多。
1: 但是这个是概率性的发生，
0: 这个是一个概率吧，就是说不一定必然发生，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发生。
1: 但是您以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这样的概念来说，所以大家不要恐慌，
0: 不要恐慌。
1: 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洗牌的过程，
0: 对，
1: 挤泡沫的过程，
0: 对，
1: 挤下来的这个结果其实是好的，因为表示这些公司是健康的。
0: 是的，是的。
1: 要怎么去看哪些是真的会最终存活下来的？
0: 对一般的人来讲哈，就是你不要去真去赌了，这是很难赌得中的。你说到底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还是法国 Mistral 还是中国的 DeepSeek， 到底谁成为了下一个微软或下一个 Google， 这事儿很难讲。现在即使在互联网泡沫时候，如果你让大家赌一家公司，你可能赌雅虎哈，赌两家可能赌 AOL， 你很难赌中的。但是这个行业存在下来，这产业存在下来了哈，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你不妨等一等，慢一慢，然后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我一般建议说，你干脆就投整个的行业，投它的指数基金就好了。
1: 我记得你也曾经说过啊，科技的发展可能受益的是2%的科技精英。我不知道这
0: 个一开始
1: 对吧？
0: 是这样的。
1: 您是属于这2%吧？
0: 我运气比较好吧，应该就是说还有点成就，只能这么说。
1: 现在的年轻人，他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那2%的科技精英，或者是能够跨越阶级，你有什么建议？
0: 成为2%呢，你可能有很大的运气的成分哈，然后要有很多人帮忙，当然自身要有一些基础的条件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所有人按个扑克牌似的，从小二一直到这个大小王，就是排一下子，可能大部分人的智力水平各方面是5分6分带这样子哈，那自身呢你得可能有个6分7分稍微好一点， 然后家庭呢，现在就是很多家长是愿意托举一下的，但是有些家长是拖后腿，比较早的说，哎，希望孩子那个赶快毕业挣钱，或者说给孩子太多的压力等等哈。那你可能家长。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国财长发文称，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
1: ما تمام وجود در حال تلاشیم ولی شرمنده ایم از اینکه مشکلاتی وجود داره و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2: 伊朗制定方案应对美国敌对行动，总统呼吁全国团结。
3: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an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us.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ark Carney come to the table very, very quick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0: 美加在相互指责，特朗普批加拿大不愿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2: 泽连斯基重申不具备选举条件，与前防长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分歧严重。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各位好，我是林赫轩，首先带您关注。英国《金融时报》在23号发表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署名文章，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他也同时暗示，经济孤立启动以后，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贝森特在文章当中证实，美国将会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目标是要切断支撑伊朗的每一条经济命脉，并且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相同后果。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会动用全部的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刺激制裁，重点要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发表讲话，再次为伊朗和美国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辩护。
2: 他也强调，相关框架是伊朗各政治、安全和军事部门经过讨论形成的共识，并呼吁国内各方在美国进一步加强经济施压之际，要保持团结。
0: 而与此同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预计24号就会访问德黑兰，要继续就缓和美伊冲突展开斡旋。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面对的是一场涉及经济、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全面战争。他说，政府上台以来不仅面对战争、制裁和安全压力，还要处理水电、天然气、燃料以及银行体系等长期积累的问题。他承认，目前民众生活依然困难，政府对此感到歉疚，但强调，在战争和封锁压力下，伊朗的基本商品、汽油、水电等供应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大规模失序。

0: با تمام وجود در حال تلاشیم ولی شرمنده ایم از اینکه مشکلاتی وجود داره و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1: 对于国内围绕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争议，佩泽西奇表示，相关框架并非政府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期讨论，由参与战争、国家安全、行政、立法和司法事务的各方共同形成的专业共识。佩泽西奇还呼吁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应对美国的经济战。与此同时，外交斡旋仍在继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访问德黑兰。伊朗表示，此访是巴基斯坦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一部分。目前来看，伊朗内部对于如何应对美国压力虽然存在不同声音，但从佩泽西奇扬最新讲话可以看出，伊朗政府仍希望在保持军事威慑的同时，为重新启动外交接触留下空间。凤凰卫视李维正、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援引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的话报道称，伊拉克方面已向伊朗和沙特提交一项提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安全协调委员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23号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的敌对行动。
3: 同时，伊朗议会也在同一天批准向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或将以里亚尔或是伊朗所指定的其他货币再支付。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称，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旨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货币进一步贬值，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23号跌至新低，约200万里亚尔仅能兑换1美元。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23号宣布，委员会通过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3条。根据这一条款，伊朗将对提供的海事服务、环境服务、特殊情况下的燃料供应、保险、安全以及其他服务收取费用，这些费用将向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国家船只收取，以里亚尔或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支付。卡什卡维指出，必须重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国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22号表示，伊朗将让任何的侵略者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里萨在当天是在德黑兰同外国的武官会面，他在发言时表示，有效的威慑并非是通过对外侵略建立起来，而是要通过让侵略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且确保采取果断的回应，防止侵略再次发生。伊朗在美伊战事中就运用了这样一个理论。里萨还谴责了国际机构和人权组织在美伊战事中已经失职，道德规范原则和人道主义法都遭到了践踏。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就表示，与敌方的同类产品相比，伊朗的武器弹药有着显著的成本优势，生产的总成本要低到10到20倍那么多。现在美国宣称即将要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战，那么伊朗民众要如何来应对？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
2: 中午好，李瑞。
5: 你好，何轩。
2: 美国的经济封锁是在不断的加码，那么伊朗国内民众持怎样的态度？此外，德黑兰目前的经济状况如何？跟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现在呢，确实是伊朗的经济危机呢非常严重。其实，在战争之前呢，伊朗呢就是陷入经济危机呢，货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那么在战争之后呢，确实更加的恶化。包括昨天晚上的这个伊朗的里亚尔呢，也是大幅贬值，超过了这个历史的记录。那么这也是给伊朗的国内的民众的心理呢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么同时呢，物价也是上涨，尤其是在食品领域呢。根据农业部的数据呢，已经超过了100%的通胀。在这样的艰难的生活当中呢，伊朗的民众呢，他们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一方面呢，他们是不满美国的制裁是直接转嫁给伊朗的普通人的生活的压力，并没有给政府带来压力。所以呢，就是再大的制裁呢，即使是民众承受更大的压力，政府呢也不会屈服或者是让步。第二呢，就是他们现一直以来呢，就是伊朗的经济治理呢，财政治理呢一直是饱受诟病，还有包括腐败现象，所以呢也有很多人不满。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呢，就是应该现在能够尽快解决战争的问题，恢复到经济发展。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如果现在呢结束战争的话呢，那么伊朗之前的就包括在战争上受到的这一些创伤、制裁上受到的损失，由谁来弥补？所以必须要坚持到底，让美国彻底认输，然后给伊朗呢，给予战争的赔偿。那么，所以现在国内的声音也是不一样。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伊朗的这种高层呢，也是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伊朗的军方，尤其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就警告说呢，如果呢这些国家继续跟美国合起来对伊朗制裁，那么伊朗将会采取严厉的军事措施，甚至打击那些国家。那么这是将经济的压力转为军事的威慑。那么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伊朗的总统、议长，他们也在纷纷发表讲话，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最佳时刻。但不管怎么样呢，其实现在很显然的是，在经济压力下呢，伊朗是不会屈服的。那么现在球还是在美国一边，所以只有美国做出让步，那么才能够回转形势。何轩，
2: 好的，感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连线。
3: 再来关注到的是，黎巴嫩媒体在22号的报道，现在伊朗方面已经收到加入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所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
6: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2号援引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的话报道说，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一提议。拉希米补充称，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区域安全保护伞，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文件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后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了和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升级。23号，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在美国斡旋下，在约旦举行了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
3: 现在有分析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不愿意看到以土直接在发生冲突，在其撮合之下，两国或将会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7: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日援引一名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日在美国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消息人士说，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机制。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现阶段讨论其最终安排为时过早。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日之前的控制线，并全面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近年占领戈兰高地上的战略要地，寻求将叙南部多省全面非军事化。根据非官方统计，以色列今年对叙利亚领土发动了57次袭击。消息人士说，此次讨论也提到支持叙利亚稳定和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反映在叙利亚领土上。 自以色列18日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军23号对加沙中部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当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以色列就在警告，如果再有风筝或者气球从加沙飞进到了以色列境内，就会加强空袭力度。
2: 哈马斯就批评以方正在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寻找正当借口。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与军方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举行形势评估会议，讨论近期加沙有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相关区域居民。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连日来至少有4只从加沙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集体农庄，风筝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报道指，数年前从加沙放飞的风筝和气球就有携带燃烧装置，而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发生火灾。哈马斯当天回应称，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批评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加沙中部23号遭到以军空袭，扎维达一栋建筑物被击中，现场冒出滚滚浓烟。当地医护人员表示，虽然以军有在空袭前警告建筑物内人员撤离，但飞溅的碎片和弹片波及附近数十米范围，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有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加沙饱受战火蹂躏，真正的停火遥遥无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乌克兰、北欧和波罗的海的8国峰会开幕，建立合作机制。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宪扩军。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平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9次的访华。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随约旦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
5: 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会持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主权、独立以及领土完整。
7: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8: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10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6: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发帖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够获得的福利，但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5: 另一方面，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就指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到了多项议题。
9: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两国互相指责并向对方互征报复性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曾多次公开表示要吞并加拿大，并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 加美贸易谈判21日晚在最后一刻破裂，双方互放狠话，指责对方要为谈判破裂负责，并宣布向对方价值2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谈判重开无期，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指责加拿大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却不知感恩，又认为加拿大会很快重返谈判桌。
1: Yes, we want fairness for the American worker, and some of our best friends are the worst offenders that treat us the worst. And the fact that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an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us,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ark Carney come to the table very, very quick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9: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则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双方是互相指责，两国关系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点评。
5: 郑浩先生你好。
10: 你好廖小晴。
5: 你认为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而当前两国关系的裂痕会如何来影响到目前的美加关系的走向？
10: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特朗普下令对来自加拿大的商品呢加征50%的关税啊，那么货值呢大概是200亿美元。随后呢，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宣布从9月8号开始啊，对等对美国输入加拿大的这个商品呢也要加征这个关税。于是乎呢，我们看到美。

0: 亚的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双方准备要打一场非常严峻的这个贸易战啊。那么这个原因啊，实际上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贸易谈判破裂啊，它反映出来就是美国一直，就是特朗普啊上台之后，美国呢一直想要吞并这个加拿大，要把一个主权的国家加拿大那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换句话说呢，就是要把加拿大变成自己的一块可以任人宰割的啊，这个无穷尽的来榨取的一块自留地。当然，加拿大呢是坚决的反对这样的一种做法啊。那么这次谈判呢，本来其实呢是可以有望达成一个贸易协定的，是有望这个可以形成一个避免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局面啊。那么但是呢，在这个21号谈判之所以破裂，最主要呢有三个原因啊。从这三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我们也看出来美国的霸凌、霸权、霸道啊，这个表现得非常的突出，可以说是已经是出圈了。那么首先呢，美国呢就要求加拿大啊，如果说美加达成贸易协定的话，加拿大不得和其他的国家来达成或者是展开自由贸易谈判啊，达成类似的一个协定。这个呢是对加拿大国家主权的一个任意的一个践踏。第二个呢就是涉及到魁北克省啊，那么魁北克省呢，我们都知道它的英语、法语啊是有同等的这个效力啊，都是官方语言。但是呢，这个美国要求魁北克省，那么在这个进口美国商品的时候，要放弃美方要提供法语的说明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文件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加拿大政府认为，这是对加拿大啊这个使用权力的主权的一个侵犯。那么是不能够接受的。第三一个就是加拿大提出来，那么要求美国啊在进口加拿大小型啊汽车和配件的优惠的条款，应该要扩展至对加拿大制造的中型和大型汽车。那么美国方面又予以否认啊，予以拒绝。于是乎呢，我们看到这三个关键点啊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其中两个是涉及到啊加拿大国家主权的。那么因此呢，这个最终这个贸易谈判就破裂了。那么当然我们必须要说，就是美国啊，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一直是想要把加拿大纳入到美国的一个州啊来对待。那么这个呢是对加拿大国家主权的赤裸裸的一个践踏，当然啊不会受到加拿大人民、加拿大政府的一个这个接受。我们也看到，在谈判破裂之后，加拿大上下啊国家全国上下，包括反对党啊，坚定的支持这个加拿大政府对美国采取反制的措施。那么未来双方的贸易战啊怎么样进行，我们拭目以待。
1: 没错，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2: 目光转向乌克兰，乌克兰多地仍有示威，要求举行大选，又继续的抗议总统泽连斯基将前防长费多罗夫解职。费多罗夫对外国媒体表示，要求泽连斯基公开交代其下属卷入到挪用公币的事件，并且也重申要举行大选。
1: 但总统泽连斯基就坚称，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要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的情况之下举行了选举，那么乌克兰就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
3: 泽连斯基在23号，也就是乌克兰国旗日当天，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他呼吁国家团结。他指乌克兰人承受着积压的痛苦和疲惫，日子很艰难，必须发挥互助和民族团结精神，因为只有团结，乌克兰才能获得真正和平。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结束，但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他在较早时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要举行大选，伙伴国需确保乌克兰选举安全和合法举行，否则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此番言论也是回应遭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要求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费多罗夫多次抨击乌克兰内部腐败。乌克兰反腐败局近日破获一起挪用超过300万美元的案件，怀疑资金用于保释一名涉嫌洗钱的前能源部长。泽连斯基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被卷入此案。费多罗夫向英媒表示，这起案件令人质疑泽连斯基是否知道其核心圈潜在腐败问题。他认为泽连斯基应该向民众交代事件。 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示威潮，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仍有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并呼吁政府提高问责制和透明度，也有示威者要求当局举行选举。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抗议活动本身是正常，但示威者用侮辱性口号攻击乌克兰军队指挥官，对保卫国家的军人并不尊重。泽连斯基受访时也谈及将费多罗夫免职的原因，指费多罗夫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就国防部与军事指挥机构的职责划分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两人关系恶化到不再直接沟通，对处于战争的乌克兰简直是一场灾难。他还补充说，费多罗夫被解职后，虽然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四个不同政府职位，但都被费多罗夫拒绝。费多罗夫此前曾表示，只愿意以国防部长的身份重返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8月23号，这是乌克兰的国旗日，乌克兰与北欧以及波罗的海八国峰会就在基辅举行。
2: 这次峰会不光是对乌克兰的声援，也标志着乌克兰和北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集团合作机制的正式建立。
1: 此外，英国首相伯纳姆也计划会在24号要访问基辅，出席独立日的活动，这也是他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外访。
4: 在乌克兰国旗日当天，丹麦、挪威、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领导人到访基辅，声援乌克兰，线下参加北欧及波罗的海八国与乌克兰的峰会，瑞典、冰岛线上参加会议。峰会主要议题是乌克兰国防与预算，乌方透露国防预算缺口达270亿美元，其中80到100亿急需用于明年初武器和防空采购。峰会讨论了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和双边协议填补缺口。在国防工业合作方面，与会国家讨论了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及地面无人战车等联合生产和技术合作。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了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谴责俄方的袭击，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并希望今年9到10月份开启所有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八国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乌克兰目前正在发生什么，也知道俄罗斯正在为今年秋冬准备什么，弹道导弹仍然是最大的威胁，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加以应对。乌克兰与北欧及波罗的海八国峰会中，乌克兰与芬兰签署了3项防务合作备忘录，涵盖无人机、无人艇等技术合作，与挪威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和战略伙伴关系文件。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在俄乌战局方面，带您看到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通报称，在莫斯科时间的23号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俄罗斯防空部队就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地拦截并且击落269架的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俄防空系统就击落了8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的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另外，俄军针对于乌克兰的159个目标也在进行打击，包括了乌军的电力还有交通基础设施、防空雷达站、无人机部件的存储区，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等。
1: 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在今天宣布，已经制定了一套全新指南，以简化国防企业获取北约军事技术标准的流程，帮助军工产品满足北约成员国对武器出口的要求。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这套指南将会向韩国国防企业、研究机构和相关的政府部门开放北约军事规范的获取渠道，从而简化过去由企业逐案单独申请处理的行政流程。韩国企业如果要向北约成员国出口军备，必须要根据北约的要求进行制造、测试并完成认证，以确保产品和北约的武器系统兼容。而根据指南，管理局将会直接从北约的线上资料库取得非机密标准，并提供给承包商。而涉及机密标准的部分，将会由管理局统一向北约申请授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这是韩国的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24号发布的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至到了40.2%，这是连续第6周都在下降，刷新其任期以来的最低纪录。这份民调是在本月的18号到21号进行，结果显示，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较前一周下降2.8个百分点，来到了40.2%，而差评率上升了2.8个百分点，为56.9%。真实计量器就分析认为，李在明政府在首尔龙山公园建房计划，这引发了民众对其房屋政策的不信任，加上他缩减韩美联合演习等因素，使得保守倾向的人士，还有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支持率都在下降。另外，在政党支持率的民调方面就显示，执政党共同主党下降了6个百分点，来到了41.9%，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上升了4.5个百分点，来到了37.6%。
1: 日本民众23号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也敦促高市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2: 由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3: 軍国主義化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と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4: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2: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5: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6: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本当に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2: 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掌握财经消息。阿里巴巴宣布配售800亿港元的新股，要加码人工智能建设。
1: 李家超出席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欢迎顶尖企业深耕香港。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带您关注股市方面，亚太股市在周一是集体走弱，韩国三星电子股东回报方案以分红为主，缺乏回购安排，令市场是大失所望，拖累韩国和日本股市走低，进一步压抑了亚太区科技板块表现。韩股半日下跌了大约3.5%，日本和台湾股市也下跌大约0.5%。
1: 再看到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也是震荡下行，双创指数半天大跌超过在3%。我们关注到像是算力硬件、芯片、半导体等陷入到调整，副铜板、电子部以及电路板等概念股纷纷下挫，但是煤炭和银行板块却是逆势走高。沪指中午报3847点，下跌27点，跌幅为0.71%，半日成交来到了6490亿的人民币。再来看到深成指中午报13750点，下跌344点，跌幅为2.44%，目前半日成交到7220亿的人民币。再看到香港股市方面呢，在今天是低开低走的，权重科网股是普遍下挫，其中阿里巴巴暴跌将近在10%，恒指中午报25465点，下跌了544点，跌幅来到了2.09%，目前半日成交1679亿的港元。
0: 阿里巴巴最新宣布完成了800亿港元，约合102亿美元的新股配售定价，公司将会按照每股112.7港元的价格配售7.1亿股的新股份，配售价较上周五港股收市价折让约8.4%。这是阿里巴巴自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了新股配售，配售所得款项净额将会全部用于投资全栈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有报道称，此次的配售自启动以后不到一个小时就获得了超额认购，最终的配售份额以主权财富基金等高质量长线做多投资者为主。中金公司、汇丰、摩根士丹利和瑞银参与了本轮的新股配售，不过二级市场的反应不佳，阿里巴巴港股周一早盘一度大跌了接近10%。
1: 好，欢迎焦点带您看到目前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2号到23号展开为期2天的公众开放日，机器人格斗等表演吸引大量观众前来参观。
2: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公众开放日，一场具身机器人格斗对决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赛机器人展开激烈对抗，赛场喝彩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3: 双方的这个格斗啊非常的真实啊，感觉那个机关呢、关节非常的灵活啊，然后有那种真人的感觉，然后让人看的也心潮澎湃。
2: 而在家庭场景中，机器人在接收到指令后有条不紊地完成家务劳动，动作丝滑流畅。在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走进展会现场，人形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等设备依次陈列。不同于传统静态展览，许多设备均可近距离观摩、互动体验，使普通市民直观感受具身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汇聚300多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行业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适逢823炮战68周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往到金门发表谈话，强调要缔造和平。
0: 他说，只要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大幅降低两岸的紧张局势，全世界都会乐见。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度以党主席身份前往离岛金门，出席823炮战68周年纪念活动。
5: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郑主席每天高唱和平、坚持和平太过天真，我们并不是没有看见两岸的巨大分歧跟矛盾，而是我们选择因为和平两岸可以缔造的共同的福祉、创造的共同的利益，来努力的化解矛盾，透过对话、交流、沟通、合作，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4: 郑丽文在战时馆发表演说，强调和平的重要性，并喊话赖清德只要承认九二共识，就能够大幅降低两岸的紧张局势。
5: 你有信心吗？ 和平的行列吗？很简单，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

0: 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缓和局势，全世界都会乐见。
1: 郑丽文呼吁赖清德能抛开固执情绪与政党利益，放下过去，从金门出发。同时，他也期盼国民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大胜，2028赢回执政权，并约定823炮战70周年时，能够由国民党籍的领导人来到金门纪念。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今天在香港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创新创业的征途上，香港不但能够提供科技突破的试验场，更将成为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也欢迎顶尖企业和投资机构深耕香港。
3: 去年，内地和海外的驻港公司超过11000家。香港的初创企业超过5200家，两个数据都是历史新高。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
2: 李家超表示，在去年的全球创新指数当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第一位，彰显大湾区协同创新的坚实基础。香港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为初创企业搭建舞台。在过去10多年间，见证了大约20家的香港独角兽诞生，展现香港孕育世界级创新企业的澎湃实力。而位处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已经有超过90家的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连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香港欢迎全球科学家，共创全球科技发展的辉煌篇章。
4: 澳门特区政府从今天开始，就正在编制的2027年施政报告展开意见收集工作。意见收集为期有一个月，至9月23号结束。澳门居民可以通过像是手机的应用程式、网站还有电话等方式来提交意见。特区政府表示，澳门居民的积极的建言对于特区持续在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诚邀社会各界以及广大居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汇集民智民意，共同擘画澳门发展的美好蓝图。
2: 下节关注，日本北海道近海发生了6.0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一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哈萨克斯坦修宪之后首次的一院制库卢尔泰选举在23号举行，有超过11260万登记选民参加投票，而总统托卡耶夫当天是在首都阿斯塔纳已经完成投票。
1: 当地时间23日早晨7点，哈萨克斯坦全国投票站陆续开放，全国共设10423个投票站，其中10344个设在境内，79个设在海外的61个国家。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来到独立宫内的投票站投票。他表示，这是哈萨克斯坦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首次一院制库卢尔泰选举将开启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新阶段。
2: ауқымды реформаларды жүргізіп жатырмыз. Ойдағыдай нәтижелерге қол жеткіздік. Бірақ дегенмен алдымызда тұрған жұмыс ауқымды, үлкен мақсаттар аса маңызды деп айтуға болады. Бүгінгі сайлау бұл жұмыстың бастауы ғана деп айтуға болады, күмәнсіз.
1: 投票日设在周休日，阿斯塔纳当天降下大雨，但没有影响选民前往投票的热情。工作人员核对身份，发放选票，选民完成填写后将选票投入票箱，观察员则对投票、计票等环节进行现场观察。此次选举共有777名外国观察员参与观察，来自42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包括上合组织、独联体、吉安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3: Но пока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 везде, где мы были, никакого даже намека на какие бы то ни было отклонения от строгого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к натальности мы не увидели, и я уверен, что вряд ли где-то увидим.
1: 投票将持续至当地时间晚上8点，随着投票结束，选举将进入计票阶段，初步结果预计将在计票完成后陆续公布，最终选举结果最迟将于8月30日公布，而选举结束后，行政权力体系也将进入相应的制度程序，新一届库卢尔泰产生后，政府必须正式提出辞职，总统将在10天内决定是否接受。另外，托卡耶夫还表示，首次设立的副总统人选将在下周或10天内宣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坦纳报道。
4: 美国的一场山火在23号是蔓延到了内华达州的里诺市，当局表示这场山火是由人为导致，目前尚未得到控制，敦促约9万人撤离。
5: 23号下午，里诺市山火仍在迅速蔓延，大火所过之处一片焦土，多处房屋、车辆被烧毁。这场被称作霍克的山火于22号中午燃起，火势蔓延迅速，约4.2万名居民被要求紧急撤离。当局同时呼吁处于撤离警告区的4.5万人也离开当地。消防官员表示，这场山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已有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另外，大约10000名居民无电可用，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受影响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州国民警卫队60名士兵协助警方维护已疏散社区的安全，派出2个直升机机组支援空中灭火，同时还有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参与救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新闻最后带您关注地震消息。日本北海道近海23号晚间的10点45分左右发生了6级地震，
4: 震源深度是40公里，最大的震感为震度4。日本气象厅预料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0: 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4: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舞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八月份，随着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海温逐渐达到峰值，给台风供给着充足的能量，台风活动往往也将进入到巅峰时期。看昨天的卫星云图，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以及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都在海上旋转着，这是今年八月第三次出现三台扎堆的局面了。这三个台风里，简拉维的性子最急，而紫檀呢是一个慢性子，它将在北部湾兜圈，源源不断地把海上的水汽卷到内陆。前两天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是出现了强降雨，部分区域被积水淹没，救援人员不得不用皮划艇转移居民和转运物资。那今明两天受到台风紫檀和简拉维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广西东南部、海南西部、广东西南部和东部，还有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以及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甚至还会出现特大暴雨。之后从26号到28号，台风紫檀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的影响广西、云南以及贵州等地。从26号开始，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也将进入到我们国家近海。目前来看，它向浙江到福建沿海靠近并登陆的概率不断的加大，浙闽沿海一带要早做防范。好，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

欢迎回来。本周除了台风雨之外，北方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其中今天华北东北多地会被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覆盖。从明天到28号，北方还会自西向东出现一轮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城市当中像北京，今后5天降雨就会比较的频繁。25、26号两天呢，可能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雷电。27号还将可能有大雨出现，大家要注意防雨防雷。那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到来，天气也要凉快下来。预计25号之后，冷空气会逐渐发力，让北方的气温明显的下滑。到8月底，北方多地白天的最高气温会转为偏低的状态。而北方凉意渐起的同时呢，南方依然是暑热未消。本周长江流域的天气依旧闷热，有些地方还会出现高温。城市当中，尤其像重庆啊，今后6天都是高温全晴的状态。8月下旬，暑热和台风依旧是天气的两大考题，大家还要多一些耐心和小心，从容应对。好了，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我们再见。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北欧及波罗的海八国峰会开幕。美国的斡旋之下，叙以代表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局势缓和。希腊将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往克里特岛。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

0: 根据俄新社在23号的报道，日前数名俄军的士兵换上了缴获的乌军制服，秘密潜入了乌方的阵地，杀死了5名乌军士兵。俄军的中部集群狙击手乌特金透露，此次行动小组成员当中就包括通晓乌克兰语的士兵，他们穿上了缴获的乌军制服，戴上了乌克兰军衔的肩章，从侧翼进入到了乌方阵地，速战速决。乌特金说，在发起攻击之前，他们仔细地勘察了乌方阵地的部署情况，并确定了可能的撤退路线。8月23号是乌克兰的国旗日，乌克兰与北欧及波罗的海8国峰会在基辅举行。这次的峰会不仅是对于乌克兰的声援，也标志着乌克兰与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集团合作机制的正确建立。
1: 在乌克兰国旗日当天，丹麦、挪威、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领导人到访基辅，声援乌克兰，线下参加北欧及波罗的海8国与乌克兰的峰会。瑞典、冰岛线上参加会议，峰会主要议题是乌克兰国防与预算。乌方透露，国防预算缺口达270亿美元，其中80到100亿急需用于明年初武器和防空采购。峰会讨论了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和双边协议填补缺口。在国防工业合作方面，与会国家讨论了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及地面无人战车等联合生产和技术合作。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了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谴责俄方的袭击，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并希望今年9到10月份开启所有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8国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乌克兰目前正在发生什么，也知道俄罗斯正在为今年秋冬准备什么，弹道导弹仍然是最大的威胁，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加以应对。乌克兰与北欧及波罗的海8国峰会中，乌克兰与芬兰签署了3项防务合作备忘录，涵盖无人机、无人艇等技术合作，与挪威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和战略伙伴关系文件。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以色列于近日空袭了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引发了土耳其紧张关系升级。在23号，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的代表团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于约旦举行了会谈，以推动叙以的局势缓和。有分析就认为，美国基于从中东抽身，不愿意看到以土直接发生冲突，在其撮合之下，两国或将会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2: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日援引一名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日在美国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消息人士说，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机制。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现阶段讨论其最终安排为时过早，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

0: 撤至2024年12月8日之前的控制线，并全面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近年占领戈兰高地上的战略要地，寻求将叙南部多省全面非军事化。根据非官方统计，以色列今年对叙利亚领土发动了57次袭击。消息人士说，此次讨论也提到支持叙利亚稳定和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 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反映在叙利亚领土上。自以色列18日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以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
1: 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新规，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23号就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着罚款、扣押或者是没收等限制措施。 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之前必须要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的问题。声明表示，即日开始，任何船只如果与违规的船只合作，也将会被列入该名单。如果需要将船只从名单当中移除，需要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的申请，并说明理由。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根据希腊当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说，希腊将一支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炮兵连从卡尔帕索斯岛调往了克里特岛，以应对潜在的伊朗导弹威胁。根据消息人士的报道说，这一支炮兵连人员及装备已经在夜间转移，预计将部署到苏达海军基地附近，加强其防空能力。与此同时， 希腊国防部及武装部队也进入到了高度戒备状态。苏达基地驻扎在有希腊及北约军队，同时也是美国海军在地中海的重要的前沿检修据点。此前，美国福特号航母就曾在发生火灾之后前往苏达基地进行维修，而随后中东冲突延烧，伊朗方面就警告，如果美方升级战事，那么伊朗也将会扩大袭击美国在欧洲境内的目标，引发了希腊方面的担忧。 美国的中期选举倒数不到3个月的时间，当地的媒体在23号就报道，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近日在纽约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进行了私人会面。报道指出，双方就住房、移民等可能存在共同立场的社会与经济议题交换了意见。民主党目前正在全力在中期选举争夺众议院控制权，杰弗里斯有望冲击议长的宝座。 分析指出，这一次的接触显示出了特朗普阵营正在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未来可能的政治版图变化提前布局。特朗普过去曾多次与杰弗里斯隔空对骂，指对方智商低，是一名暴徒。杰弗里斯就曾经称特朗普是史上最愚蠢的总统。不过，特朗普近期受访时改口称对方是好人，更不排除未来有合作的空间。
2: 日本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的内阁支持率继续的处于上台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呢，高市政府推出的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则是引发了民众对于财政来源的担忧。日本两家媒体周日发布最新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继续刷新政权启动以来最低水平。共同社调查显示，支持率降至约 50%， 比7月再下降约4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下跌。每日新闻调查则约为 41%， 与7月持平，仍是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最低水平。高市政府近期推出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并已决定从明年4月开始为期2年，将食品消费税率由目前 8% 降至 1%， 但两项民调都显示，民众对减税财政来源存在明显疑问。

0: 社调查称，72%受访者对财政影响表示担忧。每日新闻调查则有约66%认为高市政府应明确提出替代裁员。有关历史认识和靖国神社问题，共同社调查显示，对于高市在此前日本战败日致辞时没有提及反省一词，48%民众表示肯定，约43%不赞同。高市在战败纪念日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是在附近停车场摇拜，约44%认为这一做法妥当，约27%认为应该参拜，约22%认为不应摇拜。每日新闻调查中，约33%肯定高市摇拜靖国神社，约29%不赞同，另有约36%表示不清楚。
1: アメリカとの戦争で自分たちが被害を受けたということを強調しますが、なぜそうなったかということを忘れていて、やっぱりその前に15年間中国大陸を日本が侵略したということは、僕は絶対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23号晚上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演说中表示，全球贸易正在越来越受到了安全因素的影响，新加坡必须要适应一个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而同时，新加坡未来几十年将会推进多个大型的填海与岛屿的发展项目，为工业、能源和军事等长期需求提前布局。
3: 黄循财表示，美国近期将新加坡列入影子转运网络名单，新加坡对此高度重视，不会允许新加坡被作为非法贸易的中转渠道。如有可信证据，将展开调查和采取行动。但全球大量货物都经由新加坡转口和转运，要全部追踪和核实，并不现实。
4: So we will continue engaging the U.S. and explaining our position. But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larger reality. Trade is no longer as free as it once was.Trade is no longer about economics alone. It is increasingly shaped by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And we should expect more of such changes to come.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黄循财也强调，新加坡必须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提前规划。他宣布，新加坡西部的几个外岛未来将合并成为一个大型岛屿，用于先进制造和能源基础设施。
4: This new island won't just be for petrochemicals.It can support a new generation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It can accommodate new power generation infrastructure to meet Singapore's future needs.
3: 此外，旅游岛屿圣淘沙岛也将进行大型更新。新加坡最大的离岛德光岛也将继续填海扩建，满足军用和民用需求。当局也在研究建设连接本岛的海底隧道的可行性。
5: 黄循财表示，新加坡必须着眼未来50年甚至100年，做好长期规划。这些大型项目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够完成，需要多届政府持续的投入资源规划和投资，为后代留下更好的发展空间。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印尼海关表示，今年破获的黄金走私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倍，其中就包括一起非法黄金加工走私案。警方表示，涉案的团伙在雅加达北部的一处豪宅当中提炼加工的黄金，之后再走私到香港，在案发的时候已经累计运出了2.7吨。
6: 印尼国家警察对雅加达北部 Peak 一栋豪宅的突击搜查在18日凌晨进行。警员进入豪宅时已空无一人，现场没有发现黄金，只有一些加工黄金的工具，如提炼黄金的化学液体、块状模具、电子秤、氧气瓶、切割机，还有用来在身上捆绑黄金用以走私的绑带等。警方表示，前不久在机场破获多起黄金走私案，相信这处豪宅是黄金加工基地。警方表示，团伙每天走私黄金38公斤，累计已运出2.7吨，货值约合4亿美元的黄金。
7: Ini sama persis apa yang telah dilakukan rekan-rekan Bia Cukai, bahwa rekan-rekan Bia Cukai telah mengamankan 9 orang yang tujuannya adalah menyelundupkan emas seberat kurang lebih 38 kilo ke Hong Kong, yang mana pelakunya adalah kebanyakan dari Cina daratan.
6: 印尼海关总署和国家警察在同一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了近期连续4天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破获的3起黄金走私案，其中中国公民涉案人员9人，他们计划搭乘从雅加达飞往香港的国际航班。警方截获的黄金将近40公斤，约合590万美元。嫌犯用多种方法试图将黄金携带出境，包括利用地勤服务人员将黄金带给走私客，或将黄金用绑带绑在腰部和腿部，甚至还有采用类似贩毒的手段， 将圆柱形黄金塞入身体。印尼海关总署署长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这类案件数量在今年出现显著增长。去年同期海关破获的黄金走私案只有4起，而今年一月到八月就高达32起，暴增700%，涉案总金额4800万美元。
8: Kenapa tiba-tiba aktivitas meningkat? Karena kan tahun ini dikenakan bea keluar untuk emas, sehingga mungkin mereka malas bayar, yaitu coba selundup-selundup untuk ambil keuntungan. Yang menyelundup ke luar negeri, tentunya ini tanpa izin. Kenapa mereka melakukan penyelundupan ataupun memperdagangkan ke luar negeri tanpa izin? Ini disebabkan karena ini hasilnya adalah sebagian besar dari peti.
6: 除了将黄金走私到香港的团伙，机场海关和警方还挫败了将黄金走私到迪拜的团伙。走私人员包括印度公民和印尼本地人。方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2: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台湾地方选举，蓝白两党在多县市携手合作，共推参选人。香港廉政专员将会出席联合国独罪办反贪会议。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台湾在年底将会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多个县市携手合作，共推参选人。国民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地南下嘉义，为民众党的市长参选人助选。蒋万安就表示，只要能够让蓝白席次最大化，他都会给予帮忙。
9: 台北市长蒋万安作为国民党目前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主动扛起蓝白合的重责大任，前一天才出席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的竞选活动，隔天就南下嘉义，为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站台造势。
10: 在各地只要有需求，我说过只要时间允许，一定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忙。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9: 蒋万安虽然是台北市长，但在中南部的嘉义依然人气爆棚，嘉义市民争相要求合照，带动起民众党在当地的选情。国民党和民众党为让在野阵营的席次能在年底的地方选举最大化，双方在多个县市决定共推候选人，其中嘉义市就是指标县市之一。
11: 我跟嘉义市有很深厚的渊源，关注人民的健康，关注民生议题，关注食安，这就是张其凯。我相信未来他会全力以赴。
12: 其凯，其凯，其凯。
9: 虽然嘉义市目前是由国民党执政，不过最新的民调显示，民进党的市长参选人王美惠的支持度领先民众党的张其凯，但仅相差不到4%。距离选举投票日还有90多天，选情仍在变化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8: 台湾的地方选举倒计时97天，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了嫌隙。那民众党的前主席柯文哲就说，这是要怪民进党推出的台北市长的参选人太弱，让

0: 国民党争取连任市长的蒋万安没有压力。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前主席柯文哲同台为党内台北市议员参选人造势，各方关注民众党与国民党在台北市的合作出现嫌隙，主因是国民党排版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会为民众党个别市议员参选人浮选，引发讨论。
2: 那这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这个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
1: 柯文哲表示，蓝白双方的关系在县市长以下的县辖市或议员选区没有完全密合，但与2024年大选相比已有所进步。至于蓝白在台北的合作，两方将进一步讨论。
3: 万安兄有情人就是传话过来了，说会找一个时间来找我，然后就是先聊聊彼此，那保持一个畅通的沟通管道就好了。
1: 黄国昌表示，蓝白合作是基于共同政见以及当初签署政党合作协议时的价值，呼吁外界不要见缝插针。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连接深港两地的黄港口岸，港方的口岸区第三次的演练在上周六完成。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表示，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大楼的无线网络的设备，以免影响司机的导航和通讯。
4: 星期六太多人啦，嗰样嘢。咁虽然咧佢有个 WiFi 咧，但系好多时因为大家都同一时间用 WiFi， 咁呢一个咧，希望局方第日留意咧，就话如果太多人、太多车咧，其实系咪加强嗰个 WiFi 嘅接收能力咧？啊，因为好多时我哋大家都要做个通讯噶嘛。某一啲即系我哋嘅黄冈嘅位置咧，其实咧嗰度冇 WiFi， 嗰个电话嘅信号都冇咗嘅。大概咧有几分钟嘅时间咧。
0: 李耀培表示，会方到达政府的要求，完成大约800架次的私家车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过关。参与演练的400架私家车分别由上水和粉岭集合之后一起出发，前往黄港口岸时共用粉岭公路。但是他指出，公路最左的标志是货车转用，所以根据他的了解，货车已经不用黄港口岸过关。他又希望当局在回旋处新增清晰的指示牌，避免车辆走错路。他表示，五合一车道大节省了通关的时间，减少了大约10多分钟。他又提及到，下一次如果还需要演练车辆的实际通关，参与演练的车辆需要有两地牌照。香港廉政专员胡英明今天率团启程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出席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贪会议。胡英明将会会见毒罪办新任的执行主任，商讨国际反贪合作，也会出席毒罪办辖下的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第七次全体会议，并主持反贪工作坊，与各地执法机构交流反贪的经验。代表团访问维也纳期间，还将会会见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代表团临时代办尹海刚。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正在继续的交流行程，交流团保留了去年的传统，安排学生进行首场足球友谊赛，增进感情。
5: 40位来自粤港澳以及新疆的中学生，连日除了参观当地名胜景点，也去了乌鲁木齐第三中学，与当地学生一起互动。进行交流团第一场足球友谊赛前，学生先礼后兵，一起合唱多首歌曲，顺便再培养一下默契。本次友赛采用大乱斗对赛，来自各地的学生被随机分为两队，当中他们不少人是卧虎藏龙，曾经踢过校队，甚至各地的代表队等等。而在场上首次与新的队友合作，大家也马上相互做出配合，很快制造进球。
6: 一次同唔同地方嘅人一齐踢啊！首先我哋唔会有嗰啲陌生感咯，都系成个朋友感，都知道大家點配合啊？咁佢傳粒波俾我，咁我就知道佢會想去做啲咩，所以我哋就打到啲配合。

0: 踢得非常的尽兴，就是能感受到各地不同的球风。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个，有些什么区别吗？
0: 新疆的踢球风格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是比我们南方那边会强壮，所以会差异有点大。
2: 而难得飞越3800公里来到乌鲁木齐，记者当然也要乱入，下场一起踢球。
3: 大家常说足球是世界共通的语言，有带队的老师就希望这一次同学透过友谊赛可以加深对新疆的认识，输赢并不重要。
4: 我希望佢哋可以同新疆一班新疆嘅足球员一齐，可以见识下人哋嘅足球系点样，自己嘅不足之处可以大家去互补。
2: 交流团之后会前往阿勒泰地区继续行程，期间会再进行2场友谊赛。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将在乌鲁木齐报道。
5: 台风贾拉维在今天上午的11点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经在今天中午的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之后将会继续向西北的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受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贾拉维的共同影响，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在24号到26号将会有强降雨。其中，广西受强降雨的影响，宁明大桥段有大量的漂浮垃圾堆积，相关的部门已经开展了清运和警戒工作。岷江水位持续的上涨。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大范围的垃圾漂浮，当局从昨天晚上的10点出动工程车进行清理，相关的部门人员则是在宁明大桥一带拉起了警戒线，告知民众要注意出行安全。宁明县城则是低洼地区内涝水严重，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左江以及支流黑水河等15条河流20个站点出现了超警0.07米到6.97米的洪水。自治区水文中心在今天的8点继续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让崇左、南宁和贵港等市的沿江区域有关的单位及民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6: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gend of Africa.
6: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叫做森娃，2003年出世嘅，今年23岁。我其中一份兼职系教唱歌嘅，有阵时就会翻中心教书，有阵时就喺我屋企上。今日个学生就嚟我屋企上堂啦。
1: Jason， 你到啦，
2: 入嚟啦。
0: 我兴趣就系唱歌咯，中一。開始學的，但是我沒有怎樣跟過老師學的，都是大了一點之後呢，自己上 YouTube 找一些很厲害的那些老師跟著片來唱的。
2: 上堂第一件事學了開箱先，
0: 這個是你那個牙齒呢，牙齒是這樣的嘛，這樣輕輕合起來，是給你的這個肚肚一點，吸咗氣先。讀書嘅嗰陣時，同啲同學相處麻麻。我唔知點解相處麻麻，但係就係同由細到大啦，小學啦、中學啦，跟住我就冇乜朋友咯。嘅會成日都唔想翻學嘅，但係冇得唔翻學。

0: 時呢個音我上唔到啊。
1: 呢、這個咁咧，我哋用口吸氣，係將啲氣送入去，跟住呢度頂住咯，唱啦。

0: 到咯
1: 初中嗰陣時出現咗個音樂老師，佢好欣賞我啦，佢係咁俾好多同唱歌有關嘅嘢我玩啦，又鼓勵我啦。嗰陣時支撐我去翻學嘅咧，就係我好心心念念住我一定要上唱歌堂，跟住我就會每一個星期三就氹自己嗰日一定要翻學，就因為嗰日有音樂堂。
0: 大聲啲咧，就係個嘴咧要大啲。我哋咧唔係就咁話擘大。我哋咧係要你摸下呢個位咧，你牙臼會凹落去喎，摸唔摸到？係啦，咁我哋唱歌嘅時候咧，就應該要譬如啲高音嘅地方咧 ，Who you are？ 你嗰個下巴要乜放低？
1: 我19歲嘅嗰陣時有個失業期，我喺揾工 Apps 上面揾到唱歌老師呢份工。我初頭咧就係抱住試下嘅心態去試下玩下嘅啫。面試嘅過程係點呢？就係、是。我嗰陣時同個唱歌老細傾下偈啦，跟住佢就問我：啊，你唱歌有冇經驗啊？然後話：啊，唱歌經驗都有嘅，但係表演經驗冇乜。然之後我就佢話：哦，好啊，咁你而家唱歌啦。然之後就：哦，咁我唱歌啦。哦，我當時唱咗首歌係《This Is Me》，大概就係、是。I'm gonna shut this world, gonna make me down.Gonna send a flood, wanna drown them now。我唔知佢識唔識嘅，但係個頭咁樣噏下噏下，跟住佢話：我就話啊，我唱完啦，我夠啦咁樣啦。然之後佢就哦，跟住佢就遞咗份方俾我，即係你填咗去簽名啦。然之後我望合約，跟住我就簽咗咯。

0: 開心同唔開心，我唱歌可以宣泄好多情緒。我會按住我嗰陣時嘅情緒，之後揀啲我想聽嘅歌，跟住我就跟住唱，唱完就舒服啦，跟住開心咯。
1: 我而家準備去見工，見咗份 part time 嚟嘅，然後我係諗住去見嗰個 event leader。event leader 就係管下人啊，負責下啲濕聲嘢啊，管理人啦，正啦。
2: DSE 完咗啦，18、19歲開始揾工。我屋企人咧叫老母去揾全职啦，跟住佢觉得啊，你知道屋企经济一般，咁你就喺翻嗰份全职做嘢，而唔系不嚟打 part time。我觉得翻 part time 好蚀张喎，即系我又系揾埋零蚊，我努力啲翻几份我中意嘅 part time， 其实我都系赚翻啲银钱。咁点解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又弹性啲，咁何乐而不为呢？好似我中意唱歌咁样。我可以弹性啲去处理，到底我教几多学生？佢哋公司同我讲话学生多，咁我弹性啊嘛，咁我咪可以教到学生咯，或者我中意自己接学生，我可以去管理好自己嘅 schedule 咯。可以将我嘅兴趣赚钱，我兴趣日日都做，开心，最紧要开心。

0: 我喺呢間 salon 嗰度咧做咗一年多啲咁樣啦。點解我揀呢間 salon 就係因為我中意服務人咯，我中意賣笑，我中意同人講嘢，所以我就揀咗翻 reception。
1: 我係 Tony Wong， 我係70年代嘅人嚟嘅，我係呢間鋪頭其中一個。合夥人，我是負責公司的人事啊，同埋運作上的流程的負責工作嘅。其實森麻咧，佢本身咧嚟到咧係做接待員嘅，咁本身佢負責安排公司客人啊、員工啊或者助手的工作流程嘅。
2: 如果我想剪頭髮，
0: 係你想剪頭髮？
2: 同埋我想問，如果染髮幾多錢啊？
0: 染髮嘅話，我呢度俾個價錢表你望下。先生染頭髮的話，會不會考慮做出紋添啊？因為我哋做埋出紋嘅話，有套餐嘅。
2: 即係焗嘅。
0: 冇錯。
1: 其實佢個表現咧，嗱，好主動嘅，禮貌上。
0: 先生喺嗰邊沙發坐低打等。
1: 同埋嗰個執行力咧都可以嘅，因為佢可能喺家庭嘅背景嘅環境裏面，喺個經濟狀況冇咁未最理想，咁導致到佢要負翻自己個經濟責任。去生活啦，所以。

0: 因為你平時生活很少接觸呢一啲人啦，亦都好少呢啲朋友咁啦。我覺得好開心，我好似學新嘢咁，正咯。
1: 其實零零後係佢哋其實個優點都幾聰明㗎，個視野其實幾好㗎。不過奈何地佢哋嗰個社會經驗同埋個態度咧係缺乏咗啊，咁導致到佢哋喺個延續社會個流程裡面，佢哋根本其實自己都冇方向㗎。
0: 我 DSE 嗰陣時嘅成績就唔係幾好嘅，我都有去做嘢。做了很多事，做餐飲啦，做 sales 啦，倉務員啦，翻迪士尼啦，做酒吧調酒啦，乜嘢都有。依家唱歌添。我自己的工作 pattern 就是我要成日喐咯，我唔可以坐定定。
1: 我以前想做差人啦、消防員啦，我曾經投考過消防員㗎。我其實唔知道自己會做呢一行㗎，亦都冇諗過自己會做呢一行。我由1989年入行到而家。其實當時可能誤打誤撞入咗呢一行之後，我又覺得做做下幾好玩喎，就延續到而家啦。我又覺得任何年輕人冇方向，正常嚟講係正常嘅。
0: 啱啊啱啊，呢個你未寫啊？
1: 係啊，呢張單我㗎。
0: 你寫啊 ？OK， 好啊，幫你入翻先。
1: 所以我覺得佢哋試下唔同嘅嘢，去兼職好、長工好，其實都我覺得冇乜所謂。最緊要佢翻工嘅情況下。要有責任感，真係好似個盲人咁揣摩緊佢自己人生嗰個方向咯。因為佢其實而家都未好清晰自己個定向㗎，因為人生好多時都會有咁嘅情況㗎。
0: 咁你一陣得唔得閒接啊？
2: 今日我啲時間接唔到㗎。
0: 哦，你今日啲 walk in 夫妻？
2: 今日啲 walk in 俾佢哋。
0: walk in 俾佢哋可以啊。
2: 啲時間
0: 未必
2: 安排
0: 到。
1: 其實咧，零零後咧真係受上一代嘅影響咧，而令到佢個價值觀。甚至嗰個思想咧係有今日嘅諗法嘅，你未掌握到佢哋嗰個習性啊，你唔理解佢，其實你 connect 唔到佢，其實你要引導佢，因為好似聽障人士，我都係引導佢去投身呢個行業噶。
0: 如果你問我對上一代嘅印象嘅話，我依家就係諗到一個好 offence 嘅字，就係老古董。喺我嘅角度咧，佢一定係老啦，因為佢比我大好多。但係點解佢係古董？係因為呢啲長輩有好多我需要學習或者我可以學嘅嘢。
1: 其實乜嘢人標籤零零後啊？其實社會嗰個氛圍裡面嗰種標籤係個個年代都會有標籤唔同年代嘅人嘅，我又覺得。咁所以其實係個社會嘅風氣咯，
0: 即係佢哋成日都可能會用住舊一套嘅思想去框架我，或者去睇我，覺得我哋以前啲人咁努力，點解你哋而家後生嗰啲唔捱得？我只可以講哥哥，我哋年代唔同啊！你要去學下，試下喺我哋嘅角度睇，你有值得我去學嘅嘢，同時我覺得我都有你可以學嘅嘢。我哋互相學習。
1: 阿森華可能喺度社會投身咗社會一段時間，可能佢發掘到自己有啲唔理想或者唔足夠嘅地方，所以佢而家已經報讀翻其他課程噶啦。
0: 我依家讀翻書嘅，我係有讀翻書，讀緊阿數，讀緊社會科學類，係啦，讀 counseling 係輔導科。點解揀呢一科就係因為出路大啲咯。我以前覺得讀書就係一張沙紙咯，而家我出嚟做完嘢又翻去讀書，你問我讀書係乜嘢？讀書對我嚟講絕對係一條後路嚟嘅。你要俾社會折磨完，你先知個社會想你變成點樣嘅人，同埋你俾佢折磨嘅嗰個過程，先會知道自己想變成點樣嘅人。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

0: 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消耗品齊曬未？睇下啲海綿啊、鋼絲棉嗰啲。
1: 喂 ，Hello 司機，我哋喺五方街新蒲崗嗰度，去紅磡，大概十分鐘到。
0: 齊曬，鏟都每人一個夠嘅，水冷氣，大多糖批記得。好，蒸機齊，行得。
2: 咁我係 Jason 啦，我今年25歲，我係一間清潔公司嘅創辦人。咁當初同我嘅女朋友阿森就用10,000蚊去創業，開咗呢間公司啦，開咗3年。由一開始我哋2個人做，變到今日已經有個20人嘅團隊啦，咁亦都有埋自己嘅 office。
1: 我叫阿森啦，咁我99年出世，今年就27歲。咁咧，我同 Jason 就而家開咗間清潔公司。
2: 點解揀清潔呢？其實都個原因就好簡單嘅啫，純粹係因為一開始已經做緊清潔啦。我朋友係一間清潔公司嘅老闆啦，佢拉咗入行。
1: Jason 個 friend 都係有叫我幫手嘅開頭，但係咧我就邊做其他嘅工啦，咁就可以 part time 去幫手啦。咁直至佢開咗公司咧，我就都係得閒，可能每個星期1-2日咁樣出去幫手啦。咁而家咧就真係 all in 咁樣去呢間清潔公司度啦。
2: 慢慢發覺其實自己做都得喎，我亦都發覺喺呢方面我係做得好過同行喎，咁就自己出嚟闖一闖，咁亦都有女朋友嘅支持，咁就變咗做做下，其實就去到今日啦。
0: 今日。
1: 我哋今日去紅磡一個家居單位做清潔工，咁家居主要個客都係想，因為入伙前啊，咁所以有好多上手嘅痕跡，譬如可能一啲煙油漬啊、水垢漬啊，咁通常入伙前嘅客咧都好著重呢啲清潔嘅。
0: 我哋今日幾多尺度啊？600多尺，同一尺數可能3-4個人搞，但係我哋要9-7個人可以真係雕刻式咁樣去做。我哋成日講呢句，佢哋個個真係好似藝術家咁喺度逐個位喺度作，到時就睇到了。

0: 咁開翻個工啦 ，Patrick 今日請冷氣啦 ，Jessica 睇住大家，阿軒都睇住大家嘅，咁啊 ，Sasa 今日有少少唔舒服，做櫃 OK 啦。
1: 好，Mango 廚房，阿森
0: 睇住你哋得啦。
1: 好，
0: 開工。
2: 做清潔係咪讀書唔成？梗係唔係啦，因為我有一個心理學嘅大學學位。當時其實我都好想做一個心理學家啦，咁但係咧，其實做做下嘢咧，發現其實你嘅夢想或者理想咧，同現實係爭好遠嘅。
1: 我本身係讀緊書嘅，咁我係讀緊體育科嘅，原本都諗住向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啦，想做一個健身教練。我讀到最後一個成日我去退學嘅，因為我係好衝動嘅一個人嚟啦，我直接喺嗰下我發覺，其實冇前景，我做乜要繼續學落去呢？咁不如自己試一試，就直接果斷地退學。
2: 咁咧，我心理學個學位讀咗四年啦，跟住畢咗業之後咧，翻過一年 full time。其實心理學一大學畢業出嚟咧，其實真係好 overall 都係10,000人工左右，即係同普通大學生差唔多。咁真係要可能讀到碩士先有我想要嘅人工啦。咁 full time 完之後咧，我就做咗一個 slasher 嘅角色啦，咁可能教琴啊、補習啊之類咧，都係有做嘅。咁慢慢咧接觸清潔行業嘅時候咧，其他工就慢慢去淡出嚟。
1: 因為我哋日常都會處理比較多嘅化學劑啦，咁包括一啲酸性清潔劑或者鹼性清潔劑。咁我哋有時會喺我哋嘅倉庫去調配啊，或者去到客人屋企使用嘅時候咧，個防護裝備都好緊要嘅。咁包括我哋要戴好手套啦，同埋戴好我哋嘅口罩先至去正式做嘅。清潔都係手把眼功夫啦，最難反而係 run 一個 business。run business 同你本身做清潔幾叻係冇任何關係嘅，反而係你點樣令到你身邊嘅人識做啦，唔需要你喺度都做到，呢個先係最難嗰 part。
2: 一開始做清潔咧，我真係唔敢掂個廁所嘅，因為我成日認住個廁所好多細菌啦，好污糟啦。你見到有啲屎尿嘅跡啦，一啲黃黃地嘅跡啦，我係覺得好核突嘅，就算隔住個手套掂落去都係非常之核突。以前我是連廁所掂都不敢掂，但是咧而家就當佢冇事了就可以盡情洗了。我是不是很漸進地慢慢去克服嘅，我是有一個念頭都是死就死了，我就叉咗隻手落屎坑啦。我仲未克服到就是昆蟲類的嘢，特別是曱甴。曱甴蛋其實我都很怕，咁 Jason 其實都很怕曱甴嘅。只不過我係見到真係唔會掂，甚至尖叫。
0: 我哋部機咯，都啟發咗我哋好多嘅。我哋連啲刷都係佢
2: 啦。係咪
1: 清潔都係一個好需要專業嘅一樣嘢嚟嘅，亦都要 keep 住學，就唔係一個方法用到老咯。依家都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儀器啊、新嘅工具啊、新嘅方法出現，咁我哋都要 keep 住 update。
2: 其實一開始咧，我哋都係睇好多外國嘅 IG， 發現咧其實佢哋嘅 IG 都係流量好高，甚至係可以主力做宣傳嘅。咁所以我哋都好主力喺 IG 度做宣傳同埋拍片。成效非常之唔錯啦，咁因為又發現有好多人其實都好中意睇呢啲好治愈嘅片段啦，咁所以我哋嘅片都好多人睇嘅。咁做咗清潔咁耐啦，特別係家居清潔啦，咁有啲鬼鼠位，例如係真係企喺度 eye level 見唔到嘅地方，譬如一啲窗打開咗一啲路軌位啦，係最易忽略嘅。咁其實清潔方法都好簡單嘅啫。咁其實咧一啲清潔劑啦，咁跟住用啲刷咧，轉頭咧用蒸機再噴咧，其實就會好快好乾淨。
1: 呢個係我哋嘅蒸汽清洗機啦，咁其實佢都算係我哋最值得嘅一個投資嚟嘅，咁因為好多地方都用得到，咁但係我哋喺揀方面都揀咗好耐先揾到一個真係心儀嘅一個款式啦。通常會做一啲咧我哋人手就咁做咧，會比較低效嘅地方啦。咁譬如呢啲罅位，佢會將啲污跡咧一路用熱力溶解，同時噴埋出嚟嘅。咁佢會比我哋用任何嘅工具都乾淨咯。大細啦，啱啱好個功率又要夠，蒸汽個出氣量亦都要夠。咁我哋 買完之後發覺其實真係加速咗成個清潔流程好多喎。有啲本身人手處理唔到嘅污跡都可以靠佢去處理。我阿爸就係做測量師嘅，我媽咪就係做護士啦。咁一直以嚟都係想朝住呢個讀書嘅方向去發展嘅。我是有少少叛逆的，即是我阿爸越反對我做呢樣嘢咧，我就越到做到精俾佢睇。即是你測量是很專業，但是其實清潔都可以很專業的。
2: 咁我開咗公司發現咧，其實你的學歷真的不是很緊要嘅。我發現就是工作態度啦、能力啦、你想的思維啦，甚至是真的落手做嗰下的技巧，才是最重要的。
1: 創業出嚟自己試，出嚟自己學，你可以學到一些真係你自己需要的知識，就不是 professor 要你學的一些嘢。呢個先是我揀出嚟創業而不行我阿爸阿媽嗰條路的一個原因。我哋食飯都會喺客人屋企嗌外賣去食嘅。咁就因為清潔都成日喺呢個單位度啦，咁順便喺呢度食埋。咁我哋會食咩啊？今日
3: 睇下
1: 好，係啊，揀
3: 選擇困難。
1: 嚟俾我哋揀先啦，好。喂 ，Patrick 食咩 ？Bingo 食咩啊？乾炒牛河啱嘛？
4: 好啊。
1: 星洲米乾炒牛河嗰啲啱嘛？
5: 乾炒牛河。
1: 乾炒牛河。好，食飯。
0: 其實依家收入開始穩定啦，都叫做事業有起步啦。咁都有開始有朋友問我哋，究竟有冇考慮過買樓啊？咁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個答案都係冇嘅。
2: 咁其實由細到大都望下嗰啲地產啊，即係譬如二百幾尺，可能真係好迷你嘅一個單位，其實都可能講緊要300多萬以上。
0: 有啲人可能會當係一啲投資工具啦，但係如果講起投資，老實講有好多唔同嘅選擇。譬如我當等翻落生意裏面，或者我投資股票就係一個選擇。
2: 即係譬如我環遊世界又得，去唔同國家體驗啊，或者我真係學一下一門興趣，其實咧都唔使呢個價錢。
0: 我覺得年輕一代都會偏向就唔買樓，租樓其實一樣達到佢哋嘅目標，甚至乎更加有流動性。
1: 好，收工，想食咩？
2: 唔知哦，落
1: 蕉。
2: 喂，
1: 我
2: 係
1: 講
2: 牌子名，
1: 我哋唔
2: 會
1: 開聲。
2: 咁最近咧，我哋就新搬咗 office 啦。咁呢度就真係大好多。一半係 office 啦，一半係倉啦，仲有個大廁所，都接近有700多尺嘅。咁舊 office 咧，可能都係100多、200尺噶，咁好逼仄咯。
1: 諗翻轉頭，搬 office 都真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除了地方大了之後，我們都多了一些不同的設施啦，即是我們整了一個廚房、廁所、衣櫃，不是真的擺東西，是拿來做 training 的。
2: 那一路以來呢，其實 Jason 是負責 marketing， 那我負責比較多 HR 或者 training 的部分。現時我們最大的挑戰或者困難就是要 train 一班大過我們的員工，因為其實他們工作經驗比我們多啦，或者見世面比我們多啦，
1: 要好深入咁認識佢哋，佢哋想要啲咩啊？佢哋呢個年紀係想安穩啦，定還是想繼續發展啦？咁我哋都要俾個清晰嘅路徑俾佢，咁呢個就變咗我哋責任。我哋慢慢由一個前線嘅角色變咗去做一個管理嘅角色。
2: 我會覺得我哋兩個嘅屋企人係見到我哋真係好認真投入去呢件事上邊，同埋 feel 到可能我哋都有成長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兩個的爸爸媽媽都開始很支持我。
1: 我覺得不讀大學這個決定，我到今天都覺得是正確的，因為很老實說，讀大學不是沒有用，但是真的要你很明確知道自己想去一個什麼方向，想去到怎樣發展，你才去讀會比較好。
2: 我沒有後悔我有讀大學，因為我覺得讀大學的時候都很 enjoy， 即可以認識很多不同朋友，甚至是真的這個環境是可能大學才有的。但我會偏向你讀完大學不一定是要做那科，你可以為了興趣，為了增加知識去讀學位，其實都可以。
1: 未來我哋都想喺深層清潔呢個領域度咧，係一個表表姐，即係大家一諗到呢樣嘢就係諗起我哋嘅公司名。呢個係我哋呢3年嘅目標。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展开为期2天公众开放日，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2号至23号展开为期2天的公众开放日，机器人格斗等表演吸引大量观众前来参观。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公众开放日，一场具身机器人格斗对决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赛机器人展开激烈对抗，赛场喝彩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2: 双方的这个格斗啊，非常的真实啊，感觉那个机关呢、关节非常的灵活啊，然后有那种真人的感觉，然后让人看的也心潮澎湃。
1: 而在家庭场景中，机器人在接收到指令后，有条不紊地完成家务劳动，动作丝滑流畅。在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走进展会现场，人形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等设备依次陈列。不同于传统静态展览，许多设备均可近距离观摩、互动体验，使普通市民直观感受具身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为主题，汇聚300多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行业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昨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也同步展开田径、足球、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与灵巧手、餐饮和应急处突等场景赛。来看凤凰卫视记者从比赛内场带来的探访。
3: 下午2点，内场多个赛区相继开赛，80公斤级自由搏击擂台上，红蓝两方机器人展开对抗，3对3、足球1/4决赛以及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比赛也在进行。在场景赛区域，灵巧手机器人要完成积木搭建，重点检验手指关节的精细控制和协调能力。
4: 去年我没有参加，但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是用的比较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就目前在这场比赛上面，我们同样自由度的灵巧手应该救我们一家。他是这样的，在5分钟的时间内，你要把按他的那个结构去搭建一个积木，就我们争取能够把它完成。
3: 太极拳比赛中，机器人需要完成转身、抬腿和单腿支撑等动作，相比单纯跑步，这些动作更考验机器人的重心控制以及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实时配合。参赛机器人团队表示，今年机器人不仅动作种类增加，运动能力和自主性也有所提高。
5: 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就跟去年比，有哪些人的技术的进步？
6: 我觉得吧，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舞蹈的样式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赛项里面，更其他的吧就是我们跳得更高啊，跑得更快啊，其实整个技术然后自主性更高。
5: 下一步研发的目标是什么？
6: 在这一方面，太极的话肯定是就说，其实我觉得个人感觉是比街舞更难的，然后在对一些支撑动作的平衡上的话，其实更加要结，就是说软硬件结合的方面，就是说进行考虑吧，可能增加它的一些核心的输出的力。对，
5: 那下一步它商业化落地或者说进入这个我们老百姓生活里的场景有哪些？
6: 这个老百姓场景的话，一个是就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中国移动的话，肯定是在大家如果在营业厅办业务的话，可以看到它，然后它会来给介绍一些什么套餐啊、话费啊，融入我们一些就是本地的知识库。
3: 本届赛事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参赛队伍，连续第2年参赛的墨西哥足球队员表示，从场均进球数的变化已经能够看到机器人移动、射门和团队协同能力的提升。他同时认为，中国机器人技术目前处于行业前沿，也期待未来开展更多合作。
5: Any like improvement for?
7: Yeah, definitely.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goals per match was around 3 to 4, and this year is around 11 to 12.
5: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obotics?
7: Chinese robotics is right now at the cutting edge. Like,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Has reached that level of efficiency.
5: Do you guys consider any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with China?
7: Yeah, absolutely. Yeah.

0: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1: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零小手项目的比赛，具体的项目呢，就包括用机器人的零小手来加豆子，用机器人的零小手来搭积木。而在我的身旁的这一侧呢，可以看到有橡胶跑道，就要进行的是机器人大型组和小型组的400米的比赛。那么在整个的现场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机器人对抗力量、比拼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应用在真实场景如何完成真实项目的能力。 凤凰卫视周雨涵、刘健，北京报道。新西兰高级别商务代表团将于11月赴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2: CEO 峰会。新西兰商会顾问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代表团覆盖食品饮料、农业科技、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期待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互联互通及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中国深化合作。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 CEO 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主办 APEC 会议。新西兰奥克兰商会与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正联合组织高级别商务代表团参会。商会顾问伊斯比表示，代表团由约15至20家企业组成，涵盖多个领域，旨在帮助新西兰企业与中国及亚太地区伙伴建立联系，拓展合作机遇。
4: Companies that can really help build people-to-people links between the countries in the Asia Pacific, companie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the food security of the region, so food and beverage companies, agri-tech companies. We're looking at companies who can really help grow the innovation of the region as well, so companies in AI, those in sor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reative technology.
3: 伊斯比指出，新西兰与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能力。 他认为，供应链互联互通以及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双方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
4: We in New Zealand and in China, especially, I mean, China's a world leader in it, have incredible companies around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So we think that's definitely a main area for collaboration that we'd like to see continue to grow. I also think looking at probably connectivity, so, you know, how supply chains are connected, making sure they're resilient, making sure that there's enough connectivity so people can get where they need to be to build those relationships.
5: 有分析人士指出，新西兰企业代表团赴华参会，体现了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韧性。清洁能源与供应链合作有望成为中兴经贸关系的新增长点。凤凰卫视杨颖。
6: 新闻报道：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一起去现场看看。24号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的第三天，而目前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内正在举行的是自由搏击58公斤级的比赛。 场上的两名运动员分别是来自无锡和深圳团队的运动员。可以看到，两名机器人运动员在场上展现的灵活的拳法和脚法，在此次赛事规则上，大幅抬高了自主化门槛。 除了障碍赛项目外，所有竞赛及其他的竞技赛项均要求机器人全程独立自主完成。而目前在宾斯代的场馆内也同时举行着400米障碍赛的决赛，机器人需要在400米的过程当中跨越各种各样的障碍，最终抵达终点。
2: 这对于机器人的灵活性、耐力等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好的，那么在目前的比赛中，已经有机器人打破了多项人类保持的世界纪录，展示了机器人目前的稳定性，也通过运动会向我们展示了机器人未来的无限可能。 为向建造业界加强零意外宣传，香港发展局及建造业议会24号起一连5天举办建造业安全周。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指出，过去2年建筑行业整体意外率下降了20%。
0: 一年一度的香港建造业安全周，今年的主题为智爱旅，即通过安全智慧工地系统、行业关爱文化以及履行自身安全角色及责任，加强工地安全及努力零意外的目标。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开幕礼指，目前全港大约80%工地已安装安全智慧工地系统 4S， 过去两年建筑行业整体意外率下降20%。特区政府也计划将香港版 4S 向大湾区推广。
2: 在广泛应用 4S 之后，建造业整体的意外率在2023年至2025年的期间下降了大约20%。我哋亦都將呢一個 4S 咧走出香港。我哋同深圳嘅前海管理局挑選咗3個合適嘅前海工程項目，喺2026年作試點實施香港版本嘅 4S。其中2個工程項目咧已經喺今年嘅1月同埋5月係開展。
0: 香港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臣也在致辭中指，建筑工地文化仍没有真正落地，催工文化是其中重点杀手，强调建造业领导层责无旁贷。
5: 到今日为止，我们已经有15宗的死亡事故，是前所未有的，已经平了我们去年的死亡事故。麻烦大家履行大家的专业责任，这个很清晰，我15宗都是。快啲，快啲，你搞掂佢！我哋嘅催工工程，快啲做嘅工程，你搞掂佢嘅文化仍然喺度。
0: 香港特区政府也计划于年底提交建筑条例修订草案，透过加强规管，推动承建商、建筑业专业人士履行工地安全责任。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1: 阿里巴巴最新宣布完成800亿港元约合102亿美元新股配售定价，公司将按照每股112.7港元的价格配售7.1亿股新股份，配售价较上周五港股收市价折让约8.4%。这是阿里巴巴自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新股配售，配售所得款项净额将全部用于投资全债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有报告称，此次配售自启动后不到1小时即获超额认购，最终配售份额以主权基金、财富基金等高质量长线做多投资者为主。中金公司、汇丰、摩根士丹利及瑞银参与了本轮新股配售，不过二级市场反应不佳，阿里巴巴港股周一早盘一度大跌接近10%。软银集团计划在日本面向散户投资者发行总额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港元的美元的7年期公司债券，这将成为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零售债券发行。据公司提交的文件，这批7年期债券预计将于9月4日定价，初步票面利率区间为4.3%至4.9%。软银此前承诺向 OpenAI 投资超过600亿美元，并一直在通过借款、发行债券和出售资产等渠道为投资筹措资金，其中包括出售所持英伟达和 T-Mobile 股份。这次发行也将是软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债券发行，规模接近此前记录的2倍，同时这也是软银年内第3次面向散户投资者发行零售债券，今年4月和6月已经分别募集4180亿日元和2600亿日元。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黎巴嫩媒体称，伊朗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邀请。几内亚一处垃圾填埋场垮塌，造成至少30人死亡。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由赛伦集团聚明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

0: 好轮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2: 我幾時開都
3: 唔開又仲好啊！
1: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援引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的话报道，伊拉克方面已向伊朗和沙特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安全协调委员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号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伊朗议会同日批准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将以里亚尔或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支付。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称，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旨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货币进一步贬值，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23号跌至新低，约200万里亚尔仅能兑换1美元。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23号宣布，委员会通过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3条。根据这一条款，伊朗将对提供的海事服务、环境服务、特殊情况下的燃料供应、保险、安全以及其他服务收取费用，这些费用将向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国家船只收取，以里亚尔或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支付。卡什卡维指出，必须重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国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黎巴嫩媒体22号报道，伊朗已经收到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
6: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2号援引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的话报道说，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一提议。拉希米补充称，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区域安全保护伞，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于8月7号签署，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文件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后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清规，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 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巴基斯坦外交部2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袭击商船事件中导致一名巴基斯坦公民不幸遇难表示强烈谴责。
7: 巴基斯坦方面称，这位名叫阿克拉姆的巴基斯坦公民是在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丧生的6名遇难者之一，另有3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事发后，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包机将他们运回，并为这名遇难者举行了葬礼。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就称，也门胡塞武装必须立即停止肆意袭击商船的行为，海员的生命财产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保障。达尔表示，巴政府将向遇难者家属及伤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巴基斯坦外交部还指出，也门胡塞武装的行为对红海区域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与商业航运都构成了重大威胁，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4: 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24号宣布，已制定一套全新指南，以简化国防企业获取北约军事技术标准的流程，帮助军工产品满足北约成员国对武器出口的要求。据韩联社报道，这套指南将向韩国国防企业、研究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开放北约军事规范的获取渠道，从而简化过去由企业逐案单独申请处理的行政流程。韩国企业若向北约成员国出口军备，必须根据北约的要求进行制造测试并完成认证，以确保产品与北约武器系统兼容。根据指南，管理局将直接从北约的线上资料库获得非机密标准，并提供给承包商，涉及机密标准的部分则将由管理局统一向北约申请授权。在西非国家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的一处垃圾填埋场，23号发生垮塌事故。政府通报指出，事故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5: 据当局通报，事故发生在23日凌晨3点左右。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受此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附近部分区域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已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幸存者指，垮塌分多次发生，导致更多人被埋。
8: Première partie qui s'est écoulée, les gens ont essayé un peu de venir au secours. Est-ce qu'il n'y a pas des gens en bas? Est-ce qu'il n'y a pas des gens en bas? C'est ainsi les gens sont venus en courant. Et quand ils sont venus en courant, ils sont montés sur les ordi pour voir s'il y a personne. C'est ainsi maintenant la deuxième partie a cédé en 3 temps, en cascade.
5: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座垃圾填埋场是科纳克里规模最大的露天垃圾堆放点。当局原计划于23日将其关闭，然而垮塌事故恰巧于当天发生。此前关闭通知发出后，附近居民已陆续搬离，但事故发生时尚有大量居民滞留现场。有社区居民就指责当局未及早对垃圾填埋场安全风险提起重视，导致此次悲剧发生。此前民众曾举行多次静坐示威活动，要求关闭有垮塌风险的垃圾场，避免周围居民受害，但当局仍拖延了近1年才正式发出关闭通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他所属政党将向国会提出法案，寻求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并建议假如社交媒体违规将被罚款。拉克森发表声明，社交媒体让新西兰儿童接触有害内容，使他们上网成瘾，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心理健康，绝对不能接受。新西兰一直待儿童受到这种伤害。新西兰国家党将向议会提出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措施验证用户年龄，包括利用账户资讯、脸部识别技术和数位身份证等。 违规平台将被处以高达其全球营收一成的罚款。暂时不清楚法案会否在国会获得支持通过。执政联盟之一的新西兰优先党已表态不会支持。领袖彼得斯表示，让儿童远离社交媒体是家长责任，就算法案通过，也无法让每个孩子远离社交媒体，总有人会找到方法绕过限制。早前台湾麦当劳虾堡验出致癌物，香港麦当劳则表示，经过多轮检测结果显示，虾饼样本并未查出硝基氟胺，符合食品要求。麦当劳表示，即使所使用的虾饼批次及配方不同，香港麦当劳已及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有关产品，并主动委托多家国际认可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就有关虾饼样本进行多轮检测。综合结果显示，相关样品并未检测出硝基氟胺及其代谢物，进一步确认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香港麦当劳又表示，由于滋味虾堡为期间限定推广产品，相关推广活动已结束。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展开为期2天公众开放日。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2号至23号展开为期2天的公众开放日，机器人格斗等表演吸引大量观众前来参观。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公众开放日，一场具身机器人格斗对决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赛机器人展开激烈对抗，赛场喝彩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2: 双方的这个格斗啊，非常的真实啊，感觉那个机关呢、关节非常的灵活啊，然后有那种真人的感觉，然后让人看的也心潮澎湃。
1: 而在家庭场景中，机器人在接收到指令后，有条不紊地完成家务劳动，动作丝滑流畅。在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走进展会现场，人形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等设备依次陈列。不同于传统静态展览，许多设备均可近距离观摩、互动体验，使普通市民直观感受具身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为主题，汇聚300多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行业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昨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也同步展开田径、足球、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与灵巧手、餐饮和应急处突等场景赛。来看凤凰卫视记者从比赛内场带来的探访。
3: 下午2点，内场多个赛区相继开赛，80公斤级自由搏击擂台上，红蓝两方机器人展开对抗，3对3、足球1/4决赛以及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比赛也在进行。在场景赛区域，灵巧手机器人要完成积木搭建，重点检验手指关节的精细控制和协调能力。
4: 去年我没有参加，但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是用的比较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就目前在这场比赛上面，我们跟我们同样自由度的灵巧手应该就我们一家。他是这样的，在5分钟的时间内，你要把按他的那个结构去搭建一个积木，就我们争取能够把它完成。
3: 太极拳比赛中，机器人需要完成转身、抬腿和单腿支撑等动作，相比单纯跑步，这些动作更考验机器人的重心控制以及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实时配合。参赛机器人团队表示，今年机器人不仅动作种类增加，运动能力和自主性也有所提高。
5: 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就跟去年比，有哪些的技术的进步？
6: 我觉得吧，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舞蹈的样式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赛项里面，更其他的吧就是我们跳得更高啊，跑得更快啊，其实整个技术然后自主性更高。
5: 下一步研发的目标是什么？
6: 在这一方面，太极的话肯定是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个人感觉是比街舞更难的，然后在对一些支撑动作的平衡上的话，其实更加要结，就是说软硬件结合的方面，就是说进行考虑吧，可能增加它的一些核心的输出的力。对，
5: 那下一步它商业化落地或者说进入这个我们老百姓生活里的场景有哪些？
6: 这个老百姓场景的话，一个是就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中国移动的话，肯定是在大家如果在营业厅办业务的话，可以看到它，然后它会来给介绍一些什么套餐啊、话费啊，融入我们一些就是本地的知识库。
3: 本届赛事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参赛队伍，连续第2年参赛的墨西哥足球队员表示，从场均进球数的变化已经能够看到机器人移动、射门和团队协同能力的提升。他同时认为，中国机器人技术目前处于行业前沿，也期待未来开展更多合作。
5: Any like improvement for?
7: Yeah, definitely.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goals per match was around 3 to 4, and this year is around 11 to 12.
5: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obotics?
7: Chinese robotics is right now at the cutting edge. Like,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Has reached that level of efficiency.
5: Do you guys consider any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with China?
7: Yeah, absolutely. Yeah,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8: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灵巧手项目的比赛。具体的项目呢，就包括用机器人的灵巧手来夹豆子，用机器人的灵巧手来搭积木。而在我的身旁的这一侧呢，可以看到有橡胶跑道，就要进行的是机器人大型组和小型组的400米的比赛。那么在整个的现场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机器人对抗力量、比拼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应用在真实场景如何完成真实项目的能力。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 北京报道。
0: 新西兰高级别商务代表团将于11月赴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CEO 峰会。新西兰商会顾问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代表团覆盖食品饮料、农业科技、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期待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互联互通及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中国深化合作。
9: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 CEO 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主办 APEC 会议。新西兰奥克兰商会与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正联合组织高级别商务代表团参会。商会顾问伊斯比表示，代表团由约15至20家企业组成，涵盖多个领域，旨在帮助新西兰企业与中国及亚太地区伙伴建立联系，拓展合作机遇。
10: Companies that can really help build people-to-people links between the countries in the Asia Pacific. Companie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the food security of the region, so food and beverage companies, agri-tech companies. We're looking at companies who can really help grow the innovation of the region as well. So companies in AI, those in sor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reative technology.
9: 伊斯比指出，新西兰与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能力。他认为，供应链互联互通以及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双方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
10: We in New Zealand and in China, especially, I mean, China's a world leader in it, have incredible companies around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So we think that's definitely a main area for collaboration that we'd like to.See continue to grow. I also think looking at probably connectivity, so you know how supply chains are connected, making sure they're resilient, making sure that there's enough connectivity so people can get where they need to be, to build those relationships.
11: 有分析人士指出，新西兰企业代表团赴华参会体现了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韧性，清洁能源与供应链合作有望成为中新经贸关系的新增长点。广播徐阳英，新闻报道。
0: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一起去现场看看。
12: 24号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的第三天，而目前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正在举行的是自由搏击58公斤级的比赛。场上的两名运动员分别是来自无锡和深圳团队的运动员。可以看到，两名机器人运动员在场上展现的灵活的拳法和脚法。在此次赛事规则上，大幅抬高了自主化门槛。除了障碍赛项目外，所有竞赛及其他的竞技赛项均要求机器人全程独立自主完成。而目前在冰丝带的场馆内也同时举行着400米障碍赛的决赛，机器人需要在400米的过程当中跨越各种各样的障碍，最终抵达终点。这对于机器人的灵活性、耐力等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0: 好的，那么在目前的比赛中，已经有机器人打破了多项人类保持的世界纪录，展示了机器人目前的稳定性，也通过运动会向我们展示了机器人未来的无限可能。为向建造业界加强零意外宣传，香港发展局及建造业议会24号起连5天举办建造业安全周。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指出，过去2年建筑行业整体意外率下降了20%。
13: 一年一度的香港建造业安全周，今年的主题为智、爱、旅，即通过安全智慧。

0: 为工地系统、行业关爱文化以及履行自身安全角色及责任，加强工地安全及努力零意外的目标。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开幕礼指，目前全港大约80%工地已安装安全智慧工地系统 4S， 过去两年建筑行业整体意外率下降20%。特区政府也计划将香港版 4S 向大湾区推广。
1: 在广泛应用 4S 之后，建造业整体的意外率在2023年至2025年的期间呢，下降了大约20%。我哋亦都将呢一个 4S 咧走出香港。我哋同深圳嘅前海管理局挑选咗3个合适嘅前海工程项目，喺2026年作试点实施香港版本嘅 4S。其中2个工程项目咧，已经喺今年嘅1月同埋5月系开展。
0: 香港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安成也在致辞中指，建筑工地文化仍没有真正落地，催工文化是其中重点杀手，强调建造业领导层责无旁贷。
2: 到今日为止，我哋已经有15单嘅死亡事故，系前所未有的，已经平咗我哋旧年嘅死亡事故。麻烦大家履行大家的專業責任，這個很清晰的。我15單都是快點快點你搞定它，我們的催工工程快點做的工程，你搞定它的文化仍然在這裡。
0: 香港特區政府也計劃於年底提交建築條例修訂草案，透過加強規管，推動承建商建築業專業人士履行工地安全責任。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阿里巴巴最新宣布完成800亿港元（约合102亿美元）新股配售定价，公司将按照每股112.7港元的价格配售7.1亿股新股份，配售价较上周五港股收市价折让约8.4%。这是阿里巴巴自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新股配售，配售所得款项净额将全部用于投资全债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有报告称，此次配售自启动后不到1小时即获超额认购，最终配售份额以主权基金、财富基金等高质量长线做多投资者为主。中金公司、汇丰、摩根士丹利及瑞银参与了本轮新股配售，不过二级市场反应不佳，阿里巴巴港股周一早盘一度大跌接近10%。软银集团计划在日本面向散户投资者发行总额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港元）的美元的7年期公司债券，这将成为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零售债券发行。据公司提交的文件，这批7年期债券预计将于9月4号定价，初步票面利率区间为4.3%至4.9%。软银此前承诺向 OpenAI 投资超过600亿美元，并一直在通过借款、发行债券和出售资产等渠道为投资筹措资金，其中包括出售所持英伟达和 T-Mobile 股份。这次发行也将是软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债券发行，规模接近此前记录的2倍，同时这也是软银年内第3次面向散户投资者发行零售债券。今年4月和6月已经分别募集4180亿日元和2600亿日元。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黎巴嫩媒体称，伊朗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邀请。几内亚一处垃圾填埋场垮塌，造成至少30人死亡。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中国建设。

0: 善见者行。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援引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的话报道，伊拉克方面已向伊朗和沙特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安全协调委员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号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伊朗议会同日批准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将以里亚尔或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支付。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称，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旨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货币进一步贬值，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23号跌至新低，约200万里亚尔仅能兑换1美元。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23号宣布，委员会通过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第3条。根据这一条款，伊朗将对提供的海事服务、环境服务、特殊情况下的燃料供应、保险、安全以及其他服务收取费用，这些费用将向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国家船只收取，以里亚尔或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支付。卡什卡维指出，必须重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黎巴嫩媒体22号报道，伊朗已经收到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
5: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2号援引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的话报道说，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一提议。拉希米补充称，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区域安全保护伞，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于8月7号签署，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文件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后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清规，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

0: 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巴基斯坦外交部2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袭击商船事件中导致一名巴基斯坦公民不幸遇难表示强烈谴责。
1: 巴基斯坦方面称，这位名叫阿克拉姆的巴基斯坦公民是在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丧生的6名遇难者之一，另有3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事发后，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包机将他们运回，并为这名遇难者举行了葬礼。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就称，也门胡塞武装必须立即停止肆意袭击商船的行为，海员的生命财产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保障。达尔表示，巴政府将向遇难者家属及伤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巴基斯坦外交部还指出，也门胡塞武装的行为对红海区域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与商业航运都构成了重大威胁，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24号宣布，已制定一套全新指南，以简化国防企业获取北约军事技术标准的流程，帮助军工产品满足北约成员国对武器出口的要求。据韩联社报道，这套指南将向韩国国防企业、研究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开放北约军事规范的获取渠道，从而简化过去由企业逐案单独申请处理的行政流程。韩国企业若向北约成员国出口军备，必须根据北约的要求进行制造测试并完成认证，以确保产品与北约武器系统兼容。根据指南，管理局将直接从北约的线上资料库获得非机密标准，并提供给承包商，涉及机密标准的部分则将由管理局统一向北约申请授权。在西非国家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的一处垃圾填埋场，23号发生垮塌事故。政府通报指出，事故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据当局通报，事故发生在23日凌晨3点左右。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受此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附近部分区域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已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幸存者指，垮塌分多次发生，导致更多人被埋。
3: Première partie qui s'est écoulée, les gens ont essayé un peu de venir au secours. Est-ce qu'il n'y a pas des gens en bas? Est-ce qu'il n'y a pas des gens en bas? C'est ainsi, les gens sont venus en courant. Et quand ils sont venus en courant, ils sont montés sur les ordi pour voir s'il y a personne. C'est ainsi maintenant la deuxième partie a cédé en 3 temps, en cascade.
2: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座垃圾填埋场是科纳克里规模最大的露天垃圾堆放点。当局原计划于23日将其关闭，然而垮塌事故恰巧于当天发生。此前关闭通知发出后，附近居民已陆续搬离，但事故发生时尚有大量居民滞留现场。有社区居民就指责当局未及早对垃圾填埋场安全风险提起重视，导致此次悲剧发生。此前民众曾举行多次静坐示威活动，要求关闭有垮塌风险的垃圾场，避免周围居民受害，但当局仍拖延了近1年才正式发出关闭通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他所属政党将向国会提出法案，寻求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并建议假如社交媒体违规将被罚款。拉克森发表声明，社交媒体让新西兰儿童接触有害内容，使他们上网成瘾，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心理健康，绝对不能接受新西兰一整代儿童受到这种伤害。新西兰国家党将向议会提出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措施验证用户年龄，包括利用账户资讯、脸部识别技术和数位身份证等。违规平台将被处以高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暂时不清楚法案会否在国会获得支持通过。 执政联盟之一的新西兰优先党已表态不会支持。领袖彼得斯表示，让儿童远离社交媒体是家长责任，就算法案通过，也无法让每个孩子远离社交媒体，总有人会找到方法绕过限制。早前台湾麦当劳虾堡验出致癌物，香港麦当劳则表示，经过多轮检测结果显示，虾饼样本并未查出硝基呋喃，符合食品要求。麦当劳表示，即使所使用的虾饼批次及配方不同，香港麦当劳已及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有关产品，并主动委托多家国际认可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就有关虾饼样本进行多轮检测，综合结果显示，相关样品并未检测出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进一步确认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香港麦当劳又表示，由于滋味虾堡为期间限定推广产品，相关推广活动已结束。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最终的状态，将会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贝森特就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会公布对伊施压具体的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23号援引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的话报道称，伊拉克方面已经向伊朗和沙特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安全协调委员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23号就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方案来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伊朗议会在同一天就批准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并将会以里亚尔或者是伊朗指定的其他的货币来支付。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称，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旨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货币进一步贬值，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23号跌至新低，约200万里亚尔仅能兑换1美元。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23号宣布，委员会通过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第3条。根据这一条款，伊朗将对提供的海事服务、环境服务、特殊情况下的燃料供应、保险、安全以及其他服务收取费用，这些费用将向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国家船只收取，以里亚尔或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支付。卡什卡维指出，必须重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国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在22号表示，伊朗将会让任何侵略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里萨当天在德黑兰同外国武官会面，他在发言的时候表示，有效的威慑并非是通过对外侵略来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让侵略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而建立，并确保采取果断的回应来防止侵略再次发生。伊朗在美伊战事当中就运用了这一理论。里萨还谴责国际机构和人权组织在美伊战事当中失职，道德规范原则和人道主义法遭到了践踏。而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就表示，与敌方同类产品相比，伊朗的武器弹药有着显著的成本优势，生产的总成本要低10到20倍。 受到美国经济制裁和封锁的双重压力呢，伊朗官方的货币里亚尔的兑换美元汇率在周日是创下了历史新低，德黑兰的生活成本是急剧的飙升，民众的态度出现了分歧，伊朗的高层会否就此而屈服呢？

0: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呢，确实是伊朗的经济危机呢非常严重。其实，在战争之前呢，伊朗呢就是陷入经济危机呢，货币大幅贬值，通胀或膨胀。那么在战争之后呢，确实更加的恶化。包括昨天晚上的这个伊朗的里亚尔呢，也是大幅贬值，超过了这个历史的记录。那么这也是给伊朗的国内的民众的心理呢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么同时呢，物价也是上涨，尤其是在食品领域呢，根据农业部的数据呢已经超过了100%的通胀。在这样的艰难的生活当中呢，伊朗的民众呢他们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一方面呢，他们是不满美国的制裁是直接转嫁给伊朗的普通人的生活的压力，并没有给政府带来压力。所以呢，就是再大的制裁呢，即使是民众承受更大的压力，政府呢也不会屈服或者是让步。第二呢，就是他们现在一直以来呢，就是伊朗的经济治理呢财政治理呢一直是饱受诟病，还有包括腐败现象，所以呢也有很多人不满。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呢，就是应该现在能够尽快解决战争的问题，恢复到经济发展。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如果现在呢结束战争的话呢，那么伊朗之前的就包括在战争上受到的这些创伤、制裁上受到的损失，由谁来弥补？所以必须要坚持到底，让美国彻底认输，然后给伊朗呢给予战争的赔偿。那么所以现在国内的声音也是不一样。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伊朗的这种高层也是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伊朗的军方，尤其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就警告说呢，如果呢一些国家继续跟美国合起来对伊朗制裁，那么伊朗将会采取严厉的军事措施，甚至打击那些国家。那么这是将经济的压力转为军事的威慑。那么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伊朗的总统议长他们也在纷纷发表讲话，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最佳时刻。但不管怎么样呢，其实现在很显然的是在经济压力下呢，伊朗是不会屈服的。那么现在球还是在美国一边，所以只有美国做出让步，那么才能够回转形势。
0: 黎巴嫩的媒体在22号报道称，伊朗已经收到了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
2: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2号援引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的话报道说，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一提议。拉希米补充称，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区域安全保护伞，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文件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后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新规。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23号就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着罚款、扣押或者是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要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的名单，以避免潜在的问题。声明表示，即日开始，任何的船只如果与违反的船只合作，也将会被列入该名单。如果需要将船只从名单当中来进行移除，必须要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的申请，并说明理由。以色列在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了与土耳其紧张关系的升级。在23号，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于约旦举行了会谈，以推动叙以的局势缓和。有分析就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不愿意看到以土直接发生冲突，在其撮合之下，两国或将会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3: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日援引一名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日在美国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 消息人士说，区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机制。区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现阶段讨论其最终安排为时过早，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日之前的控制线，并全面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近年占领戈兰高地上的战略要地，寻求将叙南部多省全面非军事化。根据非官方统计，以色列今年对叙利亚领土发动了57次袭击。消息人士说，此次讨论也提到支持叙利亚稳定和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反映在叙利亚领土上。自以色列18日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我们一起来看现场。
4: 现在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内举行的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00米障碍赛的决赛项目。现在可以看到机器人正在经过梅花桩环节，在400米的完整跑道当中，机器人需要经过螺旋楼梯、摇摆轮胎、梅花桩、匍匐前进等多项障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考验的不仅是机器人的耐力，还包括其灵活性、稳定性，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但绝大多数机器人都能够完整平稳地完成整个障碍赛。而此次的机器人运动会在赛事规则上大幅提高了自主化门槛，除100米障碍、400米障碍的项目外，所有竞赛以及其他的竞技赛项均要求机器人全程独立自主完成。而现在画面对焦的是人形机器人的自由体操决赛。可以看到，在这一个项目当中，机器人向观众展现了前空翻、后空翻、空中转体等多个高难度动作，而其中最难的就是机器人要跟随着音乐的节拍进行艺术化的演绎。本届世界
0: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的宾斯代举行的画面。我们稍后回来之后还会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资讯。乌克兰前防长敦促泽连斯基公开地交代下属的涉贪案。俄媒指出，俄军的行动小组换上乌军制服潜入乌阵地。
5: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6: 我平時開都
5: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t's Africa.
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乌克兰多地仍然有示威，要求举行大选，又继续抗议总统泽连斯基将前防长费多罗夫解职。费多罗夫就对外媒表示，要求泽连斯基公开交代其下属卷用到了挪用公帑的事件当中，并且要重申需要重新举行大选。但是总统泽连斯基就坚称，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的情况下去进行选举的话，那么乌克兰就会面临到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之中。
12: 泽连斯基在23号，也就是乌克兰国旗日当天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他呼吁国家团结。他指乌克兰人承受着积压的痛苦和疲惫，日子很艰难，必须发挥互助和民族团结精神，因为只有团结，乌克兰才能获得真正和平。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结束，但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他在较早时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要举行大选，伙伴国需确保乌克兰选举安全和合法举行，否则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此番言论也是回应遭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要求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费多罗夫多次抨击乌克兰内部腐败。乌克兰反腐败局近日破获一起挪用超过300万美元的案件，怀疑资金用于保释一名涉嫌洗钱的前能源部长。泽连斯基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被卷入此案。费多罗夫向英媒表示，这起案件令人质疑泽连斯基是否知道其核心圈潜在腐败问题。他认为泽连斯基应该向民众交代事件。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示威潮，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仍有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并呼吁政府提高问责制和透明度，也有示威者要求当局举行选举。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抗议活动本身是正常，但示威者用侮辱性口号攻击乌克兰军队指挥官，对保卫国家的军人并不尊重。泽连斯基受访时也谈及将费多罗夫免职的原因，指费多罗夫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就国防部与军事指挥机构的职责划分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两人关系恶化到不再直接沟通，对处于战争的乌克兰简直是一场灾难。他还补充说，费多罗夫被解职后，虽然向费多罗夫提供过4个不同政府职位，但都被费多罗夫拒绝。费多罗夫此前曾表示，只愿意以国防部长的身份重返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已经在24号抵达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将会出席独立日的活动，预计他将会在当天宣布协助乌克兰提升导弹生产能力的相关计划。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外访，他将会在访问期间主持志愿联盟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远程参会。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伯纳姆计划借着此访宣布，英国政府将会允许欧洲导弹集团解密英法联合研发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当中英制部件的相关信息，以协助乌克兰研发生产其本土版本。同时，英国还将会协助法国在乌建立导弹的生产线。不过，分析就指出，乌克兰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自主的研发，而此举势必会加剧俄罗斯和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前有消息传出，俄罗斯已经召回了驻英大使，且尚未指定接任的人选。

0: 我们来看到，根据俄新社在23号的报道，日前数名的俄军的士兵是换上了缴获的乌军制服，秘密潜入到了乌方的阵地，杀死了5名乌军士兵。俄军中部集群狙击手乌特金称，此次的行动小组成员当中包括通晓乌克兰语的士兵，他们是穿上了缴获的乌军制服，戴上了乌克兰的军衔肩章，从侧翼进入到了乌方阵地，速战速决。乌特金说，在发起进攻之前，他们仔细勘察了乌方阵地的部署情况，并确定了可能的撤退路线。俄乌两军战事持续，在23号，乌克兰扎波罗热重镇奥利霍夫已经被俄军突击队控制了1/4左右的面积。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顿巴斯前线的观察。
1: 顿巴斯中线的马里乌波尔，当然了，目前俄军在顿巴斯北线、中线、南线的这种攻势呢，还是在进一步的扩大之中。
2: 周日，在扎波罗热东部的奥列霍夫镇，俄军东集群突击队主要攻势是集中在奥列霍夫的南翼。经过数日的激战，乌军放弃了前沿的支撑点胡利亚伊波列村，俄军的突击部队成功地推进至恰里夫诺沃和新波克罗夫卡以西的森林地带，并形成东翼的剑锋。俄军的东集群第29集团军第36独立摩步旅也已突破了雷巴尔斯克以北布拉格瓦特诺耶以西的乌军的防线，并攻占了奥列霍夫南翼的桥头堡哲列诺耶村。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从东南方向攻入奥列霍夫小镇，战斗也正向镇中心发展。据俄军战役基本指挥所的标图，目前俄军控城25%至30%左右。周日，在斯洛维扬斯克战斗方向，尼古拉耶夫卡附近的战况激烈，红利曼战线的局势依旧多变。截至发稿时间，在红利曼城内市区的北部和南部主要有俄军控制，而市区的中部许多区域已经形成了灰色的地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在24号宣布，已经制定了一套全新的指南，以简化国防企业获取北约军事技术标准的流程，帮助军工产品满足北约成员国对于武器出口的要求。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这一套指南将会向韩国国防企业、研究机构和相关的政府部门开放北约军事规范的获取渠道，从而简化过去由企业逐案单独的申请处理的行政流程。韩国企业若要向北约成员国出口军备，必须要根据北约的要求进行制造测试并完成认证，以确保产品与北约武器系统去兼容。根据指南，管理局将会直接从北约的线上资料库取得非机密的标准，并提供给承包商，涉及机密标准的部分则将会由管理局统一向北约进行申请授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就发帖指责加拿大，既想要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够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的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就指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是涉及到了多项的议题。
3: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两国互相指责并向对方互征报复性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曾多次公开表示要吞并加拿大，并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美贸易谈判21日晚在最后一刻破裂，双方互放狠话，指责对方要为谈判破裂负责，并宣布向对方价值2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谈判重开无期，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指责加拿大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却不知感恩，又认为加拿大会很快重返谈判桌。
4: As we want fairness for the American worker, and some of our best friends are the worst offenders that treat us the worst.And the fact that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an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us,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ark Carney come to the table very, very quick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3: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则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傅豪密室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政府在日前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民调机构在23号就发布了调查结果显示。

0: 超过七成的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加拿大安格斯里德研究所的调查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的政府立场，即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当中，也有53%的人是认为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该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的合适。而对于可能会造成的就业危机，约有13%的受访在职人员表示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另外有25%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而行业专家则在此前预测，若加美贸易谈判彻底的破裂，可能会导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缩减0.4%，工作岗位减少90,000个。下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澳门特区政府就明年施政报告展开了意见收集工作。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金门发表谈话，强调缔造和平。
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送您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根据双方的商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明天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和埃及两国的空军8月中旬到9月上旬在埃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23号是首个飞行训练日，训练科目是翼型机的1对1对抗空战。
10: 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连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使双方飞行员能在逐步提升默契度的同时，更有效地围绕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展开交流，促进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讨，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在此之前，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并阐明了本次联合训练任务定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交易所交出了亮眼的半年业绩，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业绩公布的前两天，港交所同时也宣布与行政总裁陈逸婷续约3年。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的时候，他就表示，未来除了通过完善上市规则来赋能高新的科技发展，下一步也将会继续的培育更多的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为投资者提供更为丰富的投资机遇。
11: 其實我諗有一樣嘢我好深刻嘅印象，就係當時
5: 其實公布我的任命是2023年12月，我第一次接受記者採訪呢，第一個問題他們問、哎、你認不認為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為止，當然當時候的大環境都是很不一樣，所以令我覺得很鼓舞的是這兩年半，我想通過、就是、大家齊心合力，我想我們都、算是做到一些成績。
10: 香港交易所日前公布2026年上半年業績，总收入及其他收益达167亿港元，按年增长约19%，股东应占溢利105.68亿港元，较2025年上半年上升24%，半年度纯利首次突破100亿，两项数据均刷新了半年度的历史新高。业绩公布的前两日，港交所宣布董事会已批准与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陈义庭续约3年。此次提前续约被市场视为对其首份任期成绩的高度肯定。
5: 最近接触很多投资者啊，或者是一些有兴趣来上市的公司，他们对香港市场整体的信心提高了很多，所以这个我想会继续努力啦，就是真的把握当前，我想这个很好的势头，希望做得更好啦。
10: 近年港交所持续通过上市规则的改革赋能高新科技发展，针对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导体等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巨大的科企，港交所在上市规则先后推出18A 及18C 章，支持尚未实现商业化的特专科技公司赴港上市，改革成效逐步显现。陈义庭表示，港交所未来会持续赋能科创企业的全周期发展。
8: 會不會進一步優化上市的機制，尤其是科企從 IPO 到二級市場的完整生態呢？
5: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其實你說、高新科技，我們已經由我想由2018年起呢都很重點去、考慮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去定時檢討我們的上市規則，令到我們可以更好地服務這一批企業。我們發覺個效果很好、如果按流動性來計呢，其實這一批企業現在、可以佔到我哋每一日嘅交易量大約40%㗎。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時代嘅企業，佢都會有唔同嘅需要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嘅就係定期檢討，去確保我哋嘅規則係可以最好咁服務到呢一批企業。咁呢個就係我哋嘅使命，我哋嘅工作。
10: 除了继续巩固股票市场的优势之外，陈义庭还透露将会大力发展固定收益、货币产品及大宗商品业务，培育更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机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连接深港两地的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三次演练在上周六完成。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的荣誉会长李耀培就表示，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大楼的无线网络设备，以免影响司机的导航和通讯。
11: 星期六太多人咧，嗰样嘢，咁虽然咧佢有个 WiFi 咧，但系好多时因为大家都同一时间用 WiFi， 咁呢一个咧，希望局方第日留意咧，就话如果太多人太多车咧，其实系咪加强嗰个 WiFi 嘅接收能力咧？啊，因为好多时我哋大家都要做个通讯噶嘛，某一啲即系我哋嘅黄冈嘅位置咧，其实咧嗰度冇 WiFi， 嗰个电话嘅信号都冇咗嘅，大概咧有几分钟嘅时间咧。
0: 李耀培表示，汇方达到了政府要求，完成大约800架次的私家车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过关。参与演练的400架私家车，分别是由上水和粉岭集合之后一起出发，前往黄港口岸时共用粉岭公路。但他也指出，公路最左的标志是货车转用。根据他的了解，货车已经不用黄港口岸过关，他又希望当局在回旋处新增清晰的指示牌，避免车辆走错路。他表示，五合一车道大大的节省了通关的时间，减少了大约10多分钟。他又提及到，下一次如果还需要演练车辆的实际通关，参与演练的车辆需要有两地牌照。澳门特区政府在今天开始就正在编制的2027年施政报告展开意见收集工作。意见收集为期1个月，到9月23号结束。澳门居民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网站、电话等方式提交意见。特区政府表示，澳门居民的积极建言对特区持续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诚邀社会各界及广大的居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汇集民意和民智，共同去擘画澳门的发展美好蓝图。

0: 2026海峡两岸青年会系列活动今天在上海举行，两岸青年以排球为纽带，搭建起相知相交的交流新平台。
1: 传球、扣杀、拦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馆内，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两支排球队正在激烈竞技。这是两岸青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赛事自筹办之初就吸引了两岸青年踊跃报名，共有专业排球运动员、教练员及嘉宾450多人参加，其中来自台湾地区的球队共有13支，共计290名选手，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是首次来大陆。
2: 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来看一看上海的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样貌，所以说他们这次报名的非常踊跃，希望能够在来上海不仅仅是打比赛，也是能够在上海进行一些文化的交流，
3: 希望尽量可以赢球，然后把我们自己本身平常所练习的东西发挥出来，然后因为很少对到高身高的队伍，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战术可以展现出来。
1: 赛事设置男女青年组、男女青少年组四大组别，实行分组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的竞赛规则。大陆方面不仅有上海的队伍，也有来自江苏、四川等地的青年，以球会友，两岸青年在球场上建立了友谊。
4: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然后这几天觉得这个城市很有人情味，然后也很先进。
5: 之前也没有去过台湾嘛，我对台湾的这个人文地貌啊，包括风土人情，还是想要比较想要了解的，所以想结交一些台湾的朋友，
6: 就是能互相交流感到非常开心，然后希望未来两岸可以有多多交流，然后多这种机会让大家一起学习。
1: 比赛之余，两岸青年还将结伴漫游上海著名景点，并参访四行仓库等地，在游学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情感链接。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0: 今年适逢823炮战68周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前往了金门发表谈话，强调缔造和平，只要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和交流，立即大幅度地降低两岸的紧张局势，全世界都会乐见。
7: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度以党主席身份前往离岛金门，出席823炮战68周年纪念活动。
8: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郑主席每天高唱和平、坚持和平太过天真，我们并不是没有看见两岸的巨大分歧跟矛盾，而是我们选择因为和平两岸可以缔造的共同的福祉、创造的共同的利益，来努力的化解矛盾，透过对话、交流、沟通、合作，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7: 郑丽文在战时馆发表演说，强调和平的重要性，并喊话赖清德只要承认九二共识，就能够大幅降低两岸的紧张局势。
8: 你有信心吗？你愿意加入缔造两岸和平的行列吗？很简单，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缓和局势，全世界都会乐见。
7: 郑丽文呼吁赖清德能抛开固执情绪与政党利益，放下过去，从金门出发。同时，他也期盼国民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大胜，2028赢回执政权，并约定823炮战70周年时，能够由国民党籍的领导人来到金门纪念。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2026地方选举倒计时不足100天，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了嫌隙。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说，这要怪民进党推出的市长参选人太弱，而党主席黄国昌则是透露，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将会找时间跟他见面。
9: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嫌隙，主因是国民党拍板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会为民众党个别市议员参选人浮选， 引发讨论。
10: 那、啊、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这个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
11: 我就是持续专注在施政上面，而且持续的推动各项的行政。那最重要，我想民众关心的就是做实事。
12: 万安兄有情人，就是传话过来了，说会找一个时间来找我，然后就是先聊聊。
9: 蓝白要决多次重申，合作目的是要争取蓝白席次极大化。不过，对于蒋万安仅能出席民众党联合造势活动，传出白银基层认为此举犹如施舍。
13: 施舍说，这根本是不实的讯息，是空穴来风。
14: 从大局的角度出发，我们真的是觉得民进党越来越独裁了，所以2028年一定要推动政党轮替，而政党轮替一定要整合所有的在野的力量。
9: 国民党新北市选区的立委叶元之跨区为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辅扫街拜票，并认为蓝白需要互相累积善意，实现2028政党轮替的目标。凤凰卫视蓝进度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2: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3: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4: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5: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6: 造福世界人民。
7: 国教1573世界一粒儿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24号说，一艘拖船当天上午在吕宋岛附近沉没，目前正在开展救援，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事发地点是位于吕宋岛三苗里市省博托兰镇的布考河入海口附近，当时拖船正进行打捞作业，当地已就此展开调查。 我们再来看到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在24号发布的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到了40.2%，连续第6周下降，刷新其任内的最低纪录。这份民调在本月的18号到21号进行，结果就显示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较前一周下降了2.8个百分点，来到了40.2%，差评率上升了2.8个百分点，为5.6%。 真实计量器分析认为，李在明政府在首尔龙山公园建房计划引发了民众对于其房产政策的不信任，加上缩减韩美联合演习等因素，促使保守倾向人士和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支持率下降。另外，政党支持率民调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下降了6个百分点到41.9%，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上升了4.5个百分点至37.6%。
10: 日本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的内阁支持率继续处于上台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呢，高市政府推出的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则是引发了民众对于其财政来源的担忧。日本两家媒体周日发布最新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继续刷新政权启动以来最低水平。 共同社调查显示，支持率降至约4%，比7月再下降约4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下跌。每日新闻调查则约为41%，与7月持平，仍是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最低水平。高市政府近期推出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并已决定从明年4月开始为期2年，将食品消费税率由目前8%降至1%，但两项民调都显示，民众对减税财政来源存在明显疑问。 共同社调查称，62%受访者对财政影响表示担忧，每日新闻调查则有约66%认为高市政府应明确提出替代裁员。有关历史认识和靖国神社问题，共同社调查显示，对于高市在此前日本战败日致辞时没有提及反省一词，48%民众表示肯定，约43%不赞同。高市在战败纪念日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是在附近停车场摇拜，约44%认为这一做法妥当。
11: 33%认为应该参拜，约32%认为不应摇拜。
10: 每日新闻调查中，约33%肯定高市摇拜靖国神社，约69%不赞同，另有约36%表示不清楚。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9: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
0: 杨涵，下午好。
1: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呢？
0: 好，首先关注一个焦点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是威胁要对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来实施二级制裁。那对此，在刚才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制裁施压是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也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就敦促有关方面能够回归理性客观，并且回到对话谈判以及政治解决问题的轨道上来。而中方也会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而另一方面呢，对于外界非常关注的近期中国和伊朗的副外长在北京的会面，林健也是进一步的表示，中方是密切的关注中东海湾局势，将会致力于积极的劝和促谈，来为中东地区早日恢复到和平安宁与稳定做出努力和贡献。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涵。
1: 好的，谢谢嘉欣从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印尼海关表示，今年破获的黄金走私案比去年是同期增加了7倍，其中就包括一起非法黄金加工走私案。警方表示，涉案的团伙在雅加达北部的一处豪宅当中来提炼加工黄金，之后再走私到香港，在案发的时候已经累计运出了2.7吨。
2: 印尼国家警察对雅加达北部 PIK 一栋豪宅的突击搜查在18日凌晨进行，警员进入豪宅时已空无一人，现场没有发现黄金，只有一些加工黄金的工具，如提炼黄金的化学液体、块状模具、电子秤、氧气瓶、切割机，还有用来在身上捆绑黄金用以走私的绑带等。警方表示，前不久在机场破获多起黄金走私案，相信这处豪宅是黄金加工基地。警方表示，团伙每天走私黄金38公斤，累计已运出2.7吨，货值约合4亿美元的黄金。
3: Ini sama persis apa yang telah dilakukan rekan-rekan Bia Cukai, bahwa rekan-rekan Bia Cukai telah mengamankan 9 orang yang tujuannya adalah menyelundupkan emas seberat kurang lebih 38 kilo ke Hong Kong, yang mana pelakunya adalah kebanyakan dari Cina daratan。
2: 印尼海关总署和国家警察在同一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了近期连续4天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破获的3起黄金走私案，其中中国公民涉案人员9人，他们计划搭乘从雅加达飞往香港的国际航班。警方截获的黄金将近40公斤，约合590万美元。嫌犯用多种方法试图将黄金携带出境，包括利用地勤服务人员将黄金带给走私客，或将黄金用绑带绑在腰部和腿部，甚至还有采用类似贩毒的手段将圆柱形黄金塞入身体。印尼海关总署署长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这类案件数量在今年出现显著增长。去年同期海关破获的黄金走私案只有4起，而今年1月到8月就高达32起，暴增700%，涉案总金额4800万美元。
4: Kenapa tiba-tiba aktivitas meningkat? Karena kan tahun ini dikenakan bea keluar untuk emas, sehingga mungkin mereka malas bayar, yaitu coba selundup-selundup untuk ambil keuntungan.
5: Yang menyelundup ke luar negeri, tentunya ini tanpa izin. Kenapa mereka melakukan penyelundupan ataupun

0: memperdagangkan ke luar negeri tanpa izin, ini disebabkan karena ini hasilnya adalah sebagian besar dari peti。
1: 除了将黄金走私到香港的团伙，机场海关和警方还错配了将黄金走私到迪拜的团伙，走私人员包括印度公民和印尼本地人。方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2: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的一场山火，在23号是蔓延到了内华达州的里诺市，当局就表示这一场山火是由人为所造成，目前尚未得到控制，并敦促大约9万人撤离。
3: 23号下午，里诺市山火仍在迅速蔓延，大火所过之处一片焦土，多处房屋车辆被烧毁。这场被称作霍克的山火于22号中午燃起，火势蔓延迅速，约4.2万名居民被要求紧急撤离。当局同时呼吁处于撤离警告区的4.5万人也离开当地。消防官员表示，这场山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已有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另外，大约10000名居民无电可用，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受影响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州国民警卫队60名士兵协助警方维护已疏散社区的安全，派出2个直升机机组支援空中灭火，同时还有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参与救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西非国家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的一处垃圾填埋场，在23号发生了垮塌事故，政府就通报指出，事故已经造成了至少30人死亡和22人受伤，其中有6人重伤，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3: 据当局通报，事故发生在23日凌晨3点左右，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受此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附近部分区域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已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幸存者指，垮塌分多次发生，导致更多人被埋。
4: Première partie qui s'est écoulée, les gens ont essayé un peu de venir au secours. Est-ce qu'il n'y a pas des gens en bas? Est-ce qu'il n'y a pas des gens en bas? C'est ainsi les gens sont venus en courant. Et quand ils sont venus en courant, ils sont montés sur les ordi pour voir s'il y a personne. C'est ainsi maintenant la deuxième partie a cédé en 3 temps, en cascade.
3: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座垃圾填埋场是科纳克里规模最大的露天垃圾堆放点。当局原计划于23日将其关闭，然而垮塌事故恰巧于当天发生。此前关闭通知发出后，附近居民已陆续搬离，但事故发生时尚有大量居民滞留现场。有社区居民就指责当局未及早对垃圾填埋场安全风险提起重视，导致此次悲剧发生。此前民众曾举行多次静坐示威活动，要求关闭有垮塌风险的垃圾场，避免周围居民受害，但当局仍拖延了近1年才正式发出关闭通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财长称，美伊战事进入终局，将采取经济孤立措施。胡塞武装袭击商船，致一名巴基斯坦公民丧生。俄乌互袭持续，俄军称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

0: 达成多项共识。此次特代会晤，双方将按照两国领导人共识精神，继续就边界问题深入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双方还将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针对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威胁将对与伊朗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智克制，尽快回到对话谈判的正确轨道上。
0: 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将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2: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袭击商船事件中导致一名巴基斯坦公民不幸遇难表示强烈谴责。
3: 巴基斯坦方面称，这位名叫阿克拉姆的巴基斯坦公民是在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丧生的6名遇难者之一，另有3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事发后，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包机将他们运回，并为这名遇难者举行了葬礼。
4: बहरहाल बस ये है कि जब मेखल में 4 महीने कुछ दिन होंगे इसको आने था लेकिन ये बम ब्लास्ट हो गया वहाँ पे 4 मिसाइल लगे इसके जहाज के ऊपर जहाज के अंदर तकरीबन जितना क्रू था सभी जख्मी तो सारी है।
3: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就称，也门胡塞武装必须立即停止肆意袭击商船的行为，海员的生命财产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保障。达尔表示，巴政府将向遇难者家属及伤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巴基斯坦外交部还指出，也门胡塞武装的行为对红海区域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与商业航运都构成了重大威胁，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俄罗斯电商巨头奥松2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旗下多处物流枢纽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发生火灾。俄国防部24号表示，俄防空部队夜间在多地拦截并击落351架乌克兰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方击中了一架俄罗斯米格29战机以及2艘位于黑海的俄军舰艇。

0: Вот еще один залетает на наш скот.
1: Аллаху акбар. 乌克兰连续第三晚袭击俄罗斯电商巨头奥松旗下的物流中心。遇袭的三座仓库分别位于阿底格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达吉斯坦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弗拉基米罗夫证实，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涅温诺梅斯克市的工业区，并表示当地防空部队已击落。

0: 部分无人机。另据俄媒报道，位于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市一家家居零售商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基耶夫通报称，无人机残骸坠落导致当地一所托儿所遭到波及，造成几名儿童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此外，无人机残骸还坠落在居民住宅和在建公寓楼区域。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俄防空系统23日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另外，俄军针对乌克兰159个目标进行打击，包括乌军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防空雷达站、无人机部件存储区，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据俄新社23日报道，日前，数名俄军士兵换上缴获的乌军制服，秘密潜入乌方阵地，杀死了5名乌军士兵。俄军中部集群狙击手乌特金透露，此次行动小组成员中包括通晓乌克兰语的士兵，他们乔装后从侧翼进入乌方阵地，速战速决。乌特金说，在发起攻击前，他们仔细勘察了乌方阵地的部署情况，并确定了可能的撤退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8月24日是乌克兰独立日，英国首相伯纳姆等多国政要抵达基辅参加独立日活动。伯纳姆乘火车抵达后，受到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的迎接，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的首次外访。预计他会在当天宣布协助乌克兰提升导弹生产能力的相关计划。除伯纳姆，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卢森堡首相弗里登、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也在当天抵达基辅。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当天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约旦外相表示，期待与中国合作，推动实现两国方案。日本多家媒体批评高市政府对美国过于软弱。
2: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3: 我平時開都
4: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2: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中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王毅在会谈中谈到中东局势，呼吁各方不要走回头路，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归对话谈判的轨道。
11: 王毅欢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就任后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今年是中国与科威特建交55周年。1965年，杰拉赫父亲访华为中科建交破冰。1971年，科威特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王毅说，尽管国际风云不断变化，中科双方始终和中共济携手同行，树立起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国与国关系典范。中方愿同科威特共同打造基础牢固、 质量更高、层次更足的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说，中科关系正在健康稳定发展，但是地区形势却正在发生非常复杂深刻的变化。谈到中东局势，王毅重申中方立场，强调无论分歧多大，都要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一决高下。停火止战的步伐已经迈出，就不应该再走回头路。希望当事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的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的轨道。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尽快降温。王毅还重申，中方支持科威特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完整上所做的努力。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在面向记者的公开谈话中并没有谈到中东局势，他感谢中方的热情接待。他说，随着中国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祝愿友好的中国不断发展进步。科威特是海湾国家，与伊朗是隔海相望，境内有多处的美军基地。美伊战争期间，科威特多次受到打击。中东局势陷入僵局，各国都在调整安全防务策略，科威特如何转向，各方都高度关注。而科威特是中国最早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中国已经连续11年是科威特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日前接受访问，并谈到中东局势。他表示，约旦赞赏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明确立场，期待与中国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3: موقف الصين الواضح في هذا الاطار في هذا الاطار الصين تدعم حل الدولتين الصين تدعم التوصل الى حل عادل وشامل للقض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وبالتالي هذا موقف نحترمه ونعول عليه في ان يكون جزءا من الجهود المبذولة باتجاه التوصل لهذا الحل。
1: 此外，萨法迪提到，约旦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广泛、更深入、更全面的关系。约中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约旦期待未来10年成为两国关系大幅提升的10年。萨法迪指出，中国拥有丰富而重要的经济发展经验，约旦期待借鉴这经验，在不同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他强调，这些合作不仅有助于加强双方关系，也将带来实际成果，使两国从加强经济、投资、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中共同受益。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8月中旬至9月上旬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23号是首个飞行训练日，训练科目是翼型机1对1对抗空战。
12: 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连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使双方飞行员能在逐步提升默契度的同时，更有效地围绕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展开交流，促进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讨，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在此之前，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并阐明了本次联合训练任务定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负责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内乱案特别检查组等三大特检组遗留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的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今天公布调查结果。检方称，在为期180天的调查中，共对包括尹锡悦夫妇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
0: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召开记者会，发布调查结果。特检组特别检察官全昌荣表示，在180天的调查中，特检组共受理152起案件，其中48起是此前三大特别检查组等调查机构转交而来。而被起诉的58人中，除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外，还包括国家安保室、军方、检察系统、国家情报院等部门的多位前高官。全昌荣指出，尹锡悦内乱相关案件涉及人员众多，组织性强且持续时间长，仅靠6个月的特别检查调查不可能彻底解决，建议成立由多个调查机构组成的长期常设特别调查本部，继续追查相关案件。特检组同时表示，在调查结束之际，仍有大量案件未能在调查期限内结案， 特遣组已将46起共涉150人的案件移交韩国警察国家调查本部继续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日本政府今天回应表示，将向赤根提供必要支援，但日方没有提及会要求美方撤回制裁。日本多家主要媒体批评告示政府对美国过于软弱。
13: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一在记者会上就美国政府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一事表示，日本政府正在关注制裁造成的影响，并将继续与赤根保持沟通，若有必要将提供相应支援。
14: 制裁につきましては政府としても状況を注視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が、その影響をですね予断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差し控えておきます。その上で茜 ICC 所長とはですねこれまでも緊密に意思疎通をしてきております。今後ともその意思疎通を行いながら必要な支援ということがあればですね、しっかりとこれはやっていく考えであります。
13: 不过木原没有公开要求美国撤回制裁。高市早苗此前也仅仅表示非常遗憾，称将继续与美国等有关国家保持沟通。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周将赤根智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包括冻结在美资产、限制金融交易以及禁止入境。美方长期反对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国、以色列相关人员。日本2007年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也是主要出资国之一。美国这次直接制裁日本籍院长，令日本政府面临外交压力。日本多家主要媒体都连日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政府只表示遗憾，没有直接抗议或要求美国撤回制裁。日本国内跨党派议员也要求高市早苗以日本政府名义向美方提出抗议，并明确要求撤销制裁。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尚，日本东京报道。
1: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今天公布了首届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议会席位。初步结果显示，约935万选民参加本次投票选举，投票率达74.08%。哈执政党公正党以71.17%的得票率位居首位，乡村党获得6.26%的选票，共和国党等其他三个党派也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而获得库鲁尔泰席位。中央选举委员会强调，目前公布的仅为初步数据，最终选举结果将于8月30号前正式确认。按照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的规定，议会组建之后，政府将总辞并启动内阁人事调整。本月23号，哈萨克斯坦举行首届库鲁尔泰选举，标志其议会正式从两院制转变为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下集回来继续关注。2026海峡两岸青年会系列活动在上海举行，蓝白两党在台北市合作传嫌隙，白营否认施舍说。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继续来关注。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今天在香港开幕，助力独角兽落户香港、借港出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不但能提供科技突破的试验场，更将成为成果转换的加速器，欢迎顶尖企业与投资机构深耕香港。
18: 过去十多年间，香港见证约20家香港独角兽的诞生，展现香港孕育世界级创新企业的庞大实力。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担当国家和全球之间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
19: 3、2、1。
12: 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香港正全力完善创科生态圈，为独角兽企业搭建舞台，为科研人才开拓空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包括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催化具潜力的初创企业。同时计划今年推出100亿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板块。这次全球独角兽大会现场就汇聚了200余家全球独角兽企业及众多投资机构与科研院校。记者发现，不少内地企业拿出看家本领和技术，积极向香港和海外市场展示，希望吸引更多合作方和资金的关注。
20: 这台叫创2的机器人呢，刚刚稳稳地把手机递到了我的手上，关节灵活，动作精准，搬重物、拿快递，什么任务都难不了它。科技的快速发展呢，除了能够分担人类的工作之外，也正在缩短与人之间的距离。
12: 本次大会以天生奇迹创领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打造展览、路演等多元场景，完成从趋势探讨、成果展示到资本对接的完整创科生态闭环。凤凰卫视林兰谦香港报道。
1: 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日前宣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相关头目罪有应得。对于有评论表示安全不是紧箍咒，有商界人士表示认同，认为安全是企业防范风险的护身符，法治稳固，营商环境可预期，资金才会持续流入。
21: 法庭近日就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及邹信宏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作出裁决。支联会李卓人及邹信宏经审讯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经民联副主席梁美芬就表示，相关头目罪有应得。
22: 你是触犯了法律，你是侵害了香港社会和国家整体的利益，你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呢，就是很清楚的，其实我们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呢，都仍然可以说他们是死性不改了，是吗？
21: 对于有报章发表评论表示香港维护安全的工作丝毫不能松懈，梁美芬就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永远是进行时。
22: 社会是不断发展和进步，包括危害國家安全的形式、手法、科技，日日都不同的。國際政治的格局呢，就是好像活水一樣，它不會停的，它不會是一潭死水來的。
21: 對於有評論表示安全不是緊箍咒，而是護身符、助推器，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就表示认同，并指安全是企业防范风险的护身符。
23: 在商界的角度来看呢，做生意最怕的呢就是不确定性和社会的动荡。只有社会的稳定、法治的稳固、营商环境的可预期，企业呢才够胆去投资，人才呢才愿意留下，资金呢才会持续地去流入。
21: 而对于有评论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没有稳固的安全做支撑，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对此，卢金荣就强调，投资者最看重的是制度稳定及资产是否受到保护。
23: 在商界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答案其实很简单，如果没有一个安全是作为底座，最好的一个经济增长呢，亦都就好像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一样，浪一来呢就会冧的了。商业活动的核心呢，是管理风险和建立信任。
1: 凤凰卫视卢希文向报道。为向建筑业界加强零意外宣传，香港发展局及建筑业议会今天起一连五天举办建造业安全周。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指出，过去两年建筑行业整体意外率下降了两成。
2: 一年一度的香港建造业安全周，今年的主题为智爱旅，即通过安全智慧工地系统、行业关爱文化以及履行自身安全角色及责任，加强工地安全及努力零意外的目标。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开幕礼指，目前全港大约八成工地已安装安全智慧工地系统 4S， 过去两年建筑行业整体意外率下降两成。特区政府也计划将香港版 4S 向大湾区推广。
4: 在广泛应用 4S 之后，建造业整体的意外率在2023年至2025年的期间下降了大约两成。我们亦都将这个 4S 走出香港。我们同深圳的前海管理局挑选了三个合适的前海工程项目，在2026年作试点实施香港版本的 4S。其中兩個工程項目已經在今年的一月和五月是開展。
2: 香港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臣也在致辭中指，建築工地文化仍沒有真正落地，催工文化是其中重點殺手，強調建造業領導層責無旁貸。
6: 到今日為止，我們已經有15宗的死亡事故，是前所未有的，已經平了我們去年的死亡事故。麻煩大家履行大家的專業責任，這個很清晰的。我十五單都是，快啲快啲，你搞掂佢。我哋嘅催工工程，快啲做嘅工程，你搞掂佢嘅文化仍然喺度。
2: 香港特區政府也計劃於年底提交建築條例修訂草案，透過加強規管，推動承建商、建築業專業人士履行工地安全責任。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首届国宝看世界绘画创作比赛暨国际文化交流颁奖典礼今天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活动吸引13个国家超过10000名青少年参与，他们以画笔描绘心目中的国宝，通过中国大熊猫、老挝大象、圭纳亚美洲豹及伊朗神话中的传说鸟类等，呈现各地文化与民族共识。香港善德基金会主席蓝国庆表示，通过创作认识自身文化，我们希望艺术能成为连结世界的共同语言，让年轻一代能够跨越界限看世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李百全表示，活动体现和而不同的精神，让艺术成为对话和交流的桥梁，也展现香港作为中华、中国、中外文化交汇之都的独特地位。2026海峡两岸青年会系列活动今天在上海举行，两岸青年以排球为纽带，搭建起相知相交的交流新平台。
19: 传球、扣杀、拦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馆内，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两支排球队正在激烈竞技。这是两岸青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赛事自筹办之初就吸引了两岸青年踊跃报名，共有专业排球运动员、教练员及嘉宾450多人参加，其中来自台湾地区的球队共有13支，共计290名选手，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是首次来大陆。
24: 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来看一看上海的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样貌，所以说他们这次报名的非常踊跃，希望能够在来上海不仅仅是打比赛，也是能够在上海进行一些文化的交流，
25: 希望尽量可以赢球，然后把我们自己本身平常所练习的东西发挥出来，然后因为很少对到高身高的队伍，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战术可以展现出来。
19: 赛事设置男女青年组、男女青少年组四大组别，实行分组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的竞赛规则。

0: 则。大陆方面不仅有上海的队伍，也有来自江苏、四川等地的青年，以球会友，两岸青年在球场上建立了友谊。
1: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然后这几天觉得这个城市很有人情味，然后也很先进。
2: 之前也没有去过台湾嘛，我对台湾的这个人文地貌啊，包括风土人情，还是想要比较想要了解的，所以想结交一些台湾的朋友，
3: 就是能互相交流感到非常开心，然后希望未来两岸可以有多多交流，然后多这种机会让大家一起学习。
0: 比赛之余，两岸青年还将结伴漫游上海著名景点，并参访四行仓库等地，在游学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情感链接。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4: 台湾2026地方选举倒计时不足百天，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嫌隙。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说，这要怪民进党推出的市长参选人太弱。而党主席黄国昌则透露，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将会找时间与他见面。
5: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嫌隙，主因是国民党拍板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会为民众党个别市议员参选人辅选，引发讨论。
6: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这个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
7: 我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面，而且持续的推动各项的新政。那最重要，我想民众关心的就是做实事。
8: 万安兄有情人。就是传话过来了，说会找一个时间来找我，然后就是先聊聊。
5: 蓝白要决多次重申，合作目的是要争取蓝白席次极大化。不过，对于蒋万安仅能出席民众党联合造势活动，传出白银基层认为此举犹如施舍。
9: 施舍说这根本是不实的讯息，是空穴来风。
10: 从大局的角度出发。我们真的是觉得民进党越来越独裁了，所以2028年一定要推动政党轮替，而政党轮替一定要整合所有的在野的力量。
5: 国民党新北市选区的立委叶元之跨区为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辅扫街拜票，并认为蓝白需要互相累积善意，实现2028政党轮替的目标。凤凰卫视蓝进度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成立后援会，近千名乡亲和超过30名里长到场力挺，展现地方组织实力。李四川表示，期待获得选民的支持，让他顺利当选，进一步推动新北相关市政。
1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深化地方组织，24号成立系址川友会，近千名支持者到场力挺。还有超过30名里长站台打气。李四川不仅向外界展现陆军实力，还多次强调未来会与台北市密切合作，解决汐止常年的交通问题，提升居民对外道路的便利性。
12: 把所有的交通、所有的经济、所有的观光，包括所有的市政，安心地往前走。我们双对立，我一定要打根球。
11: 李四川陆续在29个行政区成立后援会，要透过绵密的基层组织巩固蓝军基本盘，以利选战动员。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由蔡英文担任竞选总部主委，来强化地方势力整合。
13: 愿意担任我们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我们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振奋。其实他也说了，只要是我们有需要，他义不容辞。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他一定会常常回来新北市。
11: 看到对手找来蔡英文协助操盘选战，李四川倍感压力。传出将邀请现任市长侯友宜担任竞选总部主委，与蔡英文一较高下。对此，侯友宜并未明确证实。只强调提出好的政见与愿景，才是争取选民认同的最重要本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受到西南风以及低压气流影响，台湾南部多个县市连续降下大雨，部分低洼地区排水不及，路面一度水淹成河。

0: 有车辆涉水时抛锚，还有住宅遭泥水涌入，全台共有六个县市因此宣布放豪雨假。
1: 南台湾大雨不断，多个县市低洼地区因为雨势太大，排水系统来不及运作，一度水淹成河。有开车的民众试图抢渡，结果抛锚在泥水中。附近居民不顾淹水最深处已经到达腰部，冒险涉水帮忙推车。而周边民宅许多一楼的住户也没逃过大水的肆虐。
2: 水拢消啊，落个落一下大雨，小可尔，你搁望起来，天做台都无多天灾啊。
1: 台南市是这一次水患的重灾区，不少人的家中被大水漫灌，家具、电器全部泡水，整个区域因为间歇性的强降雨，水退了又来，民众苦不堪言。
3: 一样水淹到一半，昨天晚上停了这两台车。
1: 而在高雄同样发生大雨灾情，除了民宅淹水，民众无法休息，还有马路因为大水冲刷造成地基流失，塌陷出一个大坑，幸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4: 哇呀哇呀！哇！
1: 因为持续的大雨，台南市正在修缮的古迹东城门也突然崩塌。台南的东城门是清朝台湾府城设置的14座城门之一，同时也是台湾现存最具规模的城楼。台南市政府表示，现在首要任务是防止灾损扩大，等雨势停歇后会尽快进行修复工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广西、广东、海南、浙江等地24号至26号预计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将超过200毫米。水利部今天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宁明县城低洼地段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涝，部分道路交通中断，民房严重受淹，目前抢险救援正在进行。
5: 受强降雨影响，流经广西宁明县的岷江水位持续上涨，宁明大桥段水面漂浮堆积大量垃圾和杂物，当局出动工程车进行紧急清运。而在宁明县城，部分低洼地段房屋严重受淹，遭遇停水停电，受灾区域居民正陆续接受转移安置。据宁明县水文中心消息，截至24日上午8时，宁明县城河段水位已达到122.96米，超警6.96米，预计25日凌晨将迎来洪峰水位。除岷江外，广西境内的左江及支流黑水河、萍乡河等15条河流20个站均出现超警0.07米至6.96米的洪水。自治区政府24日继续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并已于23日晚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队员495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23日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民众234人。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强降雨天气，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24日临时停运。在浙江台州，预计24日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前一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台州海事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同时对500总吨以下小船、小艇、游艇实施远程管控，要求在外活动的游艇、小艇立即回港。此外，所有海岛游客已提前转移，多个海岛居民也已在安全区域安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3个比赛日的角逐，国家速滑馆内各式人形机器人依次登场，上演科技体育盛宴。24号，田径100米和400米障碍赛、自由体操、拉拉操以及举重项目展开金牌争夺。此外，自由搏击、足球及乒乓球赛事也看点纷呈。据介绍，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6大洲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共将展开1301场硬核科技对决。而在项目设置上，则呈现赛项增多、难度升级等特点。400米、1500米及4×100米等竞赛项目全部升级为全自主赛项，新增的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构成极限考验。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新加坡总理表示，全球贸易日益受安全因素影响。新西兰拟立法禁止16岁以下儿童用社交媒体。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2: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3: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4: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5: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6: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7: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8: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9: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针对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的案件表示关切，中国外交部今天作出回应，敦促有关方面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
1: 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0: 中国印尼近日举行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介绍，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中方愿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印尼的工业化进程。印尼积极评价在印尼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发展所做的贡献，愿为中企提供公正、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1: 中国印尼的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重要举措，旨在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依托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打造更多的新成果，为各自的现代化进程注入新动力。
0: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23号晚在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表示，全球贸易正越来越受到安全因素影响，新加坡必须适应一个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同时，新加坡未来几十年将

0: 推进多个大型填海及岛屿发展项目，为工业、能源和军事等长期需求提前布局。
1: So we will continue engaging the U.S. and explaining our position. But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larger reality. Trade is no longer as free as it once was. Trade is no longer about economics alone. It is increasingly shaped by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And we should expect more of such changes to come.
2: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黄循才也强调，新加坡必须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提前规划。他宣布，新加坡西部的几个外岛未来将合并，成为一个大型岛屿，用于先进制造和能源基础设施。
1: This new island won't just be for petrochemicals. It can support a new generation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It can accommodate new power generation infrastructure to meet Singapore's future needs.
3: 此外，旅游岛屿圣淘沙岛也将进行大型更新。新加坡最大的离岛德光岛也将继续填海扩建，满足军用和民用需求。当局也在研究建设连接本岛的海底隧道的可行性。黄循才表示，新加坡必须着眼未来50年甚至100年做好长期规划。这些大型项目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够完成，需要多届政府持续的投入资源规划和投资，为后代留下更好的发展空间。
0: 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印尼海关表示，今年破获的黄金走私案比去年同期增加7倍，其中包括一起非法黄金加工走私案。警方表示，涉案团伙在雅加达北部一处豪宅中提炼加工黄金，之后再走私到香港。案发时已累计运出2.7吨。
4: 印尼国家警察对雅加达北部辟可一栋豪宅的突击搜查在18日凌晨进行。警员进入豪宅时，已空无一人，现场没有发现黄金，只有一些加工黄金的工具，如提炼黄金的化学液体、块状模具、电子秤、氧气瓶、切割机，还有用来在身上捆绑黄金用以走私的绑带等。警方表示，前不久在机场破获多起黄金走私案，相信这处豪宅是黄金加工基地。警方表示，团伙每天走私黄金38公斤，累计已运出2.7吨。
5: 获值约合4亿美元的黄金。印尼海关总署和国家警察在同一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了近期连续发现的黄金。
4: 印尼海关总署和国家警察在同一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了近期连续4天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破获的3起黄金走私案，其中中国公民涉案人员9人，他们计划搭乘从雅加达飞往香港的国际航班。警方截获的黄金将近40公斤，约合590万美元。嫌犯用多种方法试图将黄金携带出境，包括利用地形服务人员将黄金带给走私客，或将黄金用绑带绑在腰部和腿部，甚至还有采用类似贩毒的手段，将圆柱形黄金塞入身体。 印尼海关总署署长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这类案件数量在今年出现显著增长。去年同期海关破获的黄金走私案只有4起，而今年1月到8月就高达32起，暴增700%，涉案总金额4800万美元。
6: Kenapa tiba-tiba aktivitas meningkat? Karena kan tahun ini dikenakan bea keluar untuk emas, sehingga mungkin mereka malas bayar, yaitu coba selundup-selundup untuk ambil keuntungan. Yang menyelundup ke luar negeri. Tentunya ini tanpa izin. Kenapa mereka melakukan penyelundupan ataupun memperdagangkan ke luar negeri tanpa izin? Ini disebabkan karena ini hasilnya adalah sebagian besar dari peti.
4: 除了将黄金走私到香港的团伙，机场海关和警方还错配了将黄金走私到迪拜的团伙。走私人员包括印度公民和印尼本地人。凤凰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他所属政党将向国会提出法案，寻求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并建议假如社交媒体违规将被罚款。

0: 拉克森发表声明，社交媒体让新西兰儿童接触有害内容，使他们上网成瘾，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心理健康，绝对不能接受新西兰一整代儿童受到这种伤害。新西兰国家党将向议会提出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措施验证用户年龄，包括利用账户资讯、脸部辨识技术和数位身份证等。违规平台将被处以高达其全球营收一成的罚款。暂时不清楚法案是否会在国会获得支持通过。执政联盟之一的新西兰优先党已表态不会支持。领袖彼得斯表示，让儿童远离社交媒体是家长责任，就算法案通过也无法让每个孩子远离社交媒体，总有人会找到方法绕过限制。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 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与泰国新生代男神有泰版车银优之称的 BLUE 最近传出绯闻。 BLUE 上月被拍到与 LISA 以及 LISA 的父母在泰国当地餐厅用膳，而上月底 LISA 现身香港尖沙咀被网民捕获， BLUE 也被发现低调随行，随后两人又被目睹结伴到日本旅游，让绯闻再度升温。而心情大好的 Lisa 近日频繁更新社交平台，并分享了她在美国犹他州度假的比基尼美照，为粉丝送上性感大福利。而不少网民猜测 Lisa 这次度假 BLUE 是否也有同行。香港演员任达华惊喜现身新电影首映礼，支持曾在电影中饰演其儿子的魏俊生。任达华更大赞魏俊生是一位很好的演员。另外，任达华也回应了近日和黄子华饭局一事。
2: 我觉得他是即係除咗靚仔之外咧，又收拾得咁靚啦，咁唱歌又咁好聽啦，咁拍戲又咁聰明啦，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演員。咁希望大家多啲捧場呢部戲。
3: 最近俾人見到咧，你同阿子華又拍咁樣，係咪有啲新交集？
2: 有啲嘢又唔透露得咁多啦。即係我哋都希望多啲我哋演藝界啲朋友得閒多啲出嚟聚一下。
1: 而出席同一活动也有参演这部电影的香港艺人陈珍怡表示，香港比较少这类题材的电影，希望能鼓励大家喜欢滑水运动。
4: 都算是一个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咯，系，跟住仲要个题材都好特别，是滑水咯，所以都好紧张，即系希望鼓励大家会中意呢个运动啦，去尝试啦，同埋感受到我哋拍嘅时候嗰个热血咯，我呢个最紧要咯。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剧名赞助播出。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
0: 人生能开挂，
5: 事业大显威力，
6: 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点？
0: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军袭击俄物流中心，俄军袭击乌电力交通设施。全球独角兽大会在香港开幕，李家超欢迎企业深耕香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现硬核科技对决。

0: 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针对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称，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

0: 提供科技突破的试验场，更将成为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欢迎顶尖企业与投资机构深耕香港。过去许多年间，香港见证约20家香港独角兽的诞生，展现香港孕育世界级创新企业的庞大实力。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内人外通的优势。
1: 担当国家和全球之间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三、二、一。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 香港正全力完善创科生态圈，为独角兽企业搭建舞台，为科研人才开拓空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包括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催化具潜力的初创企业。同时，计划今年推出100亿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板块。 这次全球独角兽大会现场就汇聚了200余家全球独角兽企业及众多投资机构与科研院校。记者发现，不少内地企业拿出看家本领和技术，积极向香港和海外市场展示，希望吸引更多合作方和资金的关注。这台叫"创2"的机器人呢，刚刚稳稳地把手机递到了我的手上，关节灵活，动作精准。搬重物拿快递，什么任务都难不了它。 科技的快速发展呢，除了能够分担人类的工作之外，也正在缩短与人之间的距离。本次大会以"天生奇迹，创领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打造展览、路演等多元场景，完成从趋势探讨、成果展示到资本对接的完整创科生态闭环。凤凰卫视林南谦香港报道。 香港交易所交出半年亮眼业绩，而业绩公布的前两天，港交所宣布与行政总裁陈逸婷续约3年。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他表示，未来除了通过完善上市规则，赋能高新科技发展，下一步将会继续培育更加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机遇。
2: 其實我諗有一樣嘢我好深刻嘅印象就係當時其實公布我任命係23年嘅12月，我第一次接受記者採訪咧，第一個問題佢哋問，你認唔認為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為止啊？當然當時候個大環境都係好唔一樣啦，所以令我覺得好鼓舞嘅係呢兩年半，我諗通過即係大家齊心合力，我諗我哋都算係做到一啲成績。
1: 香港交易所日前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总收入及其他收益达167亿港元，按年增长约19%。股东应占溢利105.68亿港元，较2025年上半年上升24%，半年度纯利首次突破100亿，两项数据均刷新了半年度的历史新高。
2: 业绩公布的前两日，港交所宣布董事会已批准与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陈逸婷续约3年。此次提前续约被市场视为对其首份任期成绩的高度肯定。最近接触好多投资者啊，或者系一啲有兴趣嚟上市嘅公司，佢哋对香港市场整体嘅信心提高咗好多。咁所以呢一个我谂会继续努力啦，真系把握当前。
1: 我谂呢个好好嘅势头，希望做得更好啦。今年港交所持续通过上市规则的改革，赋能高新科技发展。针对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导体等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巨大的科企，港交所在上市规则先后推出18A 及18C 章，支持尚未实现商业化的特专科技公司赴港上市，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陈逸婷表示，港交所未来会持续赋能科创企业的全周期发展。
3: 會唔會進一步優化上市嘅機制，尤其係科企從 IPO 到 E
2: 級市場嘅完整生態咧？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喎，其實你話高新科技，我哋已經由我諗由2018年起咧，都好重點去考慮一個問題，就係我哋點樣樣去定時檢討我哋嘅上市。 規則，令到我哋可以更好咁服

0: 務呢一批企業，我哋發覺個效果好好啊。如果按流動性嚟計咧，其實呢一批企業而家可以佔到我哋每一日嘅交易量大約四成㗎。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時代嘅企業，佢都會有唔同嘅需要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嘅就係定期檢討，去確保我哋嘅規則係可以最好咁服務到呢一批企業。咁呢個就係我哋嘅使命，我哋嘅工作。
1: 除了继续巩固股票市场的优势之外，陈义庭还透露将会大力发展固定收益货币产品及大宗商品业务，培育更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机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香港股市终止连续五天的涨势，大幅下挫。阿里巴巴折让配股令市场对 AI 投资庞大的担忧重燃，拖累恒生指数开低229点，失守26000点关口。早盘最多下挫578点，之后维持低位震荡，中场保持近500点的跌幅，接近2%，是3月26号以来最大部分蓝筹股下跌。科技股是重灾区，阿里股价急跌超过8.5%，AI。大模型和芯片股也大跌，智谱和 Minimax 急跌超过10%，中兴重挫近8%，华虹红利下挫超过50%，但石油和个别中资金融股逆势上扬。恒生指数收盘报25517点，下跌492点，跌幅1.89%，主板成交2911亿港元。中东地缘局势升温，加上美债收益率飙升，影响市场情绪。内地沪深股市周一跟随外围市场集体走低，医药生物与算力硬件等前期热点板块大面积调整，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双双收跌超过3%。不过煤炭板块逆势拉升，银行股也表现向好。上证指数收报3882点，下跌23点，跌幅0.59%，成交9520亿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3794点，下跌299点，跌幅2.13%，成交10554亿元。创业板指跌3.2%。亚太区股市周一普遍走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加上市场观望英伟达本周稍后出炉的季报，以及美联储于周末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市场情绪偏向审慎。韩国股市收跌超过3%，日本股市也受到 AI 相关股份集体走低的拖累，软银集团计划发行总额10000亿日元的公司债，影响股价收跌超过5%。不过芯片制造商东京电子逆势走高超过1%。日经平均指数收盘报65528点，下跌488点，跌幅0.74%。台湾加权指数缩量收低，投资者在英伟达季报出炉前撤出反弹幅度可观的科技类股，台积电收跌超过1%，拖累大盘表现。加权指数收盘报44762点，下跌461点，成交缩减至不足6300亿台币，是超过4个半月的新低。美国制造业曾经是压抑经济增长的其中一个原因，但人工智能热潮之下，数据中心成为制造业逆转弱势、强力反弹的主要推手。
1: 美国早前公布上月的非农业职位数字差强人意，较六月减少23000个，远超过预期。不过26万多人离开劳工市场，推动失业率下降，劳动人口参与率因而下降至接近5年半最低位，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招聘活动。反映企业创造就业能力的就业与人口比例也跌至接近5年新低。美国的劳工市场在夏天一向是淡季，但过去3个夏天劳工市场情况都较预期更加疲弱，让分析师担心劳工市场陷入了缓慢招人、缓慢炒人的焦灼状态。不过制造业情况持续改善，职位增幅超预期，今年至今已累计增加31000个职位，远好过去年的减少113000个职位。其他制造业指标也反映了相同现象，供应管理协会 ISM 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上月上升至2022年5月以来的新高，今年至今

0: 直处于扩张区域的50点以上。联邦储备局的另一项制造业指标也反映了相同情况，制造业在 GDP 的占比达到9.4%左右。由于企业库存处于低位，意味着未来制造业有望加快扩张，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有分析师指出，制造业的恢复相当程度是有人工智能 AI 热潮的帮助，科技巨企竞相新建数据中心，推动发电机、冷却系统、电机、变压器、建造机械等多个领域都出现了殷切需求，并带动相关物料供应商，例如电线、管线到水泥和大楼墙身的金属物料生产商，同样订单满满。麦肯锡估计，机电设备市场会由去年的330亿美元倍增至2030年的660亿美元。问题在于，只有数据中心相关的制造业获益。由于普罗家庭继续受到生活成本危机的压迫，其他类型厂家对前景依旧悲观。这种分歧甚至可以出现在同一家公司的不同部门。同时，一旦数据中心泡沫爆破，后果将十分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余华坚。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期间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巴加埃并于同天表示，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巴加埃24号表示，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次访伊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两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巴加埃表示，巴德尔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巴加埃还说，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除非向美以侵略者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他还强调，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俄罗斯电商巨头奥松2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旗下多处物流枢纽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发生火灾。俄国防部24号表示，俄防空部队夜间在多地拦截并击落351架乌克兰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方击中了一架俄罗斯米格29战机以及2艘位于黑海的俄军舰艇。

0: What is shot in Zalitate on the Knanash Scott?
1: Allah.乌克兰连续第三晚袭击俄罗斯电商巨头奥松旗下的物流中心，遇袭的三座仓库分别位于阿底格共和国。

0: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达吉斯坦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弗拉基米罗夫证实，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涅温诺梅斯克市的工业区，并表示当地防空部队已击落部分无人机。另据俄媒报道，位于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市一家家居零售商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基耶夫通报称，无人机残骸坠落导致当地一所托儿所遭到波及，造成几名儿童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此外，无人机残骸还坠落在居民住宅和在建公寓楼区域。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俄防空系统23日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另外，俄军针对乌克兰159个目标进行打击，包括乌军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防空雷达站、无人机部件存储区，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据俄新社23日报道，日前数名俄军士兵换上缴获的乌军制服，秘密潜入乌方阵地，杀死了5名乌军士兵。俄军中部集群狙击手乌特金透露，此次行动小组成员中包括通晓乌克兰语的士兵，他们乔装后从侧翼进入乌方阵地，速战速决。乌特金说，在发起攻击前，他们仔细勘察了乌方阵地的部署情况，并确定了可能的撤退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的角逐，国家速滑馆内各式人形机器人依次登场，上演科技体育盛宴。今天田径100米和400米障碍赛、自由体操、拉拉操以及举重项目展开金牌争夺。此外，自由搏击、足球及乒乓球赛事也看点纷呈。据介绍，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6大洲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共将展开1301场硬核科技对决。而在项目设置上，则呈现赛项增多、难度升级等特点。400米、1500米及4x100米等竞赛项目全部升级为全自主赛项，新增的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对机器人的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构成极限考验。河北康保县22号爆出白菜蘸甲醛乱象，持续引发关注。事件发生之后，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已第一时间启动全链条溯源，确认涉事问题白菜并未流入。同时，市场也新增甲醛专项检测，严设准入门槛。
2: 河北康保县白菜蘸甲醛乱象爆出后，当地官方已对涉事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并展开紧急追溯。记者24号来到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完成全场排查，确认涉事问题白菜并未流入，市场方并同步升级了入场门槛。
3: 关注到相关事件之后，新发地市场呢，第一时间进行市场内的这个白菜入场的一种排查，我们通过这个入场的系统以及交易区里边对这个白菜车辆逐一进行排查，然后，22号我们全场啊没有发现从康保地区进入市场的白菜。从检验检测这一块，我们在原有的农残检测的基础上，增加了甲醛检测。形成了一个双门槛啊。
4: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北京交易规模最大的农产品市场，但在白菜蘸甲醛事件发酵之后呢，不少的商贩对我们说，他们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
5: 影响可大了，现在都没人上货，你们看，卖不掉白菜，平时一天都能卖完了，现在估计得2-3天吧，可能还要需要拔膀子，卖不掉它都烂了根子。白菜最主要它这个根部它容易腐烂，你除非你有那个用那个冷冶炼，但是那家造价高，到市场1块多钱，谁要白菜？
4: 有食品安全领域专家指出，这种舍本逐末的保鲜方式背后折射出低价内卷下生鲜行业的结构性困境，冷链成本高昂，违法成本却极低。尽管内地多部法律严禁甲醛用于蔬菜保鲜，但在实际操作中乱象仍屡禁不止，要根治顽疾需要打破监管的空白地带。
6: 最大的漏洞我认为不在市场，在田间地头临时装车环节， 种菜归农业管，卖菜归市监管。这个流动收购，这个田间装车装完就跨省运走，刚好卡在这个监管的空白。监管要下沉到田间装车点，常态化抽检，外销的蔬菜全程溯源，凭证出厂，检出甲醛，直接就拦截哈。刑事追责，最重要的是同时要补贴冷链，降低守法的成本，让违法的代价大大的让守法的经营能够赚到钱。
4: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内地三部门23号指导地方快速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民众的饮食安全。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1: 针对河北近日传出的甲醛白菜事件，香港食安中心表示高度重视，已及时联络内地海关总署了解情况，并加强相关食物检测。食安中心指，由2023年1月至今年7月，共抽验超过5.1万个蔬菜及其制品样本进行化学及微生物测试，包括甲醛测试，整体合格率为99.8%，当中没有发现甲醛检测不合格样本。中心发言人指出，现时内地供港蔬菜必须来自受到内地海关监管的供港企业。当蔬菜运至文锦渡或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时，中心会检查出货清单及批次抵港报告等文件。粤港澳三地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让三地救援队伍在重大突发事故发生时迅速跨境调动支援。今天起1连5天在香港进行演练。香港消防署表示，三地救援队伍在香港消防及救护学院进行联合灭火训练及演练，并测试应急救援绿色通道的安排。内地及澳门消防救援队伍将分别经深圳湾口岸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再由警方开路护送直达学院。当局会持续优化有关安排，完善三地应急通关及协作流程，提升跨境救援效率。受到西南风及低压气流影响，台湾南部多个县市连续降下大雨，部分低洼地区排水不及，路面一度水淹成河，有车辆涉水时抛锚，还有住宅遭泥水涌入，全台共有6个县市因此宣布放豪雨假。
7: 南台湾大雨不断，多个县市低洼地区因为雨势太大，排水系统来不及运作，一度水淹成河。有开车的民众试图抢渡，结果抛锚在泥水中。附近居民不顾淹水最深处已经到达腰部，冒险涉水帮忙推车。而周边民宅许多一楼的住户也没逃过大水的肆虐。
8: 水拢消啊，那个落一下大雨，小可尔，你搁望起来，天做大就无大天灾啊。
7: 台南市是这一次水患的重灾区，不少人的家中被大水漫灌，家具、电器全部泡水。整个区域因为间歇性的强降雨，水退了又来，民众苦不堪言。
9: 一样水淹到一半，昨天晚上停了这两台车。
7: 而在高雄，同样发生大雨灾情，除了民宅淹水，民众无法休息，还有马路因为大水冲刷造成地基流失，塌陷出一个大坑，幸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10: 哎呀，哎呀，你看。哇。
7: 因为持续的大雨，台南市正在修缮的古迹东城门也突然崩塌。台南的东城门是清朝台湾府城设置的14座城门之一，同时也是台湾现存最具规模的城楼。台南市政府表示，现在首要任务是防止灾损扩大，等雨势停歇后会尽快进行修复工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

0: 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2: 我平时开都
3: 唔开又仲好啊！
1: 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阿里巴巴配售新股，筹集资金800亿港元，要投入在 AI 领域，股价在星期一大跌8.5%。中国科技巨头企业纷纷在 AI 的资本开支大幅度增加。美银的策略是说，美国的债券收益率如果持续高于5%，加上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又输到了参议院，将会左右美国的 AI 政策，美元还有美股都会下跌。我们会谈一谈。人民日报连续三天谈中国经济，核心重点将释放重大政策讯号，预料全年 GDP 增长目标一定会达标。8月24号星期一，香港股市三大股指都下跌，其中恒生科技股指数跌幅超过了3.6%，主要原因是因为阿里巴巴宣布要折让配股集资高达800亿港元。这个事情对于市场来说呢，说意外也不意外，但是最重要就是它是透过这个配股集资的方式，来自于野村的分析说，主要是因为债券市场太贵了，所以要用股权融资的方式。阿里巴巴折。

0: 量配股要筹集资金800亿元，压注在 AI 领域。分析说，这显示了人工智能军备竞赛越演越烈的趋势。阿里巴巴上个星期在港股市场宣布筹资800亿元，是他们从2019年回流香港以来上市以来第一次的新股配售。星期一，他们宣布完成800亿港元，大约102亿美元的新股配售定价。公司按照每股112.7港元的价格配售7.1亿股新股份，配售价比上个星期五港股收市价折让大约8.4%，这也成为港股历来最大宗的新股配售。阿里巴巴从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第一次启动新股配售，配售所得款项净额将全部用在投资全栈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消息人士透露，股权配售启动之后，订单规模很快就超过了100亿美元。几个小时后配售结束，最终总订单需求达到280亿美元，相当于将近3倍的超额认购。其中主权基金还有长线基金订单规模将近60亿美元。有报道说，以主权财富基金等高质量长线做多投资者为主，中金公司、汇丰、Morgan Stanley 还有瑞银都参与了本轮的新股配售，但二级市场反应不佳。阿里巴巴港股在星期一早盘一度大跌将近10%，收盘的时候跌8.5%，报112.5港元的收盘价。野村表示，之前市场已经广泛预期阿里巴巴需要寻求外部融资，这次融资稀释可控，现在看起来利空出尽。野村的分析师认为，这次大约7.1亿新股将导致现有股东股权被摊薄，大约是3.7%。认为这个稀释的幅度是可控的，但是呢，他们认为比较意外的就是他们是透过股权融资，而不是债市融资，因为债券现在价格啊，这个债市确实融资成本比较高。来自于信报喜广司的分析就是说，算力战开打，阿里抢闸，配股追落后。说阿里巴巴这个上星期突然宣布这样的消息，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当大家都在关注美国科技企业如何集资应付庞大的 AI 基建支出的时候，其实中国企业也需要很多很多的钱。阿里集资可能是先头部队，其他的科网股也许紧随其后，大家就关注百度。不过根据内地媒体去访问了百度有关的人士，百度表示没有增发配售计划，现有资金和经营现金流足以支持既定的业务发展。受到阿里巴巴配股集资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配股集资的影响，今天香港股市是下跌的。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89%，报25517点，国企指数跌1.89%，恒生科技股指数跌3.61%，主板成交2911亿港元。那么在阿里股价下跌的时候 ，AI 大模型和芯片股也大跌。智普跟 Minimax 集结都超过了10%，中兴重挫将近8%，华虹、红利都下挫超过了50%。在 AI 大规模投资的方面呢，其实企业真的是停不下来，不管现在有没有回报，你真的就是得把钱给放进去。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我们之前关注到的美国，中国企业来说现在真的也把很多的钱要放进去。我们就来看一下三家，阿里巴巴、腾讯还有百度。从这三家看起来的话，今年上半年的投入在 AI 有关的领域，阿里第一，接下来是腾讯，其次是百度。如果说从第二季度看起来，阿里巴巴的投入有677亿元，同比增长75%。腾讯在第二季度的投入有527亿元，同比增长280%，就是2.8倍。百度增加到了3倍，达到113亿元。如果说从今年上半年跟 AI 有关的资本开支算起来，阿里高达了945亿元，腾讯847亿元，百度228亿元左右。现在市场认为，对于中资科技股的焦点逐步转向 AI 投放带来的盈利兑现，也就是市场下一步会更关注这些投入能不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收入、盈利，还有现金的回报。在这些科技巨企大规模投资在 AI 领域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股价是受到压力的。那么同时也看到 AI 大战加速的同时呢，中美企业都出现了自由现金流是负数这样的情况。我来分析一下，
1: 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这一年美股 一个是 IPO， 一个是新发股票就配股，再有一个就是在债券市场上集资，大量把这个钱用来去扩充 AI 的基础设施。所以大家会问，中国这几家平台企业是不是做同样的事情？其实呢，阿里这一笔800亿的就是做同样的事情。当然，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相关企业限制芯片的出口，比如说你弄了800亿，从哪买芯片？那很自然的，就是以后中国这一些平台企业他们用的芯片更多的应该还是国产芯片，所以它是个国产芯片上量配套的。当然我们说以前的时候也有几家中国国产芯片是涨得很快的，尤其是这个 GPU 的芯片，那现在呢就是已经扩展到了这个存储芯片，所以就用了现在中国的国内的市场的第一股长兴科技，马上这个武汉的另外一家也要。但是呢我们说对于整个算力来说，国产芯片本身还是供不应求的，也就期待这些网络企业平台企业有了大量的资金之后，怎么和供应迅速形成一个良性的供求的互动效应。
0: 谢谢恩辉。中国在 AI 大模型领域紧紧地追着美国，甚至有些方面呢是并驾齐驱的。但是在 AI 有关的应用方面，中国是领先美国的。比如说在自动驾驶、还有工业 AI、智能制造以及物流和仓储的 AI 机器人运用等等。而美国现在继 AI 方面如何能够保持优势呢？英伟达来继续领头。继续带头的英伟达打算斥资60亿美元来构建美国开放的 AI 生态。华尔街日报说，这要跟中国竞争。英伟达跟新创公司 Poolsight 达成一项全面的合作协议，要打造全球最强大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之一，跟 DeepSeek、Kimi K3 等中国重量级的模型展开竞争，预计也会对美国自己的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前沿 AI 公司构成直接挑战，因为开放权重模型的运行成本通常要低得多，也易于定制。Poolsight 是由软体开发者艾索康特跟 GitHub 前首席技术官杰森华纳在2023年成立。他们公司上个星期四写信给股东，宣布对业务有重大的重组。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信件副本显示，英伟达将按照120亿美元的投前估值向 Poolsight 投资1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英伟达将支付60亿美元获得 Poolsight 的技术许可，将他们大部分的工程师招到麾下。包括工程师在内的100多个 Poolsight 的员工将加入英伟达，参与这家芯片公司的 Nemotron 的项目。过去6个月里面，英伟达加快了开发开放权重模型的步伐，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中国开放模型的迅速崛起。而英伟达这个星期三将会放榜，市场非常关注，因为到时候的芯片股、科技股震荡可能又会出现了。在放榜前夕，有报道说，因为因应记忆体芯片价格导致成本上涨，英伟达已经通知客户，有人工智能芯片的伺服器需求的将加价超过15%，意味着未来英伟达的盈利会继续有保证。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么说，市场继续压住英伟达，让 AI 盛宴继续下去。因为这个星期三，当黄仁勋在公司财报电话会上拿起麦克风的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会把目光放在他的身上。他对英伟达现状的表述将预示着 AI 的未来，决定狂热科技股的走向，并且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现在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这一轮的 AI 潮，如果会泡沫的话，当然对美国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美国的股市依赖于 AI 的投资，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依赖 AI 的投资，美国的中期选举 AI 也会有左右能力。中期选举对于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几个方面，包括了 AI 的政策，还有美国的股市以及美元的走向。美银的策略师哈内特警告说，市场对中期选举的定价过于乐观，如果民主党赢得了参议院，共和党又在德州失利，美股年底之前可能会下跌超过10%，而德州选战被视为是 AI 基建政策的公投，一旦结果逆转，去监管交易和 AI 资本支出的政策预期将同时承压。23号这一天，哈内特在他们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如果民主党赢得了参议院，市场两大核心叙事将同时受到冲击。第一个就是金融去监管，第二是 AI 资本支出的政治支持。根据美银的数字显示，特朗普当前整体支持率39%，经济支持率只有36%，通胀支持率更低到30%，都明显低于伊朗战争前的水平，意味着共和党在11月的选举基本盘并不稳固，而德州的选战更意味着 AI 政策的公投。除了跟这个美国中期选举 AI 政策有关之外，还有美元的走向，这跟美国高达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是有关的。下一集回来继续探讨有关的消息，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继续回到今日财经。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美银的策略师哈内特，谈到接下来影响美国的政治、经济、股市、汇价等等的几个重大的因素，包括了美国的债券收益率、 AI 的政策，还有中期选举等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要回购，大规模的增加国债的回购，然后压低长期债券收益率，但是呢并没有成功，这个事情接下来还是很麻烦的。来看一下美国公布的国债规模已经历史性的突破40万亿美元，相当于314万亿港元。华盛顿邮报说，面对这样严峻的财政状况，总统特朗普可能别无选择，只能推行加税或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等不受公众欢迎的紧缩措施。这些政策转向一定会影响经济增长，并且引发社会的不满。专家警告说，联邦政府常年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逐年推高国债总额，清算时刻终将会到来。美国现在一年就要支付10000亿美元，相当于7.8万亿港元的利息，陷入了债务螺旋的边缘。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里奥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未来3年左右有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建议投资者降低债券持仓，将投资组合大约10%到15%投入黄金以及少量的比特币。美银的哈内特就警告，如果贝森特没有办法将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压到5%以下，美元会大幅度下跌，市场会转向做空风险资产，做空杠杆，像是 AI 超大规模算力、私人信贷，以做空周期性的资产，像是金融股等等。哈内特对黄金以及冷门长久资产做持多头的立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美元汇价，在99上下，日元跌到了159.28。人民币的中间价6.7841，下调24个基点，离岸价在6.71-6.72的区间，在岸价收盘下跌33个基点，报6.7238。国际金价赛清期高进了4659美元，比特币在7.66万美元到7.8万美元之间。哈内特谈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特别警告的就是，如果说美国现在的政策重心呢，必须要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汽油价格不超过一加仑4美元，美元对日元不超过160，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不超过5%。一旦这三条防线失守，他认为将对经济增长、AI 的投资热潮和资产泡沫构成直接的威胁。

0: 星期一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4.70附近，三十年期仍然高见5.245，还是相对高的。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胀压力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压下去，仍然是超过2%的目标。所以美国财长沃什这个星期五出席一个大会的时候，他的谈话将会是一场最重要一关注焦点。市场说，贝森特扩大偿债回购没能有效压制美债的收益率，反应反而催生了黄金跟比特币的货币贬值交易。市场焦点转向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杰克森霍尔的讲话，如果他没有办法就通胀路径给出明确的信号，长端美债抛售有可能会加剧。沃什会星期五出席杰克森霍尔的会议，上面向央行行长们以及经济学家发表讲话，这也是他第一次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出席这个会议。预计他会利用这次讲话阐述他精简沟通风格的框架。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为金融时报进行了一项学术经济学家调查，说多数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越来越担心美联储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让通胀回到受控水平。一些受访者还批评了沃什跟贝森特的沟通方式。波士顿联储银行前行长罗森葛伦说，沃什可以对未来的决策保持沉默，但必须解释当前的决策，而现在这种沟通策略正在损害美联储的公信力。目前有三位经济学家将会引领美联储去重新审视通货膨胀，这也是受沃什联储局主席召集的几个工作组之一的三个成员。这个三个成员包括了格雷格·曼昆，他是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还有一个是托马斯·萨金特，他是霍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现任职于纽约大学。另外一位是威廉怀怀特，曾经在英国央行和加拿大央行任职。而这个星期有四大事情，这个星期有四件事情呢是需要关注的。我们刚刚谈到了星期五的杰克森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还有七月美国七月份的个人消费开支 PCE 的物价指数，美国偿债息率的走势，还有英伟达在星期三会放榜。
1: 就是刚才新闻当中谈到这个三个重要的指标，这个汽油的价格一加仑4美元，还有呢这个美元和日元的这个汇价160，还有这个美国十年期三十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5%，所以这个网上把它称为叫三道马奇诺防线，其实它有时候突破有时候不突破。但是这里边就是这几天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市场上开始怀疑贝森特的能力，以前的时候没有人怀疑的，但怀疑贝森特能力背后是怀疑特朗普的治国能力，所以就出现这个所谓的马奇诺防线。现在贝森特，我想他通过前段时间一个就是卖出欧元来干预日元，现在看来是失败的，然后呢他又在这个长端的这个美债那地方发力，现在看来也是失败的，所以我想呢他很快就会成为特朗普这个财经政策的一个替罪羊，就跟那个赫克塞斯成为特朗普的军事政策的这个替罪羊一样。当然如果说前线是贝森特的话，后边就是沃什，到底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对吧？你是治理通胀的，还是说呢表面上说对通胀比较严，实际上是放水的？所以呢大家也非常关注下一步他怎么办。其实所有的背后还是特朗普的政策出了问题，这个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美国国债增长得太快了。
0: 美国的一些内外政策继续影响到金融市场，比如说中东地缘局势升级，美债收益率飙升，都影响了市场的情绪。内地三大指数，上证综指下跌0.59%，深成指跌2.13%，创业板指数跌3.2%。港股我们上节已经谈到了，恒生指数下跌1.89%，科技股指数跌3.61%，日本股市下跌0.74%，韩国股市跌3.12%，台湾股市下跌1.02%。上个星期三，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的宇树科技，星期一跌10%，报603元人民币，市值跌到了2439亿元。几天以来，市值已经跌去了1000亿元人民币。2026年的第三季度即将接近尾声，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几天呢，市场关注到人民日报有几篇中财文的署名文章，关注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核心是经济强大、韧性、有活力。从8月22、23到24，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刊发中财文的文章。比如说24号星期一这一天的主题是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4.7%，在目前经济顶压前。

0: 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右的发展态势，中国有力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有效驾驭国内攻强虚弱等等的问题。那么在23号这篇的文章是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的稳定锚。8月22号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谈到的就是不能够只是看单月份的速度或者是个别季度的月份的指数数据的高低，更加注重经济运行的质量，要注重观察科技创新成色、产业能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所以香港媒体关注到说，内地媒体又是中财文文章谈到了经济向好趋势不变，全年一定会达标。那么中财文的文章也显示了经济新招可能有新的一些方向出来。中国的机器人进步可不是一步两步的，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如果去年看到机器人竞赛运动大会上面看到会觉得哈哈哈，今年就是哇哇哇，进步非常的大。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开始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23号这天，多个项目都已经打破了人类创造的记录。其中，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 Ultra 在立定跳高项目当中，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男子世界纪录的1.9米，也打破了宇树科技之前发布片段公开他们超人机器人立定跳高2米的成绩。还有这个，除了这种跑步之外呢，跳高等等也都是有很多的创新记录。组委会表示，全自主完成的情况超过了预期。说从预赛表现看起来，全自主机器人的完成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但是呢，还是有些跟真实物理世界接触的不确定性。总而言之，中国机器人从炫技走向了实干，这是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也就是今年机器人性能大幅度的跨越，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会马上来谈谈机器人进步超预期，下一步的突破在算力。
1: 就这几天这个网络上很多关于那个机器人跑步啊，有一个是这么晃的，就捂着脸跑的，就说你跑那么快还害羞干什么，他是非常害羞，这么晃这么晃就跑得快。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机器人它在某些人类设定的田径项目超越人类是肯定的，因为它只是一个设备上的一个你可以加强它，然后不至于出现去年那跑着就散架了，啪那个脑袋不见了或者胳膊腿断了一个啊。但是说随着机器人它超越人的这个物理极限，我们下一步要关心的就机器人的脑子什么时候能够跟上来，变成一个自主的一个行为。所以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方面，我想一个就是作为它机器人本身的单体的这个芯片，或者说它身体里面的一组芯片，它的性能怎么样啊？这方面是应该说是正在突破。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单体芯片它要突破，它又取决于你训练的时候会有多少这个数据存在里头。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辅助驾驶也好，自动驾驶，它是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嘛，实景的这个场地场景来进行配合，所以这方面是在加强的。就随着机器人多，它训练的就可能会数据量就大，然后它可能下一步就会更加优化。然后呢，有了这个芯片之后，还有一个，就最终这个机器人表现为一个单体在跑步，或者说它在照顾我们陪伴这个真实的这个人群，就是马斯克说的1:1的这个配比，或者说他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在替代人在进行这种重复性的复杂的这个劳动，但是他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他这个脑子所依赖的网络是什么。就表面上看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一个个体，我们这个人脑有自己的思维，但是其实我们也依赖一个网络，我们需要看书啊，我们需要社交啊，对啊，我们需要这个现代互联网啊，现在还有 AI 来和社会进行沟通。所以未来这个单体的机器人它是和这个网络如何来进行沟通的，那个生态是什么，那里面的软件如何做，硬件如何做，生态如何再往前推进，其实都是现在这些人形机器人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它需要和软件来进一步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生态。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nd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曼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曼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3: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再来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到终局，将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许会公布对伊施压的具体措施，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期间将会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巴加埃并在同一天表示，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巴加埃24号表示，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次访伊将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两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0: 中方密切关注中东海湾局势，积极致力于劝和促谈，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四点主张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1: 凤凰卫视、浙江新刘健北京报道。
2: 双方一致认为。

0: 俄罗斯电商巨头奥松2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旗下多处物流枢纽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并发生起火。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俄防空部队夜间在多地拦截并击落了351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另一方面，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的指挥官表示，乌方击中了一架俄罗斯米格29战机以及两艘位于黑海的俄军舰艇。
1: 乌克兰连续第三晚袭击俄罗斯电商巨头奥松旗下的物流中心，遇袭的三座仓库分别位于阿底格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达吉斯坦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弗拉基米罗夫证实，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涅温诺梅斯克市的工业区，并表示当地防空部队已击落部分无人机。 根据俄媒报道，位于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市一家家居零售商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基耶夫通报称，无人机残骸坠落导致当地一所托儿所遭到波及，造成几名儿童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此外，无人机残骸还坠落在居民住宅和在建公寓楼区域。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俄防空系统23日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另外，俄军针对乌克兰159个目标进行打击，包括乌军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防空雷达站、无人机部件存储区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据俄新社23日报道。 日前，数名俄军士兵换上缴获的乌军制服，秘密潜入乌方阵地，杀死了5名乌军士兵。俄军中部集群狙击手乌特金透露，此次行动小组成员中包括通晓乌克兰语的士兵。他们乔装后从侧翼进入乌方阵地速战速决。乌特金说，在发起攻击前，他们仔细勘察了乌方阵地的部署情况，并确定了可能的撤退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后表示，法国将会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支持，并且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泽连斯基回应说，法国还同意加快供应法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并且向乌方提供相关武器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向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提供拦截导弹。泽连斯基透露。 他在通话中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遭受的密集空袭，并强调防空系统和拦截导弹是乌克兰当前最迫切的需求。马克龙表示，法国愿意协助乌克兰与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其他国家加强协调，以进一步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乌方近期多次呼吁西方国家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和拦截导弹，以应对俄军持续增加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事实上，法国向乌克兰转让武器生产技术的安排并非近期才开始。根据法国总统府7月14号公布的法乌联合声明，法国已授权乌克兰在境内生产锤子精确制导炸弹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在防空领域，法国和意大利还授权乌克兰在2026年底前生产子晚30防空导弹，并计划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以应对乌克兰当前的防空需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
0: 巴黎报道，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英国首相伯纳姆等多国政要抵达基辅参加独立日活动。伯纳姆乘火车抵达后，受到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的迎接。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的首次外访。除了伯纳姆，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卢森堡首相弗里登、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也在当天抵达基辅。 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当天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0: 加拿大政府日前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民调机构23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
1: 加拿大安格斯里德研究所的调查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即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而对于可能造成的就业危机，约13%受访在职人员表示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另有25%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行业专家此前预测，若加美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可能导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缩减0.4%，工作岗位减少9万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3个比赛日的角逐，一会儿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有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产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和埃及两国空军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23号是首个训练的飞行训练日，训练科目是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
1: 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连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使双方飞行员能在逐步提升默契度的同时，更有效地围绕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展开交流，促进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讨，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在此之前，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并阐明了本次联合训练任务定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的角逐，国家速滑馆内各式人形机器人依次登场，上演科技体育的盛宴。24号田径100米和400米障碍赛、自由体操、拉拉操以及举重项目展开金牌争夺。此外，自由搏击、足球以及乒乓球赛事也是看点纷呈。根据介绍，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六大洲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一共将展开1301场硬核科技对决。而在项目设置上，则是呈现赛项增多、难度升级等特点。400米、1500米以及4×100米等赛事项目全部升级成全自主赛项。

0: 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对机器人的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构成极限考验。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今天在香港开幕，助力独角兽落户香港，借港出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不但能提供科技突破的试验场，更将成为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欢迎顶尖企业和投资机构深耕香港。
1: 过去许多年间，香港见证约20家香港独角兽的诞生，展现香港孕育世界级创新企业的庞大实力。加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担当国家和全球之间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
2: 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香港正全力完善创科生态圈，为独角兽企业搭建舞台，为科研人才开拓空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包括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催化具潜力的初创企业。同时计划今年推出100亿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板块。这次全球独角兽大会现场就汇聚了200余家全球独角兽企业及众多投资机构与科研院校。记者发现，不少内地企业拿出看家本领和技术，积极向香港和海外市场展示，希望吸引更多合作方和资金的关注。
3: 这台叫创2的机器人呢，刚刚稳稳地把手机递到了我的手上，关节灵活，动作精准，搬重物、拿快递，什么任务都难不了它。科技的快速发展呢，除了能够分担人类的工作之外，也正在缩短与人之间的距离。
2: 本次大会以天生奇迹创领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打造展览、路演等多元场景，完成从趋势探讨、成果展示到资本对接的完整创科生态闭环。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0: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今天率领代表团启程访问新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强香港与三地法律和专业服务业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林定国表示，这次是他首次以律政司司长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下的一带一路发展小组组长的身份前往中亚访问，推广香港的法律以及争议解决服务，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大局。这次代表团成员除了传统的法律界代表，还包括一带一路专员、贸发局等大约40名成员。这也是律政司外访团首次和内地法律界代表携手同行，实现香港本地、国际以及新疆律所代表三方面的紧密连接。林定国表示，此行承接行政长官今年6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延续交流动力，结交新朋友，探索合作空间。香港立法会今天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进行了逐项的条文审议，有议员关注北都部分发展用地范围超出了法定边缘，是否会影响发展。
2: 香港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继续逐项审议条文，有议员指条文限定在北都界限范围内，担心发展时会稍微超出范围，建议应该安排特殊机制处理。
4: 不少因为道路、河流或者地段分割而出现的骑墙的情况，如果一块土地或者建筑物只有极少一部分超出边界，而整幅土地就会被排除在这个简化规划程序之外，会不会造成一些執行上的困难和不公？
5: 如果真的出现刚才议员 擔心個情況，即係會騎兩邊嘅話咧，好多時咧，即係發展商咧，佢都會因應我哋嗰個規矩咧，佢去調校佢自己嗰個即係發展項目咯。
2: 也有議員關注北都範圍日後可能有調整，影響發展速度。发展局指，修订图则的一刻起会以新图为准，不会出现时间差问题。
6: 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面，其实北部都会区的范围就很清楚了，就是那张图，就是我们附表一的一张图。如果即日后行政长官他们真的在那两个情况之下会即应该是比较遥远的事，他会改呢，那一刻哪一刻他改了呢，张图也都会改了。所以这个也都是主席说了，在任何一个时刻呢，那张图是很清晰的。
2: 发展局又指，城规会届时会按已修改的图则决定是否通过有关土地申请。凤凰卫视林佳诺、杨凯妍香港报道。
0: 台湾2026地方选举倒计时不足百天，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了嫌隙。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说，这要怪民进党推出的市长参选人太弱。而党主席黄国昌则透露，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将会找时间和他见面。
7: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嫌隙，主因是国民党拍板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会为民众党个别市议员参选人辅选，引发讨论。
8: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这个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
9: 我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面，而且持续的推动各项的行政。那最重要，我想民众关心的就是做实事。
10: 万安兄有情人。就是传话过来了，所以会找一个时间来找我，然后就是先聊聊。
7: 蓝白要决多次重申，合作目的是要争取蓝白席次极大化。不过，对于蒋万安仅能出席民众党联合造势活动，传出白银基层认为此举犹如施舍。
11: 施舍说这根本是不实的讯息，是空穴来风。
12: 从大局的角度出发。我们真的是觉得民进党越来越独裁了，所以2028年一定要推动政党轮替，而政党轮替一定要整合所有的在野的力量。
7: 国民党新北市选区的立委叶元之跨区为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辅扫街拜票，并认为蓝白需要互相累积善意，实现2028政党轮替的目标。凤凰卫视蓝进度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受到西南风和低压气流的影响，台湾南部的多个县市连续降下大雨，部分低洼地区排水不及，路面一度水淹成河，有车辆涉水的时候抛锚，还有住宅遭到泥水涌入。全台一共有六个县市因此宣布放豪雨假。
13: 南台湾大雨不断，多个县市低洼地区因为雨势太大，排水系统来不及运作，一度水淹成河。有开车的民众试图抢渡，结果抛锚在泥水中。附近居民不顾淹水最深处已经到达腰部，冒险涉水帮忙推车。而周边民宅许多一楼的住户也没逃过大水的肆虐。
14: 水拢消啊，落个落一下大雨，小可尔，你搁望起来，天做大就无大天灾啊。
13: 台南市是这一次水患的重灾区，不少人的家中被大水漫灌，家具、电器全部泡水。整个区域因为间歇性的强降雨，水退了又来，民众苦不堪言。
15: 一样水淹到一半，昨天晚上停了这两台车。
13: 而在高雄，同样发生大雨灾情，除了民宅淹水，民众无法休息，还有马路因为大水冲刷造成地基流失，塌陷出一个大坑，幸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16: 哎呀，哎呀，你看。哇。
13: 因为持续的大雨，台南市正在修缮的古迹东城门也突然崩塌。台南的东城门是清朝台湾府城设置的14座城门之一，同时也是台湾现存最具规模的城楼。台南市政府表示，现在首要任务是防止灾损扩大，等雨势停歇后会尽快进行修复工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

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近日跨越6000公里抵达埃及，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演训。这次是中埃空军第二次联手实战化的训练，中方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的参训。中国空军成体系赴埃及参训有怎样的意义？解放军的空军编队途经两大洲多国，连续飞行了近9小时，跨洲际投送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战力？埃及空军的总兵力为30000，拥有1000余架各类的飞机，埃及空军的实力如何？外媒报道说，美国一些研究报告指出，埃及政府对中国的歼-10CE和歼-35AE 战斗机表现出了兴趣。那么埃及要购买中国的歼-10CE 和歼-35AE 的战斗机吗？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在飞往埃及的途中运油 20A， 为歼-16战机实施空中加油。据介绍，转场途中，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飞行准备。
0: 这是中埃第二次文明之鹰的空军联合演训，而且是连续2年举行啊，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因为大家一看到说文明之鹰，哎，这个军事演习干嘛搞成一个文明之鹰呢？因为中国和埃及啊都是文明古国，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你看埃及有著名的金字塔，我们有著名的万里长城，是吧？所以他考虑到两个国家的这个就是特殊的啊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标题。但是这样的就是文明之鹰的联合演训，它并不代表它的这些军事行动啊就是一种完全不是带有进攻性的或者是没有很强对抗性的呀这种演训。再有呢，就是中埃两国呀，它这个关系一直非常的友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通过两军间的啊这种互动或者是加深这种合作，那可以加强两军间的关系，而且呢这个两军间的关系呢也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那既然两军的关系很好，那说明我们两国的关系呢也就可以进一步的发展。况且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非洲还有中东的局势并不好，那这个埃及啊它是跨着非洲和亚洲两个这个州的啊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主要它的国土面积在非洲，所以它一般算非洲的国家，但是我们加强和这样的国家的友好往来，军事上的合作，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当然也是为了促进我们两个国家间的军事交往和这种就是两国的关系。
0: 2025年啊，中方派出的这个主力是歼-10C。2026年呢，不仅是有歼-16，同时我们看到有运油-20，有空警500，还有运输机、直升机等等，它是一个完整的作战的集群。那今年参演的这个阵容啊，它有怎样的一个升级呢？这种升级又意味着什么？
2: 你刚才讲到了，就是去年好像只派了歼-10C或者其他的少量的机型，因为我们第一次搞肯定是探索呀，如何在两军的空军间啊加强这种交往，而且装备啊大家也都不熟悉，所以作为尝试。而今年呢，我们看到这个作战的飞机已经是歼-16了，我们前面也介绍了是双发重型的战机，那它可以挂弹比较多，而且特别是这种飞机呢雷达的性能非常好，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战争中你可以先敌发现先敌攻击啊，有这样的优势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埃及啊它这个国家实际上它空中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它有1000多架飞机，而且呢它有不同国家的这种机型，比如说有美国的 F-16， 它也有俄罗斯的米格29，还有法国的阵风，
0: 对，
2: 它 有这么多国家的这个机型，那现在呢是和我们中国的另外一个不同的机型，比如说来空中的联训啊、联演啊，来熟悉相互的这种装备。因此我们看到呢，它是在一个升级，这种升级是什么呢？双方的军事上的互信进一步的加深，双方呢对自己的啊这种军事实力，或者是说双方的这种空军的军事能力呢，进行相互的学习和相互的借鉴。那其实这就说明是互信度更高了。那在这个演训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啊，因为他要熟悉我们国家装备的水平，我们呢要熟悉他的装备的水平。况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讲到了，好像有一些特型的飞机，大家对特种飞机呢好像不太熟悉，因为大家知道作战的飞机，哎，主要是歼击机，那作为大规模轰炸的呢是轰炸机，还有预警机，还有运输机，还有直升机。那为什么叫特种飞机呢？比如电子战飞机，它就属于特种作战飞机；指挥机，这属于特种作战的啊，或有些这个电子侦察机，这都属于特种飞机。那说明你要进行这种体系化的这种联演联训，也就是说，当中国和埃及的这些空军的装备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能不是进行一种对抗性的啊，就是你攻我防或者我攻你防，不是这样的。它可能联合起来，我们共同执行一个相应的这个任务，比如说联合对地轰炸，或者是我们这个空中的飞机进行缠斗，或者是说我们进行大机群的这个编队来进行攻击，而不是说我们单机的格斗，或者我们看一下就基本功对这些靶标的打击，那很有可能要进行一种比如说
0: 协同的
2: 这种比较现代化的，因为你要先地发现先地攻击，然后呢检验你装备的这种性能，然后要看双方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能力。
0: 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中泰的鹰击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是刚刚结束啊。中泰的联合演训跟中埃的这种联合演训相比，在这个机型上，包括规模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 首先我们说呢，中泰两国的这个空军的演习啊，从2015年就开始了，因为到现在已经是10年了啊。那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一直常态化的进行这种演训。首先呢，就双方啊对两个国家的装备就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在10年间它不断的进行这种提升啊、交流啊、合作呀、等等啊。那你和这个泰国之间的这种演训呢，就有很多不是从开始的时候啊单机的基本的这种合作，而是要检验啊各种类型的对抗。比如说啊，这个泰国呀，它引进了西方的一些飞机，比如说它包括美国的 F-16， 包括这个瑞典的鹰狮这样的战机，哎，所以在进行这个空中比如说格斗的时候，瑞典专门告诉泰国，哎，你可别把我的鹰狮拿过去跟中国的那飞机比。他说的理由是什么呢？我的性能啊这些要保密，到时候一演习的时候把我的这些数据暴露出来。实际上他那个飞机如果和歼16这样的飞机相比啊，它的雷达的探测距离要近得多，因为我们的这个歼16的雷达孔径比它要大，探测的距离要远。那我们要是远距离格斗的话，先敌发现，我先敌攻击，我发射霹雳15，你还没看见我呢，我先把你给打了，那肯定就没有优势了。所以他说，哎，你可不能跟中国进行这种远距离的格斗，近距离格斗，哎，近距离格斗就没什么问题了。你看中国和泰国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交往，或者说他的这种演习呢，对双方的这个机型，对他的作战的这些理念都非常的清楚。而我们和埃及刚刚进行到第二年，所以大家对双方的这个机型啊、作战的理念呢、还有包括装备啊等等啊，包括现在提升以后就是他的体系对抗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前面讲了，既有作战的飞机，还有这个空中的预警机，那还有一些新的这些武器装备，包括它的雷达呀、导弹的性能啊，包括我们有直升机，比如说你要对靶标啊、对一些通信呐、进行观测呀、对目标进行观测，包括搜救啊，这些项目都要进行。那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在一种逐步的升级或者是慢慢的加深。而和泰国呢，我觉得就是成熟度啊就更高一些。
0: 刚才短片里也提到了，这次中国空军的这个编队啊，是横跨了6000多公里，经过了2大洲很多个国家，连续飞行了9个小时。这种跨洲际的远航，它究竟有怎样的难度？跨洲际的这种兵力的投送又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2: 我认为啊，这个我们人民空军的这个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啊，我们人民空军主要是国土防空，它基本上不离开这个国境线的。那么领海啊，陆地啊，这个上空就是领空，所以它基本上不出远门。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人民空军的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叫这个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攻防兼备，这个防是个积极防御了，就要走得比较远一些。而我们国家呢，它的国土面积是很大的，那我们假设啊，从北到南飞一个来回，那可能这个上万公里了。那作为一个编队这样的啊，这么个飞行，跨洲际的飞行，这种我们训练比较少，因为你毕竟啊没有出亚洲嘛，所以现在呢是要到非洲去了。那到了新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新的区域里边，你对这里边的环境，你对这里边的区域，你能不能熟悉啊？而且你现在是一个整个的编队的飞行，因为你不仅仅是作战的飞机要空中加油，你可能还有运输机，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直升机，还有其他电子战的飞机，你要保证这么一个体系完备的啊机群，跨越千里之遥，跨越这个近万里的啊这个距离，到新的环境里面去，这个可能对我们人民空军啊，就是它的这种新形势下的这种训练水平的提升和它军事能力的提升，可能也是一种考验。
0: 这次呢，也是歼十六首次成建制的去到北非，包括中东地区啊。这个沙漠的温度非常的高，再加上有时差的问题，还有这个外军基地的一些勤务，还有跨国航线的调整，对于解放军的练兵有怎样的意义？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在非洲啊，它毕竟温度比较高，而且沙漠比较多。那么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它不仅仅是我们飞行员啊，就是飞机飞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能不能够飞行员适应这里的环境啊，适应时差呀，适应这个空战的条件以及保障啊，对我们整个的保障体系都是一种考验。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预警机，其他还有这个地勤人员也要去啊，你其他的这些保障的机型也要去啊，你整个这个体系啊都不是国内的啊这一套东西了啊。因为国内呢它很成熟了，很完善了，到了新的区域里边，这个温度一下大幅度的上升，你这个飞机的保养，你这个飞行员的适应都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这叫检验我们的这个整个体系的能力，就不仅仅你升空作战，然后升空进行训练，你还有保障呢，你还有你这个双方的这个飞机的敌我识别适应啊，这个环境变化呀，整个计划这些协同。所以我认为对中国的这种空军走出国门，对于就是双边的交流，未来多边的交流，执行多样化的这种任务都是极大的帮助。因为你将来也很有可能要到这个区域里边去执行相应的任务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亚丁湾的时候，当时呢我们要从也门撤侨的时候，其实最先考虑到就是派空军去，因为空军飞机的速度快呀，从那撤侨都可以啊。结果说不行，机场保证不了安全，保证不了这些内容，那就没有办法进行快速的撤侨，或者是进行这样的军事任务，所以我们就派出了舰艇。那是这样的，那在将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那就可能需要你空军去进行相关的支援或执行相应的联合的这种任务。那现在就是一个打基础或者是对我们进行这种训练或者是考核的啊一个方式或者是样式。
0: 再来看这次联合空军演训的一些科目上的内容啊，包括了展开这个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且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些科目有怎样的看点呢？
2: 因为作为空军呢、它强调一个快速、机动。那作为现代化的战争呢，你首先要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是最重要的打击的这个就是作战取胜的条件，就是争夺空优嘛。因为你空军主要是争夺制空权嘛。那我们看到你首先去了预警机，你的这个空中的侦测和你监视、敌我识别，包括你向 这些作战的飞机传递信息就有了很大的优势。那作为埃及的空军，你一千多架飞机，你未必有预警机啊。那中国的空军去了之后，咱们联合联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作为空中的预警是多么的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了歼十六这种飞机以后，你虽然有美国的，有这个俄罗斯的，也有法国的战机，但是你的这些战机的性能未必有我们歼十六的性能优越。因为我刚才也介绍了，歼十六的相控阵雷达，它看的这个距离和它搜索发现的目标，比你现在美国 F 十六还有这米格29，还有就是你的阵风都要好得多。咱们进行这种远距离啊，就是先地发现的这种比拼的话，那你绝对不占优势。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当现代化战争来临的时候，你的装备如果跟不上啊，就是你的信息化程度落后，你的体系化对抗能力落后的话，你数量再多，你一千架飞机可能你打不过人家二百架飞机啊，就可能出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就是和埃及的这种文明之鹰的空军的联训，那这个演习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埃及它的空军提高它的这种应对未来信息化作战能力。当然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边，我们去对不同的啊这种型号的飞机啊，因为人家这个埃及的空军也是经过这么多国家的联合演训呢，或者是培训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实战经验的，我们也可以相互的学习。但总体来讲，这个是对两国的空军的这个军事能力的提升，也是对两国军事合作啊这种方式的提升。
0: 好，谢谢曹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报道，埃及或购买歼十 CE 以及歼三五 AE 战斗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埃及空军总兵力大约有3万，拥有1000余架各类的飞机，在地中海范围内仅次于土耳其和法国空军。
10: 埃军主力战机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和平向量计划而从美国购买的 F-16， 但到2013年，美国突然停止后勤保障，还从年度援埃总额中扣除1.3亿美元，一度令埃军只剩下8架 F-16 适合飞行。这种情况下，埃及将战斗机订单转回欧洲乃至俄罗斯。2015年，埃及从俄罗斯订购46架米格29M2歼击机。同一年，埃及又同法国达索公司达成购买24架阵风战斗机的合同。 2021年再买入30架，埃及也因此成为法国阵风首个出口客户。近年来，埃及周边形势变得复杂，利比亚、苏丹不时爆发内战，以色列打击加沙哈马斯的战火也经常波及到该国的西奈半岛。埃及总统塞西在视察里什基地时告诉空军将领，今后我们不光要保卫领空，如果有必要也要执行境外任务。阿拉伯防务网站表示，埃及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进一步升温。随着中埃联合空中训练持续展开，外界再次关注埃及采购歼-10CE战斗机的可能性。美国一些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的多方消息显示，埃及政府对中国歼-10CE和歼-35AE战斗机表现出兴趣。
0: 埃及空军的实力被看作是非洲第一，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全球能够排到前十的。但是也有观察说呢，虽然说它的规模非常大，它也是一个万国牌的混杂。埃及空军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呢？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就从数量上来讲啊，那埃及的空军的规模是非常大的，1000多架飞机，而且它的机型也并不是很落后的，因为它既有这个美国的 F-16， 包括法国的阵风，还有俄罗斯的米格29。但是就是这些国家向它出口相应机型的时候啊，就是美国也用 F-16， 那它给这个埃及的 F-16 可和美国的 F-16 不一样，那是简版，美国的是新版。那包括这个法国的阵风，那法国的阵风是在法国的航母上也使用的，而且作为空战的时候也使用的，给它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是低于法国作战的啊这个飞机的能力的。那我们再看哪个国家不希望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呢？因此我们说，其实埃及购入这些国家的飞机的时候，当时都是看到他们的先进性，而现在随着就是这个战争啊向信息化发展，那么就要求你不仅仅是数量多，更要质量好。
0: 有外媒提到呢，现在埃及的目光确实是在转向中国，而且呢是看上了我们的歼-10CE和歼-35AE这两款战斗机。这个消息您觉得属实吗？如果说真的购买这两款战机，对埃及空军的实力有多大提升呢？
2: 他现在所拥有的这些飞机都是四代机，没有五代机，而现在世界上能够制造五代机的国家只有三个：中国、美国、俄罗斯。那现在美国把 F-35 只卖给北约的军事盟友，基本上不卖给其他的国家，那这就是埃及可能很难买到隐身的战机。而作为俄罗斯，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他自己可能隐身战机都不够用，就是战场上还有大量的需要呢，我没有精力给你出口这么多。而我们中国的这个歼-35是一种很好的机型，也就是说，如果埃及希望拥有更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话，或者是空中的这些装备的话，很显然中国的歼-35这样的飞机是一个优先的选项。况且我们这次就是和它一块连演连训的歼-16飞机也有很大的这种优势。包括我看到前段时间有一个国家，他买的是俄罗斯的米格29，但是他挂的导弹是中国的霹雳-15这样的导弹，那也不排除埃及可以向中国购买空空的导弹呢，因为你歼-16上挂载这样导弹了吗？我们的歼-10C 呢，实际上去年就到埃及和他进行过演习，那么今年呢，就是像歼-16这样的重型战机又和他一块连演连训，那大家就可以就是面对面的感受对方的这个武器装备还有人员你这个人员的素质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空中的这种连演连训中呢，就更进一步的体会到他这个装备的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在这样的基础上两个国家有很好的这个信任度，有很好的这个合作的前景和基础，那么就不排除就是我们可以向埃及出售就是像歼-10C这样的就是我们讲中型的战机，那歼-16呢是重型的双发的战机，那作为歼-35呢属于是隐身的战机，那在我们两国 啊，两军关系不断发展的这个基础上，我想呢，如果埃及空军有这样的需要，那我们是可以向他出售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呀，因为这符合国际的惯例啊，也符合中国呀，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出售一些武器装备的，不附加任何的条件。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外媒的这些报道呢，实际上它是有一些根据和这个可靠性的。
0: 可以看到中埃之间的军事合作这个势头在不断的升温。那么中国空军覆盖了北非包括中东这些地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啊来解读这个问题。首先呢，过去中国很少到非洲这样的国家去进行联演联训。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和泰国的这个演习，它是亚洲的国家，是我们周边的邻国，所以我们的这种双边演习已经进行了十年了，而跟非洲的国家进行这种演习呢，很少。这个因为地域比较远嘛，还一个呢，就是我们空军很少就飞这么远的距离去到那儿执行任务，只是在前些年，由于这个亚丁湾呐、护航啊，还有一些撤侨的行动啊，使我们不得不把空军啊要运用上，运用到更远的区域里边。那现在呢，地区的这个就是这个形势呢，也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因为埃及毕竟把控着苏伊士运河呀，它又是非洲啊，这个在面积比较大的国家，也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我们把这个空军现在和埃及的空军进行联合的演训，加强双方的这种合作，一个是可以使我们自己的空军啊向对方来学习，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并不是。

0: 一个单面的这个较量的过程啊，所以这是一方面，是对双方都有利啊，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方式。再有一点呢，要体现我们的大国担当，因为我前面刚才讲了，为了我们本国的利益，哎，那你这个撤侨啊，包括"一带一路"啊，还有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比如说联合国授权啊，有一些和平稳定的一些行动。可能就要用到空军，你有这种能力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你没有这样能力，没进行过这种考核或者训练，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所以我觉得呢，这也体现了中国大国担当的啊这种勇气和这种责任。
1: 对地区局势的这个和平稳定也注入一股力量哈，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1: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ют-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印尼的全面战略伙伴制定，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重要举措，旨在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推进中印移民共同体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依托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打造更多的新成果，为各自的现代化进程注入新动力。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中国印尼近日举行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介绍，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中方愿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印尼的工业化进程。印尼积极评价在印尼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发展所做的贡献，愿为中国企业提供公正、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他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交流，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好，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访华。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另外，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日前接受访问，并谈到了中东局势。他表示，约旦赞赏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明确立场，期待和中国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2: ونحن نثمن موقف الصين الواضح في هذا الإطار في هذا الإطار الصين تدعم حل الدولتين الصين تدعم التوصل إلى حل عادل وشامل للقض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وبالتالي هذا موقف نحترمه ونعول عليه في أن يكون جزءا من الجهود المبذولة باتجاه التوصل لهذا الحل。
1: 此外，萨法迪提到，约旦希望和中国建立更广泛、更深入、更全面的关系。约中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约旦期待未来10年成为两国关系大幅提升的10年。萨法迪并指出，中国拥有丰富而重要的经济发展经验，约旦期待借鉴这些经验，在不同领域和中国展开合作。他强调，这些合作不仅有助于加强双方关系，也将带来实际成果，使两国从加强经济、投资、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中共同受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中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王毅表示，中东局势当前再次走到了关键路口，冲突循环的旧剧本不应该反复上演，呼吁各方不要走回头路，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归到对话谈判的轨道。
3: 王毅欢迎科威特外交大臣吉拉赫就任后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今年是中国与科威特建交55周年。1965年，吉拉赫父亲访华为中科建交破冰。1971年，科威特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王毅说，尽管国际风云不断变化，中科双方始终和衷共济，携手同行，树立起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国与国关系典范。中方愿同科威特共同打造基础牢固、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说，中科关系正在健康稳定发展，但是地区形势却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他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冲突循环的旧剧本不应反复上演，稳定繁荣的新篇章应当尽早翻开。中方始终认为，无论分歧多大，都要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决高下。停火止战的步伐已经迈出，就不应该再走回头路，希望当事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的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的轨道，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尽快降温。吉拉赫表示，今年是科中建交55周年，科方十分珍视两国传统深厚友谊，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向科威特提供无私帮助，支持科威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密切多边事务协调配合，进一步丰富科中战略伙伴关系内涵。科方高度重视，并将继续保护好境内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科方赞赏中方在美以一战事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尽早恢复安全稳定，维护国际航道自由。

0: 中印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发言人介绍，双方将继续就边界问题深入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是两国边界谈判的主要渠道，也是双方就各自关心的问题沟通的重要平台。去年8月，双方成功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共识。此次特代会晤，双方将按照两国领导人共识精神，
0: 继续就边界问题深入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双方还将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针对美国威胁对伊朗贸易伙伴实施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表示，制裁施压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回到对话谈判的正确轨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期在接受采访时说，华盛顿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威胁将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
0: 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中伊两国副外长17号在北京举行会面。林健在记者会上重申，有关中东局势，中方始终积极致力于劝和促谈。
1: 中方密切关注中东海湾局势，积极致力于劝和促谈。 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作出努力。
0: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中国和埃及两国空军8月中旬至9月上旬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23号是首个飞行训练日，训练科目是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
2: 随着中外空军的战机接连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中外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使双方飞行员能在逐步提升默契度的同时，更有效地围绕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展开交流，促进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飞行训练前，中外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讨，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在此之前，中外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并阐明了本次联合训练任务定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停止干预香港事务，一会儿见。
3: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赛轮。 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
2: 怎样？

0: 《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针对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香港特区的司法机构依法裁定案件表示关切。中国外交部24号作出回应，敦促有关方面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0: 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日前宣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相关的头目罪有应得。 对于有评论表示安全不是紧箍咒，有商界人士就表示认同，认为安全是企业防范风险的护身符。法治稳固，营商环境可预期，资金才会持续流入。法庭近日就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及邹信宏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作出裁决。
2: 支联会李卓人及邹信宏经审讯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经民联副主席廖美芬就表示，相关头目罪有应得。你系触犯咗法律，你系侵害咗香港社会同埋国家整体嘅利益，你就应该受到法律嘅制裁。呢个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0: 第二咧就係好清楚嘅，其實我哋喺2020年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咧，都仍然可以講佢哋係死性不改啦，係嘛？對於有報章發表評論表示香港維護安全嘅工作絲毫不能鬆懈，梁美芬就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永遠是進行時。社會係不斷發展同埋進步，包括。
2: 危害国家安全嘅形式、手法、科技，日日都唔同嘅。国际政治嘅格局咧，就系好似活水咁，佢唔会停嘅，吓佢唔会系一潭死水嚟嘅。
0: 对于有评论表示安全不是紧箍咒，而是护身符、助推器。
3: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就表示认同，并且安全是企业防范风险的护身符。喺商界嘅角度嚟睇咧，做生意最惊嘅咧就系不确定性同埋社会嘅动荡。只有社会嘅稳定、法治嘅稳固、营商环境嘅可预期，企业咧先至够胆去投资，人才咧先至愿意留低，资金咧先至会持续咁样去流入。
4: 而对于有评论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没有稳固的安全，做支撑，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对此，卢金荣就强调，投资者最看重的是制度稳定及资产是否受到保护。
3: 喺商界嘅角度嚟睇，我哋觉得答案咧其实好简单。如果冇一个安全系作为底座，再好嘅一个经济增长咧，亦都就好似建筑喺沙滩上嘅城堡一样。
0: 浪一嚟咧就会冧噶啦。咁商业活动嘅核心咧系管理风险同埋建立信任。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日前裁决，罪名成立，但是香港的国安形势依旧面临着多重挑战。今天节目中邀请到香港立法会议员邓飞来点评分析。邓先生您好。
5: 我们看到有评论文章指啊，建立香港的安全环境就是创造香港的发展条件。您对于当下的形势下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看法？
6: 其实是的，安全的发展的话呢，就是两轮嘛，两翼都是对香港特区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就像过去十几年以来的话呢，不停的去纠缠一些所谓的政治议题。 结果呢，弄得整个社会的话呢，都没有办法去聚精会神去搞好我们香港的发展。那以前都算了，现在的话，面临在人工智能时代、创客时代对经济的一个急速的一个冲击之下，如果我们错过了这。

0: 一波创科牵动的发展的这一波的发展的潮流的话呢，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对于香港来说就不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必须要把安全做得很夯实啊，不能再以各种所谓的政治上的名义来冲击我们社会的安全的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影响到我们发展。所以的话呢，就安全从方方面面，尤其是现在科技时代，从以前的一些大规模的社会动乱里面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啊，我们一方面要防范，另一方面的话也要防范，通过一些新颖的科技手段来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带来冲击，从而影响到我们发展。所以未来的话呢，安全和发展不光是同时重要，而且的话呢，安全的形势、安全的风险点也要因应着、对标着科技的发展来引起我们的新的一些的关注和夯实我们的安全的新的注意的问题。
1: 夯实安全非常关键啊！以智联会案为例，可见外部势力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以港恶华的图谋，以及香港内部存在各种的软对抗啊。那您觉得未来对于香港社会的国安教育工作还有哪些着力点？
0: 其实有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的话呢，这一次的法庭的判例非常之有代表性，非常之有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的作用，因为它从法律，尤其是从普通法案例法的角度来确定了要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政治制度这一条，把它给司法化。用司法判例的方式把它确定下来，因此接下来首先第一要做的应该是把这个案例转变成我们市民大众容易理解的语言，尤其是无论从社会教育还是从校园教育，把这个案例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去教育到我们社会大众和我们的青少年学生里面，让他们了解到哦，原来违反国家安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以智联会的案件为例，其中一个很重要就不能以推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判决，应该把它教育化、课程化、宣传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因为现在是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科创人工智能的时代，有很多将来威胁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社会秩序的，可能它会走向高科技化。正如现在内地对于一些用高科技手段来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全，都是防范得很严密，也很专业。那么从这一个方面的话，香港也必须要跟上。我举个很简单例子，比如说以前用一个所谓的黑客去攻击我们的政府部门，或者干扰我们社会大众、干扰我们的金融是比较难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但是在人工智能加持之下，可能这些黑客的行动就变得越来越便宜。再加上现在 AI 使得很多创新科技都越来越普及化了嘛，如果一些青年人、青少年人受到一些境外或者境内的一些人的教唆、唆摆的话呢？有意无意之中运用一些高新科技的手段去威胁我们的安全问题，这也是要值得防范。所以第二个重点的话呢，我们必须要防范从安全口，从高科技领域来对我们的安全构成的挑战。
1: 好，谢谢邓飞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关注到2026海峡两岸青年会系列活动在上海举行，一会儿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有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2026海峡两岸青年会系列活动24号在上海举行，两岸青年以排球为纽带，搭建起相知相交的交流新平台。
2: 传球、扣杀、拦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馆内，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两支排球队正在激烈竞技。这是两岸青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赛事自筹办之初就吸引了两岸青年踊跃报名，共有专业排球运动员、教练员及嘉宾450多人参加，其中来自台湾地区的球队共有13支，共计290名选手，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是首次来大陆。
3: 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来看一看上海的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样貌。所以说他们这次报名的非常踊跃，希望能够在来上海不仅仅是打比赛，也是能够在上海进行一些文化的交流，
4: 希望尽量可以赢球，然后把我们自己本身平常所练习的东西发挥出来，然后因为很少对到高身高的队伍，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战术可以展现出来。
2: 赛事设置男女青年组、男女青少年组4大组别，实行分组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的竞赛规则。大陆方面不仅有上海的队伍，也有来自江苏、四川等地的青年，以球会友，两岸青年在球场上建立了友谊。
5: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然后这几天觉得这个城市很有人情味，然后也很先进。
6: 之前也没有去过台湾嘛，我对台湾的这个人文地貌啊，包括风土人情，还是想要比较想要了解的，所以想结交一些台湾的朋友，
7: 就是能互相交流感到非常开心，然后希望未来两岸可以有多多交流，然后多这种机会让大家一起学习。
2: 比赛之余，两岸青年还将结伴漫游上海著名景点，并参访四行仓库等地，在游学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情感链接。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1: 今年适逢823炮战68周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往金门发表谈话，强调缔造和平，只要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大幅降低两岸紧张局势，全世界都会乐见。
8: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度以党主席身份前往离岛金门，出席823炮战68周年纪念活动。
9: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郑主席每天高唱和平，坚持和平，太过天真。我们并不是没有看见两岸的巨大分歧跟矛盾，而是我们选择因为和平，两岸可以缔造的共同的福祉，创造的共同的利益，来努力的化解矛盾，透过对话、交流、沟通、合作，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8: 郑丽文在战时馆发表演说，强调和平的重要性，并喊话赖清德只要承认九二共识，就能够大幅降低两岸的紧张局势。
9: 你有信心吗？你愿意加入缔造两岸和平的行列吗？很简单，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缓和局势，全世界都会乐见。
8: 郑丽文呼吁赖清德能抛开固执情绪与政党利益，放下过去，从金门出发。同时，他也期盼国民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大胜，2028赢回执政权，并约定823炮战70周年时，能够由国民党籍的领导人来到金门纪念。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2026地方选举倒计时不足百天，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了嫌隙。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说，这要怪民进党推出的市长参选人太弱。而党主席黄国昌则透露，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将会找时间和他见面。
10: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嫌隙，主因是国民党拍板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会为民众党个别市议员参选人辅选，引发讨论。
11: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这个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
12: 我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面，而且持续的推动各项的行政，那最重要我想民众关心的就是做实事。
13: 万安兄有情人就是传话过来了，说会找一个时间来找我，然后就是先聊聊。
10: 蓝白要决多次重申，合作目的是要争取蓝白席次极大化。不过对于蒋万安仅能出席民众党联合造势活动，传出白营基层认为此举犹如施舍。
14: 施舍说这根本是不实的讯息，是空穴来风。
15: 从大局的角度出发，我们真的是觉得民进党越来越独裁了，所以2028年一定要推动政党轮替，而政党轮替一定要整合所有的在野的力量。
10: 国民党新北市选区的立委叶元之跨区为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辅扫街拜票，并认为蓝白需要互相累积善意，实现2028政党轮替的目标。凤凰卫视蓝进度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穗川24号成立后援会，近千名乡亲和超过30名里长到场力挺，展现地方组织的实力。李穗川表示，期盼获得选民支持，让他顺利当选，进一步推动新北的相关市政。
8: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穗川持续深化地方组织，24号成立系指川友会，近千名支持者到场力挺。还有超过30名里长站台打气。李穗川不仅向外界展现陆军实力，还多次强调未来会与台北市密切合作，解决汐止常年的交通问题，提升居民对外道路的便利性。
16: 把所有的交通、所有的经济、所有的观光，包括所有的市政，安定地往前走，我们双对立，我爱叫人党中交。今嘛完全会丢，啊，所以这个哥哥也知影最丢，该是个低空丢，该是个，所以应该三个。
8: 李穗川陆续在29个行政区成立后援会，要透过绵密的基层组织巩固蓝军基本盘，以利选战动员。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有蔡英文担任竞选总部主委，来强化地方势力整合。
17: 愿意担任我们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我们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振奋。其实他也说了，只要是我们有需要，他义不容辞。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他一定会常常回来新北市。
8: 看到对手找来蔡英文协助操盘选战，李穗川倍感压力。传出将邀请现任市长侯友宜担任竞选总部主委，与蔡英文一较高下。对此，侯友宜并未明确证实。只强调提出好的政见与愿景，才是争取选民认同的最重要本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19: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0: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21: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22: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23: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24: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25: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回来。澳门特区政府24号起就正在编制的2027年施政报告展开意见收集工作。意见收集为期一个月，至9月23号结束。澳门居民可透过手机应用程式、网站、电话等方式提交意见。特区政府表示，澳门居民的积极建言对特区持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诚邀社会各界及广大居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汇集民智民意，共同破画澳门发展的美好蓝图。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24号在香港开幕，助力独角兽落户香港、借港出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不但能提供科技突破的试验场，更将成为成果转换的加速器，欢迎顶尖企业和投资机构深耕香港。
1: 过去许多年间，香港见证约20家香港独角兽的诞生，展现香港孕育世界级创新企业的庞大实力。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担当国家和全球之间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
2: 3、2、1。
3: 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香港正全力完善创科生态圈，为独角兽企业搭建舞台，为科研人才开拓空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包括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催化具潜力的初创企业。同时计划今年推出100亿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板块。这次全球独角兽大会现场就汇聚了200余家全球独角兽企业及众多投资机构与科研院校。记者发现，不少内地企业拿出看家本领和技术，积极向香港和海外市场展示，希望吸引更多合作方和资金的关注。
2: 这台叫创2的机器人呢，刚刚稳稳地把手机递到了我的手上，关节灵活，动作精准，搬重物、拿快递，什么任务都难不了它。科技的快速发展呢，除了能够分担人类的工作之外，也正在缩短与人之间的距离。
3: 本次大会以“天生奇迹，创领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打造展览、路演等多元场景，完成从趋势探讨、成果展示到资本对接的完整创科生态闭环。凤凰卫视林南谦香港报道。
0: 香港交易所亮眼的半年业绩创历史新高。而业绩公布的前两天，港交所同时宣布和行政总裁陈逸婷续约3年。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的时候，他表示，未来除了通过完善上市规则，赋能高新科技发展，下一步会继续培育更加多元化的投资产业生态圈，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机遇。
4: 其实我想有一样东西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当时其实公布我的任命是2023年12月。我第一次接受記者採訪，第一個問題

0: 問誒、哎，你認唔認為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為止啊？當然當時候個大環境都係好唔一樣啦，所以令我覺得好鼓舞嘅係呢兩年半，我諗通過即係大家齊心合力，我諗我哋都算係做到一啲成績。
1: 香港交易所日前公布2026年上半年業績。总收入及其他收益达167亿港元，按年增长约19%。股东应占溢利105.68亿港元，较2025年上半年上升24%，半年度纯利首次突破100亿，两项数据均刷新了半年度的历史新高。业绩公布的前两日，港交所宣布董事会已批准与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陈义庭续约3年。此次提前续约被市场视为对其首份任期成绩的高度肯定。
0: 最近接触好多投资者啊，或者系一啲有兴趣嚟上市嘅公司，佢哋对香港市场整体嘅信心提高咗好多。咁所以呢一个我谂会继续努力啦，真系把握当前，我谂呢个好好嘅势头，希望做得更好啦。
1: 近年港交所持续通过上市规则的改革，赋能高新科技发展。针对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导体等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巨大的科企，港交所在上市规则先后推出18A 及 18C 章，支持尚未实现商业化的特专科技公司赴港上市，改革成效逐步显现。陈义庭表示，港交所未来会持续赋能科创企业的全周期发展。
2: 會唔會進一步優化上市的機制，尤其是科企從 IPO 到二級市場的完整生態呢？
0: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其實你說高新科技，我們已經由我想由2018年起呢都很重點去考慮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去定時檢討我們的上市規則，令到我們可以更好地服務這一批企業。我們發覺個效果很好，如果按流動性來計，其實這一批企業現在可以佔到我哋每一日嘅交易量大約40%噶。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時代嘅企業，佢都會有唔同嘅需要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嘅就係定期檢討，去確保我哋嘅規則係可以最好咁服務到呢一批企業。咁呢個就係我哋嘅使命，我哋嘅工作。
1: 除了继续巩固股票市场的优势之外，陈义庭还透露将会大力发展固定收益、货币产品及大宗商品业务，培育更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机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正在继续交流行程。交流团保留去年传统，安排学生进行首场足球友谊赛，增进感情。
4: 40位来自粤港澳以及新疆的中学生，连日除了参观当地名胜景点，也去了乌鲁木齐第三中学，与当地学生一起互动。进行交流团第一场足球友谊赛前，学生先礼后兵，一起合唱多首歌曲，顺便再培养一下默契。本次友赛采用大乱斗对赛，来自各地的学生被随机分为两队，当中他们不少人是卧虎藏龙，曾经踢过校队，甚至各地的代表队等等。而在场上首次与新的队友合作，大家也马上相互做出配合，很快制造进球。
5: 一次同唔同地方嘅人一齐踢啊！首先我哋唔会有嗰啲陌生感咯，都系成个朋友感，都知道大家點配合啊？咁佢傳粒波俾我，咁我就知道佢會想去做啲咩，所以我哋就打到啲配合咯。
6: 踢得非常的尽兴，就是能感受到各地不同的球风。
7: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个有些什么区别吗？
6: 新疆的踢球风格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是比我们南方那边会强壮，所以会差异有点大。
4: 而难得飞越3800公里来到乌鲁木齐，记者当然也要乱入，下场一起踢球。
8: 大家常说足球是世界共通的语言，有带队的老师就希望这一次同学透过友谊赛可以加深对新疆的认识，输赢并不重要。
9: 我希望他们可以跟新疆一班新疆的足球员一起，可以见识一下人家的足球是怎样。

0: 樣自己嘅不足之處可以大家去互補。
1: 交流團之後會前往阿勒泰地區繼續行程，期間會再進行兩場友誼賽。鳳凰衛視謝金亨、蔡小將在乌鲁木齐報道。
2: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3: 第34届广州博览会近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成功举办。据统计，展会累计吸引观展人数约17万人次，累计签订经贸合作项目超29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483亿元。本届广博会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方向，汇聚参展企业超5000家，专业采购商近10000家。全国50多个省市政府代表团组团参展，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由澳门特区政府行政公职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法务局联合主办的首期秦澳公务人员交流研讨班日前举行。本期研讨班紧扣澳门加横琴新定位，以法务衔接加政务互通、深化秦澳区域公务治理为主题，汇聚29名来自澳门相关范畴的公务人员，通过实地考察、专题学习、分组研讨和座谈交流等形式，共同探索秦澳协同发展新路径。据澳门统计及普查局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访澳旅客按年增加，带动服务出口保持增长，澳门经济总体平稳发展。2026年上半年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3.7%，经济总量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9.1%。拱北海关日前公布，今年1至7月，珠海拱北口岸免税店销售超过420万件商品，免税企业销售额达11.4亿元人民币，按年增加3.9%。8月日均客流达37.5万人次，按年增加6.5%。其中8月1日及8日等4天，单日客流超过40万人次。大湾区居民及外省家庭旅客是暑期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24号迎来第3天赛程，自由搏击、自由体操、场景赛同步开赛，机器人选手在各个赛场不断的跌倒又站起，一场场实战对抗，倒逼从业者持续迭代技术，补齐短板。
4: 机器人拳击场上，招招不致命，但招招让自己处于险境。出招恰恰是暴露弱点的时候。
5: 我们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的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这些都是技术的体现。我们在观赛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些观察我们这个队伍的技术能力做得怎么样。
4: 同样有看点的是自由体操赛，配上各种风格的音乐和标准赛事的评委规模，机器人大胆尝试空翻、劈叉，动作难度更大，当然摔得也可能更惨。这届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场景赛，拓展至工业、办公等真实场景，钉钉子、整理包裹，考验的是灵巧手的精细。
6: 为了鼓励机器人能够更加自主的活动啊，那在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期间，所有的场景赛当中啊，机器人能够以全自主方式完赛的，那最终分数权重系数为1，而如果以遥控方式完赛的，最终的系数仅为0.5。
7: 这个赛项的话，自主应该只有2到3支队伍参赛。我觉得全自主的话，它的难度在于，首先我们需要采集一些数据，就是包括一些动作呀，以及物品的图像呀，去识别它，这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训练来进行。然后呢，这个数据的话也要精准，而且你要调动不同的光影呀、位置啊。
4: 不过，机器人选手们仍面临反应卡顿、动作不到位等问题。业内也坦言，距离机器人真正走进生活，最快还需要2至3年。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2: 河北康保县22号爆出了白菜蘸甲醛的乱象，持续引发关注。事件发生后，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全链条溯源，确认涉事问题白菜并未流入。同时，市场也新增了甲醛专项检测，严设准入门槛。
8: 河北康保县白菜战甲醛乱象爆出后，当地官方已对涉事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0: 措施，并展开紧急追溯。记者24号来到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完成全场排查，确认涉事问题白菜并未流入，市场方并同步升级了入场门槛。
1: 关注到相关事件之后，新发地市场呢，第一时间进行市场内的这个白菜入场的一种排查，我们通过这个入场的系统以及交易区里边对这个白菜车辆逐一进行排查，然后，22号我们全场啊没有发现从康保地区进入市场的白菜。从检验检测这一块，我们在原有的农残检测的基础上，增加了甲醛检测，形成了一个双门槛。
0: 有食品安全领域专家指出，这种舍本逐末的保鲜方式背后，折射出低价内卷下生鲜行业的结构性困境。冷链成本高昂，违法成本却极低。尽管内地多部法律严禁甲醛用于蔬菜保鲜，但在实际操作中，乱象仍屡禁不止。要根治顽疾，需要打破监管的空白地带。
2: 最大的漏洞，我认为不在市场，在田间地头临时装车环节。种菜归农业管，卖菜归市监管。这个流动收购，这个田间装车装完就跨省运走，刚好卡在这个监管的空白。监管要下沉到田间装车点，常态化抽检，外销的蔬菜全程溯源，凭证出厂，检出甲醛，直接就拦截哈，刑事追责。最重要的是，同时要补贴冷链，降低守法的成本，让违法的代价大大的让守法的经营能够赚到钱。
0: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内地三部门23号指导地方快速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民众的饮食安全。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北京报道。
3: 针对河北近日传出了甲醛白菜事件，香港食安中心表示高度重视，已及时联络内地海关总署了解情况，并加强相关食物的检测。食安中心指，从2023年1月至今年7月，共抽验超过5.1万个蔬菜及其制品样本，进行化学及微生物测试，包括甲醛测试，整体合格率为99.8%，当中没有发现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中心发言人指，现在内地供港蔬菜必须来自受到内地海关监管的供港企业。当蔬菜运到文锦渡或港珠澳大桥口岸时，中心会检查出货清单以及批次抵港报告等文件。早前台湾麦当劳的虾堡检出了致癌物，香港麦当劳则表示，经过多轮检测结果显示，虾饼样本没有检出硝基呋喃，符合食安的安全。麦当劳表示，即使所使用的虾饼批次以及配方不同，香港麦当劳已经及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有关产品，并主动委托多家国际认可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就有关虾饼样本进行了多轮检测，综合结果显示，相关样本并没有检出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进一步确认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香港麦当劳又表示，由于滋味虾堡为期间限定推广产品，相关推广活动已经结束。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广西、广东、海南、浙江等地24至26号预计将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200毫米。水利部24号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多个城镇出现了积涝，部分路段交通中断，民房受损严重。目前抢险救援正在进行。
4: 受强降雨影响，流经广西宁明县的岷江水位持续上涨，宁明大桥段水面漂浮堆积大量垃圾和杂物，当局出动工程车进行紧急清运。而在宁明县城，部分低洼地段房屋严重受淹，遭遇停水停电，受灾区域居民正陆续接受转移安置。据宁明县水文中心消息，截至24日上午8时，宁明县城河段水位已达到122.96米，超警6.96米，预计25日凌晨将迎来洪峰水位。 除岷江外，广西境内的左江及支流黑水河、萍乡河等15条河流20个站均出现超警0.07米至6.96米的洪水。自治区政府24日继续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并已于23日晚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队员495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23日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民众234人。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强降雨天气，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24日临时停运。在浙江台州，预计24日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前一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台州海事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同时对500总吨以下小船、小艇、游艇实施远程管控，要求在外活动的游艇、小艇立即回港。此外，所有海岛游客已提前转移，多个海岛居民也已在安全区域安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如果就告诉我们你又不是老板，你怕什么啊？戴好面防毒面具就好了。我们销售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1: 全界第一版，国内首款三纳米的自驾芯片，算力强，工艺先进，甚至可以多颗融合计算。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找到，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受到台风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呢，在华南沿海一带仍然有强降雨。此外呢，在南方的其他大部地区呢，也有雨水。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明天呢，在江西的中南部、浙江的南部、福建、广东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的南部以及海南岛、台湾岛。

0: 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福建的中东部、广东雷州半岛以及海南岛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么到后天，贵州南部、湖南的西南部、广西、广东的中西部以及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么在北方，这里的降雨呢，主要就是受到冷暖气流碰撞而产生。那明天呢，较强降雨区域呢，将会覆盖从青海的东北部、甘肃、河西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以及北京，还有天津等地。那么大致是呈现这样一个横向分布的状态。后天呢，这一带强降雨的区域扩大了，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的中部、天津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将会迎来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另外，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黄淮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大片区域呢，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能达到35度的高温线，闷热的感觉都会非常的明显。其中，四川盆地的高温是最持久的。预计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发力，加上降雨的增多，北方多地的闷热感能够有所缓解。城市当中，像北京呢，明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到了本周五，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度。好，再会。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并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的金融攻势。泽连斯基发表独立日讲话，称美国已经放弃对俄罗斯幻想。

各位好，我是万军，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习近平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同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同时就中东地区的意见交换了意见，而习近平也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坚持四点原则，包括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地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我们再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致电阿布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0: 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他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到终局，将会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贝森特定于在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朗施压的具体措施，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2: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今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路透社当天引述了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指出，穆尼尔在这次访问伊朗之前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尚不清楚双方在通话当中所讨论的内容。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今天发表声明表示，穆尼尔此次访问伊朗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而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另外，根据巴方知情人士的消息，穆尼尔将在此访伊朗期间会见伊朗的高级官员，或者会包括伊朗最高领袖的身边人士。由于美伊当前存在着信任赤字，而穆尼尔此访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缓解美伊缺乏互信的问题。除了聚焦美伊紧张局势的有关议题之外，双方预计还将就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于巴基斯坦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发动打击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是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指出持续1643天的全面战争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节日内涵，将35周年独立日形容为被战争改变的国家节日。他强调，只要团结的圈子不被打破，乌克兰就不会倒下。
3: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颂扬乌克兰人民的韧性，批评俄方误判，只计算了武器和资源，却忽视了人的因素。指出俄方曾视乌克兰为小兄弟，但事实证明双方是陌生人，并明确表示绝不会放弃顿巴斯，乌克兰将对俄罗斯进行更多的打击。
4: Росія не хоче миру, хоче мобілізацію. Що ж, сприймаємо це з холодною головою, діємо, маємо посилювати військо, мати все, щоб тримати оборону. Воїни повинні бути забезпечені і оснащені всім.Аби поповнення ворожої армії перетворювати на добрива нашої землі.
3: Зеленський 表示，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普京想要结束战争的幻想，乌克兰不会让俄罗斯人在战线上掌握主动权。
4: Ми бути єдиними і дотиснути їх. Україна, Європа, Америка, світ. Я радий, що у Штатів зникли всі ілюзії щодо того, чи дійсно Росія хоче закінчувати цю війну. Я вірю, що в Америці зникнуть всі протиріччя та фобії щодо Росії. Треба садити русських за стіл перемовин. Треба нарешті санкції, після яких вони завиють. Треба дати Україні все, що примусить їх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І це можливо.

0: 国军备出口的重要来源，2025年贡献了约43%的订单额，其中主要来自法国与印度达成的军售协议，包括向印度提供26架阵风海上战斗机。相比之下，欧盟成员国订单仅占法国军备出口总额的27%。与此同时，法国国防工业在欧洲市场还面临来自美国以及韩国、土耳其等国的激烈竞争。尽管欧盟已经推出了总额1500亿欧元的安全与防务贷款机制，并推动成员国开展联合采购，但欧洲国家的实际采购中仍倾向于选择美国或韩国等国已经成熟、可以快速交付的现成装备。另外，报告还指出，法国国防工业自身也存在产能不足的问题。法国军工企业目前面临装备生产线趋饱和、关键原材料供应紧张等瓶颈，在部分装备的生产和交付速度上已经落后于韩国、土耳其等竞争对手。法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强调提升国防工业生产产能，并提出战争经济概念，要求军工企业扩大产能、缩短生产周期，以满足法国自身军队以及海外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然而，从出口订单快速增长到实际装备交付之间，仍存在产能转换的时间差。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加拿大政府在日前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民调机构在23号发布了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的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美加贸易谈判。
2: 加拿大安格斯里德研究所的调查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即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而对于可能造成的就业危机，约13%受访在职人员表示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另有25%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行业专家此前预测，若加美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可能导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缩减0.4%，工作岗位减少9万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荷兰警方在24号通报，一辆长途客车当天凌晨在荷兰东部和一辆厢式货车相撞，造成了包括货车司机在内的8人受伤。媒体画面显示，涉事的客车相撞之后翻滚至路边，而涉事货车也已经完全损毁。荷兰警方称，事故发生在当地的时间凌晨4点左右，事发地点位于荷兰东部的维泽普镇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之上。涉事客车上载有超过50人，其中包括了多名德国的高中生。警方称，8名伤者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而部分人员伤势严重。另外有消息指出，有部分德国学生受到轻伤，在事故现场接受治疗。而在事发之后，涉事高速公路被双向关闭，警方正在对事故的原因展开调查。在下期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世界机器人运动会，自由搏击、自由体操和场景赛同步开赛。北京新发地排查白菜车辆，确认甲醛白菜未流入。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

0: 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迎来了第三天的赛程，自由搏击、自由体操还有场景赛同步开赛，机器人选手在各个赛场是不断的跌倒又站起，而一场场的实战对抗也倒逼着从业者持续的迭代技术，补齐短板。
2: 机器人拳击场上招招不致命，但招招让自己处于险境，出招恰恰是暴露弱点的时候。
3: 我们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的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这些都是技术的体现。我们在观赛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些观察我们这个队伍的技术能力做得怎么样。
2: 同样有看点的是自由体操赛，配上各种风格的音乐和标准赛事的评委规模，机器人大胆尝试空翻、劈叉，动作难度更大，当然摔得也可能更惨。这届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场景赛，拓展至工业、办公等真实场景，钉钉子、整理包裹，考验的是灵巧手的精细。
4: 为了鼓励机器人能够更加自主的活动啊，那在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期间，所有的场景赛当中啊，机器人能够以全自主方式完赛的，那最终分数权重系数为一；而如果以遥控方式完赛的，最终的系数仅为0.5。
5: 这个赛项的话，自主应该只有2到3支队伍参赛。我觉得全自主的话，它的难度在于，首先我们需要采集一些数据，就是包括一些动作呀，以及物品的图像呀，去识别它，这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训练来进行。然后呢，这个数据的话也要精准，而且你要调动不同的光影呀、位置啊。
2: 不过机器人选手们仍面临反应卡顿、动作不到位等问题，业内也坦言，距离机器人真正走进生活最快还需要2至3年。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1: 河北康保县在22号爆出了白菜战甲醛乱象，持续的引发关注。事件发生之后，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全链条溯源，而确认涉事问题白菜并未流入，同时市场也新增了甲醛专项检测研涉准入门槛。
6: 河北康保县白菜战甲醛乱象爆出后，当地官方已对涉事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并展开紧急追溯。记者24号来到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完成全场排查，确认涉事问题白菜并未流入，市场方并同步升级了入场门槛。
7: 关注到相关事件之后，新发地市场呢，第一时间进行市场内的这个白菜入场的一种排查，我们通过这个入场的系统以及交易区里边对这个白菜车辆逐一进行排查，然后，22号我们全场啊没有发现从康保地区进入市场的白菜。从检验检测这一块，我们在原有的农残检测的基础上，增加了甲醛检测，形成了一个双门槛。
6: 有食品安全领域专家指出，这种舍本逐末的保鲜方式背后折射出低价内卷下生鲜行业的结构性困境，冷链成本高昂，违法成本却极低。尽管内地多部法律严禁甲醛用于蔬菜保鲜，但在实际操作中乱象仍屡禁不止，要根治顽疾需要打破监管的空白地带。
8: 最大的漏洞我认为不在市场，在田间地头临时装车环节，种菜归农业管，卖菜归市监管，这个流动收购这个田间装车装完就跨省运走，刚好卡在这个监管的空白。监管要下沉到田间装车点，常态化抽检，外销的蔬菜全程溯源，凭证出厂，检出甲醛直接就拦截哈，刑事追责。最重要的是同时要补贴冷链，降低守法的成本，让违法的代价大大的让守法的经营能够赚到钱。
6: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内地三部门23号指导地方快速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民众的饮食安全。凤凰卫视周佳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1: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今天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于被告人任宇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且处罚金人民币260万元，对于任宇中受贿犯罪所得财物以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25年，被告人任宇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教育培训、升学就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195万余元。而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任宇中的行为构成了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该依法惩处。鉴于任宇中自动投案，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并受贿赃款赃物已经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法庭于是作出了上述判处。今年适逢八二三炮战68周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往了金门发表谈话，强调缔造和平，只要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和交流，立刻大幅的降低两岸的紧张局势，全世界都会乐见。
9: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度以党主席身份前往离岛金门，出席八二三炮战68周年纪念活动。
10: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郑主席每天高唱和平，坚持和平，太过天真。我们并不是没有看见两岸的巨大分歧跟矛盾，而是我们选择因为和平，两岸可以缔造的共同的福祉，创造的共同的利益，来努力的化解矛盾，透过对话、交流、沟通、合作，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9: 郑丽文在战时馆发表演说，强调和平的重要性，并喊话赖清德只要承认九二共识，就能够大幅降低两岸的紧张局势。
10: 你有信心吗？你愿意加入缔造两岸和平的行列吗？很简单，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缓和局势，全世界都会乐见。
9: 郑丽文呼吁赖清德能抛开固执情绪与政党利益，放下过去，从金门出发。同时，他也期盼国民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大胜，2028赢回执政权。并约定八二三炮战70周年时，能够由国民党籍的领导人来到金门纪念。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立法会在今天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进行了逐条文件的审议，有议员关注到了北部都会区发展用地范围超出了法定的边缘，是否会影响发展？
11: 政府官员。香港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继续逐项审议条文，有议员指条文限定在北都界限范围内，担心发展时会稍微超出范围，建议应该安排特殊机制处理。
12: 唔少因为道路啦、河流啦，或者地段分割而出现嘅骑墙咁嘅情况，如果一嚿土地或者建筑物只有极少一部分超出边界，而整幅土地就會被排除在這個簡化規劃程序之外，會不會造成一些執行上的困難和不公？
13: 如果真的出現剛才即議員擔心的情況，即是會騎兩邊的話，很多時候即發展商佢都會因應我們的個規矩，佢去調校佢自己的個即發展項目。
11: 也有議員關注北都範圍日後可能有調整，影響發展速度。发展局指，修订图则的一刻起会以新图为准，不会出现时间差问题。
14: 在任何一個時間入邊咧，其實北部都會區的範圍就很清楚噶啦，就係嗰張圖，就係我哋附表一嗰一張圖。如果即係日後行政長官佢哋真係喺嗰兩個情況之下會即係應該係比較遙遠嘅事咧，佢會改咧，嗰一刻邊一刻佢改咗咧，張圖亦都會改咗。咁所以依個亦都好似主席講啦，喺任何一個時刻咧，嗰張圖係好清晰嘅。
11: 发展局又指，城规会届时会按已修改的图则决定是否通过有关土地申请。凤凰卫视林佳诺、杨凯言，香港报道。
1: 位于香港西贡万怡水库东坝的破边洲路段，在下个月起的周末以及节日将会实行实名预约制，并且在今天开放了首个周末，也就是9月5号和6号的预约。旅游平台预约系统显示，每天有4个时段可供选择。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以及同行者预定最多5个名额，需要填写姓名、电话、身份证明文件等等资料。香港渔护署会在9月5号到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以及国庆黄金周，与东坝坡边洲路的试行路段免费的预约制度，以更有效的控制人数和人流。那至于到进入到东坝的其他规则，则无需预约。在香港，为了推动学龄前的儿童早发现、早预防蛀牙，卫生署将会在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本地的幼儿园学生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和健康管理。计划的目标是年满32个月以上的幼儿园学童提供免费的外展口腔检查以及护理，并且为有需要的儿童涂抹氟化物等。这一次的计划共有23间服务机构参与，各区幼儿园都可以使用服务。目前香港的949间的幼儿园当中，已经有680间参与计划，占比超过了70%。中国智能手机和家电以及电动车生产商小米在今天发布了新一代的自研芯片，扩张自研芯片的版图。小米在今天举行了玄界芯片技术沟通会，其中发布了玄界 O3 旗舰手机芯片以及玄界 O1 百 AI 加速芯片和玄界 D1 百智驾芯片的这样一个技术规则和终端规划，这也意味着小新自研芯片推出了1年之后开始推进平台化的战略，向多产品线并行落地。那么路透社的消息也指出了，O3 手机芯片将会由台积电以3纳米技术代工，用于即将发布的折叠手机，首批的复货量目标定在了20到30万部。而小米表示 O100 AI 加速芯片和玄界 D100 的智驾芯片将会展开工作，已经完成，已经委托台积电量产，预计在明年用于产品之上。那以上就是这期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期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就在中国七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呈现全面降温后，官媒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发文唱多中国的经济，强调中国的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有能力可以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据今天焦点话题，我们要关注的是阿里意外创纪录的配股集资800亿港元，这为港股带来的震撼。尽管大型投行和长线基金参与认购激烈，但是市场忧虑更多的科网股呢有集资压力，这也导致一众科网股集体下挫，也拖累港股呢再大跌将近500点，再度失守26000。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港股独立股评人郭思智，现在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也普遍下挫，其中韩国股市跌超过3%，内地股市也集体走弱，其中双创指数都下跌超过3%。生物医药和算力硬件板块大面积调整，但是贵金属跟煤炭板块则逆势走高，三市成交则重回20000亿元。来看报道。
1: 中东地缘局势升温，加上美债收益率飙升，影响周一的亚太区市场情绪。内地沪深股市跟随外围市场集体走低，医药生物、算力硬件等前期热点板块大面积调整。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双双收跌超过3%，不过煤炭板块逆势拉升，银行股也表现向好。沪指收盘跌幅收窄0.59%，收报3882点，深成指收报13794点，跌幅2.13%。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双双收跌超过3%，两市成交回到20000亿元水平。外围市场集体走弱，香港股市终止连续5天的涨势，阿里巴巴以折让价配股集资800亿港元，引发市场对 AI 投资过热的担忧重燃，拖累恒生指数开低229点，失守26000点关口。早盘最多下挫578点，中场保持近2%的跌幅，是3月26号以来最大。恒指收盘报25517点，下跌492点，跌幅1.89%，主板成交2911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下跌，科技股是重灾区。阿里股价急跌超过8.5%，AI 大模型和芯片股也大跌，智普和 MiniMax 急跌超过10%，中芯重挫近8%，华虹红利下挫超过50%。但石油和个别中资金融股逆势上扬，亚太区其他市场集体走低，韩国股市下跌超过3%，日本股市收跌0.7%，台湾加权指数下跌超过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在美国即将公布制裁伊朗计划前夕，我们看到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对美元再创纪录新低，要200多万里亚尔才能够兑换1美元。另外，美元维持低位，

0: 提振了国际黄金的价格，现货金价逼近每盎司4660美元，再创五月中旬以来的新高。
1: 美伊局势紧张，投资者等待美国公布制裁伊朗的细节，有助美元汇价周一小幅反弹。美汇指数上市99点，但距离上周的3个月最低位不远。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小幅反弹，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元对加元涨幅明显。而战事持续影响伊朗经济，再加上可能受到更多制裁，货币里亚尔的自由市场汇率跌至200多万兑一美元，刷新历史新低纪录。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24个基点到6.7841，较预测的6.7248偏弱593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微跌0.13%到101.41，再创6月15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跌33个基点到6.7238，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5个基点，成交微升至298亿美元。离岸汇价也牛皮偏软，与在岸价维持着微幅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印尼盾和菲律宾比索等货币也偏软，但韩元上扬，触及去年9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泰铢也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另外，美元维持低位，提振国际黄金价格，现货金价最多上升超过1%，逼近每盎司4660美元，创出5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里巴巴正式公告，已经完成大约800亿港元，折合大约102亿美元的新股配售。公司呢，按照每股112.7港元的价格配售7.1亿股的新股，占扩大后的股本约3.57%，这也是香港史上最大宗的上市公司增发。根据港交所最新的公告，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还有 CEO 吴永明在新股配售后出手增持合计1.2亿港元的阿里股份。阿里巴巴本次配售价呢，较上周五港股的收市价折让大约8.4%，这也是2019年阿里巴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新股配售。而集资所得呢，将100%全数投向人工智能 AI 能力，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市场反应热烈，最终录得近3倍的超额认购，主权基金还有长线基金占分配比例超过40%。预计整个配售交易呢，会在8月26号完成，承销团设有90天的禁售期。不过，二级市场的反应不佳，阿里股价今天一度急跌接近10%，收市跌幅收窄到近9%，报112.5港元，但仍然失守了配股价。阿里在8月20号的财报电话会上呢，管理层首次给出了 AI 算力投入3年回本的明确指引。那么3天后，立刻启动了800亿港元的配股。事实上，阿里账面上的现金非常的充裕，仍然有4000多亿元人民币。但为什么还要选择在市场上配售新股集资？主要是因为配售呢不用还本付息，执行也比公股快，又不用增加杠杆。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郭思智先生。郭先生你好。
2: 你好，
0: 郭先生。现在市场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个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对于阿里的这个配股集资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啊？一个非常的热，一个非常的冷。那么你看到今天阿里的股价大跌近9%，失守了配股价112.7港元，你觉得还有没有在调整的这个压力？那么对于阿里的这个股价短中长期的这个布局，你有什么样的投资建议？
2: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其实市场的信心还是真的不太足够。我记得5月14号当天恒生指数见过26844点，而当天就在当天，阿里好像是见过144块钱的，到最后一直就往下调，曾经一度跌过跌到88.65，真的是令到很多市场人士担心的。其后当然是有一点反弹。而股价也曾经一度回升到130块钱以上，可是问题就是，股市早前虽然说有一点点的反复，可是阿里股价其实来说也跌得太过分，曾经一度低见88.65，刚才我曾经提过，所以变成来说，最近虽然说从88.65回升到130块钱，可是投机界的信心应该是受到很大的破坏了。所以这次的阿里的配股从中线来看基本是不错的，尤其是它云的收入在2029年可能已达到1000亿美金，可是暂时大家对短期股市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尤其是这次的配售价格

0: 差不多9%以上的 discount， 所以市场的反应还只是一般。当然，市场的气氛也不太足够。大家看一下，整个八月份从八月开始到今天为止，成交金额大部分时间都是2000多亿，其实只是2400多亿，动力不够。所以期间来说，就算是有跟没有一些配售，股市都是一样，就反复而待元，尤其是中东方面的情况还是比较不明。最重要就是利息还是会有上调的压力，所以现在股市的气氛真的是还是比较保守的。
1: 那么阿里的这个配股集资也引发了市场忧虑，说其他的科网股会不会也会跟风融资，所以导致一众科网股呢也集体走弱。不过跌幅最大的反而是像智普跟 Minimax 啊，主要是因为恒生指数公司它公布了季度检讨结果，没有把这两家公司纳入成分股，所以导致资金呢失望性的沽售。但是两只蓝筹新贵，包括了像华虹、红利以及潍柴电力呢，今天也急挫超过5%跟超过6%，甚至或纳入科技指数的这个天数智新也重挫超过10%。那这会不会也意味说短期所谓科技板块可能又要迎来新一轮的调整？
0: 我不敢说新一波的调整，可是大家看一下，像华虹从那个200多块钱一直跌到现在，差不多没有一半了。刚才提到的 Minimax。也从220块钱，首先上升了1330块钱，结果就跌到186块钱。其实最近已经反弹到380块钱，等于说已经反弹一半，18%有多的了。还有那个智普也从那个116块1毛，一直上升到2980块钱，从这一分钟最低跌到88块钱。你想一想，在这个期间来说，每一股跌了差不多2000多块钱，所以不就算是没有阿里这个配股，股市的信心已经对 AI 方面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大的了。尤其是早前一众AI 概念的股份都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回调，最近的那个回升只是大跌之后一个技术上的反弹而已。反弹过后，我不觉得那个信心会马上恢复过来的，真的需要一段的时间。其实来说，早前的高价跌到最近的低位，大家要是算一下的话，其实跌的幅度真的不止50%，是很厉害的，有一点时间去消化的，真的是要。
1: 所以你刚才也提到了港股结束了5连涨啊，今天下跌近500点，又再度跌穿了2600点关口，而且呢跌穿了250天、10天跟20天线。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走势你又怎么评估？
0: 我觉得大家应该小心一点点。首先从今年开始，股市已经进入牛市的二期，那1月29号的高位是28056点。一直跌到6月26号的低位22518，经过5538点的大跌之后，股市有一个反弹。可是这个反弹到这个月高位4号的高位26187点，指数已经回升3669点，又是没有什么利好的消息出现，我觉得这个反弹已经是差不多的了。所以股市暂时来说，不断反复在10、20、250天线，只是等待变化而已。现在我们要留意，就是25000点的支持到底是怎么样。毕竟从低位开始的反弹，到这个月的高位已经反弹3669点，要是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利好的消息出现，我还是担心后一个阶段股市会再进一步的反复而不明的，大家还是尽量保留现金比较好一点点。
1: 好，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外围，我们看到中东局势再度升温，将美国的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呢又接连突破高位，所以在市场风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所以你现在就是建议投资者是不是近期就是以降低仓位是为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是不是？
0: 我觉得现在市场真的是不明，尤其是中东方面的情况真的是令人担心的。油价曾经一度回升到88、90块钱，早晨曾经见过100块钱以上。可是问题就是油价现在还是在比较高的水平。当然要是有一些不明的因素，油价我觉得还是会进一步挑战100块钱一桶美金的。当然 还有就是美国的国债已经40万亿了，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是油价上升，就会拉动了个通胀，通胀一上去，美国联储可能会在年底之前就会先加大概0.25厘的利息，明年第一个季度还是会进一步往上调价。要是这个信号一出现，对股市来说是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尤其是10月份已经到了。虽然说不是10月份一定有什么股灾出现，可是每一年10月份，我总是觉得好像是有一点事情要担心的。所以今年下来，其实来说还是大家小心一点点。加上美股真的累积的升幅已经不少的了，在高追是有一点风险，港股这方面也情况也是有一点波动，有一点反复，可所以尽量保留多一点现金在手，到10月份过去看清楚情况怎么样，我们再做布局就比较好了啊。
1: 好的，那么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没有持有的。
1: 非常谢谢郭先生，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组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软银集团计划向日计划在日本呢面向散户投资者发行总额1万亿日元，折合大约63亿美元的7年期公司债券。那么如果落实的话，会创下日本企业零售债券发行规模的新高纪录。这批7年期的债券预计呢会在9月4号定价，初步票面的利率区间是4.3%到4.9%。软银此前呢承诺向 OpenAI 要投资超过600亿美元，所以一直在透过借款发行债券，还有出售资产等渠道为投资筹措资金，其中包括出售所持有的英伟达还有 T-Mobile 股份。而这次的发行也将是微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债券发行，它的规模接近此前记录的2倍，同时这也是微软年内第3次向散户投资者发行零售债券。今年4月和6月份呢，已经分别募集了4180亿日元和2600亿日元。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小米呢，今天发布了3款自研芯片，报道这周将会委托台积电量产。待会见。
2: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6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在看欧洲股市目前表现缺乏方向，德国跟法国的股市呢在平盘下方争持，其他股市呢则普遍微升。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三大指数全面下跌，其中纳指的跌幅是最大的，跌大约2%。展望本周，市场会继续关注偿债收益率的走势，还有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五呢将会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数据方面，会关注美国7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还有2季度实际 GDP 的修正值等等。另外呢，也会聚焦英伟达周三美股收市后公布的季度业绩。 美国财长贝森特23号表示，美国跟伊朗的战事呢正进入了终局，将会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并预计在25号会公布对伊朗施压的具体细节，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4: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23号发表声明，指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是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指，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呢，在租船前必须要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的名单，以避免潜在的问题，并指从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和违规船只合作，也将会被纳入该名单当中。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剔除，就必须要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的申请，并说明理由。针对近日美方个别的官员在社交媒体上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一事，中国外交部呢也做出了回应，指有关的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和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24号迎来了第三天的赛程，自由搏击、自由体操场景赛同步开赛。我们看到机器人选手呢，在各个赛场上不断的跌倒又站起，一场场实战对抗，这也倒逼从业者持续迭代技术，补齐短板。
6: 机器人拳击场上，招招不致命，但招招让自己处于险境。出招恰恰是暴露弱点的时候。
7: 我们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的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这些都是技术的体现。我们在观测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些观察我们这个队伍的技术能力做得怎么样。
6: 同样有看点的是自由体操赛，配上各种风格的音乐和标准赛事的评委规模，机器人大胆尝试空翻、劈叉，动作难度更大，当然摔得也可能更惨。这届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场景赛，拓展至工业、办公等真实场景，钉钉子、整理包裹，考验的是灵巧手的精细。
8: 为了鼓励机器人能够更加自主的活动啊，那在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期间，所有的场景赛当中啊，机器人能够以全自主方式完赛的，那最终分数权重系数为一；而如果以遥控方式完赛的，最终的系数仅为0.5。
9: 这个赛项的话，自主应该 只有两到三支队伍参赛。我觉得全自主的话，它的难度在于，首先我们需要采集一些数据，就是包括一些动作呀，以及物品的图像呀，去识别它，这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训练来进行。然后呢，这个数据的话也要精准，而且你要调动不同的光影呀、位置啊。
6: 不过机器人选手们仍面临反应卡顿、动作不到位等问题。业内也坦言，距离机器人真正走进生活，最快还需要2至3年。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1: 小米今天发布3款自研芯片，有报道指已经委托台积电量产。小米今天举行了玄界芯片技术沟通会，其中发布了玄界03旗舰手机芯片，还有玄界0100 AI 加速芯片和玄界 D100 架智驾芯片的技术规格跟终端的规划。这也意味小米自研芯片推出一年后开始推进平台化战略，向多产品线并蒂落行。那么路透社引述消息透露，03手机芯片呢，由台积电以3纳米的技术代工，将用于即将发布的折叠手机，而首批复货量的目标定在20到30万部。而小米表示 ，O100AI 加速芯片跟玄界D100智驾芯片的开发工作呢，都已经完成，已经委托台积电量产，预计明年就会用于产品上。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 it happen.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凤舞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舞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舞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0: 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欢迎约旦国王访华，表示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
2: 美国财长表示，将向伊朗发动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切断伊朗的政权经济命脉。
1: 伊朗表示将会坚决捍卫主权，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
2: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电商巨头仓储，俄军袭击乌克兰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蒋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发表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还有历史检验的时机。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4: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致电给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4: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他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15年中国与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你重视发展对话关系，多次来华访问，我对此表示赞赏。中约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

0: 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 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八人治八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1: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阿卜杜拉二世强调自己这次访华将两国的重要领域合作推向新的高度。你好。
3: 很高兴见到你。国务院总理李强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握手合影。早前，阿卜杜拉二世是去到了深圳和上海，展现出自己这次访华期望进一步推动与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合作。这次已经是你第12次来到中国，而且这次访问你还带着自己的子女，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约传统友谊一定能够 代代传承。明年呢，我们两国将迎来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约方一道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我们之间的相互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的深化互利合作，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
2: 2022年，约旦提出了经济现代化愿景，计划2033年实现 GDP 增长 5%， 新增100万就业岗位的目标。但约旦经济转型面临产业薄弱、市场规模有限等制约，因此寻求制造业合作、提升创新能力以及形成产业链的发展是未来重点。China
4: is a very important economic partner to Jordan, and during this visit, we have explored many opportunities of expand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We believe Jordan has a lot to offer, and there is immense, enormous potential for growth with specifically our private sectors. Our delegation has been meeting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Chinese businesses to discuss investment and partnership opportunities. And today our countries will be signing a number of agreements and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s to take our cooperation to further heights across vital sectors.
2: 他并强调，约旦有着一支非常年轻、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同时希望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在旅游、农业、医药等领域的合作。他并形容自己这次访华将为两国关系的新阶段打开许多大门。外界也关注到，这是阿卜杜拉二世自2015年中国与约旦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的首次访华。 分析认为，伴随着中东地区持续受到梅伊战争的影响，中国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 这个地区的各国政府都希望进一步与北京寻求投资和经济的合作，与获得更

0: 更大的经济来源以及战略回旋余地。凤凰卫视胡林晨起北京报道。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
2: 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4号中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杰拉赫。王毅表示，中东局势当前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冲突循环的旧剧本不应该反复上演，呼吁各方不要走回头路，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归对话谈判的轨道。
4: 王毅欢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就任后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今年是中国与科威特建交55周年。1965年，杰拉赫父亲访华为中科建交破冰。1971年，科威特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王毅说，尽管国际风云不断变化，中科双方始终和衷共济，携手同行，树立起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国与国关系典范。中方愿同科威特共同打造基础牢固、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说，中科关系正在健康稳定发展，但是地区形势却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他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冲突循环的旧剧本不应反复上演，稳定繁荣的新篇章应当尽早翻开。中方始终认为，无论分歧多大，都要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决高下。停火止战的步伐已经迈出，就不应该再走回头路，希望当事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的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的轨道，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尽快降温。杰拉赫表示，今年是科中建交55周年，科方十分珍视两国传统深厚友谊，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向科威特提供无私帮助，支持科威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密切多边事务协调配合，进一步丰富科中战略伙伴关系内涵。科方高度重视，并将继续保护好境内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科方赞赏中方在美以一战事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尽早恢复安全稳定，维护国际航道自由安全。科威特是海湾国家，与伊朗是隔海相望，境内有多处的美军基地。美伊战争期间，科威特多次受到打击，中东局势陷入僵局，各国都在调整安全防务策略，科威特如何转向，各方都高度关注。而科威特是中国最早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中国已经连续11年是科威特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将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
3: 贝森特定在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可能将公布向伊朗施压的具体举措，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5: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刺激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

0: 内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回应，美国正在利用一切的手段来惩罚伊朗人民，同时警告其他国家不要配合美国施压伊朗的行动，否则会面临不利的后果。
2: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此前声称要帮助伊朗人民，如今却利用各种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伊朗坚持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并警告任何国家如果配合美国推进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承担相应后果。
3: نکته دیگه‌ای که باید 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م این هست که حتماً ایران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چند جانبه برای مقابله با تحریم‌های اقتصادی استفاده خواهد کرد. قبلاً هم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ما پیش‌بینی‌های لازم رو انجام دادیم.
2: 对于近期受到关注的麦加协议，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受到正式邀请，但已经有建议提出就地区集体安全问题与有关国家展开对话。他表示，伊朗没有理由认为这三个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合作是针对伊朗，相反，这反映出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政策的担忧。
4: 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的经济行动不仅是针对伊朗，而是针对整个的国际贸易体系。而接下来美伊之间的一个重要博弈的战场，可能不只是美伊之间，而是与在伊朗和第三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凤凰卫视的约翰·凯姆森，德黑兰报道。
1: 那有媒体报道，伊朗是收到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邀请，不过伊朗官方否认。
5: 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李瑞，现在伊朗各界如何看待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和伊朗的关系？另外，这会对美伊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6: 好的，陈全。那现在今天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呢，非常清楚。一方面呢，伊朗认为这个麦加协议呢，主要是反映了地区国家对于美国的行为感到失望，所以呢，他们自行呢组成一个联盟，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和伊朗一直在提倡由地区国家来建立地区安全的这样一个理念是相符的。他认为不是针对伊朗，但实际上呢，在伊朗的很多的包括强硬派议员，还有伊朗的改革派的人士，他们都认为这就是在防范伊朗。那么沙特呢是担心呢伊朗会对他们进行打击，所以才拉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两个邻国，也是跟伊朗关系比较好的国家，作为共同的防御盾牌。那么实际上呢，伊朗对此呢也是一直是原则上欢迎，但是在外交上是保持距离的。那么短时间内伊朗也不太可能参与，因为沙特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一个重要伙伴。那么现在在美伊的这样一个紧张关系当中，那么所以呢，伊朗呢暂时不会加入这样的盟约。但是同时呢，也可以看到现在在美伊僵局当中，美国又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的经济打击。那么现在呢，就要求这个地区国家呢切断与美国、伊朗的联系。当然，伊朗也同样的警告说，如果跟美国一起来对伊朗施压呢，伊朗也会打击这些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些国家组成麦加协议，实际上是在告诉美国，就是他不想选边站，那么既不想得罪美国，也不想得罪伊朗，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组成一个防务协议，让伊朗呢不要打他们。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协议呢现在呢就是是否能够成型呢，这个都是存疑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呢，虽然伊朗希望地区国家呢能够建立这样的安全机制，实际上呢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否能够对美伊解剖僵局呢，短期来看是影响是甚微的，但是长期来看呢，那么地区国家希望通过对话而不是冲突来解决当前的争端，希望一个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我觉得长期以来对于美伊解剖这个僵局呢是有帮助的，是能够创造这样的氛围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今天伊朗的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总参谋长访问伊朗，以及明天的伊朗阿曼外相访问伊朗。那么这两个地区国家密集的访问也显示了现在正在进行密集的斡旋，希望能够解除或者是缓解美伊之间的僵局。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下面会发生什么。
5: 好的，谢谢李瑞。美国对伊朗新一轮的经济制裁箭在弦上，此时却传出了伊朗收到麦加协定的入群邀请。那虽然随后是遭到了伊朗的否认，但这样的信号是否也暗藏地区局势未来的发展方向呢？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先生，为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田先生你好，伊朗内部对于麦加协议其实是存在一些批评的声音了。你认为伊朗接下来可能会如何去考虑这件事情？
7: 那么从现在呢，就是说，三方呢邀请伊朗加入这个集体防护协议，实际呢很明显证明呢，这个协议呢它并不是一个针对伊朗的一个所谓的什叶派阵线对抗什叶派阵线对抗逊尼派阵线的一个我们说这种安全对抗，而是一个包容性的安全机制啊。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这个机制的能够做出邀请伊朗参加这个决定本身呢就是非常高明和睿智的。那么具体来说，我觉得主要有两个考虑啊。第一呢，三个国家最关注的就是海峡的通行问题，而现在呢，如果海峡问题的通行问题的解决，它是不可能离开伊朗的介入的啊。如果没有伊朗介入的话那么刚才说呢，三方集体防护协议它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呢就无法得到解决啊。所以说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这个邀请伊朗参加也是表明呢，这个三方的协议呢，它实际是一个地区国家的集体防护协议，它的主要目的呢是要撇开美国啊，因为美国的对中东国家的安全保护，通过这次美伊战争证明呢，它实际是无效的，甚至是会带来反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这次他们邀请伊朗参加，其实是中东地区在安全领域的谋求战略自主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那么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对伊朗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不管伊朗怎么应对，他对这个协议的态度一定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因为在这个协议呢刚刚签署之初，我想呢包括以色列、包括伊朗、包括印度都会对这个协议本身呢充满了这个芥蒂和警惕啊，因为不知道这协议它的假想敌和针对对象是谁。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做出要邀请伊朗参加，它至少对伊朗来说，它表明这个协议不是把伊朗作为假想敌，而是呢把伊朗作为一个潜在的地区安全合作的一个伙伴。我想这个对伊朗从内心来说呢是非常应该是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那么与此同时呢，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正在处在战争状态，而且美国呢要加大对伊朗的制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三方呢向伊朗发出邀请，实际是向伊朗伸出一个橄榄枝，或者说呢其实也是为伊朗呢拓展外部空间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这个窗口。那么我想呢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伊朗是愿意呢和这个三方呢保持一个正向的积极的互动。
1: 好，非常谢谢田教授的点评分析。
5: 下节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尚不具备暂时举行选举的条件，一会儿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
1: 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

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电商巨擘奥松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旗下的多处物流枢纽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那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在夜间多地拦截击落351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方击中了一架俄罗斯的米格29战机以及两艘位于黑海的俄军舰艇。
1: 乌克兰连续第三晚袭击俄罗斯电商巨头奥松旗下的物流中心，遇袭的三座仓库分别位于阿迪格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达吉斯坦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弗拉基米罗夫证实，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涅温诺梅斯克市的工业区，并表示当地防空部队已击落部分无人机。 另据俄媒报道，位于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市一家家居零售商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基耶夫通报称，无人机残骸坠落导致当地一所托儿所遭到波及，造成几名儿童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此外，无人机残骸还坠落在居民住宅和在建公寓楼区域。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俄防空系统23日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另外，俄军针对乌克兰159个目标进行打击，包括乌军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防空雷达站、无人机部件存储区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据俄新社23日报道。 日前，数名俄军士兵换上缴获的乌军制服，秘密潜入乌方阵地，杀死了5名乌军士兵。俄军中部集群狙击手乌特金透露，此次行动小组成员中包括通晓乌克兰语的士兵。他们乔装后从侧翼进入乌方阵地速战速决。乌特金说，在发起攻击前，他们仔细勘察了乌方阵地的部署情况，并确定了可能的撤退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多地依然有示威，要求举行大选，继续抗议总统泽连斯基将前防长费多罗夫解职。那费多罗夫则向外国媒体表示，要求泽连斯基公开交代他下属卷入挪用公帑的事件，并重申举行大选。
2: 但总统泽连斯基坚称，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天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机。
1: 泽连斯基在23号，也就是乌克兰国旗日当天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他呼吁国家团结。他指乌克兰人承受着积压的痛苦和疲惫，日子很艰难，必须发挥互助和民族团结精神，因为只有团结，乌克兰才能获得真正和平。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结束，但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他在较早时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要举行大选，伙伴国需确保乌克兰选举安全和合法举行，否则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此番言论也是回应遭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要求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费多罗夫多次抨击乌克兰内部腐败。 乌克兰反腐败局近日破获一起挪用超过300万美元的案件，怀疑资金用于保释一名涉嫌洗钱的前能源部长。泽连斯基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被卷入此案。费多罗夫向英媒表示，这起案件令人质疑泽连斯基是否知道其核心圈潜在腐败问题。他认为泽连斯基应该向民众交代事件。 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示威潮，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仍有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并呼吁政府提高问责制和透明度。也有示威者要求当局举行选举。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抗议活动本身。

0: 仍是正常，但示威者用侮辱性口号攻击乌克兰军队指挥官，对保卫国家的军人并不尊重。泽连斯基受访时也谈及将费多罗夫免职的原因，指费多罗夫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就国防部与军事指挥机构的职责划分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两人关系恶化到不再直接沟通，对处于战争的乌克兰简直是一场灾难。他还补充说，费多罗夫被解之后，虽然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四个不同政府职位，但都被费多罗夫拒绝。费多罗夫此前曾表示，只愿意以国防部长的身份重返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受到台风影响，广西多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民房被淹。
2: 而台北市蓝白河传出嫌隙，民众党否认被国民党施舍。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
1: APEC 各经济体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代表以及相关的嘉宾将会受邀参会，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2: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包括第62次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会议、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和会议。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
3: 有关成果将集中体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进一步明确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方向，把会议共识转化为后续的行动安排，为今后一个时期 APEC 中小企业合作提供指引，共同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
2: 会议举办地广东省，现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内地的1/7。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额突破50000亿元，6月份更是历史首次单月突破10000亿元。官员表示，希望将广东打造成为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4: 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依托第32次 APEC 系列活动、第21届中博会等载体，从会场到市场，深化粤港澳联动，搭建政策对话、供需对接网络，打造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2: 目前内地累计设立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沟通合作渠道。凤凰卫视宋文杰、赵伟北京报道。
0: 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广西、广东、海南、浙江多地24到26号预计会出现强降雨，当中广西的多条河流超出警戒水位，南部的邕江可能出现超出警戒水位2.5米左右的洪水。
1: 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5: 你好，全全。
1: 你好。目前南宁的降雨情况如何？另外，邕江的水位来到怎样的程度呢？
5: 好的。那我现在在广西南宁的邕江边上。其实今天呢，到了晚些时候没有再持续降雨，但是本地的水位上涨得非常的快。像我身后的江面呢，已经上涨，在今天大概下午2点钟的左右，已经上涨到了73米的警戒线，达到了本地洪水编号的标准，这是列为了豫江2026年的第2号洪水。那这样说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请镜头给到我身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倒影的旁边呢，有一条若隐若现的一个比较像栏杆的一在水面上的一道，那它其实是这个本地这个阁楼景点的一个人行步道，那随着水位的上涨呢，现在已经完全被淹没了。那刚才我们在这里呢，也有很多市民过来，走过来看到这个江边就感慨说，哇，今天这个水位上涨的真是非常快，跟早上也不太一样。因为上午早些时候在河对岸，我们还了解到有这个市民在江边上钓鱼，有一副这个水涨鱼多的架势。那但是今天广西本地一直在对市民的短信发布这个防汛的预警，说未来1到3天呢还会有超2.5米警戒线的这个洪水预警。所以呢，包括到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江边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也目前没有市民在靠近了。好，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圈圈。
1: 好的，谢谢若欣，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台风的最新消息。
0: 台湾2026地方选举倒数计时不到100日，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了嫌隙。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说，要怪就要怪民进党推出的市长候选人太弱。
1: 而党主席黄国昌则是透露，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将会找时间和他见面。
6: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嫌隙，主因是国民党拍板 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会为民众党个别市议员参选人浮选，引发讨论。
7: 那这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那这个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
8: 我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面，而且持续的推动各项的行政。那最重要，我想民众关心的就是做实事。
9: 万安兄有情人，就是传话过来了，说会找一个时间来找我，然后就是先聊聊。
6: 蓝白要决多次重申，合作目的是要争取蓝白席次极大化。不过，对于蒋万安仅能出席民众党联合造势活动，传出白银基层认为此举犹如施舍。
10: 施舍说，这根本是不实的讯息，是空穴来风。
11: 从大局的角度出发，我们真的是觉得民进党越来越独裁了，所以2028年一定要推动政党轮替，而政党轮替一定要整合所有的在野的力量。
6: 国民党新北市选区的立委叶元之跨区为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辅扫街拜票，并认为蓝白需要互相累积善意，实现2028政党轮替的目标。凤凰卫视蓝进度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受到中东局势的升温、美债收益率飙升的影响，市场情绪低迷，跟随着外围市场集体走低。上证指数收跌0.59%，深成指大跌2.13%。港股中指连续5天的涨势，今天大幅下挫。恒生指数低开229点之后是收跌1.89%。台湾股市缩量收低，加权指数收盘成交量缩减至不到6300亿台币，创下超过4个半月以来的新低，中场收跌1.02%。
1: 下节关注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到第3天，自由搏击等项目开赛，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发文，香港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统筹发展与安全显得更加重要。他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持续推进，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那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时刻警惕，以高水平的安全护航香港的高质量发展。
1: 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迎来第三天的赛程，自由搏击、自由体操、场景赛同步开赛，机器人选手在各个赛场不断的跌倒又站起来，一场场实战的对抗，倒逼从业者持续迭代技术补齐短板。
2: 机器人拳击场上，招招不致命，但招招让自己处于险境，出招恰恰是暴露弱点的时候。同样有看点的是自由体操赛，配上各种风格的音乐和标准赛事的评委规模，机器人大胆尝试空翻、劈叉，动作难度更大，当然摔得也可能更惨。这届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场景赛，拓展至工业、办公等真实场景，钉钉子、整理包裹，考验的是灵巧手的精细。
3: 为了鼓励机器人能够更加自主的活动啊，那在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期间，所有的场景赛当中啊，机器人能够以全自主方式完赛的，那最终分数权重系数为一；而如果以遥控方式完赛的，最终的系数仅为0.5。
4: 这个赛项的话，自主应该只有2到3支队伍参赛。我觉得全自主的话，它的难度在于，首先我们需要采集一些数据，就是包括一些动作呀，以及物品的图像呀，去识别它，这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训练来进行。然后呢，这个数据的话也要精准，而且你要调动不同的光影呀、位置啊。
2: 不过，机器人选手们仍面临反应卡顿、动作不到位等问题。业内也坦言，距离机器人真正走进生活，最快还需要2至3年。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2026广药集团国际合作论坛暨全球招商大会以及王老吉 Wallovi 新品发布会新加坡站24号登场，期待中医药与大健康产业以新加坡为桥梁走向世界，进一步推动中新两国的经贸合作还有人文交流的深度融合。
5: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参赞康一鸣，广州市副市长胡浩在大会上致辞。胡浩表示，随着 RCEP 全面生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纵深推进，广州深耕东盟市场，共建一带一路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2030年亚太地区的医疗科技市场规模有望以10.5%的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250亿美元。广药集团董事长李小军表示，国际化合作已经成为医药发展必经之路，而东南亚地区是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热土。
6: 我们希望呢，通过新加坡，特别是新加坡的国际化的这个枢纽位置、国际化影响力的这个优势，以及新加坡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些优势，我们希望能够达成和当地产业的合作，通过这个

0: 加快广药集团国际化的布局。
1: 本次大会，广药集团带来旗下十余家企业的产品同步落地产学研、供应链、股权投资、国际文化传播等多项战略合作。现场也同步进行王老吉国际化品牌标识 Valovi 新品发布会和王老吉新加坡国际总部启动仪式。
2: 我们主要第一站还是在东南亚，因为这个东南亚应用天然植物经验也比较多，而且有一定的传承。那么在欧美呢，其实也他们也对天然产品或者天然的他们也比较青睐。那么在饮品品类里面，其实大家可能开发还不够充分我们想以我们的这个基因来开拓这样的产品，成为这个世界领先的有特色的这个饮料企业。
1: 大会上，由凤凰卫视和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的大型健康人文深度对话节目《碳基的幸福生活》也正式启动。节目将围绕饮食、睡眠、情绪、呼吸等12个全人类共通的碳基生命命题展开，预计在今年内推出。
3: 以《碳基的幸福生活》为载体，二者强强联合，用产业连接世界，用文化影响世界。我们期待以兼具国际视野、人文深度和网感的优质内容来链接全球受众。碳基的幸福生活这个项目，正是我们为全人类大健康送去的最真诚的礼物。
1: 凤凰卫视与广药集团携手开启围绕生命与幸福的跨文化探索，从产业合作到品牌国际化布局，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正在借助新加坡拓展海外市场，也为中新两地未来在交流、科研和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增添新的内容。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4: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4号，我是全全，
5: 我是张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昨天是处暑，处的意思呢本来是停止，意味着暑热天气即将退场，但是今年的处暑呢恰逢三伏天结束，暑热也是赖着不走。岭南地区应对处暑呢是有一套从容的智慧的，像在清代的

广东新语里就记载，岭南之地属湿所居，所以呢，广东一带的人呢是非常相信汤水的，在他们那儿呢也流传着处暑如果不喝汤，造倒心慌慌的说法。处暑名义上暑气将近，但是在岭南一带却依然暑湿未消，于是煲汤就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那么从天气来看呢，这两天华南一带的雨下的就是又密又稳，这个主要是受到了台风及其残余环流以及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那明天呢，可以看到像在福建的中东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到了后天，广西、广东的中西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的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在北方呢，这里的降雨主要就是受到冷暖气流的碰撞产生的。明天呢，较强降雨呢会从青海的东北部、甘肃河西到内蒙古河套地区，再到山西北部、河北中部以及北京、天津一带，大致是呈现一个横向分布的状态。后天呢，这一带的强降雨区域加大，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的中部以及天津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对于北方来说，预计本周将会有冷空气频繁影响，再加上有降雨的铺展，预计周三之后很多地方就能陆陆续续感受到凉意了。好，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呢，随着冷空气的发力，再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的闷热感呢，将会逐渐的得到一个缓解。城市当中，像北京明天最高气温呢，还有31度，但随着雨水的到来，预计周四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6度。未来3天时间呢，北京的雨水频繁，出门要带好雨具了。再往南，从黄淮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眼下呢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闷热的感觉都是比较明显的。比方说像是上海，明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天气闷热。但是最热的还是要数四川盆地，城市当中像重庆呢，未来3天时间这里将会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最低气温呢也是接近30度的。明天呢，重庆还会下点小雨来增加湿度，暑热在重庆呢依然盛行，所以这里的朋友如果想要感受凉意，恐怕还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本周呢，香港雨水也是比较的频繁。明天的香港是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呢是30度。后天呢，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被揭发有商贩使用致癌物甲醛浸泡白菜保鲜。香港食安中心24日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立即联络内地海关总署了解情况，并加强相关食物检测。中心发言人指，内地供港蔬菜必须来自受到内地海关监管的供港企业，当蔬菜运至香港口岸时，中心会检查出货清单及批次抵港报告等文件。由2023年1月至今，所抽检供港蔬菜样本整体合格率为99.8%，没有发现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内地博主22日发布影片爆料，指在张家口市的康保县，有人移用甲醛浸泡白菜，最后装车运往外地。康保县人民政府同一天通报指，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收购商在装运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23日共同发布通告，表示高度重视，指令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定于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对伊朗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他23号还表示，美伊战争正进入终局，将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
1: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刺激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媒体22日报道，伊朗已经收到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不过遭到伊朗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日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在与该协议国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经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2号援引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的话报道说，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一提议。拉希米补充称，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区域安全保护伞，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文件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后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

0: 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8月7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有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签署的，其中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全体协议国的攻击，并且规定要加强防务合作、情报共享与军工协作。如果这样一份军事协议居然会邀请伊朗加入，那这也太不顾及美国的感觉了。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近期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威胁对任何向伊朗提供生命线的国家施加后果之际，果然这个消息呢，现在已经正式的遭到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否认啊。那么这个消息只是一个这个伊朗媒体主管他的嘴里说出来的，但是呢并不完全是这个没有根据，可能是就是不是空穴来风吧，可能是有一些消息啊，传着传着呢就传得比较过了。不管怎么样吧，这则新闻和近期的其他消息一样，反映出美国的中东和南亚盟国正在寻求对冲机制。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我们注意英文，这里 Defense Agreement 有军事的意思，这个框架本质上是对美国安保体系失效的一种避险补位，要构建更广泛的区域自主安全框架，降低对美国等外部的这个依赖，同时的通过包容性安排缓解紧张，避免伊朗被完全孤立引发更大的动荡。那么伊朗政府也否认了这个协议呢现在邀请参加，但这个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又说他们确实跟这三个国家讨论过此事。那么如果真的这个有疯传要邀请伊朗加入这个防务协定，甚至伊朗和这些国家进行讨论，那传达的信号就不仅是向伊朗递送求和的橄榄枝，甚至呢还有更紧密的在安全方面的，如果不是合作的话也是互动。我们看到三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视为对全体的攻击，那岂不是有北约第五条的味道吗？所以说呢，目前看呢，从逻辑上它不应该和伊朗这么快就绑在一起，毕竟伊朗呢现在在区域里边它不能和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在军事上互利，除非它的这个一些轴心国。那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评估，第一，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暴露出美国保护伞的局限性，所以呢，麦加协议的发起国寻求推动区域自主安全架构，减少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啊，这个目的看来是很明确了。而且呢，他们三个国家分工明确，沙特负责财力和武器采购，他有钱啊；土耳其有北约级的军力与军工，而巴基斯坦呢，它是个核国家，它有核威慑与作战经验。那么这份 agreement 这份协议的宗旨就是集体威慑与危机自主处置。第二，这三个国家与伊朗关系复杂，但是呢是有各种利益交集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与伊朗有边境、经贸及少数族裔的问题，他们不希望伊朗崩溃，导致难民、极端势力或者是权力真空。永久孤立伊朗的话，可能会加剧这些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还有呢，这个伊朗会搞一些代理人行动。那么，是不是邀请他纳入框架呢？来约束他的扩张行为？我刚才说了，让他加入军事合作框架，这个逻辑上是不符合逻辑的，甚至不符合常识的。但是呢，既然和伊朗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也是让伊朗要知道这些国家的一些想法，真的如果说纳入伊朗，那么这些国家就有同时保卫伊朗的义务，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啊，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从理论上这会导致美国和以色列和这几个国家开战。第三，比较现实的是三国作为美国的伙伴，他们需要平衡各种关系，既补充美国不能够充分提供的安全，又避免完全

0: 兵换上缴获的乌军制服，日前秘密潜入乌方阵地，杀死了5名乌军士兵。俄军中部集群狙击手乌特金透露，此次行动小组成员中包括通晓乌克兰语的士兵，他们穿上缴获的乌军制服，带上乌克兰军衔肩章，从侧翼进入乌方阵地速战速决。乌特金说，在发起攻击前，他们仔细勘察了乌军阵地的部署情况，并确定了可能的撤退路线。8月24日是乌克兰的独立日，英国首相伯纳姆等多国政要抵达基辅参加独立日活动。伯纳姆乘火车抵达之后，受到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的迎接，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的首次外访。预计他会在当天宣布协助乌克兰提升导弹生产能力的相关计划。除伯纳姆，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卢森堡首相弗里登、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也先后抵达基辅。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卫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多地仍有示威，要求举行大选，又继续抗议总统泽连斯基将前防长费德罗夫解职。费德罗夫就对外媒表示，要求泽连斯基公开交代下属卷入挪用公帑的事件，并且重申要举行大选，但泽连斯基坚称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
1: 泽连斯基在23号，也就是乌克兰国旗日当天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他呼吁国家团结。他指乌克兰人承受着积压的痛苦和疲惫，日子很艰难，必须发挥互助和民族团结精神，因为只有团结，乌克兰才能获得真正和平。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结束，但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他在较早时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要举行大选，伙伴国需确保乌克兰选举安全和合法举行，否则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此番言论也是回应遭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要求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费多罗夫多次抨击乌克兰内部腐败。乌克兰反腐败局近日破获一起挪用超过300万美元的案件，怀疑资金用于保释一名涉嫌洗钱的前能源部长。泽连斯基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被卷入此案。费多罗夫向英媒表示，这起案件令人质疑泽连斯基是否知道其核心圈潜在腐败问题。他认为泽连斯基应该向民众交代事件。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示威潮，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仍有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并呼吁政府提高问责制和透明度，也有示威者要求当局举行选举。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抗议活动本身是正常，但示威者用侮辱性口号攻击乌克兰军队指挥官，对保卫国家的军人并不尊重。泽连斯基受访时也谈及将费多罗夫免职的原因，指费多罗夫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就国防部与军事指挥机构的职责划分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两人关系恶化到不再直接沟通，对处于战争的乌克兰简直是一场灾难。他还补充说，费多罗夫被解职后，虽然向费多罗夫提供过4个不同政府职位，但都被费多罗夫拒绝。费多罗夫此前曾表示，只愿意以国防部长的身份重返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费德罗夫越来越活跃地出现在舆论前沿。8月18日，在油管，他发表了爆炸性的视频声明之后，马上又传出他准备访问美国的消息。20号到21号，费德罗夫的团队向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等媒体确认，可能的访问将延续费德罗夫此前在科技与军事融合方面的专长，利用在美国科技圈的人脉，尤其是星链和军工相关的领域推进项目，为国防科技的新项目筹集资金。消息人士称，行程将合法进行，并不安排与美国政界人士或官员的会面，并否认此前有关寻求政治支持，尤其是推动战争时期选举的报道。8月21日，费德罗夫接受乌克兰24频道的独家访谈，这是他在8月18日发布油管视频声明之后首次的详细谈话。小费说，此次访美与我目前在东欧基金会的工作有关， 我并没有寻求与

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我并没有寻求从特朗普政府那里得到支持，甚至不知道这类传媒从何而来，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就我个人而言，在国外就此问题进行沟通或宣传会让我感到不自然。记者问他是否会与马斯克会面，他的回答是我们拭目以待。小费再次的严厉批评说，以目前的治理体系，决策质量和腐败程度，根本无法有效结束战争，也无法为乌克兰的重建奠定基础。乌克兰必须为各个政府机构注入新鲜血液，并重振这些机构。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面临的风险，了解现代战争，并懂得如何结束战争的人才。我们需要对腐败零容忍的人，需要真心实意打击腐败的人，需要支持独立机构发展的人。啊，说的是很重的。他说，战争的本质在于治理体系和决策质量，高质量的决策必须全天候做出，这些决策绝不能受到既得利益的影响，也不能建立在私人关系忠诚或腐败之上。他还说，国会正在制定战时选举机制，并且说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战时选举这个问题的人。那么8月23日，泽连斯基对费德罗夫的两次公开讲话做出了首次回应。他在当天的一场由媒体记者参加的闭门会议上表示，他曾经四次向费德罗夫提出继续留在团队为国家工作的不同岗位选项，那么都被这个费德罗夫拒绝了。泽连斯基说，我通常不会与某人见面四次来提供工作机会，因为我认为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之间长期以来良好的关系。那么米哈伊洛就是费德罗夫拒绝了所有的四次提议，好吧，那是他的选择了。泽连斯基指出，现在举行选举对国家来说将是一次海啸，会分裂乌克兰，而且这个国家的重点应该是保持团结，结束战争，并维护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今年已经收复了900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的优先事项是夺回乌克兰领土，而不是一场可能在军队仍在为之而战斗时分裂国家的政治运动。费德罗夫最近的言行引起了不少议论还有批评，我们做一些归纳观察。第一，战争近五年来，乌克兰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还有武装部队总司令等重要职位进行过多次调整，都没有发生过当事人与总统翻脸的风波。费德罗夫比较年轻气盛，或者可能是受到马斯克等美国科技精英的影响，他急于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改革体制。第二，费德罗夫主观上是想打破治理体系的弊病，清除腐败，提高决策质量，以科技力量赢得战争胜利，但是他似乎过于自我，没有意识到政治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能够发展到今天，固然有他个人天赋和能力的因素，但是与泽连斯基的重用是不可分割的。他在固执己见中加剧了与泽连斯基的裂痕，他呼吁战时选举，更产生了政治反对派的效应。第三，他发表公开讲话后马上安排访美，虽然说是 不涉及政治，但显然这会释放政治信号，增强他作为受欢迎的改革派人物的独立地位，甚至会被视为潜在的挑战者。那么有的观点分析就联系到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选举的各王表态，当然还有普京总统的表态。那么如果他这次成功的筹集的资金，便可以巩固他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实现他个人的意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中期选举倒数不到3个月，美国邮政署23日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选票信封上设置唯一条形码，包含姓名和住址，以便核验和追踪。另外，美国媒体23日报道，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近日在纽约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进行了私人会面。报道指，双方就住房、移民等可能存在的共同立场的社会与经济议题交换意见。民主党目前正全力在中期选举争夺众议院控制权，杰弗里斯有望冲击议长宝座。会议称，此次接触显示特朗普阵营正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未来可能的政治版图变化提前布局。特朗普过去曾多次与杰弗里斯隔空对骂，指对方智商低，是一名暴徒。杰弗里斯就曾经称特朗普是史上最愚蠢的总统。不过特朗普近期受访时改口称对方是好人，更不排除未来有合作空间。在中东格局巨变与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双重背景之下，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与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在纽约进行私人会面，释放出重要而耐人寻味的政坛信号。这并不是两人初次合作了，他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就曾经共同推动过一个第一步法案 First Step Act 等刑事司法改革法案。这次在敏感时间点的私人接触，从内部逻辑上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第一，从核心背景与动因看，当前国会中期选举民调与态势对共和党极其严峻，民主党有很大希望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一旦民主党胜选，那么杰弗里斯将极大概率接替约翰逊成为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特朗普团队特别是以库什纳为代表的非正规外交和政治通道深刻意识到，如果未来面临府院分治，白宫必须提前建立与民主党高层的沟通渠道，避免立法陷入彻底瘫痪或面对无休止的国会调查。第二，尽管库什纳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没有担任官方公职，但他一直是特朗普最信任的幕后穿梭者和外交与跨党派的掮客。由他出面与民主党领袖接触，既能传达白宫的事态意图，又能够保留极高的政治弹性。如果舆论反弹，那么白宫可以随时将其归类为私人社交。第三，双方是各有政治盘算，杰弗里斯想展现其预备议长的务实姿态，那么在保持对特朗普极端政策强硬批评的同时呢，又要证明自己能够为了国家利益与白宫直接对话。库什纳呢，就是想探听民主党的底线，了解民主党如果重夺众议院之后的优先事项，比如监督调查范围了，还有预算协议的底线等等。 那么据报道，库什纳在会面中建议杰弗里斯后续与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对接，试图提升关键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呢，这次会面在各自的阵营也都引起了非议。杰弗里斯与特朗普家族核心成员私下接触，引发民主党党内进步派的不满。左翼阵营担心这会在中期选举前削弱对特朗普政府的批判力度，甚至被白宫用作两党缓和的宣传工具。而众议院的共和党高层，比如议长约翰逊，由于此次会面，就会难免感觉到自己会已经被边缘化或将被边缘化。所以呢，这次的会面不仅是一次两党高层的私下叙旧，更是一场关于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治权力重组的预言。那么它显示白宫已经在越过国会的共和党人，直接规划未来可能出现的府院分治的新格局。这表明在两极分化极具严重的华盛顿，面对可能发生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5: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近日跨越6000公里抵达埃及，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演训。这次是中埃空军第二次联手实战化的训练，中方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的参训。中国空军成体系赴埃及参训有怎样的意义？解放军的空军编队途经两大洲多国，连续飞行了近9小时，跨洲际投送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战力？埃及空军的总兵力为30000，拥有1000余架各类的飞机，埃及空军的实力如何？外媒报道说，美国一些研究报告指出，埃及政府对中国的歼10 CE 和歼35 AE 战斗机表现出了兴趣。那么埃及要购买中国的歼10 CE 和歼35 AE 的战斗机吗？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在飞往埃及的途中，运油 20A 为歼16战机实施空中加油。据介绍，转场途中，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

0: 是飞行准备。
1: 这是中埃第二次文明之鹰的空军联合演训，而且是连续2年举行啊，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因为大家一看到说文明之鹰，哎，这个军事演习干嘛搞成一个文明之鹰呢？因为中国和埃及啊都是文明古国，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你看埃及有著名的金字塔，我们有著名的万里长城，是吧？所以他考虑到两个国家的这个就是特殊的啊，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标题。但是这样的就是文明之鹰的联合演训，它并不代表它的这些军事行动啊，就是一种完全不是带有进攻性的，或者是没有很强对抗性的呀，这种演训。再有呢，就是中埃两国呀，它这个关系一直非常的友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通过两军间的啊这种互动，或者是加深这种合作，那可以加强两军间的关系，而且呢，这个两军间的关系呢，也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那既然两军的关系很好，那说明我们两国的关系呢，也就可以进一步的发展。况且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非洲还有中东的局势并不好，那这个埃及啊，它是跨着非洲和亚洲两个这个州的啊，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主要它的国土面积在非洲，所以它一般算非洲的国家。但是我们加强和这样的国家的友好往来、军事上的合作，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当然也是为了促进我们两个国家间的军事交往和这种就是两国的关系。
1: 2025年啊，中方派出的这个主力是歼十 C。2026年呢，不仅是有歼16，同时我们看到有运油20，有空警500，还有运输机、直升机等等，它是一个完整的作战的集群。那今年参演的这个阵容啊，它有怎样的一个升级呢？这种升级又意味着什么？
2: 你刚才讲到了，就是去年好像只派了歼十 C 或者其他的少量的机型，因为我们第一次搞肯定是探索呀，如何在两军的空军间啊加强这种交往，而且装备啊大家也都不熟悉，所以作为尝试。而今年呢，我们看到这个作战的飞机已经是歼16了，我们前面也介绍了是双发重型的战机，那它可以挂弹比较多，而且特别是这种飞机呢，雷达的性能非常好，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战争中，你可以先敌发现、先敌攻击啊，有这样的优势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埃及啊，它这个国家实际上它空中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它有1000多架飞机，而且呢，它有不同国家的这种机型，比如说有美国的 F-16，它也有俄罗斯的米
1: 还有
2: 格
1: 法
2: 良
1: 国
2: 九，
1: 的，
2: 哎，还有法国的阵风，
1: 对，
2: 它有这么多国家的这个机型。那现在呢，是和我们中国的另外一个不同的机型，比如说来空中的联训呐、联演呐，来熟悉相互的这种装备。因此，我们看到呢，它是在一个升级，这种升级是什么呢？双方的军事上的互信进一步的加深，双方呢对自己的啊这种军事实力，或者是说双方的这种空军的军事能力呢，进行相互的学习和相互的借鉴。其实这就说明是互信度更高了。那在这个演训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水平啊，因为他要熟悉我们国家装备的水平，我们呢要熟悉他的装备的水平。况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讲到了，好像有一些特型的飞机，大家对特种飞机呢好像不太熟悉，因为大家知道作战的飞机，哎，主要是歼击机，那作为大规模轰炸的呢是轰炸机，还有预警机，还有运输机，还有直升机。那为什么叫特种飞机呢？比如电子战飞机，它就属于特种作战飞机；指挥机，这属于特种作战的啊；或有些这个电子侦察机，这都属于特种飞机。那说明你要进行这种体系化的这种联演联训，也就是说，当中国和埃及的这些空军的装备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能不是进行一种对抗性的啊，就是你攻我防或者我攻你防，不是这样的。它可能联合起来，我们共同执行一个相应的这个任务，比如说联合对地轰炸，或者是我们这个空中的飞机进行缠斗，或者是说我们进行大机群的这个编队来进行攻击，而不是说我们单机的格斗，或者我们看一下就基本功对这些靶标的打击，那很有可能要进行一种，比如说，
1: 协同
2: 哎，
1: 的，
2: 协同的这种，比较现代化的，因为你要先敌发现、先敌攻击，然后呢，检验你装备的这种性能，然后要看双方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能力。
1: 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中

0: 泰的鹰击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是刚刚结束啊，中泰的联合演训跟中埃的这种联合演训相比，在这个机型上，包括规模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首先我们说呢，中泰两国的这个空军的演习啊，从2015年就开始了，因为到现在已经是10年了啊。
0: 对。
1: 那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一直常态化的进行这种演训。首先呢，就双方啊对两个国家的装备就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在10年间它不断的进行这种提升啊、交流啊、合作呀、等等啊。那你和这个泰国之间的这种演训呢，就有很多不是从开始的时候啊，单机的基本的这种合作，而是要检验啊各种类型的对抗。比如说啊，这个泰国呀，它引进了西方的一些飞机，比如说它包括美国的 F-16，包括这个瑞典的鹰狮这样的战机。哎，所以在进行这个空中，比如说格斗的时候，瑞典专门告诉泰国，哎，你可别把我的鹰狮拿过去跟中国的那飞机比。他说的理由是什么呢？我的性能啊，这些要保密，到时候一演习的时候把我的这些数据暴露出来。实际上，它那个飞机如果和歼十六这样的飞机相比啊，它的雷达的探测距离要近得多，因为我们的这个歼十六的雷达孔径比它要大，探测的距离要远。那我们要是远距离格斗的话，先敌发现，我先敌攻击，我发射霹雳15，你还没看见我呢，我先把你给打了，那肯定就没有优势了。所以他说，哎，你可不能跟中国进行这种远距离的格斗，近距离格斗，哎，近距离格斗就没什么问题了。你看，中国和泰国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交往，或者说他的这种演习呢，对双方的这个机型，对他的作战的这些理念都非常的清楚，而我们和埃及刚刚进行到第二年，所以大家对双方的这个机型啊、作战的理念呐、还有包括装备啊等等啊，包括现在提升以后，就是它的体系对抗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前面讲了，既有作战的飞机，还有这个空中的预警机，那还有一些新的这些武器装备，包括它的雷达呀、导弹的性能啊，包括我们有直升机，比如说你要对靶标啊、对一些通信呐、进行观测呀、对目标进行观测，包括搜救啊，这些项目都要进行。那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在一种逐步的升级，或者是慢慢的加深。而和泰国呢，我觉得就是成熟度啊就更高一些。
0: 刚才短片里也提到了，这次中国空军的这个编队啊，是横跨了6000多公里，经过了2大洲很多国家，连续飞行了9个小时。这种跨洲际的远航，它究竟有怎样的难度？跨洲际的这种兵力的投送又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1: 我认为啊，这个我们人民空军的这个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啊，我们人民空军主要是国土防空，它基本上不离开这个国境线的。那么领海啊，陆地啊，这个上空就是领空，所以它基本上不出远门。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人民空军的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叫这个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攻防兼备，这个防是个积极防御了，就要走得比较远一些。而我们国家呢，它的国土面积是很大的。那我们假设啊，从北到南飞一个来回，那可能这个上万公里了。那作为就是作为一个编队这样的啊，这么个飞行跨洲际的飞行，这种我们训练比较少，因为你毕竟啊没有出亚洲嘛，所以现在呢是要到非洲去了。那到了新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新的区域里边，你对这里边的环境，你对这里边的区域，你能不能熟悉啊？而且你现在是一个整个的编队的飞行，因为你不仅仅是作战的飞机要空中加油，你可能还有运输机，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直升机，还有其他电子战的飞机，你要保证这么一个体系完备的啊机群，跨越千里之遥，跨越这个近万里的啊这个距离，到新的环境里面去，这个可能对我们人民空军啊，就是它的这种新形势下的这种训练水平的提升和它军事能力的提升，可能也是一种考验。
0: 这次呢，也是歼十六首次成建制的去到北非，包括中东地区啊。这个沙漠的温度非常的高，再加上有时差的问题，还有这个外军基地的一些勤务，还有跨国航线的调整，对于解放军的练兵有怎样的意义？
1: 哎，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在非洲啊，它毕竟温度比较高，而且沙漠比较多。那么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它不仅仅是我们 飞行员啊，就是飞机飞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能不能够飞行员适应这里的环境啊，适应时差呀，适应这个空战的条件以及保障啊，对我们整个的保障体系都是一种考验，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预警机，其他还有这个地勤人员也要去啊，你其他的这些保障的机型也要去啊，你整个的这个体系啊，都不是国内的啊这一套东西了啊，因为国内那么它很成熟了，很完善了，到了新的区域里边，哎，这个温度一下大幅度的上升，哎，你这个飞机的保养，你这个飞行员的适应都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这叫检验我们的这个整个体系的能力，就不仅仅你升空作战。哎，然后升空进行训练，你还有保障呢，你还有你这个双方的这个飞机的敌我识别适应啊，这个环境变化呀，哎，整个计划这些协同，所以我认为对中国的这种空军走出国门，对于就是双边的交流，未来多边的交流，执行多样化的这种任务都是极大的帮助，因为你将来也很有可能要到这个区域里边去执行相应的任务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亚丁湾的时候，哎，当时呢我们要从也门撤侨的时候，其实最先考虑到就是派空军去，因为空军飞机的速度快呀，从那撤侨都可以啊，结果说不行，机场保证不了安全，保证不了这些内容，那就没有办法进行快速的撤侨，或者是进行这样的军事任务，所以我们就派出了舰艇，那是这样的。那在将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那就可能需要你空军去进行相关的支援或执行相应的联合的这种任务，那现在就是一个打基础或者是对我们进行这种训练或者是考核的啊一个方式或者是样式。
0: 再来看这次联合空军演训的一些科目上的内容啊，包括了展开这个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且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些科目有怎样的看点呢？
1: 因为作为空军呢，它强调一个快速、机动，那作为现代化的战争呢，你首先要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是最重要的打击的这个就是作战取胜的条件，就是争夺空优嘛，因为你空军主要是争夺制空权嘛。那我们看到，你首先去了预警机，你的这个空中的侦测和你监视、敌我识别，包括你向这些作战的飞机传递信息，就有了很大的优势。那作为埃及的空军，你1000多架飞机，你未必有预警机啊。那中国的空军去了之后，咱们联合联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作为空中的预警是多么的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了歼十六这种飞机以后，你虽然有美国的、有这个俄罗斯的、也有法国的战机，但是你的这些战机的性能未必有我们歼十六的性能优越，因为我刚才也介绍了，歼十六的相空战雷达，它看的这个距离和它搜索发现的目标，比你现在美国 F-16 还有这米格29，还有就是你的阵风，都要好得多。咱们进行这种远距离啊，就是先敌发现的这种比拼的话，那你绝对不占优势。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当现代化战争来临的时候，你的装备如果跟不上啊，就是你的信息化程度落后，你的体系化对抗能力落后的话，你数量再多，你1000架飞机，可能你打不过人家200架飞机啊，就可能出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就是和埃及的这种文明之鹰的空军的联训，那这个演习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埃及它的空军提高它的这种应对未来信息化作战能力。当然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边，我们去对不同的啊这种型号的飞机啊，因为人家这个埃及的空军也是经过这么多国家的联合演训呢，或者是培训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实战经验的，我们也可以相互的学习，但总体来讲，这个是对两国的空军的这个军事能力的提升，也是对两国军事合作啊这种方式的提升。
0: 好，谢谢曹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报道，埃及或购买歼-10CE以及歼-35AE 战斗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埃及空军总兵力大约有3万，拥有1000余架各类的飞机，在地中海范围内仅次于土耳其和法国空军。
4: 埃军主力战机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和平向量计划而从美国购买的 F-16， 但到2013年，美国突然停止后勤保障，还从年度援埃总额中扣除1.3亿美元，一度令埃军只剩下8架 F-16 适合飞行。这种情况下，埃及将战斗机订单转回欧洲乃至俄罗斯。2015年，埃及从俄罗斯订购46架米格29M2歼击机，同一年，埃及又同法国达索公司达成购买24架阵风战斗机的合同，2021年再买入30架，埃及也因此成为法国阵风首个出口客户。近年来，埃及周边形势变得复杂，利比亚、苏丹不时爆发内战，以色列打击加沙哈马斯的战火也经常波及到该国的西奈半岛。埃及总统塞西在视察里什基地时告诉空军将领，今后我们不光要保卫领空，如果有必要也要执行境外任务。阿拉伯防务网站表示，埃及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进一步升温。随着中埃联合空中训练持续展开，外界再次关注埃及采购歼十 CE 战斗机的可能性。美国一些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的多方消息显示，埃及政府对中国歼十 CE 和歼35AE 战斗机表现出兴趣。
0: 埃及空军的实力啊，被看作是非洲第一，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全球能够排到前十的。但是也有观察说呢，虽然说它的规模非常大，它也是一个万国牌的混杂。埃及空军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呢？
1: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就从数量上来讲啊，那埃及的空军的规模是非常大的，1000多架飞机，而且它的机型也并不是很落后的，因为它既有这个美国的 F-16，包括法国的阵风，还有俄罗斯的米格29，但是。就是这些国家向他出口相应机型的时候啊，就是美国也用 F-16，那他给这个埃及的 F-16可和美国的 F-16不一样，那是简版，美国的是新版。那包括这个法国的阵风，那法国的阵风是在法国的航母上也使用的，而且作为空战的时候也使用的，给他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是低于法国作战的啊这个飞机的能力的。那我们再看哪个国家不希望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呢？因此我们说，其实埃及购入这些国家的飞机的时候，当时都是看到他们的先进性，而现在随着 就是这个战争啊，向西。

0: 一体化发展，那么就要求你不仅仅是数量多，更要质量好。
1: 有外媒提到呢，现在埃及的目光确实是在转向中国，而且呢是看上了我们的歼10 CE 和歼35 AE 这两款战斗机。这个消息您觉得属实吗？如果说真的购买这两款战机，对埃及空军的实力有多大提升呢？
0: 他现在所拥有的这些飞机都是四代机，没有五代机，而现在世界上能够制造五代机的国家只有三个：中国、美国、俄罗斯。那现在美国把 F-35 只卖给北约的军事盟友，基本上不卖给其他的国家，那这就是埃及可能很难买到隐身的战机。而作为俄罗斯，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他自己可能隐身战机都不够用，哎，就是战场上还有大量的需要呢，我没有精力给你出口这么多。而我们中国的这个歼35啊，是一种很好的机型。也就是说，如果埃及希望拥有更先进的啊这些武器装备的话，或者是空中的这些装备的话，很显然中国的歼35这样的飞机是一个优先的选项。况且我们这次啊，就是和它一块连演连训的歼16飞机啊，也有很大的这种优势。包括我看到前段时间有一个国家，他买的是俄罗斯的米格29，但是他挂的导弹是中国的霹雳15这样的导弹，那也不排除埃及可以向中国购买空空的导弹呢。因为你歼16上挂载这样导弹了吗？我们的歼10C 呢，实际上去年就到埃及和他进行过演习，那么今年呢，就是像歼16这样的重型战机又和他一块连演连训，那大家就可以就是面对面的啊感受对方的这个武器装备啊，还有人员啊，你这个人员的素质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空中的这种连演连训中呢，就更进一步的体会到它这个装备的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啊。那在这样的基础上，两个国家有很好的这个信任度，有很好的这个合作的前景和基础，那么就不排除就是我们可以向埃及出售，就是像歼10 C 啊这样的，就是我们讲中型的战机。那歼16呢是重型的双发的战机，那作为歼35呢属于是隐身的战机。那在我们两国啊两军关系不断发展的这个基础上，我想呢，如果埃及空军有这样的需要，那我们是可以向他出售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呀，因为这符合国际的惯例啊，也符合中国呀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出售一些武器装备的，不附加任何的条件。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外媒的这些报道呢，实际上它是有一些根据和这个可靠性的。
1: 可以看到中埃之间的军事合作这个势头在不断的升温，那么中国空军覆盖了北非包括中东这些地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啊来解读这个问题。首先呢，过去中国很少到非洲这样的国家去进行连演连训，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和泰国的这个演习，它是亚洲的国家，是我们周边的邻国，所以我们的这种双边演习已经进行了10年了，而跟非洲的国家进行这种演习呢很少。这个因为地域比较远嘛，还一个呢就是我们空军很少就飞这么远的距离去到那儿执行任务，只是在前些年由于这个亚丁湾呐、护航啊，还有一些撤侨的行动啊，使我们不得不把空军啊要运用到更远的区域里边。那现在呢地区的这个就是这个形势呢也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因为埃及毕竟把控着苏伊士运河呀，它又是非洲啊这个在面积比较大的国家，也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我们把这个空军现在和埃及的空军进行联合的演训，加强双方的这种合作。一个是可以使我们自己的空军啊向对方来学习，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面的这个较量的过程啊，所以这是一方面，是对双方都有利啊，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方式。再有一点呢，要体现我们的大国担当，因为我前面刚才讲了，为了我们本国的利益，哎，那你这个撤侨啊，包括一带一路啊，还有 维护

0: 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比如说联合国授权啊，有一些和平稳定的一些行动，可能就要用到空军。你有这种能力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你没有这样能力，没进行过这种考核或者训练，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所以我觉得呢，这也体现了中国大国担当的啊这种勇气和这种责任。
1: 对地区局势的这个和平稳定也注入一股力量哈，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一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not your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九月六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2: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3: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4: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5: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6: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7: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8: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9: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至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晤约旦国王，两国发表联合声明。韩国驻华大使表示，中韩要不断交流，积累善意。哈萨克斯坦公布医院制议会选举初步结果。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后，双方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15年中国与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你重视发展对话关系，多次来华访问，我对此表示赞赏。中约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和约旦24号发表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双方高度评价自1977年建交以及2015年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取得的丰硕成果，一致同意以筹备庆祝2027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
3: 声明指出，双方对这次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满意，同意加强贸易、投资、能源等领域合作，探讨拓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双方一致认为，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愿加强该领域合作，还强调将采取切实举措加强旅游合作，尽快开通两国直航，并为环保领域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同时，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司法合作及反恐领域协调合作。在政治互信方面，约旦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约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四大全球倡议，以及习近平主席于2026年4月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中方赞赏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为实现中东地区安全稳定与促进区域合作发挥的重要作用。针对加沙局势与巴勒斯坦问题，双方强调应巩固加沙停火，确保人道援助立即足量运抵，任何关于加沙的安排均应坚持八人治八原则，维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统一。双方强调两国方案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方式，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并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针对伊朗局势，双方强调应维持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通过对话达成能够消弭局势紧张根源的全面解决方案，确保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呼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此外，双方强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应该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睦邻友好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访问结束之际，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邀请习近平主席在双方商定的时间访问约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与好感度。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接受中韩媒体采访强调，好感度的提升需要长期的相互交流进行积累，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提升。
1: 물론한중양국이이웃나라라서또이렇게지내는데있어서뭐약간의서로다툼있을수도있습니다하지만긴시간으로보면우리는항상발전하고있고또함께협력하고있고또공동의과제를함께헤쳐나가고있고이런것들이앞으로우리미래에도계속펼쳐질것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轮番攻击韩国的同时，表达了期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韩国社会期待能够以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为契机，美朝领导人实现会晤。到中国出席 APEC 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参与会议，进一步推动半岛实现终结战争的多边会议。未及可行性的展望，卢宰宪只是表达期待。
1: 종전을위한다자간의협의였습니다물론하루아침에이런것들이급속도로진행되지는않겠지만하나하나씩이런그협의와어떤공감대가형성이되면서또이북한또는한반도를둘러싼이평화안정의논의가동북아또넘어서세계평화안정의어떤공통사로공통관심사로서지속해서우리가같이논의하는이런기회가있기를바랍니다
0: 他说中国反复强调将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积极作用。韩国和中国去年今年接连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卢宰宪说相信韩中双方能够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加强多边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届遗愿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23号晚上结束投票。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号公布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的议会席位，执政党公正党以超过71%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3: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日公布初步结果，全国共有935万多名选民参加选举投票，投票率为74.08%。执政的公正党获得71.17%的选票，位居第一。乡村党获得6.26%，共和国党5.56%，光明之路民主党5.21%，全国社会民主党5.11%。这5个政党达到5%的得票率的门槛，而获得库鲁尔泰一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强调，目前公布的仅为初步数据，最终选举结果将于8月30日前正式确认。上合组织观察团表示，在对102个投票站进行观察后，没有发现能够影响选举进程和结果的违规行为，并认为此次选举总体公开、透明、可信。有美国专家认为，此次选举不仅关系到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的组成，也可能对未来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4: I think by consolidating power this time, President Tokayev will hav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conduct a multi-factor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t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election.
3: 按照相关法律，中央选举委员会最迟将在9月2日前确定最终结果，随后总统将在30天内召集新一届库鲁尔泰首次会议。随着新议会开始履职，县政府也将向新一届代表机关辞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已经表示，政府将出现一些人事调整。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塔纳报道。
5: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铭。佑铭你好，
2: 沈阳你好。
1: 佑铭，请告诉我们，星期一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的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开盘以来涨跌互现，国际油价暂时回落，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能源通胀以及长期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的担忧。那么投资者同时也在等待特朗普政府公布进一步对于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具体措施。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此前连续6个交易日上涨，目前是回落至每桶90美元附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将在美东时间下午1点的时候举行记者会，公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施压计划。那么此前特朗普的是。 政府是将这一计划称为对于伊朗的经济低配。那么市场也将重点关注新措施是否涉及伊朗原油出口、金融交易以及和伊朗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和企业。那么油价回落也是暂时缓解了债券市场的压力，但是投资者还是保持一个谨慎观望态度。那么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下跌0.38%，纳指下跌1.71%，而道指则是小幅上涨0.13%。那么本周还将迎来多个其他的影响市场方向的重要事件，包括。 因为英伟达在周三即将公布业绩财报，那么也将成为判断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能否持续的重要指标。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也将在周三公布。那么此前 CPI 和 PPI 都显示通胀压力有所缓和，市场随后还将焦点将转向周五的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沃什届时将发表讲话，投资者也将进一步的判断后续的政策走向。那么周一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7%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铭。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加拿大长期占美国的便宜。而这个情况不会再持续，将从2027年开始向加拿大所有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在文章当中批评加拿大向美国的农产品征收过高关税，导致美国农民难以维持生计，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特朗普表示。 是会从2027年开始将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那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曾经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同时表示，鉴于美国向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就会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从9月8号开始正式生效。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乌克兰独立日活动，预计他当天将宣布协助乌克兰提升导弹生产能力的计划。那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俄罗斯会锁定并摧毁导弹生产基地。
3: 英国首相伯纳姆24日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乌克兰外长泽里加等乌方官员到车站迎接。访问期间，伯纳姆将主持致远联盟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也会远程参会。当天恰逢乌克兰独立日，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夫人泽连斯卡娅共同在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前出席纪念仪式。一同出席仪式的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 据英国《卫报》报道，伯纳姆计划借此访宣布，英国政府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向乌方披露风暴之鹰远程导弹英制部件的相关信息，以协助乌克兰研发生产其本土版本。同时，英国还将协助法国在乌建立导弹的生产线。
0: 另外，欧盟委员会24日发表声明，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针对英方计划协助乌克兰提升导弹生产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日回应称，俄方对英国计划向乌转让风暴之鹰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并称俄军正搜集相关情报，将摧毁这类导弹生产基地。
1: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境内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随着多条核心的战线，交战的强度不断攀升，冲突已经蔓延到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带。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释放出开启全面冲突的备战信号，也门局势也处于重返全面战争的最高风险期。也门紧张局势已进入第四周，多条战线爆发激烈冲突。 也门政府局表示，已动用无人机与重型火炮执行超过400次专项作战行动，精准打击敌方增援部队，并挫败多起渗透企图，作战动能与整体战备水平均出现显著提升。
4: أعتقد أن التصعيد ربما يأخذ مسارا أفقيا لن يكون تصعيدا كبيرا باتجاه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قليلة القادمة لكن في حال انتهت مثلا التصعيد ما بين أمريكا وإيران من جهة أخرى قد تلجأ أمريكا إلى أن تدفع بثقلها كبير في اليمن بثقل كبير في اليمن وبالتالي سيكون هناك تصعيد كبير في المواجهة ما بين اليمن والسعودية.
3: 冲突同时沿也门至沙特边境线持续蔓延。胡塞武装宣布在哈贾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这是本轮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军用无人机。此外，沙特军方还在萨达省发动炮击，而马里卜、塔伊兹及西海岸等内部战线，双方无人机空袭与重型炮火护袭的频次均出现大幅增长。
5: صنعاء هددت السعودية بأن أي حرب شاملة تشنها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فسيواجه هذا الأمر بتصعيد شامل ويعني زحوفات برية عمليات ميدانية كذلك قصف جوي استهداف المنشآت الحيوية السعودية نفطية وغازية وكهرباء وكذلك إطباق الحصار الذي يشتد يوما بعد آخر هذا التصعيد سوف ينعكس بلا شك على الإقليم وعلى الواقع الميداني للعالم برمته لا سيما أن السعودية تعد من أكبر مصدري ومنتجي النفط في العالم لذلك سيتأثر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المي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القادمة
3: 也门国防部发表声明，正式已完成军事与后勤准备，以应对其所谓的决定性全面战争。
6: 据事观察人士警告，激烈的无人机作战、边境炮击与大规模兵力动员三者叠加，可能迅速打破现有领土边界格局，将也门拖入全面地区冲突。With
7: tensions spilling into the Saudi border and the Red Sea corridor hanging in the balance, Yemen stands at a critical juncture. Either rapid diplomatic containment or a slide into an explosive new round of war.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8: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24号发表声明，特派团巡逻队当天在前往琼莱州途中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伏击，有2名维和人员伤亡，另外造成7个人受伤，包含3名维和人员、2名南苏丹国家警察和2名文职人员。那特派团已经部署快速反应部队，确保区域的安全，并且支援应急响应。 而香港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给由6个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为10亿3000万港元。联营公司表示，将力争将项目的现代物流产业设施尽早投入生产营运，以实际行动迎接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联营公司表示，会立即启动并快速推进项目的产业用地规划设计建设的工作。 并在项目当中引入多项香港第一次应用的技术和服务，包含在未来几年逐步投入，由当中一个产业营运方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系列技术设备，打造香港现代化物流园区，显著提升物流的效率和居民的服务体验。 位于香港西贡万怡水库东坝的破边洲路段，下个月开始在周末和节日试行实名预约制，并在24号开放第一个周末，也就是9月5号到和6号的预约。那旅游平台预约系统显示，每一天有4个时段可供选择。那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一次可以给自己还有同行者预定最多5个名额，需要填写姓名、电话、身份证明文件的资料。香港渔护署会在9月5号到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国庆、黄金周，在东坝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以来更有效的控制人数和人流。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就不需要预约。最后来看，在日本的一艘游船24号晚上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导致10个人受伤。那事故发生在川崎市附近海域，船从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船上的人员表示，他们当时正在准备前往看烟火表演。日本警方的这些各部门正在调查。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被揭发有商贩使用致癌物甲醛浸泡白菜保鲜。香港食安中心24日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立即联络内地海关总署了解情况，并加强相关食物检测。中心发言人指，内地供港蔬菜必须来自受到内地海关监管的供港企业，当蔬菜运至香港口岸时，中心会检查出货清单及批次抵港报告等文件。由2023年1月至今，所抽检供港蔬菜样本整体合格率为99.8%，没有发现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内地博主22日发布影片爆料，指在张家口市的康保县，有人移用甲醛浸泡白菜，最后装车运往外地。康保县人民政府同一天通报指，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收购商在装运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23日共同发布通告，表示高度重视，指令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定于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对伊朗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他23号还表示，美伊战争正进入终局，将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
1: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媒体22日报道，伊朗已经收到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不过遭到伊朗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日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在与该协议国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经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2号援引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的话报道说，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一提议。拉希米补充称，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区域安全保护伞，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文件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后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8月7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有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签署的，其中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全体协议国的攻击，并且规定要加强防务合作、情报共享与军工协作。如果这样一份军事协议居然会邀请伊朗加入，那这也太不顾及

0: 美国的感觉了。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近期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威胁对任何向伊朗提供生命线的国家施加后果之际，果然这个消息呢，现在已经正式的遭到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否认啊。那么这个消息只是一个这个伊朗媒体主管他的嘴里说出来的，但是呢并不完全是这个没有根据，可能是就是不是空穴来风吧，可能是有一些消息啊，传着传着呢就传得比较过了。不管怎么样吧，这则新闻和近期的其他消息一样，反映出美国的中东和南亚盟国正在寻求对冲机制，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我们注意英文啊，这里 Defense Agreement 有军事的意思，这个框架本质上是对美国安保体系失效的一种避险补位，要构建更广泛的区域自主安全框架，降低对美国等外部的这个依赖，同时呢，通过包容性安排缓解紧张，避免伊朗被完全孤立，引发更大的动荡。那么，伊朗政府也否认了这个协议呢，现在邀请参加，但这个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又说，他们确实跟这三个国家讨论过此事。啊，那么如果真的这个有疯传要邀请伊朗加入这个防务协定，啊，甚至伊朗和这些国家进行讨论，那传达的信号就不仅是向伊朗递送求和的橄榄枝，甚至呢还有更紧密的在安全方面的，如果不是合作的话也是互动。我们看到三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视为对全体的攻击，那岂不是有北约第五条的味道吗？所以说呢，目前看呢，从逻辑上它不应该和伊朗这么快就绑在一起，毕竟伊朗呢现在在区域里边它不能和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在军事上互利，除非它的这个一些轴心国。那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评估，第一，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暴露出美国保护伞的局限性，所以呢麦加协议的发起国寻求推动区域自主安全架构，减少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啊，这个目的看来是很明确了。而且呢他们三个国家分工明确，沙特负责财力和武器采购，他有钱啊，土耳其有北约级的军力与军工，而巴基斯坦呢他是个核国家，他有核威慑与作战经验。那么这份 agreement 这份协议的宗旨就是集体威慑与危机自主处置。第二，这三个国家与伊朗关系复杂，但是呢是有各种利益交集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与伊朗有边境经贸及少数族裔的问题，他们不希望伊朗崩溃导致难民极端势力或者是权力真空，永久孤立伊朗的话可能会加剧这些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还有呢这个伊朗会搞一些代理人行动。那么是不是邀请他纳入框架呢，来约束他的扩张行为，我刚才说了让他加入军事合作框架，这个逻辑上是不符合逻辑的，甚至不符合常识的。但是呢既然和伊朗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也是让伊朗要知道这些国家的一些想法啊。真的如果说纳入伊朗，那么这些国家就有同时保卫伊朗的义务，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啊，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从理论上这会导致美国和以色列和这几个国家开战。第三，比较现实的是三国作为美国的伙伴，他们需要平衡各种关系，既补充美国不能够充分提供的安全，又避免完全对抗伊朗，因为伊朗在地区现在看来确实是个军事强国。那么虽然伊朗也否认被邀请参加这个军事协议，但是呢伊朗完全有理由认为本身这个传言就是伊朗自己的一种舆论或者是心理战的信息战的胜利。那么而且呢又是在美国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金融攻击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把几个因素看这个加在一起看呢，这显示出美国的弱势和美国在中东 和南亚盟友对美国的不放心。据俄新社23日报道，数名俄军士兵换上缴获的乌军制服，日前秘密潜入乌方阵地，杀死了5名乌军士兵。俄军中部集群狙击手乌特金透露，此次行动小组成员中包括通晓乌克兰语的士兵，他们穿上缴获的乌军制服，带上乌克兰军衔肩章，从侧翼进入乌方阵地速战速决。乌特金说，在发起攻击前，他们仔细勘察了乌军阵地的部署情况，并确定了可能的撤退路线。8月24日是乌克兰的独立日，英国首相伯纳姆等多国政要抵达基辅参加独立日活动。伯纳姆乘火车抵达之后，受到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的迎接，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的首次外访。预计他会在当天宣布协助乌克兰提升导弹生产能力的相关计划。除伯纳姆，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卢森堡首相弗里登、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也先后抵达基辅。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卫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多地仍有示威，要求举行大选，又继续抗议总统泽连斯基将前防长费德罗夫解职。费德罗夫就对外媒表示，要求泽连斯基公开交代下属卷入挪用公帑的事件，并且重申要举行大选。但泽连斯基坚称，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
1: 泽连斯基在23号，也就是乌克兰国旗日当天，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他呼吁国家团结。他指乌克兰人承受着积压的痛苦和疲惫，日子很艰难，必须发挥互助和民族团结精神，因为只有团结，乌克兰才能获得真正和平。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结束，但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他在较早时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要举行大选，伙伴国需确保乌克兰选举安全和合法举行，否则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此番言论也是回应遭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要求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费多罗夫多次抨击乌克兰内部腐败。乌克兰反腐败局近日破获一起挪用超过300万美元的案件，怀疑资金用于保释一名涉嫌洗钱的前能源部长。泽连斯基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被卷入此案。费多罗夫向英媒表示，这起案件令人质疑泽连斯基是否知道其核心圈潜在腐败问题。他认为泽连斯基应该向民众交代事件。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示威潮，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仍有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并呼吁政府提高问责制和透明度，也有示威者要求当局举行选举。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抗议活动本身是正常，但示威者用侮辱性口号攻击乌克兰军队指挥官，对保卫国家的军人并不尊重。泽连斯基受访时也谈及将费多罗夫免职的原因，指费多罗夫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就国防部与军事指挥机构的职责划分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两人关系恶化到不再直接沟通，对处于战争的乌克兰简直是一场灾难。他还补充说，费多罗夫被解职后，虽然向费多罗夫提供过4个不同政府职位，但都被费多罗夫拒绝。费多罗夫此前曾表示，只愿意以国防部长的身份重返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费德罗夫越来越活跃地出现在舆论前沿。8月18日，在油管，他发表了爆炸性的视频声明之后，马上又传出他准备访问美国的消息。20号到21号，费德罗夫的团队向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等媒体确认，可能的访问将延续费德罗夫此前在科技与军事融合方面的专长，利用在美国科技圈的人脉，尤其是星链和军工相关的领域推进项目，为国防科技的新项目筹集资金。消息人士称，行程将合法进行，并不安排与美国政界人士或官员的会面，并否认此前有关寻求政治支持，尤其是推动战争时期选举的报道。8月21日，费德罗夫接受乌克兰24频道的独家访谈，这是他在8月18日发布 油管视频声明之后首次的详细谈话。小费说，此次访美与我目前在东欧基金会的工作有关，我并没有寻求与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我并没有寻求从特朗普政府那里得到支持，甚至不知道这类传媒从何而来，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就我个人而言，在国外就此问题进行沟通或宣传会让我感到不自然。记者问他是否会与马斯克会面，他的回答是，我们拭目以待。小费再次的严厉批评说，以目前的治理体系，决策质量和腐败程度，根本无法有效结束战争，也无法为乌克兰的重建奠定基础。乌克兰必须为各个政府机构注入新鲜血液，并重振这些机构。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面临的风险，了解现代战争，并懂得如何结束战争的人才。我们需要对腐败零容忍的人，需要真心实意打击腐败的人，需要支持独立机构发展的人。说的是很重的。他说，战争的本质在于治理体系和决策质量，高质量的决策必须全天候做出，这些决策绝不能受到既得利益的影响，也不能建立在私人关系忠诚或腐败之上。他还说，国会正在制定战时选举机制，并且说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战时选举这个问题的人。那么8月23日，泽连斯基对费德罗夫的两次公开讲话做出了首次回应。他在当天的一场有媒体记者参加的闭门会议上表示，他曾经四次向费德罗夫提出继续留在团队为国家工作的不同岗位选项，那么都被这个费德罗夫拒绝了。泽连斯基说，我通常不会与某人见面四次来提供工作机会，因为我认为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之间长期以来良好的关系。那么米哈伊洛就是费德罗夫拒绝了所有的四次提议，好吧，那是他的选择了。泽连斯基指出，现在举行选举对国家来说将是一次海啸，会分裂乌克兰，而且这个国家的重点应该是保持团结，结束战争，并维护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今年已经收复了900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的优先事项是夺回乌克兰领土，而不是一场可能在军队仍在为之而战斗时分裂国家的政治运动。费德罗夫最近的言行引起了不少议论还有批评，我们做一些归纳观察。第一，战争近五年来，乌克兰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还有武装部队总司令等重要职位进行过多次调整，都没有发生过当事人与总统翻脸的风波。费德罗夫比较年轻气盛，或者可能是受到马斯克等美国科技精英的影响，他急于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改革体制。第二，费德罗夫主观上是想打破治理体系的弊病，清除腐败，提高决策质量，以科技力量赢得战争胜利，但是他似乎过于自我，没有意识到政治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能够发展到今天，固然有他个人天赋和能力的因素，但是与泽连斯基的重用是不可分割的。他在固执己见中加剧了与泽连斯基的裂痕，他呼吁战时选举，更产生了政治反对派的效应。第三，他发表公开讲话后马上安排访美，虽然说是不涉及政治，但显然这会释放政治信号，增强他作为受欢迎的改革派人物的独立地位，甚至会被视为潜在的挑战者。那么有的观点分析就联系到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选举的过往表态，当然还有普京总统的表态。那么如果他这次成功的筹集了资金，便可以巩固他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实现他个人的意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美新闻，稍后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中期选举倒数不到三个月，美国邮政署23日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选票信封上设置唯一条形码，包含姓名和住址，以便核验和追踪。另外，美国媒体23日报道，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近日在纽约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进行了私人会面。报道指，双方就住房、移民等可能存在的共同立场的社会与经济议题交换意见。民主党目前正全力在中期选举争夺众议院控制权，杰弗里斯有望冲击议长宝座。会议称，此次接触显示特朗普阵营正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未来可能的政治版图变化提前布局。特朗普过去曾多次与杰弗里斯隔空对骂，指对方智商低，是一名暴徒。杰弗里斯就曾经称特朗普是史上最愚蠢的总统。不过，特朗普近期受访时改口称对方是好人，更不排除未来有合作空间。在中东格局巨变与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双重背景之下，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与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在纽约进行私人会面，释放出重要而耐人寻味的政坛信号。这并不是两人初次合作了，他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就曾经共同推动过一个第一步法案 First Step Act 等刑事司法改革法案。这次在敏感时间点的私人接触，从内部逻辑上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第一，从核心背景与动因看，当前国会中期选举民调与态势对共和党极其严峻，民主党有很大希望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一旦民主党胜选，那么杰弗里斯将极大概率接替约翰逊成为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特朗普团队，特别是以库什纳为代表的非正规外交和政治通道，深刻意识到，如果未来面临府院分治，白宫必须提前建立与民主党高层的沟通渠道，避免立法陷入彻底瘫痪或面对无休止的国会调查。第二，尽管库什纳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没有担任官方公职，但他一直是特朗普最信任的幕后穿梭者和外交与跨党派的掮客。由他出面与民主党领袖接触，既能传达白宫的事态意图，又能够保留极高的政治弹性。如果舆论反弹，那么白宫可以随时将其归类为私人社交。第三，双方是各有政治盘算，杰弗里斯想展现其预备议长的务实姿态，那么在保持对特朗普极端政策强硬批评的同时呢，又要证明自己能够为了国家利益与白宫直接对话。库什纳呢，就是想探听民主党的底线，了解民主党如果重夺众议院之后的优先事项，比如监督调查范围了，还有预算协议的底线等等。 那么据报道，库什纳在会面中建议杰弗里斯后续与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对接，试图提升关键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呢，这次会面在各自的阵营也都引起了非议。杰弗里斯与特朗普家族核心成员私下接触，引发民主党党内进步派的不满。左翼阵营担心这会在中期选举前削弱对特朗普政府的批判力度，甚至被白宫用作两党缓和的宣传工具。而众议院的共和党高层，比如议长约翰逊，由于此次会面，就会难免感觉到自己会已经被边缘化或将被边缘化。所以呢，这次的会面不仅是一次两党高层的私下叙旧，更是一场关于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治权力重组的预言。那么它显示白宫已经在越过国会的共和党人，直接规划未来可能出现的府院分治的新格局。这表明在两极分化极具严重的华盛顿，面对可能发生的政坛洗牌，双方都在提前布局和准备后路。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来玩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与约旦国王会谈，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特朗普表示，美国明年开始提高加拿大的汽车和钢铁进口关税至50%。泽连斯基乌克兰独立日致辞强调，只要团结，乌克兰就不会倒下。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仪式之后，双方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15年中国与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你重视发展对话关系，多次来华访问，我对此表示赞赏。中约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和约旦星期一发表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双方高度评价自1977年建交、2015年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的关系取得丰硕成果，一致同意以筹备庆祝2027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
3: 声明指出，双方对这次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满意，同意加强贸易、投资、能源等领域合作，探讨拓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双方一致认为，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愿加强该领域合作，还强调将采取切实举措加强旅游合作，尽快开通两国直航，并为环保领域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同时，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司法合作及反恐领域协调合作。在政治互信方面，约旦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约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四大全球倡议，以及习近平主席于2026年4月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四点主张。中方赞赏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为实现中东地区安全稳定与促进区域合作发挥的重要作用。针对加沙局势与巴勒斯坦问题，双方强调应巩固加沙停火，确保人道援助立即足量运抵，任何关于加沙的安排均应坚持八人治八原则，维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统一。双方强调两国方案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方式，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并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针对伊朗局势，双方强调应维持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通过对话达成能够消弭局势紧张根源的全面解决方案，确保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呼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此外，双方强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应该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睦邻友好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访问结束之际，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邀请习近平主席在双方商定的时间访问约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王毅表示，中东局势当前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冲突循环的旧剧本不应该反复上演，呼吁各方不要走回头路。

0: 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知情人士报道，穆尼尔访问伊朗之前，曾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特朗普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伊朗重返谈判桌。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在星期二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商讨双边关系、霍尔木兹海峡安全。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穆尼尔此次访问伊朗，预计将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军方等高层官员会面。除了美伊紧张局势，双方预计还将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也门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的行动，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防务合作。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处于近年来较好阶段。巴基斯坦过去几个月也一直积极尝试协助降低地区的紧张局势。
2: می‌دونید که از چند ماه قبل تلاش می‌کرده مسایی جمیله به خرج می‌داده برای کمک به
1: 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日访问德黑兰。伊朗强调，这次访问与穆尼尔访伊没有直接关联，只是在时间上接近。双方除了讨论双边关系，也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船只通行路线。
2: تقریبا همزمان شده قرار هست فردا انجام بشه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روابط دو جانبه قرار هست بحث بشه و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امنیت تنگه هرمز و مسیرهای تردد خب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این آبراه
1: 分析认为，巴基斯坦和阿曼近期同时加强对伊朗的外交接触，但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巴基斯坦更多尝试在美伊之间发挥沟通和斡旋作用，而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与伊朗的磋商则更加直接聚焦在海峡安全和航运安排。 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配合美方行动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国家能否在美伊之间维持沟通渠道，为局势降温，也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局势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李月正、卡木森、德海兰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对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发动打击。那声明指出，导弹命中沙特安赞号油轮，导致船上起火。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来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 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表示，袭击发生在红海城市盐布以西63海里处，主甲板起火。胡塞武装的声明还提到，向也门境内的沙特军队，还有车队发动另外两次军事打击，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多辆装载武器的卡车，还有多处武器库被烧毁或摧毁，导致包含指挥官的军官在内的多人死伤。
3: 也门境内军事行动持续升级，随着多条核心战线的交战强度不断攀升，冲突也蔓延到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带。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都释放出开启全面战争的最高风险旗。也门紧张局势已进入第四周，多条战线爆发激烈冲突。也门政府军表示，已动用无人机与重型火炮执行超过400次专项作战行动，精准打击敌方增援部队，并挫败多起渗透企图。作战动能与整体战备水平均出现显著提升。
4: وبالتالي سيكون هناك تصعيد كبير في المواجهة ما بين اليمن والسعودية
3: 冲突同时沿也门至沙特边境线持续外延。胡塞武装宣布在哈贾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这是本轮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军用无人机。此外，沙特军方还在萨达省发动炮击，而马里卜、塔伊兹及西海岸等内部战线，双方无人机空袭与重型炮火互袭的频次均出现大幅增长。
5: صنعاء هددت السعودية بأن أي حرب شاملة تشنها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فسيواجه هذا الأمر بتصعيد شامل ويعني زحوفات برية عمليات ميدانية كذلك قصف جوي استهداف المنشآت الحيوية السعودية نفطية وغازية وكهرباء وكذلك إطباق الحصار الذي يشتد يوما بعد آخر هذا التصعيد سوف ينعكس بلا شك على الإقليم وعلى الواقع الميداني للعالم برمته لا سيما أن السعودية تعد من أكبر مصدري ومنتجي النفط في العالم لذلك سيتأثر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المي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القادمة
3: 也门国防部发表声明，正式已完成军事与后勤准备，以应对其所谓的决定性全面战争。军事观察人士警告，激烈的无人机作战、边境炮击与大规模兵力动员三者叠加，可能迅速打破现有领土边界格局，将也门拖入全面地区冲突。
6: With tension spilling into the Saudi border and the Red Sea corridor hanging in the balance, Yemen stands at a critical juncture, either rapid diplomatic containment or a slide into an explosive new round of war.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7: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幾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加拿大长期占美国的便宜，而这情况不会再持续，将从明年开始向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还有汽车零件、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在文章当中批评加拿大向美国的农产品征收过高的关税，令美国的农民难以维持生计。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特朗普表示会从明年开始向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那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上周五曾经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鉴于美方向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关税，那加方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从9月8日开始正式生效。中国韩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鲁在宪在官邸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如何增进两国民众的好感。他强调要不断地通过交流互访增进互信，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民意基础。那对于韩国期待以今年底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为契机，推动美朝领导人会晤，进一步推动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卢在宪表示，对话不可能一蹴而就，会逐步采取措施积累善意。
10: 8月24日，中韩两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在官邸举行音乐会进行纪念。随着近年来中韩关系的回暖，中韩双边都起。

0: 期待今年两国国民互访能够突破1000万人次，但同时不同的民调显示，中韩两国民众的好感度都不高，仇恨值往往高于好感度。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接受中韩媒体采访强调，好感度的提升需要长期的相互交流进行积累，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提升。
1: 물론한중양국이이웃나라라서또이렇게지내는데있어서뭐약간의서로다툼있을수도있습니다하지만긴시간으로보면우리는항상발전하고있고또함께협력하고있고또공동의과제를함께헤쳐나가고있고이런것들이앞으로우리미래에도계속펼쳐질것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轮番攻击韩国的同时，表达了期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韩国社会期待能够以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为契机，美朝领导人实现会晤。到中国出席 APEC 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参与会议，进一步推动半岛实现终结战争的多边会议。未及可行性的展望，卢宰宪只是表达期待。
1: 종전을위한다자간의협의였습니다물론하루아침에이런것들이급속도로진행되지는않겠지만하나하나씩이런그협의와어떤저공감대가형성이되면서또이북한또는한반도를둘러싼이평화안정의논의가동북아또넘어서세계평화안정의어떤공통사로공통관심사로서지속해서우리가같이논의하는이런기회가있기를바랍니다
0: 他说中国反复强调将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积极作用。韩国和中国去年今年接连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卢宰宪说相信韩中双方能够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加强多边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星期一是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日，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指出持续1643天的全面战争已经深刻改变了节日的内涵，将35周年独立日形容为被战争改变的国家节日。他强调，只要团结，圈子不被打破，乌克兰就不会倒下。
3: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颂扬乌克兰人民的韧性，批评俄方误判，只计算了武器和资源，却忽视了人的因素，指出俄方曾视乌克兰为小兄弟，但事实证明双方是陌生人，并明确表示绝不会放弃顿巴斯，乌克兰将对俄罗斯进行更多的打击。
4: Росія не хоче миру, хоче мобілізацію. Що ж, сприймаємо це з холодною головою, діємо, маємо посилювати військо, мати все, щоб тримати оборону. Воїни повинні бути забезпечені і оснащені всім, аби поповнення ворожої армії перетворювати на добрива нашої землі.
3: Зеленський 表示，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普京想要结束战争的幻想，乌克兰不会让俄罗斯人在战线上掌握主动权。
4: Маємо бути єдиними і дотиснути їх. Україна, Європа, Америка, світ. Я радий, що у Штатів зникли всі ілюзії щодо того, чи дійсно Росія хоче закінчувати цю війну. Я вірю, що у Америки зникнуть всі протиріччя та фобії щодо Росії. Треба садити русських за стіл перемовин. Треба нарешті санкції, після яких вони завиють. Треба дати Україні все, що примусить їх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І це можливо.
3: 泽连斯基在独立日的讲话，整篇基调坚韧，强调人是乌克兰最大的财富和成就，志在团结民众，肯定军队的贡献，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乌克兰坚持抵抗的决心。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英国首相伯纳姆星期一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克兰共享英制风暴之影远程导弹零件的机密信息，协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俄罗斯早前警告英国要为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付出代价，而伯纳姆当天回应，政府做的相关决定符合英国的安全利益。
5: 伯纳姆这次到访基辅，除了与其他国际政要共同出席乌克兰独立日纪念活动外，还会参加由超过35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建的志愿联盟会议。伯纳姆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会在俄乌战争中持续支援乌克兰。本月早前，在乌克兰使用英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

0: 军事和工业纵深目标后，俄罗斯为此警告英国将付出代价。在伦敦担任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七年的克林已经在7月21号离任，但此后至今俄罗斯并没有宣布接替人选。伯纳姆表示，英国会批准欧洲导弹制造商向乌克兰提供英国产零件的机密信息，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相关的远程导弹能够打击深入俄罗斯境内超过240公里的目标。此外，英国还将协助法国在乌克兰建立导弹生产线。
1: Should Brits be worried about the UK getting dragged into this conflict?
2: It's about doing what is right and standing behind Ukraine when they need our support, and that is what we did at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and it's what I am continuing on the back of what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have done. People would expect Britain to do that because, after all.All of our safety is at stake here when it comes to what is happening, and we need to take that firm approach and not, as I say, be a fair weather friend.
0: 在伦敦，包括英国国防部高官、前军情六处主管等人都在24号对伯纳姆政府的计划公开表示支持。
3: 伯纳姆政府延续了对乌克兰支持的立场，也就意味着英国每年向乌克兰提供30亿英镑军援的承诺不会变。这对于英国的财政开支和税收政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次英方愿意分享更多军事技术信息，也是在尝试缓解军援压力。但是这样做也就意味着俄乌之间在进攻和防御上战线变得更加模糊，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立场也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4: 哈萨克斯坦第一届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星期天晚上结束投票。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星期一公布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的议会席位，执政党公正党以超过71%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5: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日公布初步结果，全国共有935万多名选民参加选举投票，投票率为74.08%，执政的公正党获得71.17%的选票，位居第一。乡村党获得6.26%，共和国党5.56%，光明之路民主党5.21%，全国社会民主党5.11%，这5个政党达到5%的得票率的门槛，而获得库鲁尔泰一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强调，目前公布的仅为初步数据，最终选举结果将于8月30日前正式确认。上合组织观察团表示，在对102个投票站进行观察后，没有发现能够影响选举进程和结果的违规行为，并认为此次选举总体公开、透明、可信。有美国专家认为，此次选举不仅关系到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的组成，也可能对未来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6: I think by consolidating power this time, President Tokayev will hav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conduct a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t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election.
5: 按照相关法律，中央选举委员会最迟将在9月2日前确定最终结果，随后总统将在30天内召集新一届库鲁尔泰首次会议。随着新议会开始履职，县政府也将向新一届代表机关辞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已经表示，政府将出现一些人事调整。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塔纳报道。
4: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呼声近期再度升温，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近期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强调，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赋予全球南方更大的代表性，已刻不容缓。
7: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最近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发表强硬谈话，直言当前国际情势与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相比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增长了近4倍，安理会不能继续受制于80年前特定冲突产生的权力结构。新德里当局长期主张，联合国若要维持其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合法性与信度，必须进行全面且结构性的改革。印方特别强调，改革不能仅限于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要纳入包括非洲及全球南方之内的发展中国家，才是真正纠正历史不公的关键途径。
8: Our joint endeavor must be on appropriately equipping the UNSC to address contemporary and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跟我来妞，小马妞，
7: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什么牵引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0: 先生你好。
9: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目前美股三大指数午盘的表现如何？
10: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涨跌互现。国际油价从近期高位回落，给市场的情绪提供了一定的支撑。那么，国际油价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此前已经连续6个交易日上涨，那么今天是有望结束这一连涨趋势。目前是在美桶90美元附近。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是预计将在美东时间下午1点的时候举行记者会，公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的经济施压计划。此前，特朗普政府将这一行动称为针对伊朗的经济低带。市场将重点关注新措施是否会涉及。 及伊朗原油出口、金融交易以及伊朗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和企业。那么，美国政府和航运追踪机构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实际的原油出口量的估算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上周表示，以7天平均值计算，目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超过每日800万桶，但是多家机构给出的数字则是明显更低，实际出口量大约在每日200万至600万桶。那么，美加的贸易冲突也是在周一进一步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从明年1月起，将把来自加拿大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关税提高至

0: 50%。那么相关的消息是明显拖累了汽车股，而且呢，加拿大是美国汽车产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之间存在高度的跨境生产和采购关系。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仍然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下跌0.17%，纳指下跌0.4%，而道指则是上涨0.24%。科技股方面，周一人工智能交易明显降温，而本周还将迎来英伟达在周三即将公布的财报业绩。经济数据方面，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也将在周三公布。那么市场随后还将关注周五即将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沃什届时将会发表讲话。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9%附近。盛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再来看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大多数下跌，不少股市跌破整数关口。中东局势恶化，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周攀升，损害市场的情绪，影响内地股市走低，沪指温和收低，但失守3900点的关口，来到三个星期以来的新低。双创板下挫超过3%，深成指下挫超过2%，港股下跌1.89%，是3月26号以来最大。失守26000点关口，终止五连涨。阿里巴巴折让配股，导致市场对 AI 投资庞大的担忧又重燃，拖累大盘下挫。日本股市失守66000点关口 ，NVIDIA 公布业绩前 AI 股份下挫，压抑大盘。台湾股市也下跌1.02%，失守45000点关口，短线资金获利离场，外资也转为卖超，拖累大盘失守五天线。汇市方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元汇价星期一小幅反弹，对伊朗货币利亚尔创历史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及其汇价则是小跌。
2: 美伊局势紧张，投资者等待美国公布制裁伊朗的细节，有助美元汇价周一小幅反弹。美汇指数上市99点，但距离上周的三个月最低位不远。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小幅反弹，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元对加元涨幅明显。而战事持续影响伊朗经济，再加上可能受到更多制裁，货币里亚尔的自由市场汇率跌至200多万对一美元，刷新历史新低纪录。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低24个基点到6.7841，较预测的6.7248偏弱593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微跌0.13%到101.41，再创6月15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跌33个基点到6.7238，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5个基点，成交微升至298亿美元。离岸汇价也牛皮偏软，与在岸价维持着微幅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印尼盾和菲律宾比索等货币也偏软，但韩元上扬，触及去年9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泰铢也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另外，美元维持低位提振国际黄金价格，现货金价最多上升超过1%，逼近每盎司4660美元，创出5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立法会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星期一在北京举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立法会搭建机制，收集各界意见，协助香港的第一份5年规划编制。
3: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本地5年规划的关键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搭建意见收集协调机制，议员会做好规划的推动与监督。
4: 第一份5年规划咧，立法会破天荒形成咗一个意见收集嘅协调机制。咁我哋将各位俾立法会嘅意见咧，我哋都交俾行政长官。行政長官都是高度重視各方提交的意見，短短的諮詢期已經收到大量意見，證明社會各界對於制定5年規劃是高度重視和期待的。立法會我們會用好我們90位議員的不同的背景，我們都會是成為5年規劃的推動者、監督者以至促進者的。
3: 在谈及香港如何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时，香港驻京办方面认为，要找准自身发展路径，把握相关机遇，立法会与企业需共同努力，加强沟通，搭建对接渠道，增进两地相互理解。
5: 咁我认为最重要嘅系香港能够揾到自己点样可以更加好咁发展，亦都可以更加好服务到国家发展嘅一啲机遇或者一啲政策范畴。只要我哋揾到呢啲好嘅政策范畴、好嘅建议，中央一定是愿意聆听，一定是愿意给予香港相关的政策支持。 咁所以其實頭先咁講啦，我哋要有提一啲好嘅政策建議，其實都一定要同企業之間、同立法會互相一齊努力，一定要加強溝通。
3: 香港商會方面表示，將發揮平台紐帶作用，深化內地與香港各界交流，安排企業互相考察對接，推動兩地開展更多合作。鳳凰衛視劉君竹、劉家浩，北京報道。
1: 稍後回來更多消息。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包括英王查尔斯三世夫妇在内的英国王室核心成员星期天参加在苏格兰举行的王室传统暑假聚会，英国媒体认为是否接受哈里王子一家返回英国生活是这一次聚会的话题重点，同时也猜测哈里王子一家不会在英国长期定居。
5: 虽然哈里王子一家没能赶上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举行的王室传统暑假聚会，但英国媒体报道指，哈里夫妇过去两年来一直在酝酿返回英国居住，主要目的是安排两个孩子能在新学期到来时入读英国当地学校。
6: My personal thoughts are that I think he's lonely. I think he's missing his family, and he's a royal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 I think he misses that life completely. So what he wanted was.To get away from and have a more of an independent life, and he can't have that. So I think he's missing that side of things, and I think there's more to Charles than what we all think. So I think there's probably he's coming back more for his dad as well.
5: 但英国媒体显然不愿如此简单地解读哈里夫妇的决定。英国《泰晤士报》指，哈里王子及另外六位演艺界和政界名人。控告英国《每日邮报》出版商涉嫌侵犯个人隐私的案件败诉，需要共同分担3440万英镑的法律费用。
7: I think the fact that the lawsuits are now behind him, that is important. The issues with the British press have been settled, and I think he and Meghan will have thought about very carefully the positives and the negatives of launching themselves back into the UK, given.Their past history with the British tabloids.
5: 英国小报引述来自美国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里夫妇突然决定带着孩子返回英国居住，是因为受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事作风。此外，哈里的妻子梅根也被媒体报道指想将自己经营的多个商业品牌拓展到美国以外的市场。还有媒体报道指，梅根有意以100万英镑酬金价格加盟英国导演执导的热播网剧。但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哈里一家回归英国是否能和王室成员，尤其是王储威廉夫妇和好如初。英国广播公司的分析认为，在哈里通过出版回忆录《后备人选》以及接受奥普拉温弗里访问，公开披露王室家族内部分歧后，他与哥哥威廉的关系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其他王室成员对于哈里夫妇想建立一种所谓半参与半退出的王室成员职责安排无法接受。 英王查尔斯三世也明确表示，哈里夫妇在英国从事的任何工作都不会与官方王室职务有关。查尔斯三世对有机会私下与哈里一家经常见面感到开心，但大儿子威廉王子以及英国王室的未来前途仍是他首要考虑的问题。
4: 对于哈里王子一家计划返回英国生活，英国当地的媒体在最近有大量密集型的分析和猜测，但是英国民众看起来对于这件事情的兴趣并不大。英国当地的民调机构 YouGov 最新的统计也显示，接近六成的英国人对于哈里王子的看法仍然保持负面。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轮流报道。
8: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9: 2026 TINA 国际音乐大赏一连两晚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行，来自海内外的顶尖歌手与音乐人聚首一堂，为乐迷献上一场声色俱备的音乐盛宴。另外，活动上也颁发了多个奖项，其中韩国人气女团 IVE 勇夺人气海外团体，主将张元英更担任第二晚的开场主持，并唱出多首人气歌曲。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获颁年度最具影响力海外团体，韩国女团少女时代队长泰妍获得年度最具影响力海外歌手。另外，韩国女团 aespa 分别夺得年度最佳海外女团、年度最佳数位 EP， 并在年度十大海外金曲中包办首三甲席位及获得第五名。至于香港歌手张天赋就夺得年度推荐亚洲歌手。有乐坛校长之称的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迎来76岁生日，生日正日当天，他现身为九月红馆演唱会预热的尖沙咀快闪店揭幕。谭咏麟在受访时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生日愿望。
10: 生日愿望呢，我就其实演唱会入边我都有个愿望喺度嘅，即系其实我哋睇到近期呢个世界咧好多天灾人祸啊，咁样梗系希望世界和平啦，同埋系我哋多啲人类多啲注重嗰、那个。環保健康啦，嗰樣嘢咯，咁呢個直接影響我哋未來嘅生活嘅，咁所以大前提方面，我嘅願望就係希望世界和平。
9: 由选秀节目诞生的男团 Long Night 突然在社交平台低调发文宣布解散的消息，这个集合不同地区成员的男团组团以来就话题不断，并经历多次变动，原本有九位成员，随后又加入新成员，分成 S 队及 V 队，岂料在突然宣布将全团解散，终止一切团体活动，不再以团体名义进行工作及活动，各成员也回归个人发展。对于解散消息，有网民留言感慨 Long Night 发展时间不长，也有粉丝祝福各个成员日后可以在不同跑道上继续追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谢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批评加拿大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会大幅提高关税。巴基斯坦军方高层到访伊朗，推动地区斡旋。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红海一艘沙特邮轮。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向媒体表示，两国的谈判还在进行。他指出，本以为此前可以达成协议，但加拿大在最后一刻又提出无理要求。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加拿大在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但情况不会持续，因为从2027年开始会向加拿大所有的汽车、卡车还有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在文章中批评加拿大向美国的农产品征收过高关税，令美国的农民难以维持生计。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那特朗普表示，会从2027年开始将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那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曾经声明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谈判。鉴于美国向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关税，那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会在9月8号正式实施。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军司令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知情人士报道，穆尼尔访问伊朗之前曾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那特朗普希望巴基斯坦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伊朗重返谈判桌。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在25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商讨双边关系，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穆尼尔此次访问伊朗，预计将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军方等高层官员会面。除了美伊紧张局势，双方预计还将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也门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的行动，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防务合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处于近年来较好阶段。巴基斯坦过去几个月也一直积极尝试协助降低地区的紧张局势。
2: هر دو طرف مصمم هستند که با ابتناء بر پیوندهای مختلفی که بین دو کشور وجود داره این روابط رو روز به روز گسترش بدن در همه حوزه ها. خب پاکستان همزمان میدونید که از چند ماه قبل تلاش میکرده مسایی جمیله به خرج میداده برای کمک به کاهش تنش ها در منطقه.
1: 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日访问德黑兰。伊朗强调，这次访问与穆尼尔访伊没有直接关联，只是在时间上接近。双方除了讨论双边关系，也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船只通行路线。
2: سفر عمان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ن نداره، فقط از لحاظ زمانی تقریبا همزمان شده، قرار هست فردا انجام بشه،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روابط دو جانبه قرار هست بحث بشه و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امنیت تنگه هرمز و مسیرهای تردد، خب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این آبراه。
1: 分析认为，巴基斯坦和阿曼近期同时加强对伊朗的外交接触，但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巴基斯坦更多尝试在美伊之间发挥沟通和斡旋作用，而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与伊朗的磋商则更加直接聚焦在海峡安全和航运安排。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配合美方行动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国家能否在美伊之间维持沟通渠道，为局势降温，也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局势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里约站长穆森德海兰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克兰共享英国制造的风暴之影远程导弹零件的机密信息，协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俄罗斯早前警告英国要为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付出代价，而伯纳姆当天回应，政府的相关决定符合英国的安全利益。
3: 伯纳姆这次到访基辅，除了与其他国际政要共同出席乌克兰独立日纪念活动外，还会参加由超过35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建的志愿联盟会议。伯纳姆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会在俄乌战争中持续支援乌克兰。本月早前，在乌克兰使用鹰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和工业纵深目标后，俄罗斯为此警告英国将付出代价。在伦敦担任俄罗斯驻英国大使7年的克林已经在7月21号离任，但此后至今，俄罗斯并没有宣布接替人选。伯纳姆表示，英国会批准欧洲导弹制造商向乌克兰提供英国产零件的机密信息，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相关的远程导弹能够打击深入俄罗斯境内超过240公里的目标。此外，英国还将协助法国在乌克兰建立导弹生产线。
4: Should Brits be worried about the UK getting dragged into this conflict?
5: It's about doing what is right and standing behind Ukraine when they need our support, and that is what we did at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and it's what I am continuing on the back of what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have done. People would expect Britain to do that because, after all.All of our safety is at stake here when it comes to what is happening, and we need to take that firm approach and not, as I say, be a fair weather friend.
3: 在伦敦，包括英国国防部高官、前军情六处主管等人都在24号对伯纳姆政府的计划公开表示支持。
6: 伯纳姆政府延续了对乌克兰支持的立场，也就意味着英国每年向乌克兰提供30亿英镑军援的承诺不会变。这对于英国的财政开支和税收政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次英方愿意分享更多军事技术信息，也是在尝试缓解军援压力。但是这样做也就意味着俄乌之间在进攻和防御上战线变得更加模糊，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立场也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弹道导弹向位于红海盐埠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行动。声明指出，导弹命中沙特安赞号油轮，导致船上起火。那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表示，袭击发生在红海城市盐埠以西63海里处，主甲板起火。胡塞武装的声明还提到，向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另外2次军事行动，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辆装载武器的卡车还有多处武器库被烧毁或摧毁，造成包含指挥官和军官在内的多人死伤。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呼声再一次升温，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近期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致辞，强调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赋予全球南方更大的代表性，已经刻不容缓。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8: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最近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发表强硬谈话，直言当前国际情势与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相比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增长了近4倍，安理会不能继续受制于80年前特定冲突产生的权力结构。新德里当局长期主张，联合国若要维持其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合法性与信度，必须进行全面且结构性的改革。英方特别强调，改革不能仅限于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要纳入包括非洲及全球南方之内的发展中国家，才是真正纠正历史不公的关键途径。
9: Our joint endeavor must be on appropriately equipping the UNSC to address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The world of 1945 has changed.Beyond recognition, UN membership has grown fourfold since then. The outcome of one conflict 80 years ago cannot determine the composition, dynamics, approaches, and working methods for perpetuity.
8: 具体推动路径上，印度批评先行的政府间谈判进度缓慢，呼吁未来应转向与具体文本为基础的协商，并设立清晰明确的里程碑与期限。此外，印方也要求改革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与否决权问题，主张所有成员国，包含非常任理事国，应享有平等的资讯与历史档案获取权，提升整体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9: A discussion on improvement of UNSC working methods must not be done in isol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broader umbrella of UNSC reforms and inherently linked to other clusters, such as categories of membership,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veto, among others. Any reform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must account for all these clusters as a whole in order to make it comprehensive, real and meaningful.
8: 依据联合国宪章，任何改革方案均需获得联合国大会2/3成员国投票通过，且必须获得5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批准。分析人士指出，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区域利益冲突使安理会改革短期内依旧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漫长的政治波动。

0: 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将之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es local.
2: Phoenix goes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be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香港立法会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24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立法会搭建机制，收集各界意见，协助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编制。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本地5年规划的关键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
8: 立法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搭建意见收集协调机制，议员会做好规划的推动与监督。第一份5年规划咧，立法会破天荒形成咗一个意见收集嘅协调机制。咁我哋将各位俾立法会嘅意见咧，我哋都交俾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咧都系高度重视各方提交嘅意见。短短嘅咨询期咧，已经收到大量意见，证明咧社会各界对于制定5年规划咧。
7: 系高度重视同埋期待嘅。立法会咧，我哋会用好我哋90位议员嘅不同嘅背景啦，我哋都会系成为5年规划嘅推动者、监督者、以至促进者嘅。在谈及香港如何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时，香港驻京办方面认为，要找准自身发展路径，把握相关机遇。
9: 立法会与企业需共同努力，加强沟通，搭建对接渠道，增进两地相互连结。咁我认为最重要嘅系香港能够揾到自己点样可以更加好咁发展，亦都可以更加好服务到国家发展嘅一啲机遇或者一啲政策范畴。只要我哋揾到呢啲好嘅政策范畴、好嘅建议，中央一定系愿意聆听，一定系愿意给予香港相关嘅政策支持。
7: 咁所以其实，头先咁讲啦，我哋要有提一啲好嘅政策建议，其实都一定要同企业之间、同立法会互相一齐努力，一定要加强沟通。香港商会方面表示，将发挥平台纽带作用，深化内地与香港各界交流，安排企业互相考察对接，推动两地开展更多合作。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0: 中国韩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在官邸接受媒体采访，谈如何增进两国民众的好感。他强调，要不断通过交流互访，增进互信，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民意基础。那韩国期待以今年底深圳举行的 APEC 为契机，推动美朝领导人会晤，进一步推动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卢宰宪表示，对话不可能一蹴而就，会逐步采取措施，积累善意。
11: 8月24号，中韩两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在官邸举行音乐会进行纪念。随着近年来中韩关系的回暖，中韩双边都期待今年两国国民互访能够突破1000万人次。但同时，不同的民调显示，中韩两国民众的好感度都不高，仇恨值往往高于好感度。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接受中韩媒体采访强调，好感度的提升需要长期的相互交流进行积累，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提升。
12: 또 이렇게 지냈는데 있어서 약간의 서로 다툼 있을 수도 있습니다. 하지만 긴 시간으로 보면 우리는 항상 발전하고 있고 또 함께 협력하고 있고 또 공동의 과제를 함께 헤쳐나가고 있고 이런 것들이 앞으로 우리 미래에도 계속 펼쳐질 것이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1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轮番攻击韩国的同时，表达了期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0: 人金正恩进行会晤。韩国社会期待能够以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为契机，美朝领导人实现会晤。到中国出席 APEC 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参与会议，进一步推动半岛实现终结战争的多边会议。为其可行性的展望，卢宰宪只是表达期待。
1: 종전을위한다자간의협의였습니다물론하루아침에이런것들이급속도로진행되지는않겠지만하나하나씩이런그협의와공감대가형성이되면서이북한또는한반도를둘러싼이평화안정의논의가동북아또넘어서세계평화안정의어떤공통사로공통관심사로서지속해서우리가같이논의하는이런기회가있기를바랍니다
0: 他说中国反复强调将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积极作用。韩国和中国去年今年接连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卢宰宪说相信韩中双方能够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加强多边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那第32次的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9月4号于广州举行，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APEC 各经济体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代表以及嘉宾都会受邀参会，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3: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包括第62次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会议、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和会议。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
4: 有关成果将集中体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进一步明确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方向，把会议共识转化为后续的行动安排，为今后一个时期 APEC 中小企业合作提供指引，共同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
3: 会议举办地广东省，现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内地的1/7。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额突破5万亿元，6月份更是历史首次单月突破1万亿元。官员表示，希望将广东打造成为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5: 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依托第32次 APEC 系列活动、第21届中博会等载体，从会场到市场，深化粤港澳联动，搭建政策对话、供需对接网络，打造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3: 目前内地累计设立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沟通合作渠道。凤凰卫视宋伟杰、赵伟北京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发布会，公布经济孤立伊朗措施的具体行动内容。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提供便利的实体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各国必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关闭美国财政部认定的活动，包含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支机构。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还宣布制裁将近60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个人、船只，涉及核、导弹、网络和石油网络。美方还会潜在二级制裁5个行业，包含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暂停向伊朗支付部分的汇款通用许可证。再来关心哈萨克斯坦第一届的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23号晚上结束投票。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号公布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的议会议席，执政党公正党以超过71%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6: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日公布初步结果，全国共有935万多名选民参加选举投票，投票率为74.08%，执政的公正党获得71.17%的选票，位居第一。乡村党获得6.26%，共和国党5.56%，光明之路民主党5.21%，全国社会民主党5.11%。这5个政党达到5%的得票率的门槛，而获得库鲁尔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强调，目前公布的仅为初步数据，最终选举结果将于8月30日前正式确认。上合组织

0: 察团表示，在对102个投票站进行观察后，没有发现能够影响选举进程和结果的违规行为，并认为此次选举总体公开透明可信。有美国专家认为，此次选举不仅关系到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的组成，也可能对未来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1: I think by consolidating power this time, President Tokayev will hav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conduct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t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election.
0: 按照相关法律，中央选举委员会最迟将在9月20日前确定最终结果。随后，总统将在30天内召集新一届库鲁尔泰首次会议。随着新议会开始履职，县政府也将向新一届代表机关辞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已经表示，政府将出现一些人事调整。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塔纳报道。
2: 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是每个月1700令吉，大约是2800元人民币。马来西亚职工总会认为，现有的最低薪资水平已经难以应付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开销，促请政府将最低工资提高到3100令吉。
3: 马来西亚职工总会23日发表声明指出，目前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资已不足以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建议政府将最低薪金调高至3100令吉，让工资水平能够更贴近目前的基本生活开销。工会也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不应只关注最低薪资工人，也应该涵盖中等收入工人，让薪资能够反映员工的技能、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经验，进一步改善技能错配和人工流失问题。在吉隆坡，一份饭大约是10令吉。若以每日的平均开销30令吉来计算的话，平均每个月的伙食费就将近了1000令吉。若再加上最低房租约500令吉，交通费约200令吉的话，目前的最低工资1700令吉刚刚好只能应付最基本的开销。在全球通胀不断攀高的情况之下，最低薪资的调整对工人阶级来说可能是迫在眉睫的事。
4: Dua kali makan sudah RM36. RM36 darab 30 hari sudah jadi berapa? Okey, itu baru makan. Belum lain-lain lagi. So kalau katakan you boleh naikkan RM3,100, kita sokong.
5: Untuk saya average dalam RM2,500. Saya spend dekat yang benda-benda yang apa yang saya cakapkan tadi itulah.Sebab kita macam kita kerja bukan duduk dekat showroom pergi kerja, kita kena jumpa customer.
3: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长拉马南1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目前正检讨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最终是否维持现有水平或进一步调高，将由国家薪资咨询委员会决定。马来西亚自2014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当时西马最低工资为900令吉，东马则是800令吉。2年后，政府将全国最低工资统一至1000令吉，到了2025年2月再上调至1700令吉，并从同年8月开始全面生效。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佢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7: 我
6: 平
7: 時開都
6: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阿里巴巴配售新股，筹集资金800亿港元，要投入在 AI 领域，股价在星期一大跌8.5%。中国科技巨头企业纷纷在 AI 的资本开支大幅度增加。美银的策略是说，美国的债券收益率如果持续高于5%，加上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又输到了参议院，将会左右美国的 AI 政策，美元还有美股都会下跌。我们会谈一谈。人民日报连续三天谈中国经济，核心重点将释放重大政策讯号，预料全年 GDP 增长目标一定会达标。8月24号星期一，香港股市三大股指都下跌，其中恒生科技股指数跌幅超过了3.6%，主要原因是因为阿里巴巴宣布要折让配股集资高达800亿港元。这个事情对于市场来说呢，说意外也不意外，但是最重要就是它是透过这个配股集资的方式。来自于野村的分析说，主要是因为债券市场太贵了，所以要用股权融资的方式。阿里巴巴折让配股要筹集资金800亿元，压注在 AI 领域。分析说，这显示了人工智能军备竞赛越演越烈的趋势。阿里巴巴上个星期在港股市场宣布筹资800亿元，是他们从2019年回流香港以来第一次的新股配售。星期一，他们宣布完成800亿港元，大约102亿美元的新股配售定价。公司按照每股112.7港元的价格配售7.1亿股新股份，配售价比上个星期五港股收市价折让大约8.4%，这也成为港股历来最大宗的新股配售。阿里巴巴从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第一次启动新股配售，配售所得款项金额将全部用在投资全站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消息人士透露，股权配售启动之后，订单规模很快就超过了100亿美元，几个小时后配售结束，最终总订单需求达到280

0: 80亿美元，相当于将近3倍的超额认购，其中主权基金还有长线基金订单规模将近60亿美元。有报道说，以主权财富基金等高质量长线做多投资者为主，中金公司、汇丰、摩根斯丹利还有瑞银都参与了本轮的新股配售，但二级市场反应不佳。阿里巴巴港股在星期一早盘一度大跌将近10%，收盘的时候跌8.5%，报112.5港元的收盘价。野村表示，之前市场已经广泛预期阿里巴巴需要寻求外部融资，这次融资稀释可控，现在看起来利空出尽。野村的分析师认为，这次大约7.1亿新股将导致现有股东股权被摊薄，大约是3.7%。认为这个稀释的幅度是可控的，但是呢，他们认为比较意外的就是他们是透过股权融资，而不是债市融资，因为债券现在价格啊，这个债市确实融资成本比较高。来自于信报习广司的分析就是说，算力战开打，阿里抢闸，配股追落后。说阿里巴巴这个上星期五突然宣布啊这样的上星期突然宣布这样的消息，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当大家都在关注美国科技企业如何集资应付庞大的 AI 基建支出的时候，其实中国企业也需要很多很多的钱，阿里集资可能是先头部队，其他的科网股也许紧随其后，大家就关注百度。不过根据内地媒体去访问了百度有关的人士，百度表示没有增发配售计划，现有资金和经营现金流足以支持既定的业务发展。受到阿里巴巴配股集资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配股集资的影响，今天香港股市是下跌的，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89%，报25517点，国企指数跌1.89%，恒生科技股指数跌3.61%，主板成交2911亿港元。那么在阿里股价下跌的时候 ，AI 大模型和芯片股也大跌。智普跟 Minimax 跌跌都超过了10%，中兴重挫将近8%，华虹、红利都下挫超过了50%。在 AI 大规模投资的方面呢，其实企业真的是停不下来，不管现在有没有回报，你真的就是得把钱给放进去。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我们之前关注到的美国，中国企业来说现在真的也把很多的钱要放进去。我们就来看一下三家，阿里巴巴、腾讯还有百度。从这三家看起来的话，今年上半年的投入在 AI 有关的领域，阿里第一，接下来是腾讯，其次是百度。如果说从第二季度看起来，阿里巴巴的投入这个有677亿元，同比增长75%，腾讯在第二季度的投入有527亿元，同比增长280%，就是2.8倍，百度增加到了3倍，达到113亿元。如果说从今年上半年跟 AI 有关的资本开支算起来，阿里高达了945亿元，腾讯847亿元，百度228亿元左右。现在市场认为，对于中资科技股的焦点逐步转向 AI 投放带来的盈利兑现，也就是市场下一步会更关注这些投入能不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收入、盈利还有现金的回报。在这些科技具体大规模投资在 AI 领域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股价是受到压力的。那么同时也看到 AI 大战加速的同时呢，中美企业都出现了自由现金流是负数这样的情况。我来分析一下，
1: 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这一年，美股一个是 IPO， 一个是新发股票就配股，再有一个就是在债券市场上集资，大量把这个钱用来去扩充 AI 的基础设施。所以大家会问，中国这几家平台企业是不是做同样的事情？其实呢，阿里这一笔800亿的就是做同样的事情。当然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相关企业限制芯片的出口，比如说你弄了800亿，从哪买芯片？那很自然的，就是以后中国这一些平台企业，他们用的芯片更多的应该还是国产芯片，所以它是个国产芯片，上量配套的。当然我们说以前的时候也有几家中国国产芯片是涨得很快的，尤其是这个 GPU 的芯片，那现在呢就是已经扩展到了这个存储芯片，所以就用了现在中国的国内的市场的第一股长兴科技，马上这个 武汉的另外一家也要，但是呢我们说对于整个算力来说，国产芯片本身还是供不应求的，也就期待这些网络企业平台企业有了大量的资金之后，怎么和供应迅速形成一个良性的供求的互动效应。
0: 谢谢洪辉。中国在 AI 大模型领域紧紧地追着美国，甚至有些方面呢是并驾齐驱的，但是在 AI 有关的应用方面，中国是领先美国的。比如说在自动驾驶、还有工业 AI、 智能制造以及物流和仓储的 AI 机器人运用等等。而美国现在基于 AI 方面如何能够保持优势呢？英伟达来继续领头。继续带头的英伟达打算斥资60亿美元来构建美国开放的 AI 生态。华尔街日报说，这要跟中国竞争。英伟达跟新创公司 Poolsight 达成一项全面的合作协议，要打造全球最强大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之一，跟 DeepSeek、Kimi K3 等中国重量级的模型展开竞争，预计也会对美国自己的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前沿 AI 公司构成直接挑战，因为开放权重模型的运行成本通常要低得多，也易于定制。Poolsight 是由软体开发者艾索康特跟 GitHub 前首席技术官杰森华纳在2023年成立。他们公司上个星期四写信给股东，宣布对业务有重大的重组。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信件副本显示，英伟达将按照120亿美元的投前估值向 Poolsight 投资1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英伟达将支付60亿美元获得 Poolsight 的技术许可，将他们大部分的工程师招到麾下。包括工程师在内的100多个 Poolsight 的员工将加入英伟达，参与这家芯片公司的 Nemotron 的项目。过去6个月里面，英伟达加快了开发开放权重模型的步伐，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中国开放模型的迅速崛起。而英伟达这个星期三将会放榜，市场非常关注，因为到时候的芯片股、科技股震荡可能又会出现了。在放榜前夕，有报道说，因为因应记忆体芯片价格导致成本上涨，英伟达已经通知客户，有人工智能芯片的伺服器需求的将加价超过15%，意味着未来英伟达的盈利会继续有保证。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么说，市场继续压住英伟达，让 AI 盛宴继续下去。因为这个星期三，当黄仁勋在公司财报电话会上拿起麦克风的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会把目光放在他的身上。他对英伟达现状的表述将预示着 AI 的未来，决定狂热科技股的走向，并且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现在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这一轮的 AI 潮，如果会泡沫的话，当然对美国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美国的股市依赖于 AI 的投资，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依赖 AI 的投资，美国的中期选举 AI 也会有左右能力。中期选举对于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几个方面，包括了 AI 的政策，还有美国的股市以及美元的走向。美银的策略师哈内特警告说，市场对中期选举的定价过于乐观，如果民主党赢得了参议院，共和党又在德州失利，美股年底之前可能会下跌超过10%。而德州选战被视为是 AI 基建政策的公投，一旦结果逆转，去监管交易和 AI 资本支出的政策预期将同时承压。23号这一天，哈内特在他们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如果民主党赢得了参议院，市场两大核心叙事将同时受到冲击。第一个就是金融去监管，第二是 AI 资本支出的政治支持。根据美银的数字显示，特朗普当前整体支持率39%，经济支持率只有36%，通胀支持率更低到30%，都明显低于伊朗战争前的水平，意味着共和党在11月的选举基本盘并不稳固，而德州的选战更意味着 AI 政策的公投。除了跟这个美国中期选举 AI 政策有关之外，还有美元的走向，这跟美国高达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是有关的。下一集回来继续探讨有关的消息，到时候见。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继续回到今日财经。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美银的策略师哈内特，谈到接下来影响美国的政治、经济、股市、汇价等等的几个重大的因素，包括了美国的债券收益率、 AI 的政策，还有中期选举等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要回购，大规模的增加国债的回购，然后压低长期债券收益率，但是呢并没有成功，这个事情接下来还是很麻烦的。来看一下美国公布的国债规模已经历史性的突破40万亿美元，相当于314万亿港元。华盛顿邮报说，面对这样严峻的财政状况，总统特朗普可能别无选择，只能推行加税或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等不受公众欢迎的紧缩措施。这些政策转向一定会影响经济增长，并且引发社会的不满。专家警告说，联邦政府常年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逐年推高国债总额，清算时刻终将会到来。美国现在一年就要支付10000亿美元，相当于7.8万亿港元的利息，陷入了债务螺旋的边缘。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里奥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未来3年左右有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建议投资者降低债券持仓，将投资组合大约10%到15%投入黄金以及少量的比特币。美银的哈内特就警告，如果贝森特没有办法将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压到5%以下，美元会大幅度下跌，市场会转向做空风险资产，做空杠杆，像是 AI 超大规模算力、私人信贷，以做空周期性的资产，像是金融股等等。哈内特对黄金以及冷门长久资产做持多头的立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美元汇价，在99上下，日元跌到了159.28。人民币的中间价6.7841，下调24个基点，离岸价在6.71-6.72的区间，在岸价收盘下跌33个基点，报6.7238。国际金价在星期一高见了4659美元，比特币在7.66万美元到7.8万美元之间。哈内特谈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特别警告的就是，如果说美国现在的政策重心呢，必须要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汽油价格不超过1加仑4美元，美元对日元不超过160，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不超过5%。一旦这三条防线失守，他认为将对经济增长、AI 的投资热潮和资产泡沫构成直接的威胁。星期一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4.70附近，30年期仍然高见5.245，还是相对高的。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胀压力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压下去，仍然是超过2%的目标。所以美国财长沃什这个星期五出席一个大会的时候，他的谈话将会是市场最重要一关注焦点。市场说，贝森特扩大偿债回购没能有效压制。

0: 美债的收益率反应反而催生了黄金跟比特币的货币贬值交易，市场焦点转向美联储主席沃尔什的杰克森霍尔的讲话，如果他没有办法就通胀路径给出明确的信号，长端美债抛售有可能会加剧。沃尔什会星期五出席杰克森霍尔的会议，上面向央行行长们以及经济学家发表讲话，这也是他第一次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出席这个会议，预计他会利用这次讲话阐述他精简沟通风格的框架。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为金融时报进行了一项学术经济学家调查说，多数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越来越担心美联储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让通胀回到受控水平，一些受访者还批评了沃什跟贝森特的沟通方式。波士顿联储银行前行长罗森葛伦说，沃什可以对未来的决策保持沉默，但必须解释当前的决策，而现在这种沟通策略正在损害美联储的公信力。目前有三位经济学家将会引领美联储去重新审视通货膨胀，这也是受沃什联储局主席召集的几个工作组之一的三个成员，这个三个成员包括了格雷格曼昆，他是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还有一个是托马斯萨金特，他是霍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现任职于纽约大学，另外一位是威廉怀怀特，曾经在英国央行和加拿大央行任职。而这个星期有四大事情，这个星期有四件事情呢是需要关注的。我们刚刚谈到了星期五的杰克森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还有七月美国七月份的个人消费开支 PC 的物价指数，美国长债息率的走势，还有英伟达在星期三会放榜。
1: 就是刚才新闻当中谈到这个三个重要的指标，这个汽油的价格一加仑4美元，还有呢这个美元和日元的这个汇价160，还有这个美国30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5%，所以这个网上把它称为叫三道马奇诺防线，其实它有时候突破有时候不突破。但是这里边就是这几天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市场上开始怀疑贝森特的能力，以前的时候没有人怀疑的，但怀疑贝森特的能力背后是怀疑特朗普的治国能力，所以就出现这个所谓的马奇诺防线。现在贝森特我想他通过前段时间一个就是卖出欧元来干预日元，现在看来是失败的，然后呢他又在这个长端的这个美债那地方发力，现在看来也是失败的，所以我想呢他很快就会成为特朗普这个财经政策的一个替罪羊，就跟那个赫克塞斯成为特朗普的军事政策的这个替罪羊一样。当然如果说前线是贝森特的话，后边就是沃什，到底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对吧？你是治理通胀的，还是说呢表面上说对通胀比较严，实际上是放水的，所以呢大家也非常关注下一步他怎么办。其实所有的背后还是特朗普的政策出了问题，这个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美国国债增长得太快了。
0: 美国的一些内外政策继续影响到金融市场，比如说中东地缘局势升级，美债收益率飙升，都影响了市场的情绪。内地三大指数，上证综指下跌0.59%，深成指跌2.13%，创业板指数跌3.2%。港股我们上节已经谈到了，恒生指数下跌1.89%，科技股指数跌3.61%，日本股市下跌0.74%，韩国股市跌3.12%，台湾股市下跌1.02%。上个星期三，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的宇树科技星期一跌10%，报603元人民币，市值跌到了2439亿元，几天以来市值已经跌去了1000亿元人民币。2026年的第三季度即将接近尾声，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几天呢，市场关注到《人民日报》有几篇中财文的署名文章，关注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核心是经济强大、韧性、有活力。从8月22、23到24，《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刊发中财文的文章。比如说，24号星期一这一天的主题是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4.7%，在目前经济顶压前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右的发展态势，中国有力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有效驾驭国内攻强虚弱等等的问题。那么在23号这篇的文章是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的稳定锚。8月22号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谈到的就是不能够只是看单月份的速度，或者是个别季度的月份的指数。

0: 术数据的高低，更加注重经济运行的质量，要注重观察科技创新成色、产业能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所以香港媒体关注到说，内地媒体啊，尤其中财文文章谈到了经济向好趋势不变，全年一定会达标。那么中财文的文章也显示了经济新招可能有新的一些方向出来。中国的机器人进步可不是一步两步的，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如果去年看到机器人竞赛运动大会上面看到会觉得哈哈哈，今年就是哇哇哇，进步非常的大。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开始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23号这天，多个项目都已经打破了人类创造的记录。其中，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 Ultra 在立定跳高项目当中，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男子世界纪录的1.9米，也打破了宇树科技之前发布片段公开他们超人机器人立定跳高2米的成绩。还有这个，除了这种跑步之外呢，跳高等等啊，也都是有很多的创新记录。组委会表示，全自主完成的情况超过了预期。说从预赛表现看起来，全自主机器人的完成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但是呢，还是有些跟真实物理世界接触的不确定性。总而言之，中国机器人从炫技走向了实干，这是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也就是今年机器人性能大幅度的跨越，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会马上来谈谈机器人进步超预期，下一步的突破在算力。
1: 就这几天这个网络上很多关于那个机器人跑步啊，有一个是这么晃的，就捂着脸跑的，就说你跑那么快还羞感是吗？对吧？他是非常害羞，这么晃就能跑得快。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机器人它在某些人类设定的田径项目超越人类是肯定的，因为它只是一个设备上的一个你可以加强它，然后不至于出现去年那跑着就散架了，啪那个脑袋不见了或者胳膊腿断了一个啊。但是说随着机器人它超越人的这个物理极限，我们下一步要关心的就机器人的脑子什么时候能够跟上来，变成一个自主的一个行为。所以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方面，我想一个就是作为它机器人本身的单体的这个芯片，或者说它身体里面的一组芯片，它的性能怎么样啊？这方面是应该说是正在突破。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单体芯片，它要突破，它又取决于你训练的时候会有多少这个数据存在里头，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辅助驾驶也好，自动驾驶，它是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嘛，实景的这个场景来进行配合，所以这方面是在加强的。就随着机器人多，它训练的就可能会数据量就大，然后它可能下一步就会更加优化。然后呢，有了这个芯片之后，还有一个，就最终这个机器人表现为一个单体在跑步，或者说它在照顾我们陪伴这个真实的这个人群，就是马斯克说的1:1的这个配比，或者说他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在替代人在进行这种重复性的复杂的这个劳动，但是他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他这个脑子所依赖的网络是什么。就表面上看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一个个体，我们这个人脑有自己的思维，但是其实我们也依赖一个网络，我们需要看书啊，我们需要社交啊，对啊，我们需要这个现在互联网啊，现在还有 AI 来和社会进行沟通。所以未来这个单体的机器人它是和这个网络如何来进行沟通的，那个生态是什么，那里面的软件如何做，硬件如何做，生态如何再往前推进，其实都是现在这些人形机器人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它需要和软件来进一步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生态。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
2: Not English, your friends, prisoner.
0: 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7: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至四，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批评加拿大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会大幅提高关税。巴基斯坦军方高层到访伊朗，推动地区斡旋。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红海一艘沙特邮轮。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向媒体表示，两国的谈判还在进行。他指出，本以为此前可以达成协议，但加拿大在最后一刻又提出无理要求。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加拿大在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但情况不会持续，因为从2027年开始会向加拿大所有的汽车、卡车还有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在文章中批评加拿大向美国的农产品征收过高关税，令美国的农民难以维持生计。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那特朗普表示，会从2027年开始将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那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曾经声明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谈判。鉴于美国向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关税，那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会在9月8号正式实施。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

0: 国防军司令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知情人士报道，穆尼尔访问伊朗之前曾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那特朗普希望巴基斯坦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伊朗重返谈判桌。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在25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商讨双边关系，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穆尼尔此次访问伊朗，预计将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军方等高层官员会面。除了美伊紧张局势，双方预计还将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也门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的行动，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防务合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处于近年来较好阶段。巴基斯坦过去几个月也一直积极尝试协助降低地区的紧张局势。
2: تلاش میکرده مسایی جمیله به خرج میداده برای کمک به کاهش تنش ها در منطقه.
1: 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日访问德黑兰。伊朗强调，这次访问与穆尼尔访伊没有直接关联，只是在时间上接近。双方除了讨论双边关系，也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船只通行路线。
2: سفر عمان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ن نداره، فقط از لحاظ زمانی تقریبا همزمان شده، قرار هست فردا انجام بشه،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روابط دو جانبه قرار هست بحث بشه و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امنیت تنگه هرمز و مسیرهای تردد، خب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این آبراه。
1: 分析认为，巴基斯坦和阿曼近期同时加强对伊朗的外交接触，但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巴基斯坦更多尝试在美伊之间发挥沟通和斡旋作用，而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与伊朗的磋商则更加直接聚焦在海峡安全和航运安排。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配合美方行动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国家能否在美伊之间维持沟通渠道，为局势降温，也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局势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克兰共享英国制造的风暴之影远程导弹零件的机密信息，协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俄罗斯早前警告英国要为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付出代价，而伯纳姆当天回应，政府的相关决定符合英国的安全利益。
3: 伯纳姆这次到访基辅，除了与其他国际政要共同出席乌克兰独立日纪念活动外，还会参加由超过35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建的志愿联盟会议。伯纳姆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会在俄乌战争中持续支援乌克兰。本月早前，在乌克兰使用鹰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和工业纵深目标后，俄罗斯为此警告英国将付出代价。在伦敦担任俄罗斯驻英国大使7年的克林已经在7月21号离任，但此后至今俄罗斯并没有宣布接替人选。伯纳姆表示，英国会批准欧洲导弹制造商向乌克兰提供英国产零件的机密信息，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相关的远程导弹能够打击深入俄罗斯境内超过240公里的目标。此外，英国还将协助法国在乌克兰建立导弹生产线。
4: Should Brits be worried about the UK getting dragged into this conflict?
5: It's about doing what is right and standing behind Ukraine when they need our support, and that is what we did at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and it's what I am continuing on the back of what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have done. People would expect Britain to do that because, after all.All of our safety is at stake here when it comes to what is happening, and we need to take that firm approach and not, as I say, be a fair weather friend.
3: 在伦敦，包括英国国防部高官、前军情六处主管等人都在24号对伯纳姆政府的计划公开。

0: 表示支持。伯纳姆政府延续了对乌克兰支持的立场，也就意味着英国每年向乌克兰提供30亿英镑军援的承诺不会变，这对于英国的财政开支和税收政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次英方愿意分享更多军事技术信息，也是在尝试缓解军援压力。但是这样做也就意味着俄乌之间在进攻和防御上。 战线变得更加模糊，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立场也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弹道导弹向位于红海沿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行动，声明指出导弹命中沙特安赞号油轮，导致船上起火。那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表示，袭击发生在红海城市以沿布以西63海里处，主加板起火。胡塞武装的声明还提到，向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 和车队发动另外2次军事行动，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辆装载武器的卡车，还有多处武器库被烧毁或摧毁，造成包含指挥官和军官在内的多人死伤。
2: Our joint endeavor must be on appropriately equipping the UNSC to address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The world of 1945 has changed beyond recognition. UN membership has grown fourfold since then. The outcome of one conflict 80 years ago cannot determine the composition, dynamics, approaches, and working methods for perpetuity.
3: 具体推动路径上，印度批评现行的政府间谈判进度缓慢，呼吁未来应转向与具体文本为基础的协商，并设立清晰明确的里程碑与期限。此外，印方也要求改革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与否决权问题，主张所有成员国，包含非常任理事国，应享有平等的资讯与历史档案获取权，提升整体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A discussion on improvement of UNSC working methods must not be done in isol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broader umbrella of UNSC reforms and inherently linked to other clusters, such as categories of membership,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veto, among others. Any reform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must account for all these clusters as a whole in order to make it comprehensive, real, and meaningful.
3: 依据联合国宪章，任何改革方案均需获得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国投票通过，且必须获得5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批准。分析人士指出，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区域利益冲突使安理会改革短期内依旧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漫长的政治博弈。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立法会分享会在北京举行，而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9月于广州举行。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佢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
4: 咁我又唔當佢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 林先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5: 我平时开噶。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香港立法会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24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立法会搭建机制，收集各界意见，协助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编制。
4: 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本地5年规划的关键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搭建意见收集协调机制，议员会做好规划的推动与监督。
5: 第一份5年规划咧，立法会破天荒形成咗一个意见收集嘅协调机制。咁我哋将各位俾立法会嘅意见咧，我哋都交俾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咧都系高度重视各方提交嘅意见。短短嘅咨询期咧，已经收到大量意见，证明咧社会各界对于制定5年规划咧是高度重视和期待的。立法会呢，我们会用好我们90位议员的不同的背景啦，我们都会是成为5年规划的推动者、监督者、以至促进者的。
4: 在谈及香港如何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时，香港驻京办方面认为，要找准自身发展路径，把握相关机遇，立法会与企业需共同努力，加强沟通，搭建对接渠道，增进两地相互理解。
6: 咁我认为最重要嘅系香港能够揾到自己点样可以更加好咁发展，亦都可以更加好服务到国家发展嘅一啲机遇或者一啲政策范畴。只要我哋揾到呢啲好嘅政策范畴、好嘅建议，中央一定系愿意聆听，一定系愿意给予香港相关嘅政策支持。咁所以其實頭先咁講啦，我哋要有提一啲好嘅政策建議，其實都一定要同企業之間、同立法會互相一齊努力，一定要加強溝通。
4: 香港商會方面表示，將發揮平台紐帶作用，深化內地與香港各界交流，安排企業互相考察對接，推動兩地開展更多合作。鳳凰衛視劉君竹、劉家浩北京報道。
3: 中国韩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卢载宪在官邸接受媒体采访，谈如何增进两国民众的好感。他强调，要不断通过交流互访增进互信，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民意基础。那韩国期待以今年底深圳举行的 APEC 为契机，推动美朝领导人会晤，进一步推动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卢载宪表示，对话不可能一蹴而就，会逐步采取措施积累善意。
7: 8月24号，中韩两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在官邸举行音乐会进行纪念。随着近年来中韩关系的回暖，中韩双边都期待今年两国国民互访能够突破1000万人次。但同时，不同的民调显示，中韩两国民众的好感度都不高，仇恨值往往高于好感度。韩国驻华大使卢载宪接受中韩媒体采访强调，好感度的提升需要长期的相互交流进行积累，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提升。
8: 물론한중양국이이웃나라라서또이렇게지내는데있어서뭐약간의서로다툼있을수도있습니다하지만긴시간으로보면우리는항상발전하고있고또함께협력하고있고또공동의과제를함께헤쳐나가고있고이런것들이앞으로우리미래에도계속펼쳐질것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7: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轮番攻击韩国的同时，表达了期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韩国社会期待能够以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为契机，美朝领导人实现会晤。到中国出席 APEC 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参与会议，进一步推动半岛实现终结战争的多边会议。未及可行性的展望，卢载宪只是表达期待。
8: 종전을위한다자간의협의였습니다물론하루아침에이런것들이급속도로진행되지는않겠지만하나하나씩이런그협의와어떤공감대가형성이되면서또이북한또는한반도를둘러싼이평화안정의논의가동북아또넘어서세계평화안정의어떤공통관심사로서지속하

0: 지속해서 우리가 같이 논의하는 이런 기회가 있기를 바랍니다.
1: 他说中国反复强调将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积极作用。韩国和中国去年、今年接连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卢宰宪说，相信韩中双方能够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加强多边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那第32次的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9月4号与广州举行，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APEC 各经济体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代表以及嘉宾都会受邀参会，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3: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包括第62次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会议、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和会议。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
4: 有关成果将集中体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进一步明确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方向，把会议共识转化为后续的行动安排，为今后一个时期 APEC 中小企业合作提供指引，共同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
3: 会议举办地广东省现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内地的1/7。 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额突破5万亿元，6月份更是历史首次单月突破1万亿元。官员表示，希望将广东打造成为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5: 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依托第32次APEC系列活动、第21届中博会等载体，从会场到市场。
3: 深化粤港澳联动，搭建政策对话、供需对接网络，打造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目前，内地累计设立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沟通合作渠道。凤凰卫视新闻记者赵伟，北京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发布会，公布经济孤立伊朗措施的具体行动内容。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提供便利的实体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各国必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关闭美国财政部认定的活动，包含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支机构。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还宣布制裁将近60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个人、船只，涉及核导弹网络和石油网络。 美方还会潜在二级制裁5个行业，包含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暂停向伊朗支付部分的汇款通用许可证。再来关心哈萨克斯坦第一届的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23号晚上结束投票。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号公布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
6: 获得新的议会议席，执政党公正党以超过71%的得票率，位居第一。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日公布初步结果，全国共有935万多名选民参加选举投票，投票率为74.08%，执政的公正党获得71.17%的选票，位居第一。 乡村党获得6.26%，共和国党5.56%，光明之路民主党5.11%，全国社会民主党5.11%，这5个政党达到5%的得票率的门槛，而获得库鲁尔泰一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强调，目前公布的仅为初步数据，最终选举结果将于8月30日前正式确认。上合组织观察团表示，在对102个投票站进行观察后，没有发现能够影响选举进程和结果的违规行为，并认为此次选举总体 公开、透明、可信。有美国专家认为，此次选举不仅关系到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的组成，也可能对未来外交政策产生影响。I
7: think by consolidating power this time, President Tokayev will hav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conduct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t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election.
5: 按照相关法律，中央选举委员会最迟将在9月20日前确定最终结果，随后总统将在30天内召集新一届库鲁尔泰首次会议。随着新议会开始履职，县政府也将向新一届代表机关辞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已经表示，政府将出现一些人事调整。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塔纳报道。
2: 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是每个月1700令吉，大约是2800元人民币。马来西亚职工总会认为，现有的最低薪资水平已经难以应付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开销，促请政府将最低工资提高到3100令吉。
8: 马来西亚职工总会23日发表声明指出，目前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资已不足以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建议政府将最低薪金调高至3100令吉，让工资水平能够更贴近目前的基本生活开销。工会也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不应只关注最低薪资工人，也应该涵盖中等收入工人，让薪资能够反映员工的技能、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经验，进一步改善技能错配和人工流失问题。
9: 在吉隆坡，一份饭大约是10令吉。若以每日的平均开销30令吉来计算的话，平均每个月的伙食费就将近了1000令吉。若再加上最低房租约500令吉，交通费约200令吉的话，目前的最低工资1700令吉刚刚好只能应付最基本的开销。在全球通胀不断攀高的情况之下，最低薪资的调整对工人阶级来说可能是迫在眉睫的事。
10: Dua kali makan sudah RM36. RM36 darab 30 hari sudah jadi berapa? Okey, itu baru makan. Belum lain-lain lagi. So kalau katakan you boleh naikkan RM3,100, kita sokong.
11: Untuk saya average dalam RM2,500. Saya spend dekat yang benda-benda yang apa yang saya cakapkan tadi itulah.Sebab kita macam kita kerja bukan duduk dekat showroom pergi kerja, kita kena jumpa customer.
8: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长拉马南1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目前正检讨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最终是否维持现有水平或进一步调高，将由国家薪资咨询委员会决定。马来西亚自2014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当时西马最低工资为900令吉，东马则是800令吉。2年后，政府将全国最低工资统一至1000令吉，到了2025年2月再上调至1700令吉，并从同年8月开始全面生效。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2: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具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就在中国七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呈现全面降温后，官媒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发文唱多中国的经济，强调中国的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有能力可以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据今天焦点话题，我们要关注的是阿里意外创纪录的配股集资800亿港元，这为港股带来的震撼。尽管大型投行和长线基金参与认购激烈，但是市场忧虑更多的科网股呢有集资压力，这也导致一众科网股集体下挫，也拖累港股呢再大跌将近500点，再度失守26000。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港股独立股评人郭思智，现在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也普遍下挫，其中韩国股市跌超过3%，内地股市也集体走弱，其中双创指数都下跌超过3%。生物医药和算力硬件板块大面积调整，但是贵金属跟煤炭板块则逆势走高，三市成交则重回20000亿元。来看报道。
1: 中东地缘局势升温，加上美债收益率飙升，影响周一的亚太区市场情绪。内地沪深股市跟随外围市场集体走低，医药生物、算力硬件等前期热点板块大面积调整。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指数双双收跌超过3%。不过煤炭板块逆势拉升，银行股也表现向好。沪指收盘跌幅收窄0.59%，收报3882点。深成指收报13794点，跌幅2.13%。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双双收跌超过3%，两市成交回到20000亿元水平。外围市场集体走弱，香港股市终止连续5天的涨势，阿里巴巴以折让价配股集资800亿港元，引发市场对 AI 投资过热的担忧重燃，拖累恒生指数开低229点，失守26000点关口。早盘最多下挫578点，中场保持近2%的跌幅，是3月26号以来最大。恒指收盘报25517点，下跌492点，跌幅1.89%，主板成交2911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下跌，科技股是重灾区。阿里股价急跌超过8.5%，AI 大模型和芯片股也大跌，智普和 MiniMax 急跌超过10%，中芯重挫近8%，华虹红利下挫超过50%。但石油和个别中资金融股逆势上扬，亚太区其他市场集体走低，韩国股市下跌超过3%，日本股市收跌0.7%，台湾加权指数下跌超过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在美国即将公布制裁伊朗计划前夕，我们看到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对美元再创纪录新低，要200多万里亚尔才能够兑换1美元。另外，美元维持低位，则提振了国际黄金的价格，现货金价逼近每盎司4660美元，再创5月中旬以来的新高。
2: 美伊局势紧张，投资者等待美国公布制裁伊朗的细节，有助美元汇价周一小幅反弹。美汇指数上市99点，但距离上周的3个月最低位不远。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小幅反弹，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元对加元涨幅明显。而战事持续影响伊朗经济，再加上可能受到更多制裁，货币里亚尔的自由市场汇率跌至200多万兑1美元，刷新历史新低纪录。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低24个基点到6.7841，较预测的6.7248偏弱593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微跌0.13%到101.41，再创6月15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跌33个基点到6.7238，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5个基点，成交微升至298亿美元。离岸汇价也牛皮偏软，与在岸价维持着微幅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印尼盾和菲律宾比索等货币也偏软，但韩元上扬，触及去年9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泰铢也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另外，美元维持低位，提振国际黄金价格，现货金价最多上升超过1%，逼近每盎司4660美元，创出5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里巴巴正式公告已经完成大约800亿港元，折合大约102亿美元的新股配售。公司呢，按照每股112.7港元的价格配售7.1亿股的新股，占扩大后的股本约3.57%，这也是香港史上最大宗的上市公司增发。而根据港交所最新的公告，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还有 CEO 吴永明在新股配售后出手增持合计1.2亿港元的阿里股份。 阿里巴巴本次配售价呢，较上周五港股的收市价折让大约8.4%，这也是2019年阿里巴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新股配售，而集资所得呢，将100%全数投向人工智能 AI 能力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市场反应热烈，最终录得近3倍的超额认购，主权基金还有长线基金占分配比例超过40%。预计整个配售交易呢会在8月26号完成，成交团设有90天的净售期。不过二级市场的反应不佳，阿里股价今天一度急跌接近10%，收市跌幅收窄到近9%，报112.5港元，但仍然失守了配股价。阿里在8月20号的财报电话会上呢，管理层首次给出了 AI 算力投入3年回本的明确指引。那么3天后立刻启动了800亿港元的配股。事实上，阿里账面上的现金非常的充裕，仍然有4000多亿元人民币。但为什么还要选择在市场上配售新股集资？主要是因为配售呢不用还本付息，执行也比公股快，又不用增加杠杆。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郭思智先生。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郭燕。现在市场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个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对于阿里的这个配股集资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啊？一个非常的热，一个非常的冷。那么你看到今天阿里的股价大跌近9%，失守了配股价112.7港元，你觉得还有没有再调整的这个压力？那么对于阿里的这个股价短中长期的这个布局，你有什么样的投资建议？
3: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其实市场的信心还是真的不太足够。我记得5月14号当天恒生指数见过26844点，而当天就在当天，阿里好像是见过144块钱的，到最后一直就往下调，曾经一度跌过跌到88.65块，真的是令到很多市场人士担心的。其后当然是有一点反弹。而股价也曾经一度回升到130块钱以上，可是问题就是，股市早前虽然说有一点点的反复，可是阿里股价其实来说也跌得太过分，曾经一度低见88.68，刚才我曾经提过，所以变成来说，最近虽然说从88.68回升到130块钱，可是投机界的信心应该是受到很大的破坏了。所以这次的阿里的配股从中线来看基本是不错的，尤其是它云的收入在2029年可能已达到1000亿美金，可是暂时大家对短期股市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尤其是这次的配售价格有差不多9%以上的 discount， 所以市场的反应还只是一般，当然市场的气氛也不太足够。大家看一下，整个8月份，从8月开始到今天为止，成交金额大部分时间都是。

0: 2000多亿，其实只是2400多亿，动力不够。所以即将来说，就算是有跟没有一些配售，股市都是一样，就反复而待元，尤其是中东方面的情况还是比较不明。最重要就是利息还是会有上调的压力，所以现在股市的气氛真的是还是比较保守的。
1: 那么阿里的这个配股集资也引发了市场忧虑，说其他的科网股会不会也会跟风融资，所以导致一众科网股呢也集体走弱。不过跌幅最大的反而是像智普跟 MiniMax 啊，主要是因为恒生指数公司它公布了季度检讨结果，没有把这两家公司纳入成分股，所以导致资金呢失望性的沽售。但是两只蓝筹新贵，包括了像华虹、红利以及潍柴电力呢，今天也急挫超过5%跟超过6%，甚至或纳入科技指数的这个天数智新也重挫超过10%。那这会不会也意味说短期所谓科技板块可能又要迎来新一轮的调整？
0: 我不敢说新一波的调整，可是大家看一下，像华虹从那个200多块钱一直跌到现在，差不多没有一半了。刚才提到的 MiniMax。也从220块钱，首先上升了1330块钱，结果就跌到186块钱。其实最近已经反弹到380块钱，等于说已经反弹一半，18%有多的了。还有那个智普也从那个116块1毛，一直上升到2980块钱，从前一分钟最低跌到88块钱。你想一想，在这个期间来说，每一股跌了差不多2000多块钱。所以，不就算是没有阿里这个配股，股市的信心已经对 AI 方面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大的了。尤其是早前一众AI 概念的股份都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回调，最近的那个回升只是大跌之后一个技术上的反弹而已。反弹过后，我不觉得那个信心会马上恢复过来的，真的需要一段的时间。其实来说，早前的高价跌到最近的低位，大家要是算一下的话，其实跌的幅度真的不止50%，是很厉害的，有一点时间去消化的，真的是要。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港股，结束了5连涨啊，今天下跌近500点，又再度跌穿了2600点关口，而且呢，跌穿了250天、10天跟20天线。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走势，你又怎么评估？
0: 我觉得大家应该小心一点点。首先，从今年开始，股市已经进入牛市的二期。那1月29号的高位是28056点，一直跌到6月26号的低位22518，经过5538点的大跌之后，股市有一个反弹。可是这个反弹到这个月高位4号的高位26187点，指数已经回升3669点，又是没有什么利好的消息出现，我觉得这个反弹已经是差不多的了。所以股市暂时来说，不断反复在10、20、250天线，只是等待变化而已。现在我们要留意，就是25000点的支持到底是怎么样。毕竟从低位开始的反弹，到这个月的高位已经反弹3669点，要是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利好的消息出现，我还是担心后一个阶段股市会再进一步的反复而不明的，大家还是尽量保留现金比较好一点点。
1: 好，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哈，外围我们看到中东局势再度升温，加上美国的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呢又接连突破高位，所以在市场风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所以你现在就是建议投资者是不是近期就是以降低仓位是为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是不是？
0: 我觉得现在市场真的是不明，尤其是中东方面的情况真的是令人担心的。油价曾经一度回升到88、90块钱，早前曾经见过100块钱以上。可是问题就是油价现在还是在比较高的水平。当然要是有一些不明的因素，油价我觉得还是会进一步挑战100块钱一桶美金的。当然还有就是美国的国债已经40万亿了，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是油价上升，就会拉动了个通胀，通胀一上去，美国两足 可能会在年底之前就会先加大概0.25厘的利息，明年第一个季度还是会进一步往上调价。要是这个信号一出现，对股市来说是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十月份已经到了，虽然说不是十月份一定有什么股灾出现，可是每一年十月份我总是觉得好像是有一点事情要担心的，所以今年下来其实来说还是大家小心一点点，加上美股真的累积的升幅已经不少的了，在高追是有一点风险，港股这方面也情况也是有一点波动，有一点反复，可所以尽量保留多一点现金在手，到十月份过去看清楚情况怎么样，我们再做布局就比较好了啊。
1: 好的，那么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没有持有的。
1: 非常谢谢郭先生，我们今天产业点话题组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软银集团计划向计划在日本呢面向散户投资者发行总额10,000亿日元，折合大约63亿美元的7年期公司债券。那么如果落实的话，会创下日本企业零售债券发行规模的新高纪录。这批7年期的债券预计呢会在9月4号定价，初步票面的利率区间是4.3%到4.9%。软银此前呢承诺向 OpenAI 要投资超过600亿美元，所以一直在透过借款发行债券，还有出售资产等渠道为投资筹措资金，其中包括出售所持有的英伟达还有 T-Mobile 股份。而这次的发行也将是微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债券发行，它的规模接近此前记录的2倍，同时这也是微软年内第3次向散户投资者发行零售债券。今年4月和6月份呢，已经分别募集了4180亿日元和2600亿日元。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小米呢，今天发布了3款自研芯片，报道指都将会委托台积电量产，待会见。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在欧洲股市目前表现缺乏方向，德国跟法国的股市呢在平盘下方争持，其他股市呢则普遍微升。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 上周三大指数全面下跌，其中纳指的跌幅是最大的，跌大约2%。展望本周，市场会继续关注长债收益率的走势，还有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五呢将会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数据方面，会关注美国七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还有二季度实际 GDP 的修正值等等。另外呢，也会聚焦英伟达周三美股收市后公布的季度业绩。

0: 美国财长贝森特23号表示，美国跟伊朗的战事呢正进入了终局，将会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并预计在25号会公布对伊朗施压的具体细节，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23号发表声明，指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是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指，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呢，在租船前必须要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的名单，以避免潜在的问题，并指从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和违规船只合作，也将会被纳入该名单当中。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剔除，就必须要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的申请，并说明理由。针对近日美方个别的官员在社交媒体上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一事，中国外交部呢也做出了回应，指有关的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和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0: 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24号迎来了第三天的赛程，自由搏击、自由体操场景赛同步开赛。我们看到机器人选手呢，在各个赛场上不断的跌倒又站起，一场场实战对抗，这也倒逼从业者持续迭代技术，不弃短板。
3: 机器人拳击场上，招招不致命，但招招让自己处于险境，出招恰恰是暴露弱点的时候。
4: 我们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的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这些都是技术的体现。我们在观测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些观察我们这个队伍的技术能力做得怎么样。
3: 同样有看点的是自由体操赛，配上各种风格的音乐和标准赛事的评委规模，机器人大胆尝试空翻、劈叉，动作难度更大，当然摔得也可能更惨。这届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场景赛，拓展至工业、办公等真实场景，钉钉子、整理包裹，考验的是灵巧手的精细。
5: 为了鼓励机器人能够更加自主的活动啊，那在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期间，所有的场景赛当中啊，机器人能够以全自主方式完赛的，那最终分数权重系数为一；而如果以遥控方式完赛的，最终的系数仅为0.5。
6: 这个赛项的话，自主应该 只有两到三支队伍参赛。我觉得全自主的话，它的难度在于，首先我们需要采集一些数据，就是包括一些动作呀，以及物品的图像呀，去识别它，这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训练来进行。然后呢，这个数据的话也要精准，而且你要调动不同的光影呀、位置啊。
3: 不过机器人选手们仍面临反应卡顿、动作不到位等问题，业内也坦言，距离机器人真正走进生活最快还需要2至3年。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小米今天发布3款自研芯片，有报道指已经委托台积电量产。小米今天举行了玄界芯片技术沟通会，其中发布了玄界03旗舰手机芯片，还有玄界0100 AI 加速芯片和玄界 D100 架智驾芯片的技术规格跟终端的规划。这也意味小米自研芯片推出一年后开始推进平台化战略，向多产品线并蒂落行。那么路透社引述消息透露，03手机芯片呢，由台积电以3纳米的技术代工，将用于即将发布的折叠手机，而首批复货量的目标定在20到30万部。而小米表示 O100AI 加速芯片跟玄界 D100 智驾芯片的开发工作呢，都已经完成，已经委托台积电量产，预计明年就会用于产品上。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凤舞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舞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币，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批评加拿大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会大幅提高关税。巴基斯坦军方高层到访伊朗，推动地区斡旋。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红海一艘沙特邮轮。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向媒体表示，两国的谈判还在进行。他指出，本以为此前可以达成协议，但加拿大在最后一刻又提出无理要求。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加拿大在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但情况不会持续，因为从2027年开始会向加拿大所有的汽车、卡车还有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在文章中批评加拿大向美国的农产品征收过高关税，令美国的农民难以维持生计。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那特朗普表示会从2027年开始将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那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曾经声明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谈判。鉴于美国向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关税，那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会在9月8号正式实施。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军司令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知情人士报道，穆尼尔访问伊朗之前曾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那特朗普希望巴基斯坦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伊朗重返谈判桌。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在25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商讨双边关系，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穆尼尔此次访问伊朗，预计将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军方等高层官员会面。除了美伊紧张局势，双方预计还将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也门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的行动，以及巴基斯坦。

0: 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防务合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处于近年来较好阶段，巴基斯坦过去几个月也一直积极尝试协助降低地区的紧张局势。
1: این روابط رو روز به روز گسترش بدن در همه حوزه ها خب پاکستان همزمان میدونید که از چند ماه قبل تلاش میکرده مسایی جمیله به خرج میداده برای کمک به کاهش تنش ها در منطقه
0: 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日访问德黑兰伊朗强调这次访问与穆尼尔访伊没有直接关联只是在时间上接近双方除了讨论双边关系也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船只通行路线
1: سفر عمان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ن نداره فقط از لحاظ زمانی تقریبا همزمان شده قرار هست فردا انجام بشه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روابط دو جانبه قرار هست بحث بشه و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امنیت تنگه هرمز و مسیرهای تردد خب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این آبراه
0: 分析认为巴基斯坦和阿曼近期同时加强对伊朗的外交接触但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巴基斯坦更多尝试在美伊之间发挥沟通和斡旋作用而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与伊朗的磋商则更加直接聚焦在海峡安全和航运安排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配合美方行动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国家能否在美伊之间维持沟通渠道为局势降温也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局势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里约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克兰共享英国制造的风暴之影远程导弹零件的机密信息协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俄罗斯早前警告英国要为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付出代价而伯纳姆当天回应政府的相关决定符合英国的安全利益
3: 伯纳姆这次到访基辅除了与其他国际政要共同出席乌克兰独立日纪念活动外还会参加由超过35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建的志愿联盟会议伯纳姆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会在俄乌战争中持续支援乌克兰本月早前在乌克兰使用英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和工业纵深目标后俄罗斯为此警告英国将付出代价在伦敦担任俄罗斯驻英国大使7年的克林已经在7月21号离任但此后至今俄罗斯并没有宣布接替人选伯纳姆表示英国会批准欧洲导弹制造商向乌克兰提供英国产零件的机密信息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相关的远程导弹能够打击深入俄罗斯境内超过240公里的目标此外英国还将协助法国在乌克兰建立导弹生产线
4: Should Brits be worried about the UK getting dragged into this conflict?
5: It's about doing what is right and standing behind Ukraine when they need our support. And that is what we did at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and it's what I am continuing on the back of what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have done. People would expect Britain to do that because, after all of our safety is at stake here when it comes to what is happening, and we need to take that firm approach and not, as I say,Be a fair weather friend.
3: 在伦敦包括英国国防部高官前军情六处主管等人都在24号对伯纳姆政府的计划公开表示支持
2: 伯纳姆政府延续了对乌克兰支持的立场也就意味着英国每年向乌克兰提供30亿英镑军援的承诺不会变这对于英国的财政开支和税收政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次英方愿意分享更多军事技术信息也是在尝试缓解军援压力但是这样做也就意味着俄乌之间在进攻和防御上战线变得更加模糊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立场也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弹道导弹向位于红海盐埠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行动。声明指出，导弹命中沙特安赞号油轮，导致船上起火。那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表示，袭击发生在红海城市盐埠以西63海里处，主甲板起火。胡塞武装的声明还提到，向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另外两次军事行动，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辆装载武器的卡车还有多处武器库被烧毁或摧毁，造成包含指挥官和军官在内的多人死伤。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呼声再一次升温，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近期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致辞，强调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赋予全球南方更大的代表性，已经刻不容缓。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6: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最近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发表强硬谈话，直言当前国际情势与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相比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增长了近4倍，安理会不能继续受制于80年前特定冲突产生的权力结构。新德里当局长期主张，联合国若要维持其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合法性与信度，必须进行全面且结构性的改革。印方特别强调，改革不能仅限于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要纳入包括非洲及全球南方之内的发展中国家，才是真正纠正历史不公的关键途径。
7: Our joint endeavor must be on appropriately equipping the UNSC to address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The world of 1945 has changed beyond recognition. UN membership has grown fourfold since then. The outcome of one conflict 80 years ago cannot determine the composition, dynamics, approaches, and working methods for perpetuity.
6: 具体推动路径上，印度批评先行的政府间谈判进度缓慢，呼吁未来应转向与具体文本为基础的协商，并设立清晰明确的里程碑与期限。此外，印方也要求改革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与否决权问题，主张所有成员国包含非常任理事国应享有平等的资讯与历史档案获取权，提升整体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7: A discussion on improvement of UNSC working methods must not be done in isol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broader umbrella of UNSC reforms and inherently linked to other clusters, such as categories of membership,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veto, among others. Any reform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must account for all these clusters as a whole in order to make it comprehensive, real and meaningful.
6: 依据联合国宪章，任何改革方案均需获得联合国大会2/3成员国投票通过，且必须获得5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批准。分析人士指出，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区域利益冲突使安理会改革短期内依旧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漫长的政治博弈。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报道。
2: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立法会分享会在北京举行，而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9月于广州举行。
8: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9: 我幾時開都
8: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0: 席李慧琼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立法会搭建机制，收集各界意见，协助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编制。
1: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本地五年规划的关键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搭建意见收集协调机制，议员会做好规划的推动与监督。
2: 第一份五年规划咧，立法会破天荒形成咗一个意见收集嘅协调机制。咁我哋将各位俾立法会嘅意见咧，我哋都交俾行政长官。行政長官都是高度重視各方提交的意見，短短的諮詢期已經收到大量意見，證明社會各界對於制定五年規劃是高度重視和期待的。立法會我們會用好我們90位議員的不同的背景，我們都會是成為五年規劃的推動者、監督者以至促進者的。
1: 在谈及香港如何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时，香港驻京办方面认为，要找准自身发展路径，把握相关机遇，立法会与企业需共同努力，加强沟通，搭建对接渠道，增进两地相互理解。
3: 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香港能够找到自己怎样可以更加好咁发展，亦都可以更加好服务到国家发展的一啲机遇或者一啲政策范畴。只要我哋找到呢啲好嘅政策或者一啲政策範疇，只要我哋揾到呢啲好嘅政策範疇、好嘅建議，中央一定係願意聆聽，一定係願意給予香港相關嘅政策支持。咁所以其實頭先咁講啦，我哋要有提一啲好嘅政策建議，其實都一定要同企業之間、同立法會互相一齊努力，一定要加強溝通。
1: 香港商會方面表示，將發揮平台紐帶作用，深化內地與香港各界交流，安排企業互相考察對接。推动两地开展更多合作。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韩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卢载宪在官邸接受媒体采访，谈如何增进两国民众的好感。他强调，要不断通过交流互访增进互信，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民意基础。那韩国期待以今年底深圳举行的 APEC 为契机，推动美朝领导人会晤，进一步推动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卢载宪表示，对话不可能一蹴而就，会逐步采取措施积累善意。
4: 8月24号，中韩两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在官邸举行音乐会进行纪念。随着近年来中韩关系的回暖，中韩双边都期待今年两国国民互访能够突破1000万人次。但同时，不同的民调显示，中韩两国民众的好感度都不高，仇恨值往往高于好感度。韩国驻华大使卢载宪接受中韩媒体采访强调，好感度的提升需要长期的相互交流进行积累，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提升。
5: 물론한중양국이이웃나라라서또이렇게지내는데있어서뭐약간의서로다툼이있을수도있습니다하지만긴시간으로보면우리는항상발전하고있고또함께협력하고있고또공동의과제를함께헤쳐나가고있고이런것들이앞으로우리미래에도계속펼쳐질것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4: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轮番攻击韩国的同时，表达了期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韩国社会期待能够以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为契机，美朝领导人实现会晤。到中国出席 APEC 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参与会议，进一步推动半岛实现终结战争的多边会议。未及可行性的展望，卢载宪只是表达期待。
5: 종전을위한다자간의협의였습니다물론하루아침에이런것들이급속도로진행되지는않겠지만하나하나씩이런그협의와어떤공감대가형성이되면서또이북한또는한반도를둘러싼이평화안정의논의가동북아또넘어서세계평화안정의어떤공통사로공통관심사로서지속해서우리가같이논의하는이런기회가있기를바랍니다
4: 他说，中国反复强调将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积极作用。韩国和中国去年、今年接连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卢载宪说，相信韩中双方能够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加强多边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那第32次的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9月4号于广州举行，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APEC 各经济体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代表以及嘉宾都会。

0: 受邀参会，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1: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包括第62次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会议、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和会议。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
2: 有关成果将集中体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进一步明确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方向，把会议共识转化为后续的行动安排，为今后一个时期 APEC 中小企业合作提供指引，共同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
1: 会议举办地广东省，现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内地的1/7。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额突破50000亿元，六月份更是历史首次单月突破10000亿元。官员表示，希望将广东打造成为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3: 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依托第32次 APEC 系列活动、第21届中博会等载体，从会场到市场，深化粤港澳联动，搭建政策对话、供需对接网络，打造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1: 目前内地累计设立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沟通合作渠道。凤凰卫视宋伟杰、赵伟北京报道。
0: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发布会，公布经济孤立伊朗措施的具体行动内容。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提供便利的实体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各国必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关闭美国财政部认定的活动，包含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支机构。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还宣布制裁将近60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个人、船只，涉及核、导弹、网络和石油网络。美方还会潜在二级制裁5个行业，包含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暂停向伊朗支付部分的汇款通用许可证。再来关心哈萨克斯坦第一届的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23号晚上结束投票。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号公布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的议会议席，执政党公正党以超过71%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4: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日公布初步结果，全国共有935万多名选民参加选举投票，投票率为74.08%，执政的公正党获得71.17%的选票，位居第一。乡村党获得6.26%，共和国党5.56%，光明之路民主党5.21%，全国社会民主党5.11%。这5个政党达到5%的得票率的门槛，而获得库鲁尔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强调，目前公布的仅为初步数据，最终选举结果将于8月30日前正式确认。上合组织观察团表示，在对102个投票站进行观察后，没有发现能够影响选举进程和结果的违规行为，并认为此次选举总体公开、透明、可信。有美国专家认为，此次选举不仅关系到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的组成，也可能对未来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5: I think by consolidating power this time, President Tokayev will hav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conduct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t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election.
4: 按照相关法律，中央选举委员会最迟将在9月20日前确定最终结果，随后总统将在30天内召集新一届库鲁尔泰首次会议。随着新议会开始履职，县政府也将向新一届代表机关辞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已经表示，政府将出现一些人事调整。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塔纳报道。
0: 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是每个月1700令吉，大约是2800元人民币。马来西亚职工总会认为，现有的最低薪资水平已经难以应付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开销，促请政府将最低工资提高到3100令吉。
6: 马来西亚职工总会23日发表声明指出，目前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资已不足以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建议政府将最低薪金调高至3100令吉，让工资水平能够更贴近目前的基本生活开销。工会也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不应只关注最低薪资工人，也应该涵盖中等收入工人，让薪资能够反映员工的技能、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经验，进一步改善技能错配和人工流失问题。在吉隆坡，一份饭大约是10令吉，若以每日的平均开销30令吉来计算的话，平均每个月的伙食费就将近了1000令吉，若再加上最低房租约500令吉，交通费约200令吉的话，目前的最低工资1700令吉刚刚好只能应付最基本的开销。在全球通胀不断攀高的情况之下，最低薪资的调整对工人阶级来说可能是迫在眉睫的事。
7: Dua kali makan sudah RM36. RM36 darab 30 hari sudah jadi berapa? Okey, itu baru makan. Belum lain-lain lagi. So kalau katakan you boleh naikkan RM3,100, kita sokong.
8: Untuk saya average dalam RM2,500 saya spend dekat yang benda-benda yang apa yang saya cakapkan tadi itulah.Sebab kita macam kita kerja bukan duduk dekat showroom pergi kerja, kita kena jumpa customer.
6: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长拉马南1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目前正检讨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最终是否维持现有水平或进一步调高，将由国家薪资咨询委员会决定。马来西亚自2014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当时西马最低工资为900令吉，东马则是800令吉。两年后，政府将全国最低工资统一至1000令吉，到了2025年2月再上调至1700令吉，并从同年8月开始全面生效。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9: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被揭发有商贩使用致癌物甲醛浸泡白菜保鲜。香港食安中心24日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立即联络内地海关总署了解情况，并加强相关食物检测。中心发言人指，内地供港蔬菜必须来自受到内地海关监管的供港企业，当蔬菜运至香港口岸时，中心会检查出货清单及批次抵港报告等文件。由2023年1月至今，所抽检供港蔬菜样本整体合格率为99.8%，没有发现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内地博主22日发布影片爆料，指在张家口市的康保县，有人移用甲醛浸泡白菜，最后装车运往外地。康保县人民政府同一天通报指，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收购商在装运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23日共同发布通告，表示高度重视，指令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定于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对伊朗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他23号还表示，美伊战争正进入终局，将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
1: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刺激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媒体22日报道，伊朗已经收到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不过遭到伊朗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日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在与该协议国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经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2号援引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的话报道说，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一提议。拉希米补充称，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区域安全保护伞，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文件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后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8月7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有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签署的，其中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全体协议国的攻击，并且规定要加强防务合作、情报共享与军工协作。如果这样一份军事协议居然会邀请伊朗加入，那这也太不顾及美国的感觉了。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近期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 威胁对任何向伊朗提供生命线的国家施加后果之际。果然，这个消息呢，现在已经正式的遭到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否认。那么，这个消息只是一个这个伊朗媒体主管他的嘴里说出来的，但是呢，并不完全是这个没有根据，可能是，就是不是空穴来风吧，可能是有一些消息啊，传着传着呢就传得比较过了。不管怎么样吧，这则新闻和近期的其他消息一样，反映出美国的中东和南亚盟国正在寻求对冲机制，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我们注意英文啊，这里 Defense Agreement 有军事的意思，这个框架本质上是对美国安保体系失效的一种避险补位，要构建更广泛的区域自主安全框架，降低对美国等外部的这个依赖，同时呢，通过包容性安排缓解紧张，避免伊朗被完全孤立，引发更大的动荡。那么，伊朗政府也否认了这个协议呢，现在邀请参加，但这个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又说，他们确实跟这三个国家讨论过此事。那么如果真的这个有风传要邀请伊朗加入这个防务协定，甚至伊朗和这些国家进行讨论，那传达的信号就不仅是向伊朗递送求和的橄榄枝，甚至呢还有更紧密的在安全方面的，如果不是合作的话也是互动。我们看到三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视为对全体的攻击，那岂不是有北约第五条的味道吗？所以说呢，目前看呢，从逻辑上它不应该和伊朗这么快就绑在一起，毕竟伊朗呢现在在区域里边它不能和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在军事上互利，除非它的这个一些轴心国。那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评估，第一，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暴露出美国保护伞的局限性，所以呢，麦加协议的发起国寻求推动区域自主安全架构，减少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啊，这个目的看来是很明确了。而且呢，他们三个国家分工明确，沙特负责财力和武器采购，他有钱啊；土耳其有北约级的军力与军工，而巴基斯坦呢，它是个核国家，它有核威慑与作战经验。那么这份 agreement 这份协议的宗旨就是集体威慑与危机自主处置。第二，这三个国家与伊朗关系复杂，但是呢是有各种利益交集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与伊朗有边境、经贸及少数族裔的问题，他们不希望伊朗崩溃，导致难民、极端势力或者是权力真空。永久孤立伊朗的话，可能会加剧这些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还有呢，这个伊朗会搞一些代理人行动。那么，是不是邀请他纳入框架呢？来约束他的扩张行为？我刚才说了，让他加入军事合作框架，这个逻辑上是

0: 是不符合逻辑的，甚至不符合常识的。但是呢，既然和伊朗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也是让伊朗要知道这些国家的一些想法啊。真的如果说纳入伊朗，那么这些国家就有同时保卫伊朗的义务，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啊，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从理论上这会导致美国和以色列和这几个国家开战。第三，比较现实的是，三国作为美国的伙伴，他们需要平衡各种关系，既补充美国不能够充分提供的安全，又避免完全对抗伊朗，因为伊朗在地区现在看来确实是个军事强国。那么虽然伊朗也否认被邀请参加这个军事协议，但是呢，伊朗完全有理由认为本身这个传言就是伊朗自己的一种舆论或者是心理战的信息战的胜利。那么而且呢，又是在美国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金融攻击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把几个因素加在一起看呢，这显示出美国的弱势和美国在中东和南亚盟友对美国的不放心。据俄新社23日报道，数名俄军士兵换上缴获的乌军制服，日前秘密潜入乌方阵地，杀死了5名乌军士兵。俄军中部集群狙击手乌特金透露，此次行动小组成员中包括通晓乌克兰语的士兵，他们穿上缴获的乌军制服，带上乌克兰军衔肩章，从侧翼进入乌方阵地速战速决。乌特金说，在发起攻击前，他们仔细勘察了乌军阵地的部署情况，并确定了可能的撤退路线。8月24日是乌克兰的独立日，英国首相伯纳姆等多国政要抵达基辅参加独立日活动。伯纳姆乘火车抵达之后，受到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的迎接，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的首次外访。预计他会在当天宣布协助乌克兰提升导弹生产能力的相关计划。除伯纳姆，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卢森堡首相弗里登、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也先后抵达基辅。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多地仍有示威，要求举行大选，又继续抗议总统泽连斯基将前防长费德罗夫解职。费德罗夫就对外媒表示，要求泽连斯基公开交代下属卷入挪用公帑的事件，并且重申要举行大选。但泽连斯基坚称，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
1: 泽连斯基在23号，也就是乌克兰国旗日当天，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他呼吁国家团结。他指乌克兰人承受着积压的痛苦和疲惫，日子很艰难，必须发挥互助和民族团结精神，因为只有团结，乌克兰才能获得真正和平。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结束，但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他在较早时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要举行大选，伙伴国需确保乌克兰选举安全和合法举行，否则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此番言论也是回应遭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要求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费多罗夫多次抨击乌克兰内部腐败。乌克兰反腐败局近日破获一起挪用超过300万美元的案件，怀疑资金用于保释一名涉嫌洗钱的前能源部长。泽连斯基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被卷入此案。费多罗夫向英媒表示，这起案件令人质疑泽连斯基是否知道其核心圈潜在腐败问题。他认为泽连斯基应该向民众交代事件。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示威潮，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仍有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并呼吁政府提高问责制和透明度，也有示威者要求当局举行选举。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抗议活动本身是正常，但示威者用侮辱性口号攻击乌克兰军队指挥官，对保卫国家的军人并不尊重。泽连斯基受访时也谈及将费多罗夫免职的原因，指费多罗夫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就国防部与军事指挥机构的职责划分问题存在严重分歧。 两人关系恶化到不再直接沟通，对处于战争的乌克兰简直是一场灾难。他还补充说，费多罗夫被解职后，虽然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四个不同政府职位，但都被费多罗夫拒绝。费多罗夫此前曾表示，只愿意以国防部长的身份重返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费多罗夫越来越活跃地出现在舆论前沿。8月18日，在油管，他发表了爆炸性的视频声明之后，马上又传出他准备访问美国的消息。20号到21号，费德罗夫的团队向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等媒体确认，可能的访问将延续费德罗夫此前在科技与军事融合方面的专长，利用在美国科技圈的人脉，尤其是星链和军工相关的领域推进项目，为国防科技的新项目筹集资金。消息人士称，行程将合法进行，并不安排与美国政界人士或官员的会面，并否认此前有关寻求政治支持，尤其是推动战争时期选举的报道。8月21日，费德罗夫接受乌克兰24频道的独家访谈，这是他在8月18日发布油管视频声明之后首次的详细谈话。小费说，此次访美与我目前在东欧基金会的工作有关，我并没有寻求与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我并没有寻求从特朗普政府那里得到支持，甚至不知道这类传媒从何而来，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就我个人而言，在国外就此问题进行沟通或宣传会让我感到不自然。记者问他是否会与马斯克会面，他的回答是，我们拭目以待。小费说，小费再次的严厉批评说，以目前的治理体系决策质量和腐败程度，根本无法有效结束战争，也无法为乌克兰的重建奠定基础。乌克兰必须为各个政府机构注入新鲜血液，并重振这些机构。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面临的风险，了解现代战争，并懂得如何结束战争的人才。我们需要对腐败零容忍的人，需要真心实意打击腐败的人，需要支持独立机构发展的人。说的是很重的。他说，战争的本质在于治理体系和决策质量，高质量的决策必须全天候做出，这些决策绝不能受到既得利益的影响，也不能建立在私人关系忠诚或腐败之上。他还说，国会正在制定战时选举机制，并且说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战时选举这个问题的人。那么8月23日，泽连斯基对费德罗夫的两次公开讲话做出了首次回应。他在当天的一场有媒体记者参加的闭门会议上表示，他曾经四次向费德罗夫提出继续留在团队为国家工作的不同岗位选项，那么都被这个费德罗夫拒绝了。泽连斯基说，我通常不会与某人见面四次来提供工作机会，因为我认为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之间长期以来良好的关系。那么米哈伊洛就是费德罗夫拒绝了所有的四次提议，好吧，那是他的选择了。泽连斯基指出，现在举行选举对国家来说将是一次海啸，会分裂乌克兰，而且这个国家的重点应该是保持团结，结束战争，并维护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今年已经收复了900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的优先事项是夺回乌克兰领土，而不是一场可能在军队仍在为之而战斗时分裂国家的政治运动。费德罗夫最近的言行引起了不少议论还有批评，我们做一些归纳观察。第一，战争近五年来，乌克兰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还有武装部队总司令等重要职位进行过多次调整，都没有发生过当事人与总统翻脸的风波。费德罗夫比较年轻气盛，或者可能是受到马斯克等美国科技精英的影响，他急于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改革体制。第二，费德罗夫主观上是想打破治理体系的弊病，清除腐败，提高决策质量，以科技力量赢得战争胜利，但是他似乎过于自我，没有意识到政治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能够发展到今天，固然有他个人天赋和能力的因素，但是与泽连斯基的重用是不可分割的。他在固执己见中加剧了与泽连斯基的裂痕，他呼吁战时选举，更产生了政治反对派的效应。第三， 他发表公开讲话后马上安排访美，虽然说是 不涉及政治，但显然这会释放政治信号，增强他作为受欢迎的改革派人物的独立地位，甚至会被视为潜在的挑战者。那么有的观点分析就联系到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选举的过往表态，当然还有普京总统的表态。那么如果他这次成功的筹集的资金，便可以巩固他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实现他个人的意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至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中期选举倒数不到3个月，美国邮政署23日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选票信封上设置唯一条形码，包含姓名和住址，以便核验和追踪。另外，美国媒体23日报道，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近日在纽约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进行了私人会面。报道指，双方就住房、移民等可能存在的共同立场的社会与经济议题交换意见。民主党目前正全力在中期选举争夺众议院控制权，杰弗里斯有望冲击议长宝座。会称此次接触显示，特朗普阵营正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未来可能的政治版图变化提前布局。特朗普过去曾多次与杰弗里斯隔空对骂，指对方智商低，是一名暴徒。杰弗里斯就曾经称特朗普是史上最愚蠢的总统。不过，特朗普近期受访时改口称对方是好人，更不排除未来有合作空间。在中东格局巨变与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双重背景之下，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与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在纽约进行私人会面，释放出重要而耐人寻味的政坛信号。这并不是两人初次合作了，他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就曾经共同推动过一个第一步法案 First Step Act 等刑事司法改革法案。这次在敏感时间点的私人接触，从内部逻辑上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第一，从核心背景与动因看，当前国会中期选举民调与态势对共和党极其严峻，民主党有很大希望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一旦民主党胜选，那么杰弗里斯将极大概率接替约翰逊成为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特朗普团队，特别是以库什纳为代表的非正规外交和政治通道，深刻意识到，如果未来面临府院分治，白宫必须提前建立与民主党高层的沟通渠道，避免立法陷入彻底瘫痪或面对无休止的国会调查。第二，尽管库什纳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没有担任官方公职，但他一直是特朗普最信任的幕后穿梭者和外交与跨党派的掮客。由他出面与民主党领袖接触，既能传达白宫的事态意图，又能够保留极高的政治弹性。如果舆论反弹，那么白宫可以随时将其归类为私人社交。第三，双方是各有政治盘算，杰弗里斯想展现其预备议长的务实姿态， 那么在保持对特朗普极端政策强硬批评的同时呢，又要证明自己能够为了国家利益与白宫直接对话。库什纳呢，就是想探听民主党的底线，了解民主党如果重夺众议院之后的优先事项，比如监督调查范围了，还有预算协议的底线等等。那么据报道，库什纳在会面中建议杰弗里斯后续与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对接，试图提升关键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呢，这次会面在各自的阵营也都引起了非议。杰弗里斯与特朗普家族核心成员私下接触，引发民主党党内进步派的不满。左翼阵营担心这会在中期选举前削弱对特朗普政府的批判力度，甚至被白宫用作两党缓和的宣传工具。而众议院的共和党高层，比如议长约翰逊，由于此次会面，就会难免感觉到自己会已经被边缘化或将被边缘化。所以呢，这次的会面不仅是一次两党高层的私下叙旧，更是一场关于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治权力重组的预言。那么它显示白宫已经在越过国会的共和党人，直接规划未来可能出现的府院分治的新格局。这表明在两极分化极具严重的华盛顿，面对可能发生的政坛洗牌，双方都在提前布局和准备后路。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批评加拿大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会大幅提高关税。巴基斯坦军方高层到访伊朗推动地区斡旋。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红海一艘沙特邮轮。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向媒体表示，两国的谈判还在进行。他指出，本以为此前可以达成协议，但加拿大在最后一刻又提出无理要求。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加拿大在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但情况不会持续，因为从2027年开始，会向加拿大所有的汽车、卡车还有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在文章中批评加拿大向美国的农产品征收过高关税，令美国的农民难以维持生计。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那特朗普表示，会从2027年开始将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那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曾经声明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谈判。鉴于美国向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关税，那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会在9月8号正式实施。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军司令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知情人士报道，穆尼尔访问伊朗之前曾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那特朗普希望巴基斯坦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伊朗重返谈判桌。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在25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商讨双边关系，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穆尼尔此次访问伊朗，预计将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前、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军方等高层官员会面。除了美伊紧张局势，双方预计还将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也门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的行动，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防务合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处于近年来较好阶段。巴基斯坦过去几个月也一直积极尝试协助降低地区的紧张局势。
2: هر دو طرف مصمم هستند که با ابتناء بر پیوندهای مختلفی که بین دو کشور وجود داره این روابط رو روز به روز گسترش بدن در همه حوزه ها. خب پاکستان همزمان میدونید که از چند ماه قبل تلاش میکرده مسایی جمیله به خرج میداده برای کمک به کاهش تنش ها در منطقه.
1: 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日访问德黑兰。伊朗强调，这次访问与穆尼尔访伊没有直接关联，只是在时间上接近。双方除了讨论双边关系，也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船只通行路线。
2: سفر عمان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ن نداره، فقط از لحاظ زمانی تقریبا همزمان شده، قرار هست فردا انجام بشه،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روابط دو جانبه قرار هست بحث بشه و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امنیت تنگه هرمز و مسیرهای تردد، خب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این آبراه。
1: 分析认为，巴基斯坦和阿曼近期同时加强对伊朗的外交接触，但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巴基斯坦更多尝试在美伊之间发挥沟通和斡旋作用，而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与伊朗的磋商则更加直接聚焦在海峡安全和航运安排。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配合美方行动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国家能否在美伊之间维持沟通渠道，为局势降温，也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局势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克兰共享英国制造的风暴之影远程导弹零件的机密信息，协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俄罗斯早前警告英国要为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付出代价，而伯纳姆当天回应，政府的相关决定符合英国的安全利益。
3: 伯纳姆这次到访基辅，除了与其他国际政要共同出席乌克兰独立日纪念活动外，还会参加由超过35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建的志愿联盟会议。伯纳姆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会在俄乌战争中持续支援乌克兰。本月早前，在乌克兰使用鹰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和工业纵深目标后，俄罗斯为此警告英国将付出代价。在伦敦担任俄罗斯驻英国大使7年的克林已经在7月21号离任，但此后至今，俄罗斯并没有宣布接替人选。伯纳姆表示，英国会批准欧洲导弹制造商向乌克兰提供英国产零件的机密信息，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相关的远程导弹能够打击深入俄罗斯境内超过240公里的目标。此外，英国还将协助法国在乌克兰建立导弹生产线。
4: Should Brits be worried about the UK getting dragged into this conflict?
5: It's about doing what is right and standing behind Ukraine when they need our support, and that is what we did at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and it's what I am continuing on the back of what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have done. People would expect Britain to do that because, after all.All of our safety is at stake here when it comes to what is happening, and we need to take that firm approach and not, as I say, be a fair weather friend.
3: 在伦敦，包括英国国防部高官、前军情六处主管等人都在24号对伯纳姆政府的计划公开表示支持。
6: 伯纳姆政府延续了对乌克兰支持的立场，也就意味着英国每年向乌克兰提供30亿英镑军援的承诺不会变。这对于英国的财政开支和税收政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次英方愿意分享更多军事技术信息，也是在尝试缓解军援压力。但是这样做也就意味着俄乌之间在进攻和防御上战线变得更加模糊，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立场也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弹道导弹向位于红海盐埠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行动。声明指出，导弹命中沙特安赞号油轮，导致船上起火。那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表示，袭击发生在红海城市盐埠以西63海里处，主甲板起火。胡塞武装的声明还提到，向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另外2次军事行动，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辆装载武器的卡车还有多处武器库被烧毁或摧毁，造成包含指挥官和军官在内的多人死伤。联合国安理会的

0: 改革呼声再一次升温，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近期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致辞，强调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赋予全球南方更大的代表性，已经刻不容缓。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1: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最近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发表强硬谈话，直言当前国际情势与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相比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增长了近四倍，安理会不能继续受制于80年前特定冲突产生的权力结构。新德里当局长期主张，联合国若要维持其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合法性与信度，必须进行全面且结构性的改革。印方特别强调，改革不能仅限于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要纳入包括非洲及全球南方之内的发展中国家，才是真正纠正历史不公的关键途径。
2: Our joint endeavor must be on appropriately equipping the UNSC to address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The world of 1945 has changed beyond recognition. UN membership has grown fourfold since then. The outcome of one conflict 80 years ago cannot determine the composition, dynamics, approaches, and working methods for perpetuity.
1: 具体推动路径上，印度批评现行的政府间谈判进度缓慢，呼吁未来应转向与具体文本为基础的协商，并设立清晰明确的里程碑与期限。此外，印方也要求改革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与否决权问题，主张所有成员国包含非常任理事国应享有平等的资讯与历史档案获取权，提升整体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A discussion on improvement of UNSC working methods must not be done in isol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broader umbrella of UNSC reforms and inherently linked to other clusters, such as categories of membership,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veto, among others. Any reform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must account for all these clusters as a whole in order to make it comprehensive, real, and meaningful.
1: 依据联合国宪章，任何改革方案均需获得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国投票通过，且必须获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批准。分析人士指出，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区域利益冲突使安理会改革短期内依旧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漫长的政治博弈。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立法会分享会在北京举行，而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9月于广州举行。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有時開都
2: 唔開啊，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香港立法会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24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立法会搭建机制，收集各界意见，协助香。

0: 行政長官咧都係高度重視各方提交嘅意見，短短嘅諮詢期咧，界對於制定五年規劃咧係高度重視同埋期待嘅。立法會咧，我哋會用好我哋90位議員嘅不同嘅背景啦，我哋都會係成為五年規劃嘅推動者、監督者、以至促進者嘅。
1: 在談及香港如何更好對接國家發展時，香港驻京办方面认为，要找准自身发展路径，把握相关机遇，立法会与企业需共同努力，加强沟通，搭建对接渠道，增进两地相互理解。
2: 咁我认为最重要嘅系香港能够揾到自己点样可以更加好咁发展，亦都可以更加好服务到国家发展嘅一啲机遇或者一啲政策范畴。只要我哋揾到呢啲好嘅政策范畴、好嘅建议，中央一定系愿意聆听，一定系愿意給予香港相關的政策支持。咁所以其實頭先咁講啦，我哋要有提一啲好嘅政策建議，其實都一定要同企業之間、同立法會互相一齊努力，一定要加強溝通。
1: 香港商會方面表示，將發揮平台紐帶作用，深化內地與香港各界交流，安排企業互相考察對接，推動兩地開展更多合作。鳳凰衛視劉君竹、劉家浩北京報道。
3: 中国韩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在官邸接受媒体采访，谈如何增进两国民众的好感。他强调，要不断通过交流互访增进互信，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民意基础。那韩国期待以今年底深圳举行的 APEC 为契机，推动美朝领导人会晤，进一步推动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卢宰宪表示，对话不可能一蹴而就，会逐步采取措施积累善意。
4: 8月24号，中韩两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在官邸举行音乐会进行纪念。随着近年来中韩关系的回暖，中韩双边都期待今年两国国民互访能够突破1000万人次。但同时，不同的民调显示，中韩两国民众的好感度都不高，仇恨值往往高于好感度。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接受中韩媒体采访，强调好感度的提升需要长期的相互交流进行积累，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提升。
5: 물론한중양국이이웃나라라서또이렇게지내는데있어서뭐약간의서로다툼이있을수도있습니다하지만긴시간으로보면우리는항상발전하고있고또함께협력하고있고또공동의과제를함께헤쳐나가고있고이런것들이앞으로우리미래에도계속펼쳐질것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4: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轮番攻击韩国的同时，表达了期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韩国社会期待能够以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为契机，美朝领导人实现会晤。到中国出席 APEC 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参与会议，进一步推动半岛实现终结战争的多边会议。未及可行性的展望，卢宰宪只是表达期待。
5: 종전을위한다자간의협의였습니다물론하루아침에이런것들이급속도로진행되지는않겠지만하나하나씩이런그협의와어떤공감대가형성이되면서또이북한또는한반도를둘러싼이평화안정의논의가동북아또넘어서세계평화안정의어떤공통사로공통관심사로서지속해서우리가같이논의하는이런기회가있기를바랍니다
4: 他说中国反复强调将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积极作用。韩国和中国去年今年接连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卢宰宪说相信韩中双方能够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加强多边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3: 那第32次的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9月4号于广州举行，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APEC 各经济体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代表以及嘉宾都会受邀参会，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6: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包括第62次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会议、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和会议。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
7: 有关成果将集中体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进一步明确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方向，

0: 把会议共识转化为后续的行动安排，为今后一个时期 APEC 中小企业合作提供指引，共同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
1: 会议举办地广东省，现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内地的1/7。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额突破50000亿元，6月份更是历史首次单月突破10000亿元。官员表示，希望将广东打造成为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2: 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依托第32次 APEC 系列活动、第21届中博会等载体，从会场到市场，深化粤港澳联动，搭建政策对话、供需对接网络，打造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1: 目前内地累计设立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沟通合作渠道。凤凰卫视宋文杰、赵伟北京报道。
3: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发布会，公布经济孤立伊朗措施的具体行动内容。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提供便利的实体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各国必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关闭美国财政部认定的活动，包含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支机构。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还宣布制裁将近60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个人、船只，涉及核、导弹网络和石油网络。美方还会潜在二级制裁5个行业，包含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暂停向伊朗支付部分的汇款通用许可证。再来关心哈萨克斯坦第一届的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23号晚上结束投票。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号公布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的议会议席，执政党公正党以超过71%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4: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日公布初步结果，全国共有935万多名选民参加选举投票，投票率为74.08%，执政的公正党获得71.17%的选票，位居第一。乡村党获得6.26%，共和国党5.56%，光明之路民主党5.21%，全国社会民主党5.11%。这5个政党达到5%的得票率的门槛，而获得库鲁尔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强调，目前公布的仅为初步数据，最终选举结果将于8月30日前正式确认。上合组织观察团表示，在对102个投票站进行观察后，没有发现能够影响选举进程和结果的违规行为，并认为此次选举总体公开、透明、可信。有美国专家认为，此次选举不仅关系到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的组成，也可能对未来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5: I think by consolidating power this time, President Tokayev will hav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conduct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t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election.
4: 按照相关法律，中央选举委员会最迟将在9月20日前确定最终结果，随后总统将在30天内召集新一届库鲁尔泰首次会议。随着新议会开始履职，县政府也将向新一届代表机关辞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已经表示，政府将出现一些人事调整。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塔纳报道。
3: 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是每个月1700令吉，大约是2800元人民币。马来西亚职工总会认为，现有的最低薪资水平已经难以应付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开销，促请政府将最低工资提高到3100令吉。
6: 马来西亚职工总会23日发表声明指出，目前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资已不足以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建议政府将最低薪金调高至3100令吉，让工资水平能够更贴近目前的基本生活开销。工会也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不应只关注最低薪资工人，也应该涵盖中等收入工人，让薪资能够反映员工的技能、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经验，进一步改善技能错配和人工流失问题。在吉隆坡，一份饭大约是10令吉。若以每日的平均开销30令吉来计算的话， 平均每个月的伙食费就将近了1000令吉，若再加上最低房租约500令吉，交通费约200令吉的话，目前的最低工资1700令吉刚刚好，只能应付最基本的开销。在全球通胀不断攀高的情况之下，最低薪资的调整对工人阶级来说，可能是迫在眉睫的事。
7: Dua kali makan sudah RM36. RM36 darab dua 30 hari sudah jadi berapa? Okey, itu baru makan. Belum lain-lain lagi. So kalau katakan you boleh naikkan RM3,100, kita sokong.
8: Untuk saya average dalam 2,500 saya spend dekat yang benda-benda yang apa yang saya cakapkan tadi itulah. Sebab kita macam kita kerja bukan duduk dekat showroom pergi kerja, kita kena jumpa customer.
6: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长拉马南1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目前正检讨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最终是否维持现有水平或进一步调高，将由国家薪资咨询委员会决定。马来西亚自2014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当时西马最低工资为900令吉，东马则是800令吉。两年后，政府将全国最低工资统一至1000令吉，到了2025年2月再上调至1700令吉，并从同年8月开始全面生效。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9: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批评加拿大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会大幅提高关税。巴基斯坦军方高层到访伊朗，推动地区斡旋。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红海一艘沙特邮轮。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向媒体表示，两国的谈判还在进行。他指出，本以为此前可以达成协议，但加拿大在最后一刻又提出无理要求。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加拿大在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但情况不会持续，因为从2027年开始，会向加拿大所有的汽车、卡车还有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在文章中批评加拿大向美国的农产品征收过高关税，令美国的农民难以维持生计。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那特朗普表示，会从2027年开始将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那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曾经声明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谈判。鉴于美国向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关税，那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会在9月8号正式实施。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军司令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知情人士报道，穆尼尔访问伊朗之前曾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那特朗普希望巴基斯坦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伊朗重返谈判桌。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在25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商讨双边关系，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穆尼尔此次访问伊朗，预计将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军方等高层官员会面。除了美伊紧张局势，双方预计还将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也门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的行动，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防务合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处于近年来较好阶段。巴基斯坦过去几个月也一直积极尝试协助降低地区的紧张局势。
2: از چند ماه قبل تلاش می‌کرده مسایی جمیله به خرج می‌داده برای کمک به کاهش تنش‌ها در منطقه.
1: 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日访问德黑兰。伊朗强调，这次访问与穆尼尔访伊没有直接关联，只是在时间上接近。双方除了讨论双边关系，也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船只通行路线。
2: سفر عمان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ن نداره فقط از لحاظ زمانی تقریبا همزمان شده قرار هست فردا انجام بشه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روابط دو جانبه قرار هست بحث بشه و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امنیت تنگه هرمز و مسیرهای تردد خب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این آبراه
1: 分析认为，巴基斯坦和阿曼近期同时加强对伊朗的外交接触，但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巴基斯坦更多尝试在美伊之间发挥沟通和斡旋作用，而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与伊朗的磋商则更加直接聚焦在海峡安全和航运安排。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配合美方行动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国家能否在美伊之间维持沟通渠道，为局势降温，也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局势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里约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克兰共享英国制造的风暴之影远程导弹零件的机密信息，协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俄罗斯早前警告英国要为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付出代价，而伯纳姆当天回应，政府的相关决定符合英国的安全利益。
3: 伯纳姆这次到访基辅，除了与其他国际政要共同出席乌克兰独立日纪念活动外，还会参加由超过35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建的志愿联盟会议。伯纳姆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会在俄乌战争中持续支援乌克兰。本月早前，在乌克兰使用鹰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和工业纵深目标后，俄罗斯为此警告英国将付出代价。在伦敦担任俄罗斯驻英国大使7年的克林已经在7月21号离任，但此后至今，俄罗斯并没有宣布接替人选。伯纳姆表示，英国会批准欧洲导弹制造商向乌克兰提供英国产零件的机密信息，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相关的远程导弹能够打击深入俄罗斯境内超过240公里的目标。此外，英国还将协助法国在乌克兰建立导弹生产线。
4: Should Brits be worried about the UK getting dragged into this conflict?
5: It's about doing what is right and standing behind Ukraine when they need our support, and that is what we did at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and it's what I am continuing on the back of what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have done.People would expect Britain to do that because, after all of our safety is at stake here when it comes to what is happening, and we need to take that firm approach and not, as I say, be a fair weather friend.
3: 在伦敦，包括英国国防部高官、前军情六处主管等人都在24号对伯纳姆政府的计划公开表示支持。
6: 伯纳姆政府延续了对乌克兰支持的立场，也就意味着英国每年向乌克兰提供30亿英镑军援的承诺不会变，这对于英国的财政开支和税收政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次英方愿意分享更多军事技术信息，也是在尝试缓解军援压力。但是这样做也就意味着俄乌之间在进攻和防御上战线变得更加模糊，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立场也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弹道导弹向位于红海盐埠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行动。声明指出，导弹命中沙特安赞号油轮，导致船上起火。那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表示，袭击发生在红海城市盐埠以西63海里处，主甲板起火。胡塞武装的声明还提到，向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另外2次军事行动，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辆装载武器的卡车还有多处武器库被烧毁或摧毁，造成包含指挥官和军官在内的多人死伤。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呼声再一次升温，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近期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致辞，强调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赋予全球南方更大的代表性，已经刻不容缓。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7: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最近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发表强硬谈话，直言当前国际情势与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相比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增长了近4倍，安理会不能继续受制于80年前特定冲突产生的权力结构。新德里当局长期主张，联合国若要维持其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合法性与信度，必须进行全面且结构性的改革。印方特别强调，改革不能仅限于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要纳入包括非洲及全球南方之内的发展中国家，才是真正纠正历史不公的关键途径。
8: Our joint endeavor must be on appropriately equipping the UNSC to address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The world of 1945 has changed.Beyond recognition, UN membership has grown fourfold since then. The outcome of one conflict 80 years ago cannot determine the composition, dynamics, approaches, and working methods for perpetuity.
7: 具体推动路径上，印度批评先行的政府间谈判进度缓慢，呼吁未来应转向与具体文本为基础的协商，并设立清晰

0: 及明确的里程碑与期限。此外，印方也要求改革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与否决权问题，主张所有成员国，包含非常任理事国，应享有平等的资讯与历史档案获取权，提升整体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1: A discussion on improvement of UNSC working methods must not be done in isol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broader umbrella of UNSC reforms and inherently linked to other clusters such as categories of membership,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veto, among others. Any reform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must account for all these clusters as a whole in order to make it comprehensive, real and meaningful.
0: 依据联合国宪章，任何改革方案均需获得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国投票通过，且必须获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批准。分析人士指出，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区域利益冲突使安理会改革短期内依旧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漫长的政治博弈。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报道。
2: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立法会分享会在北京举行，而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9月于广州举行。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香港立法会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24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立法会搭建机制，收集各界意见，协助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编制。
9: 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本地5年规划的关键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搭建意见收集协调机制，议员会做好规划的推动与监督。
10: 第一份5年规划咧，立法会破天荒形成咗一个意见收集嘅协调机制。咁我哋将各位俾立法会嘅意见咧，我哋都交俾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咧都系高度重视各方提交嘅意见。短短嘅咨询期咧，已经收到大量意见，证明咧社会各界对于制定5年规划咧。是高度重視和期待的。立法會呢，我們會用好我們90位議員的不同的背景，我們都會是成為5年規劃的推動者、監督者、以至促進者的。
9: 在談及香港如何更好對接國家發展時，香港駐京辦方面認為，要找準自身發展路徑，把握相關機遇，立法会与企业需共同努力，加强沟通，搭建对接渠道，增进两地相互理解。
11: 咁我认为最重要嘅系香港能够揾到自己点样可以更加好咁发展，亦都可以更加好服务到国家发展嘅一啲机遇或者一啲政策范畴。只要我哋揾到呢啲好嘅政策范畴、好嘅建议，中央一定系愿意聆听，一定系愿意给予香港相关嘅政策支持。 咁所以其實頭先咁講啦，我哋要有提一啲好嘅政策建議，其實都一定要同企業之間、同立法會互相一齊努力，一定要加強溝通。
9: 香港商會方面表示，將發揮平台紐帶作用，深化內地與香港各界交流，安排企業互相考察對接，推動兩地開展更多合作。鳳凰衛視劉君珠、劉家浩北京報道。
2: 中国韩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卢载宪在官邸接受媒体采访，谈如何增进两国民众的好感。他强调，要不断通过交流互访增进互信，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民意基础。那韩国期待以今年底深圳举行的 APEC 为契机，推动美朝领导人会晤，进一步推动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卢载宪表示，对话不可能一蹴而就，会逐步采取措施积累善意。
12: 8月24号，中韩两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在官邸举行音乐会进行纪念。随着近年来中韩关系的回暖，中韩双边都期待今年两国国民互访能够突破1000万人次。但同时，不同的民调显示，中韩两国民众的好感度都不高，仇恨值往往高于好感度。韩国驻华大使卢载宪接受中韩媒体采访，强调好感度的提升需要长期的相互交流进行积累，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提升。
13: 물론한중양국이이웃나라라서또이렇게지내는데있어서뭐약간의서로다툼있을수도있습니다하지만긴시간으로보면우리는항상발전하고있고또함께협력하고있고또공동의과제를함께헤쳐나가고있고이런것들이앞으로우리미래에도계속펼쳐질것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1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轮番攻击韩国的同时，表达了期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韩国社会期待能够以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为契机，美朝领导人实现会晤。到中国出席 APEC 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参与会议，进一步推动半岛实现终结战争的多边会议。未及可行性的展望，卢载宪只是表达期待。
13: 종전을위한다자간의협의였습니다물론하루아침에이런것들이급속도로진행되지는않겠지만하나하나씩이런그협의와어떤저공감대가형성이되면서또이북한또는한반도를둘러싼이평화안정의논의가동북아또넘어서세계평화안정의어떤공통사로공통관심사로서지속해서우리가같이논의하는이런기회가있기를바랍니다
12: 他说，中国反复强调将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积极作用。韩国和中国去年、今年接连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卢载宪说，相信韩中双方能够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加强多边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那第32次的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9月4号于广州举行，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APEC 各经济体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代表以及嘉宾都会受邀参会，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14: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包括第62次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会议、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和会议。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
15: 有关成果将集中体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进一步明确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方向，把会议共识转化为后续的行动安排，为今后一个时期 APEC 中小企业合作提供指引，共同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
14: 会议举办地广东省，现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内地的1/7。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额突破5万亿元，6月份更是历史首次单月突破1万亿元。官员表示，希望将广东打造成为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16: 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依托第32次 APEC 系列活动、第21届中博会等载体，从会场到市场，深化粤港澳联动，搭建政策对话、供需对接网络，打造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14: 目前内地累计设立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

0: 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沟通合作渠道。凤凰卫视宋文杰、赵伟北京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发布会，公布经济孤立伊朗措施的具体行动内容。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提供便利的实体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各国必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关闭美国财政部认定的活动，包含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支机构。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还宣布制裁将近60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个人、船只，涉及核、导弹网络和石油网络。美方还会潜在二级制裁5个行业，包含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暂停向伊朗支付部分的汇款通用许可证。再来关心哈萨克斯坦第一届的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23号晚上结束投票。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号公布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的议会议席，执政党公正党以超过71%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2: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日公布初步结果，全国共有935万多名选民参加选举投票，投票率为74.08%，执政的公正党获得71.17%的选票，位居第一。乡村党获得6.26%，共和国党5.56%，光明之路民主党5.21%，全国社会民主党5.11%。这五个政党达到5%的得票率的门槛，而获得库鲁尔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强调，目前公布的仅为初步数据，最终选举结果将于8月30日前正式确认。上合组织观察团表示，在对102个投票站进行观察后，没有发现能够影响选举进程和结果的违规行为，并认为此次选举总体公开、透明、可信。有美国专家认为，此次选举不仅关系到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的组成，也可能对未来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3: I think by consolidating power this time, President Tokayev will hav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conduct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t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election.
2: 按照相关法律，中央选举委员会最迟将在9月20日前确定最终结果，随后总统将在30天内召集新一届库鲁尔泰首次会议。随着新议会开始履职，县政府也将向新一届代表机关辞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已经表示，政府将出现一些人事调整。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塔纳报道。
1: 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是每个月1700令吉，大约是2800元人民币。马来西亚职工总会认为，现有的最低薪资水平已经难以应付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开销，促请政府将最低工资提高到3100令吉。
4: 马来西亚职工总会23日发表声明指出，目前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资已不足以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建议政府将最低薪金调高至3100令吉，让工资水平能够更贴近目前的基本生活开销。工会也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不应只关注最低薪资工人，也应该涵盖中等收入工人，让薪资能够反映员工的技能、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经验，进一步改善技能错配和人工流失问题。在吉隆坡，一份饭大约是10令吉。若以每日的平均开销30令吉来计算的话，平均每个月的伙食费就将近了1000令吉。若再加上最低房租约500令吉，交通费约200令吉的话，目前的最低工资1700令吉刚刚好，只能应付最基本的开销。在全球通胀不断攀高的情况之下，最低薪资的调整对工人阶级来说，可能是迫在眉睫的事。
5: Dua kali makan sudah RM36. RM36 darab 30 hari sudah jadi berapa? Okey, itu baru makan. Belum lain-lain lagi. So kalau katakan you boleh naikkan RM3,100, kita sokong.
6: Untuk saya average dalam RM2,500. Saya spend dekat yang benda-benda yang apa yang saya cakapkan tadi itulah.Sebab kita macam kita kerja bukan duduk dekat showroom pergi kerja, kita kena jumpa customer.
4: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长拉马南1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目前正检讨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最终是否维持现有水平或进一步调高，将由国家。

0: 薪资咨询委员会决定，马来西亚自2014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当时西马最低工资为900令吉，东马则是800令吉。两年后，政府将全国最低工资统一至1000令吉，到了2025年2月再上调至1700令吉，并从同年8月开始全面生效。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3: 啊！救命啊！
4: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5: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6: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7: 事业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5: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批评加拿大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会大幅提高关税。巴基斯坦军方高层到访伊朗，推动地区斡旋。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红海一艘沙特邮轮。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向媒体表示，两国的谈判还在进行。他指出，本以为此前可以达成协议，但加拿大在最后一刻又提出无理要求。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加拿大在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但情况不会持续，因为从2027年开始会向加拿大所有的汽车、卡车还有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在文章中批评加拿大向美国的农产品征收过高关税，令美国的农民难以维持生计。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那特朗普表示，会从2027年开始将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那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曾经声明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谈判。鉴于美国向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关税，那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会在9月8号正式实施。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军司令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知情人士报道，穆尼尔访问伊朗之前曾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那特朗普希望巴基斯坦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伊朗重返谈判桌。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在25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商讨双边关系，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穆尼尔此次访问伊朗，预计将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军方等高层官员会面。除了美伊紧张局势，双方预计还将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也门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的行动，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防务合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处于近年来较好阶段。巴基斯坦过去几个月也一直积极尝试协助降低地区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日访问德黑兰。伊朗强调，这次访问与穆尼尔访伊没有直接关联，只是在时间上接近。双方除了讨论双边关系，也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船只通行路线。
2: سفر عمان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ن نداره، فقط از لحاظ زمانی تقریبا همزمان شده، قرار هست فردا انجام بشه،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روابط دو جانبه قرار هست بحث بشه و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امنیت تنگه هرمز و مسیرهای تردد. خب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0: in Abra.
1: 分析认为，巴基斯坦和阿曼近期同时加强对伊朗的外交接触，但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巴基斯坦更多尝试在美伊之间发挥沟通和斡旋作用，而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与伊朗的磋商则更加直接聚焦在海峡安全和航运安排。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配合美方行动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国家能否在美伊之间维持沟通渠道，为局势降温，也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局势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克兰共享英国制造的风暴之影远程导弹零件的机密信息，协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俄罗斯早前警告英国要为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付出代价，而伯纳姆当天回应，政府的相关决定符合英国的安全利益。
3: 伯纳姆这次到访基辅，除了与其他国际政要共同出席乌克兰独立日纪念活动外，还会参加由超过35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建的志愿联盟会议。伯纳姆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会在俄乌战争中持续支援乌克兰。本月早前，在乌克兰使用鹰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和工业纵深目标后，俄罗斯为此警告英国将付出代价。在伦敦担任俄罗斯驻英国大使7年的克林已经在7月21号离任，但此后至今俄罗斯并没有宣布接替人选。伯纳姆表示，英国会批准欧洲导弹制造商向乌克兰提供英国产零件的机密信息，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相关的远程导弹能够打击深入俄罗斯境内超过240公里的目标。此外，英国还将协助法国在乌克兰建立导弹生产线。
4: Should Brits be worried about the UK getting dragged into this conflict?
5: It's about doing what is right and standing behind Ukraine when they need our support, and that is what we did at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and it's what I am continuing on the back of what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have done. People would expect Britain to do that because, after all.All of our safety is at stake here when it comes to what is happening, and we need to take that firm approach and not, as I say, be a fair weather friend.
3: 在伦敦，包括英国国防部高官、前军情六处主管等人都在24号对伯纳姆政府的计划公开表示支持。
2: 伯纳姆政府延续了对乌克兰支持的立场，也就意味着英国每年向乌克兰提供30亿英镑军援的承诺不会变。这对于英国的财政开支和税收政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次英方愿意分享更多军事技术信息，也是在尝试缓解军援压力。但是这样做也就意味着俄乌之间在进攻和防御上战线变得更加模糊，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立场也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弹道导弹向位于红海盐埠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行动。声明指出，导弹命中沙特安赞号油轮，导致船上起火。那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表示，袭击发生在红海城市盐埠以西63海里处，主甲板起火。胡塞武装的声明还提到，向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另外2次军事行动，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辆装载武器的卡车还有多处武器库被烧毁或摧毁，造成包含指挥官和军官在内的多人死伤。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呼声再一次升温，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近期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致辞，强调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赋予全球南方更大的代表性，已经刻不容缓。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6: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最近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发表强硬谈话，直言当前国际情势与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相比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增长了近4倍，安理会不能继续受制于80年前特定冲突产生的权力结构。新德里当局长期主张，联合国若要维持其在全球安全 事务中的合法性与信度，必须进行全面且结构性的改革。英方特别强调，改革不能仅限于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要纳入包括非洲及全球南方之内的发展中国家，才是真正纠正历史不公的关键途径。
0: Our joint endeavor must be on appropriately equipping the UNSC to address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The world of 1945 has changed beyond recognition. UN membership has grown fourfold since then. The outcome of one conflict 80 years ago cannot determine the composition, dynamics, approaches, and working methods for perpetuity.
6: 具体推动路径上，印度批评先行的政府间谈判进度缓慢，呼吁未来应转向与具体文本为基础的协商，并设立清晰明确的里程碑与期限。此外，印方也要求改革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与否决权问题，主张所有成员国，包含非常任理事国，应享有平等的资讯与历史档案获取权，提升整体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0: A discussion on improvement of UNSC working methods must not be done in isol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broader umbrella of UNSC reforms and inherently linked to other clusters, such as categories of membership,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veto, among others. Any reform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must account for all these clusters as a whole in order to make it comprehensive, real and meaningful.
6: 依据联合国宪章，任何改革方案均需获得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国投票通过，且必须获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批准。分析人士指出，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区域利益冲突使安理会改革短期内依旧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漫长的政治博弈。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报道。
2: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立法会分享会在北京举行，而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九月于广州举行。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香港立法会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24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立法会搭建机制，收集各界意见，协助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编制。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本地5年规划的关键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 立法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搭建意见收集协调机制，议员会做好规划的推动与监督。
2: 第一份5年规划咧，立法会破天荒形成咗一个意见收集嘅协调机制。咁我哋将各位俾立法会嘅意见咧，我哋都交俾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咧都系高度重视各方提交嘅意见。短短嘅咨询期咧，已经收到。

0: 政策範疇，只要我哋揾到呢啲好嘅政策範疇、好嘅建議，中央一定係願意聆聽，一定係願意給予香港相關嘅政策支持。咁所以其實頭先咁講啦，我哋要有提一啲好嘅政策建議，其實都一定要同企業之間、同立法會互相一齊努力，一定要加強溝通。
1: 香港商會方面表示，將發揮平台紐帶作用，深化內地與香港各界交流，安排企業互相考察對接，推动两地开展更多合作。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中国韩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在官邸接受媒体采访，谈如何增进两国民众的好感。他强调，要不断通过交流互访增进互信，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民意基础。那韩国期待以今年底深圳举行的 APEC 为契机，推动美朝领导人会晤，进一步推动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卢宰宪表示，对话不可能一蹴而就，会逐步采取措施积累善意。
3: 8月24号，中韩两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在官邸举行音乐会进行纪念。随着近年来中韩关系的回暖，中韩双边都期待今年两国国民互访能够突破1000万人次。但同时，不同的民调显示，中韩两国民众的好感度都不高，仇恨值往往高于好感度。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接受中韩媒体采访强调，好感度的提升需要长期的相互交流进行积累，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提升。
4: 물론한중양국이나라라서또이렇게지내는데있어서뭐약간의서로다툼있을수도있습니다하지만긴시간으로보면우리는항상발전하고있고또함께협력하고있고또공동의과제를함께헤쳐나가고있고이런것들이앞으로우리미래에도계속펼쳐질것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轮番攻击韩国的同时，表达了期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韩国社会期待能够以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为契机，美朝领导人实现会晤。到中国出席 APEC 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参与会议，进一步推动半岛实现终结战争的多边会议。未及可行性的展望，卢宰宪只是表达期待。
4: 종전을위한다자간의협의였습니다물론하루아침에이런것들이급속도로진행되지는않겠지만하나하나씩이런그협의와어떤저공감대가형성이되면서또이북한또는한반도를둘러싼이평화안정의논의가동북아또넘어서세계평화안정의어떤공통사로공통관심사로서지속해서우리가같이논의하는이런기회가있기를바랍니다
3: 他说，中国反复强调将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积极作用。韩国和中国去年、今年接连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卢宰宪说，相信韩中双方能够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加强多边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那第32次的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9月4号于广州举行，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APEC 各经济体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代表以及嘉宾都会受邀参会，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5: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包括第62次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会议、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和会议。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
6: 有关成果将集中体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进一步明确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方向，把会议共识转化为后续的行动安排，为今后一个时期 APEC 中小企业合作提供指引，共同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
5: 会议举办地广东省，现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内地的1/7。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额突破5万亿元，6月份更是历史首次单月突破1万亿元。官员表示，希望将广东打造成为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7: 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依托第32次 APEC 系列活动、第21届中博会等载体，从会场到市场。深化粤港澳联动，搭建政策对话、供需对接网络。

0: 造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1: 目前内地累计设立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沟通合作渠道。凤凰卫视宋文杰、赵伟北京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发布会，公布经济孤立伊朗措施的具体行动内容。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提供便利的实体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各国必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关闭美国财政部认定的活动，包含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支机构。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还宣布制裁将近60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个人、船只，涉及核、导弹网络和石油网络。美方还会潜在二级制裁5个行业，包含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暂停向伊朗支付部分的汇款通用许可证。再来关心哈萨克斯坦第一届的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23号晚上结束投票。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号公布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的议会议席，执政党公正党以超过71%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3: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日公布初步结果，全国共有935万多名选民参加选举投票，投票率为74.08%，执政的公正党获得71.17%的选票，位居第一。乡村党获得6.26%，共和国党5.56%，光明之路民主党5.21%，全国社会民主党5.11%。这五个政党达到5%的得票率的门槛，而获得库鲁尔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强调，目前公布的仅为初步数据，最终选举结果将于8月30日前正式确认。上合组织观察团表示，在对102个投票站进行观察后，没有发现能够影响选举进程和结果的违规行为，并认为此次选举总体公开、透明、可信。有美国专家认为，此次选举不仅关系到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的组成，也可能对未来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4: I think by consolidating power this time, President Tokayev will hav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conduct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t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election.
3: 按照相关法律，中央选举委员会最迟将在9月20日前确定最终结果，随后总统将在30天内召集新一届库鲁尔泰首次会议。随着新议会开始履职，县政府也将向新一届代表机关辞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已经表示，政府将出现一些人事调整。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塔纳报道。
2: 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是每个月1700令吉，大约是2800元人民币。马来西亚职工总会认为，现有的最低薪资水平已经难以应付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开销，促请政府将最低工资提高到3100令吉。
5: 马来西亚职工总会23日发表声明指出，目前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资已不足以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建议政府将最低薪金调高至3100令吉，让工资水平能够更贴近目前的基本生活开销。工会也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不应只关注最低薪资工人，也应该涵盖中等收入工人，让薪资能够反映员工的技能、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经验，进一步改善技能错配和人工流失问题。
6: 在吉隆坡，一份饭大约是10令吉。若以每日的平均开销30令吉来计算的话，平均每个月的伙食费就将近了1000令吉。若再加上最低房租约500令吉，交通费约200令吉的话，目前的最低工资1700令吉刚刚好，只能应付最基本的开销。在全球通胀不断攀高的情况之下，最低薪资的调整对工人阶级来说，可能是迫在眉睫的事。
7: Dua kali makan sudah RM36. RM36 darab 30 hari sudah jadi berapa? Okey, itu baru makan. Belum lain-lain lagi. So kalau katakan you boleh naikkan RM3,100, kita sokong.
8: Untuk saya average dalam RM2,500. Saya spend dekat yang benda-benda yang apa yang saya cakapkan tadi itulah.Sebab kita macam kita kerja bukan duduk dekat showroom pergi kerja. Kita kena jumpa customer.
5: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长拉马南1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目前正检讨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最终是否维持现有水平或进一步调高，将由国家薪资咨询委员会决定。马来西亚自2014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当时西马最低工资为900令吉，东马则是800令吉。2年后，政府将全国最低工资统一至1000令吉。到了2025年2月再上调至1700令吉，并从同年8月开始全面生效。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9: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0: 我平時開都
9: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Lis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近日跨越6000公里抵达埃及，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演训。这次是中埃空军第二次联手实战化的训练，中方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的参训。中国空军成体系赴埃及参训有怎样的意义？解放军的空军编队途经两大洲多国，连续飞行了近9小时，跨洲际投送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战力？埃及空军的总兵力为30000，拥有1000余架各类的飞机，埃及空军的实力如何？外媒报道说，美国一些研究报告指出，埃及政府对中国的歼-10CE和歼-35AE 战斗机表现出了兴趣。那么，埃及要购买中国的歼-10CE 和歼-35AE 的战斗机吗？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在飞往埃及的途中，运油 20A 为歼-16战机实施空中加油。据介绍，转场途中，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飞行准备。
0: 这是中埃第二次文明之鹰的空军联合演训，而且是连续2年举行啊，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因为大家一看到说文明之鹰，哎，这个军事演习干嘛搞成一个文明之鹰呢？因为中国和埃及啊都是文明古国，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你看，埃及有著名的金字塔，我们有著名的万里长城，是吧？所以他考虑到两个国家的这个就是特殊的啊。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标题。但是这样的就是文明之鹰的联合演训，它并不代表它的这些军事行动啊，就是一种完全不是带有进攻性的，或者是没有很强对抗性的呀这种演训。再有呢，就是中埃两国呀，它这个关系一直非常的友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通过两军间的啊这种互动，或者是加深这种合作，那可以加强两军间的关系，而且呢，这个两军间的关系呢，也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那既然两军的关系很好，那说明我们两国的关系呢，也就可以进一步的发展。况且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非洲还有中东的局势并不好，那这个埃及啊，它是跨着非洲和亚洲两个这个州的啊，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主要它的国土面积在非洲，所以它一般算非洲的国家。但是我们加强和这样的国家的友好往来，军事上的合作，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当然也是为了促进我们两个国家间的军事交往和这种就是两国的关系。
0: 2025年啊，中方派出的这个主力是歼-10C。2026年呢，不仅是有歼-16，同时我们看到有运油20，有空警500，还有运输机、直升机等等，它是一个完整的作战的集群。那今年参演的这个阵容啊，它有怎样的一个升级呢？这种升级又意味着什么？
2: 你刚才讲到了，就是去年好像只派了歼-10C 或者其他的少量的机型，因为我们第一次搞肯定是探索呀，如何在两军的空军间啊加强这种交往，而且装备啊大家也都不熟悉，所以作为尝试。而今年呢，我们看到这个作战的飞机已经是歼-16了，我们前面也介绍了是双发重型的战机，那它可以挂弹比较多，而且特别是这种飞机呢，雷达的性能非常好，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战争中，你可以先敌发现、先敌攻击啊，有这样的优势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埃及啊，它这个国家实际上它空中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它有1000多架飞机，而且呢，它有不同国家的这种机型，比如说有美国的 F-16，它也有俄罗斯的米格29，还有法国的阵风，
0: 对，
2: 它 有这么多国家的这个机型，那现在呢是和我们中国的另外一个不同的机型，比如说来空中的联训啊、联演呢、啊，来熟悉相互的这种装备。因此我们看到呢，它是在一个升级，这种升级是什么呢？双方的军事上的互信进一步的加深，双方呢对自己的啊这种军事实力，或者是说双方的这种空军的军事能力呢，进行相互的学习和相互的借鉴。那其实这就说明是互信度更高了。那在这个演训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啊，因为他要熟悉我们国家装备的水平，我们呢要。

0: 补给他的装备的水平。况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讲到了，好像有一些特型的飞机，大家对特种飞机呢，好像不太熟悉，因为大家知道作战的飞机，哎，主要是歼击机，那作为大规模轰炸的呢是轰炸机，还有预警机，还有运输机，还有直升机。那为什么叫特种飞机呢？比如电子战飞机，它就属于特种作战飞机；指挥机这属于特种作战的啊，或有些这个电子侦察机，这都属于特种飞机。那说明你要进行这种体系化的这种连演练训。也就是说，当中国和埃及的这些空军的装备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能不是进行一种对抗性的啊，就是你攻我防或者我攻你防，不是这样的。它可能联合起来，我们共同执行一个相应的这个任务，比如说联合对地轰炸，或者是我们这个空中的飞机进行缠斗，或者是说我们进行大机群的这个编队来进行攻击，而不是说我们单机的格斗，或者我们看一下就基本功对这些靶标的打击，那很有可能要进行一种，比如说，
1: 协同
0: 哎，
1: 的，
0: 协同的这种，比较现代化的，因为你要先地发现、先地攻击，然后呢，检验你装备的这种性能，然后要看双方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能力。
1: 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中泰的鹰击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是刚刚结束啊。中泰的联合演训跟中埃的这种联合演训相比，在这个机型上，包括规模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首先我们说呢，中泰两国的这个空军的演习啊，从2015年就开始了，因为到现在已经是10年了啊。那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一直常态化的进行这种演训。首先呢，就双方啊，对两个国家的装备就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在10年间，它不断的进行这种提升啊、交流啊、合作呀、等等啊。那你和这个泰国之间的这种演训呢，就有很多不是从开始的时候啊单机的基本的这种合作，而是要检验啊各种类型的对抗。比如说啊，这个泰国呀，它引进了西方的一些飞机，比如说它包括美国的 F-16，包括这个瑞典的鹰狮这样的战机，哎，所以在进行这个空中，比如说格斗的时候，瑞典专门告诉泰国，哎，你可别把我的鹰狮拿过去跟中国的那飞机比。他说的理由是什么呢？我的性能啊，这些要保密，到时候一演习的时候把我的这些数据暴露出来。实际上，他那个飞机如果和歼十六这样的飞机相比啊，它的雷达的探测距离要近得多，因为我们的这个歼十六的雷达孔径比它要大，探测的距离要远。那我们要是远距离格斗的话，先敌发现，我先敌攻击，我发射霹雳15，你还没看见我呢，我先把你给打了，那肯定就没有优势了。所以他说，哎，你可不能跟中国进行这种远距离的格斗，近距离格斗，哎，近距离格斗就没什么问题了。你看，中国和泰国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交往，或者说他的这种演习呢，对双方的这个机型，对他的作战的这些理念都非常的清楚，而我们和埃及刚刚进行到第2年，所以大家对双方的这个机型啊、作战的理念呐、还有包括装备啊等等啊，包括现在提升以后，就是它的体系对抗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前面讲了，既有作战的飞机，还有这个空中的预警机，那还有一些新的这些武器装备，包括它的雷达呀、导弹的性能啊，包括我们有直升机，比如说你要对靶标啊、对一些通信呐、进行观测呀、对目标进行观测，包括搜救啊，这些项目都要进行。那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在一种逐步的升级，或者是慢慢的加深。而和泰国呢，我觉得就是成熟度啊就更高一些。
1: 刚才短片里也提到了啊，这次中国空军的这个编队啊，是横跨了6000多公里，经过了2大洲很多个国家，连续飞行了9个小时。这种跨洲际的远航，它究竟有怎样的难度？跨洲际的这种兵力的投送又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0: 我认为啊，这个我们人民空军的这个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啊，我们人民空军主要是国土防空，它基本上不离开这个国境线的。那么领海啊，陆地啊，这个上空就是领空，所以它基本上不出远门。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人民空军的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叫这个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攻防兼备，这个防是个积极防御了，就要走得比较远一些。而我们国家呢，它的国土面积是很大的。那我们假设啊，从北到南飞一个来回，那可能这个上万公里。

0: 那作为就是作为一个编队这样的啊，这么个飞行跨洲际的飞行，这种我们训练比较少，因为你毕竟啊没有出亚洲嘛，所以现在呢是要到非洲去了。那到了新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新的区域里边，你对这里边的环境，你对这里边的区域，你能不能熟悉啊？而且你现在是一个整个的编队的飞行，因为你不仅仅是作战的飞机要空中加油，你可能还有运输机，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直升机，还有其他电子战的飞机，你要保证这么一个体系完备的啊机群，跨越千里之遥，跨越这个近万里的啊这个距离到新的环境里面去，这个可能对我们人民空军啊，就是它的这种新形势下的这种训练水平的提升和它军事能力的提升，可能也是一种考验。
1: 这次呢，也是歼十六首次成建制的去到北非，包括中东地区啊。这个沙漠的温度非常的高，再加上有时差的问题，还有这个外军基地的一些勤务，还有跨国航线的调整，对于解放军的练兵有怎样的意义？
0: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在非洲啊，它毕竟温度比较高，而且沙漠比较多。那么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它不仅仅是我们飞行员啊，就是飞机飞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能不能够飞行员适应这里的环境啊，适应时差呀，适应这个空战的条件以及保障啊，对我们整个的保障体系都是一种考验。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预警机，其他还有这个地勤人员也要去啊，你其他的这些保障的机型也要去啊，你整个的这个体系啊都不是国内的啊这一套东西了啊。因为国内那么它很成熟了，很完善了，到了新的区域里边，这个温度一下大幅度的上升，你这个飞机的保养，你这个飞行员的适应都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这叫检验我们的这个整个体系的能力，就不仅仅你升空作战，然后升空进行训练，你还有保障呢，你还有你这个双方的这个飞机的敌我识别适应啊，这个环境变化呀，整个计划这些协同。所以我认为对中国的这种空军走出国门，对于就是双边的交流，未来多边的交流，执行多样化的这种任务都是极大的帮助。因为你将来也很有可能要到这个区域里边去执行相应的任务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亚丁湾的时候，当时呢我们要从也门撤侨的时候，其实最先考虑到就是派空军去，因为空军飞机的速度快呀，从那撤侨都可以啊。结果说不行，机场保证不了安全，保证不了这些内容，那就没有办法进行快速的撤侨，或者是进行这样的军事任务，所以我们就派出了舰艇。那是这样的，那在将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那就可能需要你空军去进行相关的支援或执行相应的联合的这种任务。那现在就是一个打基础或者是对我们进行这种训练或者是考核的啊一个方式或者是样式。
1: 再来看这次联合空军演训的一些科目上的内容啊，包括了展开这个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且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些科目有怎样的看点呢？
0: 因为作为空军呢，它强调一个快速、机动。那作为现代化的战争呢，你首先要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是最重要的打击的这个就是作战取胜的条件，就是争夺空优嘛，因为你空军主要是争夺制空权嘛。那我们看到你首先去了预警机，你的这个空中的侦测和你监视敌我识别，包括你向这些作战的飞机传递信息，就有了很大的优势。那作为埃及的空军，你1000多架飞机，你未必有预警机啊。那中国的空军去了之后，咱们联合联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作为空中的预警是多么的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了歼十六这种飞机以后，你虽然有美国的、有这个俄罗斯的、也有法国的战机，但是你的这些战机的性能未必有我们歼十六的性能优越。因为我刚才也介绍了，歼十六的相空战雷达，它看的这个距离和它搜索发现的目标，比你现在美国 F-16 还有这米格29还有就是你的阵风都要好得多。咱们进行这种远距离啊，就是先敌发现的这种比拼的话，那你绝对不占优势。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 当现代化战争来临的时候，你的装备如果跟不上啊，就是你的信息化程度落后，你的体系化对抗能力落后的话，你数量再多，你1000架飞机可能你打不过人家200架飞机啊，就可能出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就是和埃及的这种文明之鹰的空军的联训，那这个演习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埃及它的空军提高它的这种应对未来信息化作战能力。当然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边，我们去对不同的啊这种型号的飞机啊，因为人家这个埃及的空军也是经过这么多国家的联合演训呢、啊、或者是培训呢、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实战经验的，我们也可以相互的学习。但总体来讲，这个是对两国的空军的这个军事能力的提升，也是对两国军事合作啊这种方式的提升。
1: 好，谢谢曹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报道，埃及或购买歼10 CE 以及歼35 AE 战斗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埃及空军总兵力大约有30000，拥有1000余架各类的飞机，在地中海范围内仅次于土耳其和法国空军。
7: 埃军主力战机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和平向量计划而从美国购买的 F-16， 但到2013年，美国突然停止后勤保障，还从年度援埃总额中扣除1.3亿美元，一度令埃军只剩下8架 F-16 适合飞行。这种情况下，埃及将战斗机订单转回欧洲乃至俄罗斯。2015年，埃及从俄罗斯订购46架米格29M2歼击机。同一年，埃及又同法国达索公司达成购买24架阵风战斗机的合同。2021年，再买入30架，埃及也因此成为法国阵风首个出口客户。近年来，埃及周边形势变得复杂，利比亚、苏丹不时爆发内战，以色列打击加沙哈马斯的战火也经常波及到该国的西奈半岛。埃及总统塞西在视察里什基地时告诉空军将领，今后我们不光要保卫领空，如果有必要也要执行境外任务。阿拉伯防务网站表示，埃及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进一步升温。随着中埃联合空中训练持续展开，外界再次关注埃及采购歼10 CE 战斗机的可能性。美国一些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的多方消息显示，埃及政府对中国歼10 CE 和歼35 AE 战斗机表现出兴趣。
1: 埃及空军的实力啊，被看作是非洲第一，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全球能够排到前10的。但是也有观察说呢，虽然说它的规模非常大，它也是一个万国牌的混杂。埃及空军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呢？
0: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就从数量上来讲啊，那埃及的空军的规模是非常大的，1000多架飞机，而且它的机型也并不是很落后的，因为它既有这个美国的 F-16， 包括法国的阵风，还有俄罗斯的米格29。但是就是这些国家向它出口相应机型的时候啊，就是美国也用 F-16， 那它给这个埃及的 F-16 可和美国的 F-16 不一样，那是简版，美国的是新版，那包括这个法国的阵风，那法国的阵风是在法国的航母上也使用的，而且作为空战的时候也使用的，给它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是低于法国作战的啊这个飞机的能力的。那我们再看哪个国家不希望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呢？因此我们说，其实埃及购入这些国家的飞机的时候，当时都是看到他们的先进性，而现在随着就是这个战争啊向信息化发展，那么就要求你不仅仅是数量多，更要质量好。
1: 有外媒提到呢，现在埃及的目光确实是在转向中国，而且呢是看上了我们的歼10 CE 和歼35 AE 这两款战斗机。这个消息您觉得属实吗？如果说真的购买这两款战机，对埃及空军的实力有多大提升呢？
0: 他现在所拥有的这些飞机都是4代机，没有5代机，而现在世界上能够制造5代机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美国、俄罗斯。那现在美国把 F-35 只卖给北约的军事盟友，基本上不卖给其他的国家，那这就是埃及可能很难买到隐身的战机。而作为俄罗斯，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他自己可能隐身战机都不够用，哎，就是战场上还有大量的需要呢，我没有精力给你出口这么多。而我们中国的这个歼35啊，是一种很好的机型。也就是说，如果埃及希望拥有更先进的啊这些武器装备的话，或者是空中的这些装备的话，很显然中国的歼35这样的飞机是一个优先的选项。况且我们这次啊，就是和它一块连演连训的歼16飞机啊，也有很大的这种优势。包括我看到，前段时间有一个国家，他买的是俄罗斯的米格29，但是他挂的导弹是中国的霹雳15这样的导弹，那也不排除埃及可以向中国购买空空的导弹呢，因为你歼16上挂载这样导弹了吗？我们的歼10C 呢，实际上去年就到埃及和他进行过演习，那么今年呢，就是像歼16这样的重型战机又和他一块连演连训，那大家就可以就是面对面的啊感受对方的这个武器装备啊，还有人员啊，你这个人员的素质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空中的这种连演连训中呢，就更进一步的体会到它这个装备的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啊。那在这样的基础上，两个国家有很好的这个信任度，有很好的这个合作的前景和基础，那么就不排除就是我们可以向埃及出售，就是像歼10 C 啊这样的，就是我们讲中型的战机。那歼16呢是重型的双阀的战机，那作为歼35呢属于是隐身的战机。那在我们两国啊两军关系不断发展的这个基础上，我想呢，如果埃及空军有这样的需要，那我们是可以向他出售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呀，因为这符合国际的惯例啊，也符合中国呀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出售一些武器装备的，不附加任何的条件。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外媒的这些报道呢，实际上它是有一些根据和这个可靠性的。
1: 可以看到中埃之间的军事合作这个势头在不断的升温，那么中国空军覆盖了北非包括中东这些地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啊来解读这个问题。首先呢，过去中国很少到非洲这样的国家去进行连演连训。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和泰国的这个演习，它是亚洲的国家，是我们周边的邻国，所以我们的这种双边演习已经进行了10年了，而跟非洲的国家进行这种演习呢，很少。这个因为地域 比较远嘛，还一个呢就是我们空军很少就飞这么远的距离去到那儿执行任务，只是在前些年由于这个亚丁湾呐、护航啊，还有一些撤侨的行动啊，使我们不得不把空军啊要运用上，运用到更远的区域里边。那现在呢，地区的这个就是这个形势呢也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因为埃及毕竟把控着苏伊士运河呀，它又是非洲啊，这个在面积比较大的国家，也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我们把这个空军现在和埃及的空军进行联合的演训，加强双方的这种合作，一个是可以使我们自己的空军啊向对方来学习，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面的这个较量的过程啊，所以这是一方面，是对双方都有利啊，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方式。再有一点呢，要体现我们的大国担当，因为我前面刚才讲了，为了我们本国的利益，那你这个撤侨啊，包括一带一路啊，还有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比如说联合国授权啊，有一些和平稳定的一些行动，可能就要用到空军，你有这种能力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你没有这样能力，没进行过这种考核或者训练，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所以我觉得呢，这也体现了中国大国担当的啊这种勇气和这种责任，
1: 对地区局势的这个和平稳定也注入一股力量哈。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着那所有人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5: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

0: 皇卫视资讯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批评加拿大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会大幅提高关税。巴基斯坦军方高层到访伊朗推动地区斡旋。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红海一艘沙特邮轮。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向媒体表示，两国的谈判还在进行。他指出，本以为此前可以达成协议，但加拿大在最后一刻又提出无理要求。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加拿大在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但情况不会持续，因为从2027年开始会向加拿大所有的汽车、卡车还有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在文章中批评加拿大向美国的农产品征收过高关税，令美国的农民难以维持生计。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那特朗普表示，会从2027年开始将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还有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那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曾经声明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谈判。鉴于美国向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关税，那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会在9月8号正式实施。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军司令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知情人士报道，穆尼尔访问伊朗之前曾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那特朗普希望巴基斯坦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伊朗重返谈判桌。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在25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商讨双边关系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穆尼尔此次访问伊朗，预计将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军方等高层官员会面。除了美伊紧张局势，双方预计还将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也门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的行动，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防务合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处于近年来较好阶段。巴基斯坦过去几个月也一直积极尝试协助降低地区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日访问德黑兰。伊朗强调，这次访问与穆尼尔访伊没有直接关联，只是在时间上接近。双方除了讨论双边关系，也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船只通行路线。
2: سفر عمان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ن نداره فقط از لحاظ زمانی تقریبا همزمان شده قرار هست فردا انجام بشه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روابط دو جانبه قرار هست بحث بشه و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امنیت تنگه هرمز و مسیرهای تردد خب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این آبراه
1: 分析认为，巴基斯坦和阿曼近期同时加强对伊朗的外交接触，但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巴基斯坦更多尝试在美伊之间发挥沟通和斡旋作用，而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与伊朗的磋商则更加直接聚焦在海峡安全和航运安排。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配合美方行动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国家能否在美伊之间维持沟通渠道，为局势降温，也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局势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

0: 英国政府已经批准房屋公司向乌克兰共享英国制造的风暴指引远程导弹零件的机密信息，协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俄罗斯早前警告英国要为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付出代价，而伯纳姆当天回应政府的相关决定符合英国的安全利益。
1: 伯纳姆这次到访基辅，除了与其他国际政要共同出席乌克兰独立日纪念活动外，还会参加由超过35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建的志愿联盟会议。伯纳姆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会在俄乌战争中持续支援乌克兰。本月早前，在乌克兰使用英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和工业纵深目标后，俄罗斯为此警告英国将付出代价。 在伦敦担任俄罗斯驻英国大使7年的克林已经在7月21号离任，但此后至今，俄罗斯并没有宣布解体人选。伯纳姆表示，英国会批准欧洲导弹制造商向乌克兰提供英国产零件的机密信息，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相关的远程导弹能够打击深入俄罗斯境内超过240公里的目标。此外，英国还将协助法国在乌克兰建立导弹生产线。
2: Should Brits be worried about the UK getting dragged into this conflict?
3: It's about doing what is right and standing behind Ukraine when they need our support, and that is what we did at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and it's what I am continuing on the back of what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have done. People would expect Britain to do that because, after all of our safety is at stake here when it comes to what is happening, and we need to take that firm approach and not, as I say, be a fair weather friend.
0: 在伦敦，包括英国国防部高官、前军情六处主管等人都在24号对伯纳姆政府的计划公开表示支持。伯纳姆政府延续了对乌克兰支持的立场，也就意味着英国每年向乌克兰提供31英镑军援的承诺不会变。这对于英国的财政开支和税收政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次英方愿意分享更多军事技术信息，也是在尝试缓解军援压力。但是这样做也就意味着俄乌之间在进攻和防御上战线变得更加模糊，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立场也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
4: 法卫士曹杰、王伟，伦敦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弹道导弹向位于红海沿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行动。声明指出，导弹命中沙特安赞号油轮，导致船上起火。那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表示，袭击发生在红海城市沿布以西63海里处，主甲板起火。 胡塞武装的声明还提到，向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另外2次军事行动，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辆装载武器的卡车还有多处武器库被烧毁或摧毁，造成包含指挥官和军官在内的多人死伤。
5: 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呼声再一次升温。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尤特尔最近在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中发表强硬谈话，直言当前国际形势与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相比，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联合国会议员国数量增长了近4倍。安理会不能继续受制于80年前特定冲突产生的权力结构。 新德里当局长期主张，联合国若要维持其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合法性与信度，必须进行全面且结构性的改革。印方特别强调，改革不能仅限于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要纳入包括非洲及全球南方之内的发展中国家，才是真正纠正历史不公的关键途径。
6: Our joint endeavor must be on appropriately equipping the UNSC to address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The world of 1945 has changed beyond recognition. UN membership has grown fourfold since then. The outcome of one conflict 80 years ago cannot determine the composition, dynamics, approaches, and working methods for perpetuity.
5: 具体推动路径上，印度批评先行的政府间谈判进度缓慢。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6: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7: 我平時開都
8: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6: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9: 香港立法会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24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立法会搭建机制，收集各界意见，协助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编制。
10: 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本地5年规划的关键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搭建意见收集协调机制，议员会做好规划的推动与监督。
11: 第一份5年规划咧，立法会破天荒形成咗一个意见收集嘅协调机制。咁我哋将各位俾立法会嘅意见咧，我哋都交俾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咧都系高度重视各方提交嘅意见。短短嘅咨询期咧，已经收到大量意见，证明咧社会各界对于制定5年规划咧是高度重視和期待的。立法會呢，我們會用好我們90位議員的不同的背景啦，我們都會是成為5年規劃的推動者、監督者、以至促進者的。
10: 在談及香港如何更好對接國家發展時，香港駐京辦方面認為，要找準自身發展路徑，把握相關機遇，立法會與企業需共同努力加

0: 中国韩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在官邸接受媒体采访，谈如何增进两国民众的好感。他强调，要不断通过交流互访，增进互信，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民意基础。那韩国期待以今年底深圳举行的 APEC 为契机，推动美朝领导人会晤，进一步推动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卢宰宪表示，对话不可能一蹴而就，会逐步采取措施，积累善意。
1: 8月24号，中韩两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在官邸举行音乐会进行纪念。随着近年来中韩关系的回暖，中韩双边都期待今年两国国民互访能够突破1000万人次。但同时，不同的民调显示，中韩两国民众的好感度都不高，仇恨值往往高于好感度。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接受中韩媒体采访，强调好感度的提升需要长期的相互交流进行积累，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提升。
2: 물론한중양국이이웃나라라서또이렇게지내는데있어서뭐약간의서로다툼있을수도있습니다하지만긴시간으로보면우리는항상발전하고있고또함께협력하고있고또공동의과제를함께헤쳐나가고있고이런것들이앞으로우리미래에도계속펼쳐질것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轮番攻击韩国的同时，表达了期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韩国社会期待能够以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为契机，美朝领导人实现会晤。到中国出席 APEC 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参与会议，进一步推动半岛实现终结战争的多边会议。未及可行性的展望，卢宰宪只是表达期待。
2: 종전을위한다자간의협의였습니다물론하루아침에이런것들이급속도로진행되지는않겠지만하나하나씩이런그협의와어떤저공감대가형성이되면서또이북한또는한반도를둘러싼이평화안정의논의가동북아또넘어서세계평화안정의어떤공통관심사로서지속해서우리가같이논의하는이런기회가있기를바랍니다
1: 他说，中国反复强调将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积极作用。韩国和中国去年、今年接连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卢宰宪说，相信韩中双方能够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加强多边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那第32次的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在9月4号于广州举行，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APEC 各经济体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代表以及嘉宾都会受邀参会，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3: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包括第62次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会议、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和会议。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
4: 有关成果将集中体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进一步明确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方向，把会议共识转化为后续的行动安排，为今后一个时期 APEC 中小企业合作提供指引，共同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
3: 会议举办地广东省，现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内地的1/7。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额突破5万亿元，6月份更是历史首次单月突破1万亿元。官员表示，希望将广东打造成为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5: 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依托第32次 APEC 系列活动、第21届中博会等载体，从会场到市场。深化粤港澳联动，搭建政策对话、供需对接网络，打造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3: 目前，内地累计设立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沟通合作渠道。凤凰卫视宋伟杰、赵伟北京报道。
0: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发布会，公布经济孤立伊朗措施的具体行动内容。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提供便利的实体会被移出美元体系。

0: 各国必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关闭美国财政部认定的活动，包含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支机构。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还宣布制裁将近60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个人船只，涉及核、导弹、网络和石油网络。美方还会遣在20至35个行业，包含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暂停向伊朗支付部分的汇款通用许可证。 再来关心哈萨克斯坦第一届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23号晚上结束投票。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号公布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的议会议席，执政党公正党以超过71%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1: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日公布初步结果，全国共有934万多名选民参加选举投票，投票率为74.08%，执政的公正党获得71.17%的选票，位居第一。乡村党获得6.26%，共和国党5.56%，光明之路民主党5.21%，全国社会民主党5.11%，这5个政党达到5%的得票率的门槛，而获得库鲁尔泰议席。 中央选举委员会强调，目前公布的仅为初步数据，最终选举结果将于8月30日前正式确认。上合组织观察团表示，在对102个投票站进行观察后，没有发现能够影响选举进程和结果的违规行为，并认为此次选举总体公开、透明、可信。 有美国专家认为，此次选举不仅关系到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的组成，也可能对未来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2: I think by consolidating power this time, President Tokayev will hav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conduct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t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election.
1: 按照相关法律，中央选举委员会最迟将在9月20前确定最终结果。随后，总统将在30天内召集新一届库鲁尔泰首次会议。随着新议会开始履职，县政府也将向新一届代表机关辞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已经表示，政府将出现一些人事调整。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塔纳报道。
3: 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是每个月1700令吉，大约是2800元人民币。马来西亚职工总会认为，现有的最低薪资水平已经难以应付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开销，促请政府将最低工资提高到3100令吉。马来西亚职工总会23日发表声明指出，目前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资已不足以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 建议政府将最低薪金调高至3100令吉，让工资水平能够更贴近目前的基本生活开销。工会也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不应只关注最低薪资工人，也应该涵盖中等收入工人，让薪资能够反映员工的技能、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经验，进一步改善技能错配和人工流失问题。
4: 在吉隆坡一份饭大约是10令吉，若以每日的平均开销30令吉来计算的话，平均每个月的伙食费就将近了1000令吉。若再加上最低房租约500令吉，交通费约200令吉的话，目前的最低工资1700令吉刚刚好只能应付最基本的开销。在全球通胀不断攀高的情况之下，最低薪资的调整对工人阶级来说可能是迫在眉睫的事。
5: Dua kali makan sudah RM36. RM36 darab 30 hari sudah jadi berapa? Okey, itu baru makan. Belum lain-lain lagi. So kalau katakan you boleh naikkan RM3,100, kita sokong.
6: Untuk saya average dalam RM2,500. Saya spend dekat yang benda-benda yang apa yang saya cakapkan tadi itulah. Sebab kita macam kita kerja bukan duduk dekat showroom pergi kerja, kita kena jumpa customer.
3: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长拉马南1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目前正检讨每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最终是否维持现有水平或进一步调高，将由国家薪资咨询委员会决定。马来西亚自2014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当时西马最低工资为900令吉，东马则是800令吉。 2年后，政府将全国最低工资统一至1000令吉，到了2025年2月再上调至1700令吉。 并从同年八月开始全面生效。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朱雀三号实现火箭陆地精准可控回收，
3: 发射航天载荷，它的成本会极大的降低。
2: 国产复用火箭技术迈入工程化新阶段，
4: 就会有更大规模的投资，迅速的扩散的一个节点效应。
2: 商业航天革新赋能产业与民生发展，
5: 更好的融入到日常生活，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
2: 凤凰聚焦，朱雀归巢，中国商业航天新高度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中国的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火箭，眼下英雄般的回到实验室，它的体检状况如何？最快何时能再把卫星送入太空？这些都直接关系到中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关键突破。上周朱雀三号成功发射后，它的这枚一子级火箭俯冲回大气层，在距离地面 3.3 公里时成功穿越了曾经的生死线，笔直精准地降落在茫茫戈壁中小小的水泥圆心上。这稳稳的一落是中国航天战略怎样的多重收获？
1: 北京时间2026年8月19日早上7:35，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点火升空。

0: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起飞137秒后，火箭完成一二级分离，二次级继续向着太空爬升，稳稳把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运行轨道。另一边，完成推送使命的一子级并没有就此坠落，而是按照预设程序开启返回流程，事后完成高空调姿，再入减速气动滑行，向着数百公里之外甘肃民勤的着陆场折返。
2: 现在三台发动机点火已经变成了一台，这是最后的阶段。
1: 7:41，就在二子级顺利实现卫星入轨的同一时刻，几十吨重的火箭一子级依靠发动机反复减速调整姿态，落地瞬间四条金属着陆支腿同步展开缓冲。
2: 最后100米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1: 随着戈壁滩上朱雀的归巢，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也是中国入轨级火箭首次陆地垂直软着陆，标志着中国液氧甲烷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正式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
3: 朱雀的成功呢，其实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呢，掌握了多种火箭回收技术的国家。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是由国家队实现了长征十号乙的这种海上往昔回收，紧跟着民营航天企业完成了陆上的由支撑腿缓冲可控回收的整个实验，两种技术路线，这标志着中国在火箭回收领域呢，应该说取得了全面的成果。它意味着我们利用火箭来发射航天载荷，它的成本会极大的降低。现在据估计呢，就火箭一子级所占有的成本在整个火箭上能够达到70%左右。那如果你能把一子级完好的回收回来，再加上重新整理再次使用的话，那成本降低最少也在50%-60%。如果你能多次使用，那成本的降低幅度可能还会更高一些，这样你的发射价格就会大幅度下降，在航天市场上你的竞争力就提升。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中国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燃料的运载火箭型号。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火箭全长66.1米，一二次级舰体直径4.5米，起飞质量约570吨。一子级搭载9台自主研制的发动机，起飞推力可达900吨，装有返回控制系统。山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3: 让一个有60来米长的这样一个圆柱体以垂直的方式站到地下，实际上难度极高。你稍微有扰动，比如说它倾斜了，那么在4个支撑角可能就无法纠偏。它很可能就会实现一个倾覆的这种放大，最后就摔倒。朱雀三呢，这一次的成功呢，让很多人感觉到很振奋的一点就是精度极高，姿态完美，距离这个圆心点只有1米多的偏差，那几乎可以说是正中靶心。而且整个火箭在垂直回收的最后阶段呢，可以说以完美的姿态利用4个支撑角实现了缓冲。这样长的一个东西，支撑角要在最后一个阶段呢，把回收的冲击能量全部吸收掉，同时保持舰体在轻微扰动的情况下呢，不会出现这种倾斜度的发散，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它要求火箭有非常完善的姿控和调整措施。
1: 朱雀三号的支腿式陆地垂直回收，简单来说，就是火箭最贵的一子级送完卫星后，从高空飞回地面，发动机点火减速，落地前撑开4条支腿缓冲，稳稳站回地面，实现重复利用。
4: 全球的主流的火箭的这种回收方式呢，都是以垂直的这个为主了。那朱雀三号呢，它采用的是支腿式着陆的方式。这种方式其实它的本质的一个逻辑呢，就是以这种燃料和结构质量的代价来换取任务的自主灵活性。它的优势是对这种着陆场区的环境条件的依赖度没有那么大。从理论上讲，只要有一块平地，它就能够来着陆。但是它也是有劣势的，就在于我们要把它的一部分的飞行能力要用于这个返回，而且要增加相应的很多的 这种这个装置，这样就增加了它的这种结构质量，实际上是牺牲了它的运载能力。
1: 作为国产商业航天主力复用火箭，朱雀三号从设计之初就直面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子级的载入防热考验。当完成任务的舰体从轨道高度折返地球，高速穿越大气层的过程中，舰体表面会经受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灼烧，这对舰体本体材料和全套热防护设计都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传统火箭大量使用高价铝合金或者复合材料，材料成本高，加工难度大，而不锈钢成本更低，耐高温性能更好，更适配反复多次飞行。
4: 不锈钢它是耐热性比较好，无论是极高还是极低温度下的这种结构刚性还是比较好的，就让朱雀三号不至于去依赖系统复杂度非常高的那种热防护的系统。第二呢，不锈钢它特别容易加工，它的延展性很好，所以加工这个工艺难度不高。不光是在火箭制造，火箭在每次重复使用之间呢，它是要经过一系列的维修维护翻新的工作的，对不对？那么如果是传统的铝合金的材料呢，在翻新的过程当中要去更换什么，可能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大，会比较相对复杂一点。但是不锈钢对于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的这种中间的维修维护翻新更新的工作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高速返回阶段的姿态控制是回收任务面前的又一大困难。一子机重返大气层时，高空横风复杂气流扰动会不断冲击舰体，一旦姿态出现偏移，整个舰体就会偏离预定着陆靶心。为了化解这一风险，朱雀三号配备四片大型钛合金栅格舵，在一子级返航的超音速滑行阶段，栅格舵完全展开，通过改变偏转角度调整飞行路线，把几十吨重的舰体精确导向几百公里以外的着陆场地。
3: 这个东西呢，其实跟飞机有点像，它更像是飞机的控制舵面。但是火箭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安一个很大的翅膀，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栅格舵呢，它是网式的，把很多小的翼面呢组合成了一个网。栅格舵展开的时候，火箭正是高速冲向大气的时候，所以你首先你这个连接点活动部件你要足够结实，因为这个时候风阻极大。另外一个，它在冲向大气的时候，火箭表面加热到极高的温度，你整个连接件展开部分活动机构都要能够经受高温的考验。如果你经受不了高温的考验，结构或者说功能就失效了，那个栅格舵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后一点就是它的算法，就是这个栅格舵的调整它是由软件来控制的。栅格舵会实现火箭几个自由度的控制，比如说俯仰、滚转、偏航都由它来控制，所以它有一套非常成熟而精密的算法来保证栅格舵能够按照预定的方式偏转。而且整个这个舵面的设计实际上它是带有一定倾角，它是完美的实现了气动效应包括热防护的功能的结合。
1: 一子级和二级分离之后，要连贯完成高空调姿、无动力气动滑翔、空中发动机二次点火减速等一连串动作，还要动态调节发动机推力。在戈壁多变的大风环境之下，要把数十米高、百吨级的舰体稳稳落在硬化着陆场狭小的靶心之内，难度不亚于狂风天气里将一根巨型立柱垂直立在一枚硬币之上。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朱雀三号搭载完全自主研发的返回制导控制系统，可以实时接收地面测控信息，在线动态优化飞行轨迹。配套的天雀发动机拥有的大范围深度变推能力，能够依据实时高度、飞行速度灵活调整推力输出。
3: 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回收过程，火箭是依靠自己的舰载的这种控制导航系统实现了一个闭环式的控制和实现。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就是火箭的大脑。首先它要感知火箭的变化，比如说火箭的加速度、速度、姿态的变化，那么姿态包括几个自由度的姿态变化，那紧跟着根据这种姿态的变化，它要去比较当时设计的时候火箭返回的这种轨迹和姿态，就我理想

0: 向的姿态是什么样的，轨迹是怎样的，那么火箭就出现一个修正的需求，那就给出了一个指令，这个指令由谁来实现呢？由三个机构来实现。第一个是发动机，因为火箭的发动机可以实现多次点火、推力调整，包括方向调整。另外一个山格舵呢，它有四个山格舵，四个山格舵通过偏转也能够实现控制指令的这个完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火箭的这种叫 RCS，就是可以理解为冷气喷射反冲系统，它是靠高压气体的喷射来给火箭施加额外的这种力矩。所以这三个系统在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环境下，可以单一的发挥功能，也可以组合发挥功能，帮助实现这种大脑给出的指令。
1: 着陆缓冲技术同样是保障回收成败的关键一环。朱雀三号配置四组大行程着陆支腿，临近地面的数秒之内同步展开锁定，舰体触地一刹那，支腿内部的缓冲机构充分吸收巨大的落地冲击力，守护舰体主体结构不受撞击损伤。
2: 首先难度其实在重量控制，因为你想，我这四个脚要承受300吨左右，甚至可能要更高啊，我加到一块四个脚重量不能超过4吨，真的是一的重量要承受100的这种冲击，而且这个冲击是一个不见得很稳的。你比如说我就是这么冲下来，还是我肯定是要赌它，万一要倒向一边呢，我是不是能够撑住？所以你看它对于重量，对于我的一些这种比如液压结构的要求，所以你看它大量的这个部分，它不是采用不锈钢，它采用钛。钛又更轻，又强度更大，而且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它也要承受极高的温度啊、空气摩擦呀、气流冲击啊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也是看起来又不能够很大，要足够的轻，那么足够的可靠。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回收成功，背后是8个月从失利走向突破的艰难历程。2025年12月3日，朱雀三号遥一完成发射，二子级顺利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按程序开启返回之旅，整个返航前期过程都表现稳定。然而，整套任务却栽在了距离地面仅仅3.3公里的临门一脚。官方披露，前续飞行环节全部达标，但在距地面3.3公里的着陆点火阶段，发动机点火后出现异常燃烧，导致火箭坠落在着陆场坪靶心约40米处。
0: 现在复盘当时的失败呢，其实主要这么几点原因。第一个就是在低空的时候，火箭发动机点火的时候出现了热焰或者说喷焰的倒灌，因为热气体被地面反弹回来，把火箭下部包裹在了高温气浪之中， 那火箭底部的发动机以及相关的控制部件其实很快就出现了损坏和故障，那这样发动机本身就无法正常工作，所以火箭在最后的关头可以说失效。但实际上这里还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发动机本身在低空下落的过程中，由于燃料此时剩的很少，发动机的燃料供应已经出现了不顺畅的情况，还有发动机控制算法的问题。同时呢，他们也发现当时是开车五台发动机，虽然保证减速效果很好，但是导致尾部的热场会变得非常强大。
1: 事后朱雀三号团队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技术归零，他们把所有可能引发故障现象的故障模式全部都列了出来，对着陆动力方案、返回控制策略、发动机性能及载入环境适应性等环节进行了优化，
8: 提高了我们对整个这个回收过程的这样一个认识啊，包括飞行环境的这些认识，包括气动的载荷，包括加热的这些效应，会给我们团队获得很难得很宝贵的一些第一手的实测的数据。那我们结合这些数据呢，包括这个问题呢，我们去对产品做改进。
1: 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再度出征，一子级返回落地，实际着陆点距离靶心中心点仅1.7米，姿态偏差仅0.3度，舰体完好直立，实现米级定点回收。
2: 我们讲发生故障，你很多问题很多东西是积累。这一次我们看到朱雀三的企业有一些对遥一事后的这个整个的过程的一些故障的归零啊，对我们之前的一些设计来进行一个全面的这种调整。遥二的很多的设计，你比如说发动机的数量，遥一是5个发动机重复开机，遥二应该是3个发动机，包括它的这个边条翼，包括它的山歌舵，那么可能在气动上面都能看到一些特殊的这种修行，还有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喷管，那么真空喷管的直径啊，那么包括这种相关的推力跟比冲，那据说都有一定程度上提高，它一定是有一系列的考虑的。那么现在来看结果很好，那么这次遥二呢，那么应该说在你包括支腿啊这些方面还都是得到了一个全面验证，整体来讲应该是有效的。
1: 航天发射成本就是竞争力，按照行业规律，火箭复用3次以上，单次成本开始低于全新火箭，复用10次以上，成本优势显著，商业模式成立。朱雀三号一子级设计复用次数不少于20次，规模化复用后，它的单位发射成本可降至每公斤20000元以下，相较一次性火箭，综合成本能够下降80%到90%。成本的大幅下降也将让大规模卫星组网具备更高的经济可行性。
2: 朱雀三它是一系列的国内的型号代表，2026年商业航天的项目 IPO 的有15个，当然朱雀三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些企业首先是会调动大量的资金，你有大量的资金，你有各种各样的型号，那么你才有可能运营一系列的发射场跟回收场。你上下游的企业越多，你的成熟的这种长生产线的产量越高，那它成本都会下降。而对于发射本身呢，一个是你通过这种复用的方式，我降低了每公斤的发射成本，那发射成本降低，我有很多过去可以打可以不打，那我现在就有能力去打，因为成本下降了嘛。中国现在想要在轨去部署很多的这种载荷的企业很多，大家更多的是因为我排不上队，那么我现在成本低了，发射的次数大量的增加之后，那我就可以把这些载荷部署到轨道上面，那这个时候我的就是相应的投资就会有更大规模，它其实是一个集电效应，迅速的扩散的一个集电效应。
1: 朱雀三号遥二搭载的鸿鹄03星是鸿鹄三星座的首颗试验卫星，承担星载计算机、柔性太阳翼等多项在轨验证。未来该星座计划在160个轨道面上部署超过10000颗卫星，是继星网、千帆之后国内第3个申报的超1000颗低轨通信卫星计划，也是唯一由民营企业主导的低轨宽带星座。
0: 中国其实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最大的一个战略性的规划就是太空基础设施的兴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大规模的低轨互联网星座，我们需要大量的卫星在低空轨道去实现运行，一颗卫星一颗火箭，或者你一箭多星，一枚火箭10个卫星，那你10000个卫星你就需要1000个火箭， 如果你是10万个卫星，你就需要10000枚火箭，那就意味着你需要有巨大的工厂来批量的生产这些火箭，而这些火箭都是一次性消耗的，打一次就浪费掉。这个对于经济来讲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一旦能够实现火箭的低成本回收和高效率复用，就意味着中国未来在大规模的太空基础设施兴建的问题上，我们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发射能力的支撑，实现火箭的重复使用，那价格能够不断的下降，意味着人类的航天这个价格上更加的平民化，意味着更多的机构、更多的院校、更多的企业有机会去利用太空技术，或者利用太空技术作为平台开展科学研究和实验。
1: 在未来，当朱雀三号走向常态化复用，它所带来的改变不只是航天产业本身，也会一步步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凭借高频大批量的发射能力，各类卫星可以更经济高效地部署入轨，补齐地面基础设施覆盖盲区。通信层面，它将有力支撑国内低轨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让深山戈壁、远海海岛等基站难以覆盖的地区用上卫星宽带，遭遇地震、洪涝等灾害，地面通信瘫痪时，批量布设的卫星还可快速搭建应急通信链路，保障抢险救援的信息通畅。同时，大量对地观测遥感卫星也将借助朱雀三号升空，为粮食安全、防灾减灾等民生领域提供高频高精度的太空观测数据，助力风险研判与灾害应急处置。
9: 对于老百姓来讲，这种通信呢，第一没有死角了，甭管你走到哪儿，你要么连地面网络，要么连这个卫星网络。第二呢，即便是在特殊场景下要连卫星网络呢，你的成本也会非常非常的低，可能跟我们今天连地面网络是差不多的，一个月的流量费就是几十块钱等等。在遥感卫星的层面，遥感就是把这种对地去看和听的传感器带到天上去，尤其是来拍摄图像的这样的功能，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关联度还是挺大的。我明天想要带着孩子去北京周边的某个山谷，但是那个地方也没人去啊，没人拍照片啊，那我完全就可以给天上的某一个提供商业服务的遥感卫星下一个订单，请他拍一下，看看那个山谷的桃花开了没有。对于农民来讲，他完全可以去下达任务，让卫星针对地面的某一片农作物的某一片的这个区域特定目标来进行拍摄，提供最新鲜的这样的数据，从而辅助它在这种农业生产上来做一些什么样的决策等等。随着今后我们的遥感的服务它的覆盖度越来越大，而且获取遥感数据的成本越来越低呢，我们的 C 端个人用户很有可能会成为遥感数据应用的新的增长点。
1: 在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道路上，朱雀并不孤独。除了朱雀三号之外，原行者一号完成海上软着陆试验，领航者号完成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中国的民营航天企业还在开展百吨级捕获币地面试验，同步推进闪降、垂直起降等多条技术攻关，形成了国家队与商业航天企业齐头并进的格局。多条技术路线的齐头并进，为中国未来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储备了充足的技术选项。
9: 国家队和民营队呢，其实是一个优势互补、互相配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国家队呢，它的技术积累深厚，人才团队非常的丰裕，在一些这种重大的航天任务里面呢，那国家队来执行它一定是最优的一个选择。民营的这种商业航天公司呢，由于它的决策周期比较的短，决策效率很高，船小好掉头嘛，是吧，它也更加有可能迅速地抓住刚刚兴起的一些新技术的机遇，来开展一些大胆的、勇敢的一些新的创新的尝试。它在这种面向市场去更好的、更灵活的提供服务上面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优势的。发展商业航天一定是要让航天的科学技术成果更加深度的和国民经济的更多的领域来深度结合，来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来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
10: 落地回家的朱雀三号一子级火箭是成功的破局者。分析看中，中国一举就跨越了与全球顶配技术近十年的技术代差。不过接下来朱雀三号能不能不花大钱不多费时的就重新飞上去，能重复飞几次，经济效益究竟如何，还有太多需要观察的指标，需要攻克的课题。中国还没有 SpaceX 这样的全链条民营航天巨无霸，不过朱雀成功的背后是一张中国近700家企业，而且近70%是民营企业组成的协作网和供应链，和他们一样正在努力寻求突破的还有更多的中国航天相关企业。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做创科产业的，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欢迎约旦国王访华，表示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
1: 美方启动对伊朗大规模刺激制裁，而伊朗只将坚决回应，并警告配合美国者将面临不利后果。
0: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德黑兰，并与伊朗高层会晤。美军称继续实施。

0: 对伊朗海上封锁。
1: 特朗普威胁明年起对加拿大的汽车和钢铁等征收50%关税。万斯称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
0: 韩方称美方以伊朗战事导致兵力部署受限为由取消了两国原定9月的双龙两栖军演。
1: 俄罗斯多地受到乌军无人机袭击，普京就下令强化关键设施保护，授权可临时接管关键基础设施。
2: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阿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要久久为功，不断的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的推动各级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
0: 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的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习近平指出。
3: 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利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 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部里旧账整改整治。 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4: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他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习近平24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15年中国与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你重视发展对话关系，多次来华访问，我对此表示赞赏。中约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0: 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其他焦点来看到的是，美国政府24号正式的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名为经济放逐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宣布，将会透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是企业，都可能成为被美国制裁的对象。
2: 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3: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And its enablers.
4: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
3: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4: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强调
3: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4: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持与北京的贸易休战，另一方面又准备透过伊朗制裁对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金融和贸易机构施加压力。
3: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4: 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1: 面对美国进一步的升级经济施压，伊朗的军政高层24号也密集的回应。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早前表示，伊朗将会继续的强化威慑，让敌人认识到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强调，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保障民生，同时维护国内团结，应对外部压力。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哈塔米在讲话中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必须让敌人尝到失败的滋味，让对方认识到无法从千里之外决定伊朗的未来。
6: باید دشمن رو ناکام بذارید. انقدر باید این تلخی ناکامی رو توی کام دشمن بریزیم که بدون اینجا جای این کارا نیست.این که از اون ور دنیا بلند شه بیاد من نقشه کشور شما رو عوض می‌کنم تو غلط می‌کنی ما 10 نسل 20 نسل می‌جنگیم بعد من نمی‌ذاریم همچین کاری اتفاق بیفته
5: 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发表讲话，称将严惩腐败。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目前试图通过加大经济压力，在伊朗社会内部制造分歧，但类似政策过去已经多次实施，并没有达到目标。

0: 上涨主要是短期现象，其中部分来自美国经济施压带来的市场心理冲击。在美国进一步加大经济压力之前，伊朗央行目前的主要信号是通过外汇储备和进口安排优先保障基本商品、药品以及工业生产，同时试图稳定市场预期。不过，在石油出口受到限制、外汇收入承压的情况下，伊朗能否长期维持目前的外汇供应规模，仍将是观察新一轮经济制裁实际影响的关键。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1: 美国宣布将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次级制裁，真的能奏效吗？美国舆论又有哪些看法？
2: 今天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谢谢程子祥一，早上好。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阿克西奥斯24日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宣布，特朗普政府将扩大针对伊朗的二级制裁，覆盖数字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并新增制裁近6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涉及核与导弹技术采购、网络行动及石油走私。贝森特还透露，本周内将制裁一家仍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大型金融机构，特朗普本人也将直接向外国领导人施压。报道分析指出，这轮经济施压预计至少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成为主要对伊手段，以避免立即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成效取决于美国能否推动盟友，并迫使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伊朗贸易伙伴配合。美媒阿克西奥斯24日报道，伊朗战争持续超过半年后，特朗普政府将重点转向经济施压，希望迫使伊朗让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宣布扩大二级制裁，并将其称为针对伊朗的最大规模金融攻势。目前，伊朗原本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已经大幅减少，伊朗里亚尔周一跌至约1美元兑202万里亚尔，较战争爆发前进一步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伊朗今年通胀率可能达到68.9%。伊朗战前原本预计今年经济增长1.1%，如今 IMF 预测 GDP 将萎缩5.4%。不过，智库美国战争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关键威胁项目分析都指出，目前没有多少迹象表明伊朗接近屈服。即使经济继续恶化，伊朗领导层的决策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对经济压力做出反应。分析人士甚至警告，伊朗可能在经济压力进一步恶化前再次采取军事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2: 好的，谢谢佑明我们带来的介绍。而在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升级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4号在德黑兰同伊朗多位高层举行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祥当天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1: 同一个时间点，美军称将会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拦截了70多艘的商船。而另外，路透社联合易普索集团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支持率是31%，也降掉冲突以来的最低水平。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日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塔利巴夫同日与穆尼尔举行会晤，他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各方的承诺是明确的，正是美国的违约行为阻碍了地区稳定的建立。他敦促美国履行其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与穆尼尔通电话，并谈及伊朗和重启谈判等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会见穆尼尔时指出，伊朗对美国并不信任，美国必须做出改变，采取实际行动执行协议条款。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日发布一段穆杰塔巴出任最高领袖前的视频，这段画面据称为首次公开的影像，拍摄于战事爆发前，但具体时间地点不详。拍摄内容据信为穆杰塔巴主持一场宗教研学活动。另据路透社24日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已将45艘违反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的油轮列入黑名单，并将对任何与这些油轮进行货物转运的船只采取行动。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发布消息，这些被点名的油轮可能面临罚款、扣押和货物没收。 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文称，美军继续严格。

0: 实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要求71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万斯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稍后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多个物流仓库和设施24号再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引起严重火灾，受损严重。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签署总统令，强化关键设施保护，国家可在特定条件下临时接管关键基础设施。
1: 俄罗斯第二大在线零售商奥聪公司24日发布声明称，位于俄罗斯南部的4个物流枢纽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燃起大火。公司同时疏散了附近地区仓库的工作人员。同一天，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南部地区一家私立托儿中心，造成多名未成年人伤亡。消息人士24日称，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在21日遭遇无人机袭击，并引起火灾，损坏了部分工艺装置。目前，炼油厂已停止加工生产。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签署一项总统令，授权政府在特定条件下临时接管无法有效防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关键基础设施，涉及能源综合体、工业设施、物流枢纽及通信、公用事业等。若未能及时落实安全措施，或违反反无人机防护要求，且在遭受袭击后未能及时修复，政府即可启动临时管理程序，对相关资产实施临时管理。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24日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黑海敖德萨港的一艘货船，不过没有透露被袭击船只的具体身份，但表示这艘货船运载有一批军用物资。另据白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24日进行了战俘交换，双方各交换10人。乌方人员同时更换了车身上标有战俘数量的标牌，意味着返回的乌克兰战俘总数从9716人更新至9726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加新一轮的磋商无果而终，而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就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他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了不公平的贸易壁垒。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加拿大长期占美国的便宜，也说这个情况不会再持续。
0: 特朗普威胁要从明年起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50%的关税，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担忧。
3: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上周末破裂，双方关税争端在

0: 升温。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表示，在贸易问题上，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万斯表示，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并不令人意外，但美国不应受到加拿大这一长期盟友的同等待遇。此外，万斯还指责加拿大允许中国商品借道进入北美市场，表示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的议题之一。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上周五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随后，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计划从2027年1月起对加拿大制造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50%的关税，使美加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白宫尚未就这一关税威胁的具体实施细节做出进一步说明。不过，多名分析人士对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能否最终落实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特朗普过去也曾宣布大规模提高关税，但部分计划最终并未实施。此外，如果美国真正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50%的关税，也可能引发加拿大采取大规模报复性措施，使两国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中韩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在官邸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如何增进两国民众的好感度。他强调要不断地透过交流、互访，增进互信，打好基础，才能够更好地有民意基础。
2: 而对于韩国期待以今年底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为契机，推动美朝领导人会晤，进一步推动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卢宰宪说，对话不可能一蹴而就，会逐步采取措施，积累善意。
3: 8月24号，中韩两国建交34周年，韩国驻华大使在官邸举行音乐会进行纪念。随着近年来中韩关系的回暖，中韩双边都期待今年两国国民互访能够突破1000万人次。但同时，不同的民调显示，中韩两国民众的好感度都不高，仇恨值往往高于好感度。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接受中韩媒体采访强调，好感度的提升需要长期的相互交流进行积累，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有更好的提升。
4: 물론한중양국이이웃나라라서또이렇게지내는데있어서뭐약간의서로다툼있을수도있습니다하지만긴시간으로보면우리는항상발전하고있고또함께협력하고있고또공동의과제를함께헤쳐나가고있고이런것들이앞으로우리미래에도계속펼쳐질것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轮番攻击韩国的同时，表达了期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韩国社会期待能够以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为契机，美朝领导人实现会晤。到中国出席 APEC 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参与会议，进一步推动半岛实现终结战争的多边会议。未及可行性的展望，卢宰宪只是表达期待。
4: 종전을위한다자간의협의였습니다물론하루아침에이런것들이급속도로진행되지는않겠지만하나하나씩이런그협의와어떤저공감대가형성이되면서또이북한또는한반도를둘러싼이평화안정의논의가동북아또넘어서세계평화안정의어떤공통관심사로서지속해서우리가같이논의하는이런기회가있기를바랍니다
3: 他说，中国反复强调将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积极作用。韩国和中国去年、今年接连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卢宰宪说，相信韩中双方能够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加强多边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马上来关注到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泉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待会见。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习近平欢迎约旦国王访华，表示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
1: 美方启动对伊朗大规模的刺激制裁，而伊朗只将坚决回应，并警告配合美国者将会面临不利后果。
0: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德黑兰，并且与伊朗高层会晤，美军称继续实施对伊朗海上封锁。
2: 特朗普威胁明年起对加拿大汽车跟钢铁征收50%关税。万斯说，美加贸易谈判还在进行中。
1: 韩方称，美方以伊朗战事导致兵力部署受限为由，取消了两国原定9月的双龙两栖军演。
0: 俄罗斯多地受到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而普京下令强化关键设施保护授权可临时接管关键基础设施。
1: 再关注天气，因为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24号在福建泉州登陆之后逐渐的减弱，目前已经停止对其编号，但风雨还是有致灾的风险。而多部门对福建省启动各类的应急响应。此外，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而宁明县多条江河水位上涨，不分乡镇出现严重内涝，当地启动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
3: 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宁明县低洼地段以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4个乡镇上千名村民受灾，积水最深处超过4米，沿街部分建筑一层已被洪水淹没。消防等救援力量用舟艇转移疏散群众。当地水文部门称， 25日凌晨2点左右，县城的水位达到洪峰水位，洪峰过境后，水位将缓慢下降。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24日13时，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手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25日夜间到26日上午，在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沿海登陆。
4: 金汇商决定，琼州海峡客轨运输计划于25日9时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1至2天。与此同时，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4日中午在福建泉州登陆后逐渐减弱，目前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其影响，福建沿海风雨显著增强，多地出现暴雨。
3: 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4日12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同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全面落实沿海防风避险措施，多处景区暂停对外开放。预计24至25日，福建岷江、九龙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中国水利部24日对福建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24日针对福建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指导地方做好台风暴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另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可能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也可能在27日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28日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关注是河北康保县22号曝光的

0: 白菜战甲醛的乱象持续引发关注，而事件发生之后，北京的菜篮子已经新发地市场在第一时间启动全链条溯源，要确定涉事的问题白菜没有流入，而且同时市场也新增了甲醛专项检测颜色准入门槛。
1: 河北康保县白菜战甲醛乱象爆出后，当地官方已对涉事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并展开紧急追溯。记者24号来到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完成全场排查，确认涉事问题白菜并未流入，市场方并同步升级了入场门槛。
2: 关注到相关事件之后，新发地市场呢，第一时间进行市场内的这个白菜入场的一种排查，我们通过这个入场的系统以及交易区里边对这个白菜车辆逐一进行排查，然后，22号我们全场啊没有发现从康保地区进入市场的白菜，从检验检测这一块，我们在原有的农残检测的基础上，增加了甲醛检测。形成了一个双门槛。
1: 有食品安全领域专家指出，这种舍本逐末的保鲜方式背后，折射出低价内卷下生鲜行业的结构性困境。冷链成本高昂，违法成本却极低。尽管内地多部法律严禁甲醛用于蔬菜保鲜，但在实际操作中，乱象仍屡禁不止。要根治顽疾，需要打破监管的空白地带。
3: 最大的漏洞，我认为不在市场，在田间地头临时装车环节。种菜归农业管，卖菜归市监管，这个流动收购这个田间装车装完就跨省运走，刚好卡在这个监管的空白，监管要下沉到田间装车点常态化抽检，外销的蔬菜全程溯源，凭证出厂，检出甲醛直接就拦截哈，刑事追责。最重要的是同时要补贴冷链，降低守法的成本，让违法的代价大大的让守法的经营能够赚到钱。
1: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内地三部门23号指导地方快速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民众的饮食安全。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统筹发展与安全显得更加重要。李家超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只有完成，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要持续推进，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时刻警惕，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
0: 香港立法会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24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接受媒体的采访表示，立法会搭建机制，收集各界的意见，助力香港首份5年规划编制。
5: 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本地5年规划的关键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搭建意见收集协调机制，议员会做好规划的推动与监督。
6: 第一份5年规划咧，立法会破天荒形成咗一个意见收集嘅协调机制。咁我哋将各位俾立法会嘅意见咧，我哋都交俾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咧都系高度重视各方提交嘅意见。短短嘅咨询期咧，已经收到大量意见，证明咧社会各界对于制定5年规划咧，是高度重視和期待的。立法會呢，我們會用好我們90位議員的不同的背景，我們都會是成為5年規劃的推動者、監督者以至促進者的。
5: 在談及香港如何更好對接國家發展時，香港駐京辦方面認為，要找準自身發展路徑，把握相關機遇，立法会与企业需共同努力，加强沟通，搭建对接渠道，增进两地相互理解。
7: 咁我认为最重要嘅系香港能够揾到 自己點樣可以更加好咁發展，亦都可以更加好服務到國家發展嘅一啲機遇或者一啲政策範疇。只要我哋揾到呢啲好嘅政策範疇、好嘅建議，中央一定係願意聆聽，一定係願意給予香港相關嘅政策支持。咁所以其實頭先咁講啦，我哋要有提一啲好嘅政策建議，其實都一定要同企業之間、同立法會互相一齊努力，一定要加強溝通。
5: 香港商會方面表示，將發揮平台紐帶作用，深化內地與香港各界交流，安排企業互相考察對接，推動兩地開展更多合作。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英伟达创了2022年以来最长连跌天数，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一收盘涨跌互现 ，AI 硬件股遭遇抛售，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走低。其中，英伟达连跌七天，创了2022年以来的最长连跌天数；而道琼斯工业指数则是在必需消费和金融板块的支撑下小幅收涨。
1: 市场现在正面临着英伟达的财报与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等多重不确定的因素影响之下，投资者的情绪趋于审慎。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3417点，上涨140点，涨幅0.26%；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980点，下跌200点，跌幅0.76%；而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在7652点，下跌21点，跌幅0.28%。
0: 再来看香港信报的一则消息，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家族即将拥有银行，他们和商业伙伴已经初步的获批准成立银行，而这就得益于特朗普政府放宽营商监管政策。美国目前正处于近20年来银行牌照审批最宽松的时期。据美国货币监理署的资料，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头19个月已经批准了22家银行的牌照申请，这较之前5年的总和还要多。
1: 而尽管特朗普将会成为首位在任期间子女创办银行的美国总统，但过往也是有部分的总统跟银行业的渊源深厚，像是罗斯福家族在纽约经营金融公司超过一个世纪，而老布什的父亲就是私人银行兼金融服务公司的管理合伙人。
0: 另外，白宫发言人回复外电查询时表示，特朗普家族获批银行牌照不存在利益冲突。
1: 接下来关注是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即将在本月底就要卸任，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到现在都没有宣布继任者是谁。之前网络一度流传莱维特突然辞职是因为特朗普在土耳其遭遇了伊朗安全威胁，秘密换乘空军一号的时间竟然没有让莱维特同行。
0: 而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莱维特走后谁又会站上白宫新闻简报室的讲台？我们来看记者从白宫现场发回的美国观察。
2: 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至今，莱维特几乎每周都会站在我后面的白宫新闻简报室的讲台上，向媒体传递特朗普政府的信息。他的表现也一直深得特朗普的赏识和信任。莱维特宣布离职之后，特朗普甚至公开表示说他是不可取代的。那么这么样一位不可取代的新闻发言人在离开之后，谁来接替他呢？
3: CNN 报道称，特朗普目前并不急于任命莱维特的继任者，并且正在考虑采取一种临时安排，让多名政府官员轮流担任白宫发言人。这样的安排在莱维特休产假的5周时间里也曾出现过。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都曾经主持过白宫记者会。其中，万斯和卢比奥都被视为2028年共和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虽然他们都尚未宣布竞选计划。与此同时，围绕莱维特留下的这个职位，一场竞争已经悄然开始。目前，媒体关注到的人选包括 CNN 保守派评论员斯科特·詹宁斯。詹宁斯是资深共和党政治策略师，曾经担任参议员麦康奈尔的顾问。其他潜在人选还包括现任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前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麦克劳克林等等。不过有报道称，特朗普可能会等到中期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再决定白宫发言人人选。莱维特突然宣布离职，也让外界一度对他辞职的真正原因产生各种猜测。其中传播最广的一种说法是，此前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因为收到来自伊朗的安全威胁，临时采取高度保密的换机安排，而莱维特没有与特朗普同行。网络随后出现传言称，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莱维特因此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并在24小时之内决定辞职。不过莱维特本人已经公开否认了这一说法。按照莱维特自己的解释，真正促使他做出决定的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他很难同时做好白宫发言人和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2024年7月，莱维特生下长子后不到一周，就因为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事件而迅速重返工作岗位。2026年5月，他又生下了女儿，随后5周之内，他再次迅速回到白宫。而白宫新闻秘书又恰恰是华盛顿工作强度最高、最需要随时待命的职位之一。不过莱维特离开白宫并不意味着他要离开特朗普的政治圈。 特朗普已经宣布莱维特未来将继续担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曾在24岁时参选新罕布什尔州众议员，虽然最终输给了民主党参选人，但不排除未来莱维特将会继续从政，效仿成为阿肯色州州长的前特朗普发言人桑德斯。此外，莱维特还可能前往福克斯等美国主流媒体担任嘉宾或者主持人。据悉，已经有多家媒体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2: 而就在整个华盛顿都在猜测谁会成为下一任白宫发言人的时候，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有史以来最好的白宫新闻秘书，而图片里的人正是特朗普自己。这或许就是特朗普对白宫新闻秘书这个职位最真实的解释。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特朗普更换过一位又一位的发言人，但这个政府最重要的发声者从来不是站在白宫简报室讲台后面的那个人，而是特朗普本人。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0: 好，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国扩大对伊朗经济制裁，伊朗高层强力回应，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习近平欢迎约旦国王访华，表示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
5: 美方启动对伊朗大规模刺激制裁，伊朗只将坚决回应，并警告配合美国者将会面临不利后果。
4: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德黑兰，并且和伊朗高层会晤，美军称继续实施对伊朗海上封锁。
5: 特朗普威胁明年起对加拿大汽车跟钢铁征收50%关税，万斯称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
4: 韩方称美方以伊朗战事导致兵力部署受限为由，取消了两国原定9月的双龙两栖军演。
5: 而俄罗斯多地受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普京下令强化关键设施保护，授权可临时接管关键基础设施。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的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的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
4: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6: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